0: 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转雷阵雨，22度到29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你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进去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呢，在建楼在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还有一个同名的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专解关键的说，
3: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需求。明明不是985分数，为什么就敢追上985高校呢？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消息说，最近高考招生季一个新词儿火遍了家长和考生圈子，叫984.5高校。它不是官方头衔，就是一个民间的戏称，像什么南科大、深圳理工、福耀科技这批新型研究型大学。没有985的牌子，可是不少省份的投档线已经摸到了传统985高校的中上水平。有的地方像这样的这个新兴的研究型大学的录取分数甚至超过了老牌的985名校。不少手握985名校入场券的高分考生主动转身选择了他们。很多人可能会问，没有厚重的校史，没有老牌的名号，凭什么抢高分生源呢？核心就2点，小而精，贴产业。第一，办学走的是精兵路线，招生规模严格控制，招生人数少，师生比更高，学生能拿到的科研资源、导师的指导更充足更丰富，不盲目铺摊子搞大而全。第二，专业紧扣国家的刚需，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瞄准前沿硬核赛道，砍掉大量重复的冷门专业。我曾经见过这个身边有一个孩子啊，当年是上的这个南科大，说南科大本身当时招生人数就少，上课的时候真是一个老师就对那么顶多二十来个学生吧，大家围坐在一起，上课的氛围也非常的轻松啊，老师也有很多的精力，更多的去指导学生，对，而且专业呢，那没有那些传统的那些那个很多那个累累赘赘的专业，只是现在啊最刚需的专业啊，他们才有才办，所以说这就是什么，瞄准了一些硬核的赛道啊，前沿硬核的赛道。这个984.5高校。他们的出现以及这样的这个变革啊，倒逼着整个高等教育这个发展方向啊，也有一个转变。吃历史老本的时代结束了，传统名校要反思课程设置，反思培养方式，跟上时代的需求。不少困境中的高校也看到了方向，就不用盲目的拼规模，找准特色，对接国家和地方的需求，照样可以办成好大学。下一个关键词，户外文化。河南22岁一个女孩独游南太行，失联14天之后，最终传来令人痛心的消息。8月10号，河南22岁的女孩程某元独闯南太行失联事件最新进展，记者从现场参与搜寻的救援人员那儿了解到，失联多日的程某元的遗体已经在悬崖处被找到，
4: 目前正在使用专业无人机进行转运。消息传开以后，网络舆论一边有不少网友惋惜年轻生命的逝去，另一边也有声音简单的将事故归咎于女孩胆大任性，独自进山，不自量力。这些提醒并非全无道理，但如果一场悲剧最后只剩下对个人选择的责备，真正值得警惕的风险反而容易被遮住。热爱山野啊，热爱自然，追逐风景无可厚非，但是成熟的户外文化从来不是鼓吹征服险峰，而是让人知道自己能走到哪儿，也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回头。短视频滤镜可以美化风景，却掩盖不了悬崖落石、深山失联的致命风险。美景值得奔赴，但安全抵达、平安归来才是一场徒步真正完整的终点。下一个关键词，极致套路。据媒体报道，8月11号，有网友爆料说，在赵一鸣买了4块牛肉干，结账的时候是64.58元，付秤却只有17.28元，误差超过270%。门店的老板回应说，不知道系统怎么识别的。面对整单3倍赔偿的方案，顾客坚持维权，反而被指是不依不饶。此前还就曾经有海南啊、广东多位网友反映类似情况。而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关于赵一鸣的门店缺斤少两、多收钱的投诉更是达到了70多条。每次一出事儿吧，门店的理由都是出奇的一致，也是系统出错、什么店员操作失误、什么胶带碰了秤了，但是这些失误永远是只往多收钱的方向去偏，这就很难不让人怀疑所谓的极致性价比背后是不是藏着极致套路。消费者去零食店图的就是一个省心放心，要是连最基本的秤都信不过，那再便宜的零食也没人敢买。下一个，红线。8月10号，湖南长沙有一段顾客在饭店内用餐盘喂狗的视频引发网络讨论。涉事门店工作人员回应说，目前门店已经将涉事的餐盘统一收纳，集中烧毁。11号，涉事餐厅发布声明，已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报备，并销毁了全部餐具，退还涉事时间段用餐顾客的餐费，并进行10倍餐费补偿。这跟当时那个海底捞那个做法一样啊，前期就是这样啊，把餐盘全毁了，然后给这个用餐的顾客怎么10倍赔偿怎么样的，接下来啊就该向那个在饭店内用餐盘喂狗的顾客索赔了。南方都市报说，每一次事件的收场，赔钱停业受罚的几乎都是餐厅，而用公共餐具喂狗的顾客往往全身而退。餐厅当然有管理责任，该罚该赔，但是如果违规者不用付出任何代价，类似事件恐怕还会不断上演。而怎么让违规的养宠人付出代价，而不是把所有成本都压给餐厅，这是执法层面需要补上的一课。南方都市报这个说的是一个担心啊，但是我个人估计啊，这个湖南长沙这家餐厅，他这个现在目前的这个采取的这个做法，跟那个海底捞当时做法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翻版。那接下来肯定要向那个用餐盘喂狗的顾客索赔的，就该向他们索赔啊，甚至索赔的让他这个痛到了这个痛入骨髓，那才能达到让他受到教训的目的。下一个，信任。近日，豆包推荐酒店抽取12%的佣金，这个消息引发热议。核心争议在于 AI 推荐与商业利益挂钩之后，推荐结果是否还能保持客观中立。据了解，从8月10号开始，通过豆包入口跳转抖音来客成交的酒店订单将执行独立费率，合计12%。此前豆包订单归入抖音自然流量，按8%结算。对此，豆包公关负责人回应说，这并非付费推广，豆包不收取广告费，商家也无法通过付费来影响推荐或者排序，费用只在订单成交后才产生，属于渠道服务费。业内人士表示，12%的佣金在酒店预订市场属于是中等水平，像携程啊、美团等平台的费率通常在8%到15%之间。专家表示，大规模运行耗费巨大的算力资源，完全免费模式是难以持续的。豆包尝试通过为抖音商城引流探索商业化的模式，但这也带来了用户信任的挑战。专家建议，平台应该明确区分商业推荐与客观中立的第三方回答，并给予清晰的标识。 商家平台需要赚钱盈利，完全没问题，但是如何平衡好用户的利益，维护好用户的信任，这才是最关键的啊！玩这个市场经济手段没问题，但是啊，要切记要谨慎，不要玩脱手了。下一个，严厉。近日，湖北武汉洪山警方捣毁了一条依托直播引流贩卖私密视频的黑色产业链，抓获了两名嫌疑人，查获36部私密视频。南方都市报记者调查发现，通过社交视频平台引流贩卖私密视频牟利只是其中一环，这些视频还成为指向色情网站的工具。记者调查发现，部分色情网站实际上是隐秘灰产的线上销售橱窗，充斥着摄像头、管制药品的广告。偷拍这个栏目里边列明可以改装的设备，包括什么充电宝、眼镜、车钥匙等等。网站宣称可以出售什么听话水、乖乖水等等管制药品。而出售乖乖水的色情网站客服竟然说，如果客户在网站上上传使用药品后偷拍的视频，还可以另外获得返现优惠。目前记者已将相关线索反映至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这些黑产都已经无法无天、肆无忌惮，对于这些黑产包括产业链上的这些人的打击处理还是应该更严厉一些。下一个争议话题，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吐槽，说名创优品上线的一款手办盲盒的姿势不雅。记者搜索发现，这个手办盲盒的娃娃造型软萌可爱，却统一采用弯腰撅屁股的姿势，加上身上的雨衣版型格外短小，衣角向外翻翘，直接将臀部完全露出。不少网友在评论区表达了担忧，担心这个产品带有性暗示意味，尤其容易对小孩子产生误导，说小孩子没有辨别能力，他们看到了会不会去模仿这个动作。8月12号上午，名创优品客服回应说，这款产品的创作初衷是展示天使般最纯真不加修饰的自然模样，给大家忙碌的生活里带来轻松与治愈。在某购物平台，该产品的介绍页面显示，产品适用于15岁及以上人士，适用年龄内的未成年人需要得到监护人同意才能购买本产品，15岁以下未成年人不得购买盲盒产品。有评论认为，当短小的雨衣与故意翘起的衣角、弯腰露臀的特定动作叠加在一起时，它传递出的视觉信号已然超出了天真无邪这个范畴了，难免让人联想到具有隐性暗示意味的这个擦边符号。商家将具有争议性的视觉语言包装在治愈系的外衣之下，实质上是用大众审美的公序良俗为商业流量的边界试探来买单。真正具有治愈力的潮玩美学从来不需要依靠擦边姿势和争议话题来博取眼球。下一个，火群舞。8月9号，徐州某乐园里边，一名演员在表演火群舞的时候，火焰突然窜上了裙摆，瞬间将其包围。而这惊魂一幕却不过是近年来同类事故的冰山一角。在今年的4月2号，南通森林野生动物园有一名女演员在表演火群舞的时候，裙摆被火环引燃，她不得不带着一团火焰跳入水池自救。在去年9月20号，昆明的吴越广场，两名女演员表演火群舞的时候也发生意外，一人被烧伤。去年的5月2号，温州华都天元广场，一名女演员表演火群舞时火苗蔓延，造成其全身多处烧伤。我查了一下相关的报道，从2024年开始，火群舞这种表演就事故不断，却似乎并没有引发足够的警醒和重视。每次仅以景区的道歉、暂停项目、对外传递伤者状态稳定、安抚舆论而草草收场。作为新兴的网红表演项目，火群舞还缺乏相关的强制标准，在市场监管方面也因为多部门权责交叉，容易出现缝隙。但是风险越高，监管本来应该更加严格，而不是任其野蛮生长，让演员的人身安全持续在制度和管理的空洞当中难以得到保障。下一个，心理咨询。近日南京的张女士遭遇断崖式分手啊，就是男朋友突然跟她提分手，然后在这个松果倾诉 APP 找什么国家级心理咨询师挽回感情，7个月花费了15000余元。不过张女士发现咨询师不专业，多次咨询都没有正确的指导。 今年这个咨询师自称离婚了啊，二月份到南京又约见张女士，在民宿内对张女士越界，将张女士扑倒，张女士拼命喊叫才制止。事后平台仅对涉事咨询师封号三天，并且说入住倾听者不必须有资质，证书展示取决于个人意愿，而且以隐私为由拒绝提供知动的这个资质学历证明。张女士此前已经向广州的12345热线反映，因为情况复杂已经延期到8月21号处理。记者也已经将情况反映给广州市天河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表示将核查平台与咨询师是否存在违法行为，后续将根据核查情况处置，事件进展仍在持续关注中。这个还存在于市场监管层面啊等等。其实现在这个当时是应该是不是应该报警的啊，在民宿内这个把张女士都扑倒了，这都是异形不轨了，为什么当时不报警？而且这些年关于什么情感疗愈啊、心理咨询的需求啊是非常多的，市场也越来越大，但是不得不说的是相关从业者却是鱼龙混杂。一个是监管部门应该对这类的平台啊 APP 严加监管，另一个官方也可以推出相关的服务保证权威性。最后一个关键词，持久动能。短视频平台相关话题累计播放量破百万，外地游客专程打飞的赴约，最低218元就能在横店当短剧女主。横店影视城凭借为游客拍摄短剧的全新业务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也让沉寂许久的横店影视城在社交媒体上迎来高光时刻。在业内看来，面向散客的竖屏短剧体验业务被推到台前，是一种专业剧组服务加大众影视消费的新模式。但是现阶段，北京、西安、洛阳等地也在纷纷推出类似的服务，持续分流区域的客源。这场由流量驱动的副业实验能否成为第二增长曲线，仍有待市场检验。简单说吧，就是这些这个影视城是吧，生意不好做了，然后呢就推出这个个人的影视拍摄业务，218元就能当女主，给你设计个短剧本，给你化好妆是吧，让你过一把演员的瘾。然后除了这个，一些景区也推出这样的服务啊，都想分这杯羹。文旅创新嘛，重在心意，这倒是不错。218块钱就能圆这个演员梦，是影视文旅融合的一次有益的尝试，证明了传统影视基地也可以面向大众挖掘一个消费的新的增长点。但是流量只是一个起点，只有守住服务的底线，打磨内容特色，算好长期的经营账，才能把转瞬即逝的热度转化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能。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5: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 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4: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说一起命案啊，今日这个媒体报道了这个贵阳一起命案的一审宣判，男子王某长期饱受摩托车炸街噪音的困扰，在一个凌晨被噪音吵醒之后，下楼持刀行凶，将一个19岁的付某刺死。后来查明，这个19岁的付某骑着这个改装的摩托车炸街，是吧？他是一个辅警，还是一个辅警，19岁的辅警。今年5月18号，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这个杀人者王某死刑。王某不服判决，并上诉到贵州省高院，说被害人就是被他刺死那个19岁的辅警，他的这个违法扰民行为是案件的直接诱因，认为一审量刑过重。王某的妻子表示，对付某父母的丧子之痛深表内疚和痛心，如果对方出具谅解书，家属愿意一次性赔偿60万。你看，一边是长期饱受噪音折磨愤而杀人的当事人王某，一边是深夜啊骑着改装车炸街扰民违法的19岁的辅警付某。一审死刑的这个判决结果在网上引发了不少争议，有人认为判的没错，杀人就该偿命，也有人觉着受害方也有过错啊，这个死刑判的有点重了。我看有律师表示，第一，这个王某的主观恶意比较大，是针对不固定的社会群体；第二，他是持刀作案，手持利器反复捅刺，客观上造成了致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关于法院对被害人过错的认定，通常是需要同时满足几个条件的。你比如说，第一个，过错必须是针对特定对象产生的；第二，过错必须是及时产生的，比如说双方当时发生了争执或冲突，而在这起案件当中，双方并没有产生争执和冲突；第三，过错要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本案当中被害人的行为只是噪音，并没有严重到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程度。其实关于这起案子，法院的判决逻辑十分清晰，付某的炸街行为只是行政违法，属于违规扰民，算不上刑法层面的过错，和他的身份也没关系，这不能成为王某杀人的正当理由。王某主动持刀行凶，作案手段残忍，符合故意杀人罪的重判情形，所以一审死刑是依法依规的结果。情理上的委屈终究是不能抵消杀人的重罪的，这也是这个案件最割裂最有争议的地方。即便王某家属主动提出赔偿60万啊，请求谅解，也难以改变这个案件的核心定性。很多人同情这个杀人者王某啊，他倒不是说认可他的杀人行为，而是理解长期的深夜被摩托车炸街噪音无端打扰，确实是一件让人有点精神崩溃的事情。但是私刑报复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维权绝对不能逾越法律红线，以暴制暴只会让自己从受害者变成施暴者，付出最惨痛的人生代价。2年半时间里，当地派出所接警当中涉及噪音扰民的警情就有508起，尽管只有3起涉及摩托车噪音扰民，但也足以证明这里的噪音扰民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所以整治炸街扰民必须要落地见效，不能流于形式。很多居民长期投诉却收效甚微，这才一步一步积压出了极端悲剧啊！很多人也就忍气吞声了。但是有些人呢，可能是情绪控制能力差，比如这个王某，这就出了事儿。所以相关部门需要采取有力措施，及时化解民生困扰，不要让小扰民拖成大惨案。无论怎样，法律底线不容触碰，民生困扰更不容忽视。我看有网友说，这个王某可能以一己之力，是吧，把那个付某啊杀了之后，他要付出沉重的法律代价。但是他以一己之力呢，让这条街上可能以后没有人敢再骑摩托炸街了。哎呀，无论怎样啊，也是触碰了法律红线了。你看一场这样的噪音纠纷，毁掉了2条生命， 拆散了两个家庭，这样的悲剧啊，不能再上演了。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药品商城的好物。我们济广药品商城现在有一个七夕专场的一个福利啊，超值福利直接拉满。有这个专区里边好物统统7.7折，而且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还可以和折扣叠加使用。还有超值秒杀福利，大牌美妆人气好物统统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块的清风抽脂，17.7块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27.7块的香奈儿洁面乳，以及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好，看看我们节目当中这个出现的这个济广商城的今天的秒杀，是个大牌秒杀，是这个赫莲娜的这个黑绷带5毫升的，

0: 这不对啊，啊，给我的这个不对啊，啊，叫什么？卡诗黑钻洗发水，80毫升的。哎呀，这标题和内容不一致啊！卡诗黑钻洗发水80毫升的，平常商城售价要99块钱啊，卖的非常贵。这洗发水非常好用，但今天七夕福利秒杀，到手只需27块7，福利库存有限，每人限购一单。现在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您现在到我们激光用品商城里边就可以参与秒杀，也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1043，然后就会弹出商城的相关链接，你也可以进去这个抢购，也可以在微信里边下拉搜索激光优品这四个字儿，会跳出一个激光优品的小程序，进入这个小程序也可以参与抢购。啊，今天的秒杀好物是卡诗黑钻洗发水啊。那说完了我们的这个秒杀好物之后，再向大家推荐一款好物，是一款美妆啊，美妆产品，娇韵诗双萃精华乳，100毫升装的，它是妥妥的植萃修护王者，融合了21种植物精粹，补水补油，抗氧化，提亮肤色，淡化干纹，一支多效，黄金双泵头设计，精华水油比例2:1，既滋润又不黏腻，适合各种肤质和各个季节使用。而且精华作为高浓度小分子营养物质，能够更好的吸收，更轻松的渗透肌肤的深层。日常一瓶官方旗舰店就要上1000元，今天激光用品商城七夕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乳100毫升，这是第8代产品了，到手只需399。而且咱们七夕活动期间下单还可以享受7.7折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需307.23元，折扣完之后还可以享受全场满777元减77的活动。您就是下单了这个之后，享受了这个折扣7.77折的优惠，然后呢，您如果还想买其他的好物，再凑够了777元，还可以享受减77元的活动，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产品可溯源，品质有保证，让您放心查验。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激光用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江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大家还记得去年8月份啊，8月初发生在江苏苏州街头的一起我听交警的那个事件吗？这个事儿最新的进展来了。自称是该案的全程代理律师的一位网友，他叫法夫俗子，他在网上发文说，8月10号收到了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发来的一份民事判决书，法院判决涉事女子向当事人道歉并赔偿。这样吧，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听一下当时这个事儿的那个场景啊，大家一听可能就想起来是哪个事儿了。
3: 你撞了人，你还揍人是吗？
4: 我揍人，我听交警的。
3: 那你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
4: 我听交警的，交警怎么处理，我怎么接受就行了。
3: 那你是怎么活到现在的，我就想不明白了。
4: 我活到现在跟你没关系。
3: 你活到现在没关系，你撞了我没关系是吧？
4: 我听交警的，至于撞不撞了你，我听交警的。
3: 我就问你，你撞了我，你还没关系是吗？你还理所当然是吗？你这个人，
4: 我听交警的。
3: 你可真有意思啊！哎，你撞了我。
4: 我听交警的。
3: 哎，你这个人真的牛逼啊、哦！你觉得你有理吗？
4: 我听交警的。
3: 不是，我就问你，你有理吗？
4: 我就听交警的。那你怎么说我听的？
3: 你从那边，我也没有逆行。
4: 我听交警的。
3: 你撞了我，我问你，你撞了我。
4: 听交警的，交警怎么处理？我全按交警处理的来。你录也没有用，我就听交警，交警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取结果。
3: 你还有理是吗？
4: 我没说有理啊，我按交警的来，交警怎么说？
3: 不是你撞了我，你还有理是吧？
4: 听交警的，交警什么时候？
3: 我就问你，你撞了我，你还有理是吗？
4: 听交警的。交警什么时候来取结果？我按交警的怎么？他怎么说我怎么听？
3: 你很牛逼，你知道吗？
4: 不牛逼，我听交警的，我听交警的。
3: 哎，你这人，你撞了人，你还很有理是吧？
4: 我听交警的，
3: 你可真行。
4: 交警没来，我不说一句话，我听交警。
3: 你很优秀，你知道吗？
4: 是你说的对，不是我说的对。交警说。
3: 你先不说对错的事情，是不是你撞？是不是你撞了我？
4: 交警的，我听交警的，我听交警的。叫你说啥你说啥。
0: 这个事儿呢是女子骑电动车逆行。和正常骑车的这个小伙子发生了剐蹭，然后女子当场拍视频言语挑衅，想逼这个小伙子吵架认责。 而这小伙子像复读机一样，全程很冷静，就是反复的说：“我听交警的，反正打了这报警电话了，听交警的，交警来怎么说我就怎么认。”他就不跟这个女的争辩。交警到场判定这个女子逆行全责，女子拒不接受，中途逃离，还把没有打码的视频发到网上，泄露小伙子的隐私。好，这个女子被找到，找到之后呢，在去年就执行了行政拘留。我们为什么要回顾一下这个事儿呢？因为很痛快啊，而且让大家听的这个视频录音，这个视频啊，应该就是那个女子拍下来的。整个过程充满了不讲理、诱导、讥讽、人身攻击等等。然后这个女子这个逃离之后啊，她这个交警定责她不认，逃离之后她把这个视频发到网上了，她认为她发到网上会得到支持啊，那理直气壮的，你听呢，反倒是小伙子是吧，声音也不大，很冷静啊。但那女子她觉得会得到支持，没想到恰恰是她自己拍自己发的这个视频成了自我举报的铁证。去年这个女子被执行了行政拘留了，因为你看肇事逃逸啊，对不对啊？但是她把这视频发到网上泄露小伙子隐私这个事儿侵犯人格权，那小伙子人家那告了他了，把他告到法院了。咱还说现场这个事儿啊，现场看这个视频看了之后，看着确实觉得很痛快啊，令人很惊讶。这小伙子非常年轻，但是极其冷静，极其有规则意识。面对胡搅蛮缠的另一方，他不做任何纠缠，从头到尾就一句话：“我听交警的，等交警来，我听交警的。”哈，令人赞叹的法律意识，令人赞叹的心理素质，令人赞叹的现场处置能力。我看有网友说：“我都快50了，我要碰到这个事儿，我可做不到像这个小伙子这么冷静，我弄不好我得动手了，打人了。”你看这小伙子，现场定责听交警的。啊，然后发现对方把歪曲事实的视频发到网上之后，迅速采取法律行动，追究对方法律责任，简直就是教科书级别的维权，教科书级别的惩戒违法行为。果真，啊，这个案件经过近1年吧，然后呢，那个法院一审判决这个女子是吧，向这个小伙子道歉，并做出相关的赔偿。我看这小伙子人家在自己的这个社交账号上也发出来了相关的法律的判决书啊。如果这个女子不执行法院判决，那法院将要公开是吧，公开判决书，然后呢向这个什么对这个女的进行强制执行等等。所以说任何时候啊，法律都是最有力最靠谱的倚仗，无能狂怒只能把事情越搞越坏。而且现在不得不说的是，这个小伙子维权也不容易，你像这么一个事儿是吧，事实很清晰很明了，各方面证据都很齐备，就这个事儿硬生生拖了1年，维权真的是不容易啊。你看去年8月的事儿一直到现在，所以像这样的小事儿没必要拖1年是吧，1-2个月之内，这事实很清晰是吧，有一种这个快速的法律解决程序那是最好，1-2年之内把这个事儿解决了，既这个节省了这个司法资源，又让这个坏人迅速得到惩处，这才是大快人心的事情啊。前两天这个 WTT 就是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啊，这个 WTT 横滨冠军赛收官，这个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和张本美和兄妹俩分别拿下了男女单打冠军，咱们中国国乒本站比赛只收获了1枚女单银牌，这样的结果当然值得冷静的复盘啊，但是不应该一输球就陷入互相指责、扣帽子、情绪化攻击这样的怪圈。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因为比赛之后啊，那个主持人啊，这个体育这个评论员韩乔生，他在微博当中写了这么一段话，说外协年轻选手进步飞快，就是国外的是吧，或者其他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年轻选手进步飞快，确实要正视差距，好好复盘，后面继续加油。这话说得很到位啊，本来是正常的一个赛事总结啊，但是遭到部分网友蹭热度的指责是吧，你蹭什么热度啊是吧，你站出来说什么话呀。韩乔生就很不理解，他忍不住反问说怎么了，乒乓球这项运动也成饭圈的了吗，并且感慨说早年解说乒乓球的时候远没有如今这么多说闲话的人。说到这个饭圈啊，体育圈的饭圈化呀，可以说是由来已久，是蔓延到乒乓、跳水、体操等多个优势项目的一个共性的老毛病了。乒乓国手王楚钦、樊振东等多次痛陈机场被围堵、酒店被蹲守、 这个房间被私闯的骚扰。奥运冠军全红婵因为发育期身体变化遭受网络群嘲，含泪恳求网友不要攻击自己和家人。另外我看十一号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还发布了一个抵制畸形饭圈的严正声明，直指亚运会世锦赛选拔名单公示之后，个别自媒体和网友深陷饭圈思维，无视选拔规则和客观事实，编造谣言，传播不实言论，通过恶意拉踩、人身攻击，诋毁入选的运动员和教练员，严重打乱国家队封闭训练、备战大赛的节奏，对相关人员的工作、生活和家庭造成实际困扰。这种饭圈文化严重扭曲大众的体育认知，消解纯粹的体育精神。竞技体育崇尚是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看重运动员日复一日的苦练，赛场上永不言弃的拼搏。而饭圈逻辑是什么呢？它奉行的是造神、排他、流量至上，只追捧人设呀、颜值等等这些因素，它都容不下运动员的失误和成长，不尊重教练的专业判断，久而久之让观众只关注粉丝之间的互撕，忽略了竞技本身的魅力。有的这个两个运动员，然后呢，他们的粉丝各有各的粉丝群呢、各有各的粉丝团队啊，他们人为的把这两个运动员化成了对立的两个群体，然后呢，裹挟着这两个运动员在网上什么话都不敢说，他们这个粉丝群在底下互相攻击，掀起一个骂战。包括这次这个事儿也是，韩乔生，我觉得韩乔生作为一个体育评论员来讲，人家说这个话是很正常的。咱们国家的乒乓球的运动现在有什么问题啊？人才的储备有什么问题？是不是？咱们怎么改？咱们怎么加油？是吧？怎么样的？说这个很正常啊，不让人家说，人家说说人家蹭热度啊。这个饭圈文化，他无脑就无脑在这儿，一个是什么？无脑的护短儿，连一点理性的分析都不能有。输了球了，那只能他们在这儿能说，别人谁也不能说。别人一说就，他就说人蹭热度。再一个是什么？有些饭圈文化是什么？他把那运动员裹挟的呀，你只能赢不能输啊！你赢了啥都好办，你输了上来就一顿痛骂。你说这是真正的粉丝吗？这都是饭圈文化的恶习和陋习。体育比赛输赢是常态，就说乒乓球这个，是吧？说外协年轻选手快速成长，国乒需要正视技术迭代、临床应变、对手研究等方面的问题。但是人家说的正视差距，不等于说否定全队啊。复盘反思也不等于说放任饭圈化攻击啊。真正对国乒有利的，不是赢了就吹上天，输了就骂翻天，而是少一点情绪宣泄，多一点专业分析，少一点人身攻击，多一点问题复盘。所以总而言之，饭圈陋习啊，不该侵入体育净土，让赛场回归纯粹的拼搏，用有分寸、守底线的热爱守护干净清朗的体育生态，守护每一位为国争光的运动员。那现在饭圈文化在这个一些这个体育运动队啊，一些专业项目里边，他这个是进入的深到什么程度？一些这个运动员只能是忍痛注销自己的这个社交账号，都不敢在网上说任何的话了。有些即使还留着社交账号，什么话也不敢说啊，只能简和甚至有那个有的也就是说的吧，也就简单的说一说自己的啊怎么样的这个什么天气呀、或者说什么好吃的啊，或者说发一些什么类似于风景图片一样啊，这就是饭圈文化对运动员的裹挟，把这运动员搞得直接就不敢说话，不敢吭声了，就受到裹挟啊，一说话哪句话说不对，那可能是不光自己的这个饭圈那个他那个粉丝群里会多想，然后呢过度解读，那其他的那被认为是跟他对立的那个运动员的那个饭圈里边也就炸了锅了，然后又开始一轮这个新的骂战，往往是这样。可是这样的这个网络环境，这样的饭圈文化极大的干扰了运动员的训练和生活，乃至于影响到运动员的家庭啊，甚至把运动员的家人都给这个开盒都扒出来，对人家家人进行骚扰，有的到人运动员的这个家庭里边，到人家楼下是怎么怎么样，到人那个训练场地啊去进行骚扰、围堵等等。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追求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的这个体育圈，绝对不能让这个乌七八糟的这个饭圈文化、这个污泥浊水啊，把它搅的这个一团浑水。所以守护一个干净清朗的体育生态，守护每一位为国争光的运动员，需要我们全社会每一个人都做出努力。

0: 抢手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

0: 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2: 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新京报报道，农夫山泉的创始人钟闪闪再一次坠入了舆论漩涡，同样还是因为向电商开炮。8月8号在央视的对话节目当中，钟闪闪直言，中国现在最需要担心的就是卷价格，而不是卷高品质，不卷溢价水平。他更是直接向电商发难，说电商是板上钉钉的中间商，这个中间商无处不在，把城市的很多零售商都杀光了。他认为城市当中的很多店铺是根据感性来消费的，但是目前这种消费已经被扼杀了。平台依托可调价的平台规则掌控商家定价权，挤压线下实体零售商的生存空间，导致中小商家经营利润不透明无保障。他进而呼吁必须限制平台的权利。而据报道，这是两年内钟闪闪第六次公开点评电商平台了，每一次都抱着很有意见的这个态度。那当然不能把这些举动看作是这个客观公正的发言，因为其中既有基于商业层面的利益表达，也掺杂着过往他本人和平台的私人恩怨。过去30年，中国的商品交易逻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交易场景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小商品时代到商超时代，再到平台时代，再到如今的这个各种社群经济啊，种草经济，每一次这种商业模式的变革都孕育了完全不一样的生意，带来了巨大的历史机遇。仅仅因为电商平台如今出现一些问题就对其全盘否定，这是不客观的，也是鲁莽的。舆论场上有一种观点啊，说这个钟闪闪批评电商的发言是反市场，惊叹他曾经的首富还是计划经济那一套。持这种观点的也不在少数，但是批评几句电商，说电商是板上钉钉的中间商，利用算法流量霸权欺压商家，这就是反市场，就是开历史倒车吗？这顶帽子扣的是有点太大了。钟闪闪的这个全盘否定当然有他片面的地方，但他指出的那些问题电商平台并非不存在。他批评平台利用规则优势掌控定价权，这不是反对交易本身，而是反对交易规则被单方面的垄断。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公平博弈，不是说谁权力大，谁的这个商家大，然后谁说了算的。所以反对强制定价、强行干预，无论如何你都不能说它是反市场的。法律层面的定性就更直接了，今年开始施行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首次以部门规章的形式明确，平台不得强制商家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不得通过限流、降价等手段干预商家定价。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同样新增条款，明确禁止平台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低于成本价销售。这些法律和执法的逻辑很清楚，就是平台的定价霸权已经严重伤害到商家利益，违背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作为市场交易的一环，限制平台权利恰恰是为了保护市场的公平性，而不是反市场。举个例子啊，现在有一些很大的这个商场啊，包括商超是吧，他到了一些什么时间节点上，他要搞一些优惠活动，他搞优惠活动啊，他就命令入驻他这里的商家必须要参与我这里的优惠活动，你必须要打折，必须要让利，不打折不让利，那你在我这儿入住，那我就可以收拾你。它是这样一套逻辑，这叫什么？它这个商场和商超相当于平台，平台掌握定价权，我让你怎么卖你就怎么卖，我来掌握你的交易行为。这就是钟闪闪批评的啊！你作为一个中间商是吧？你掌握定价权，你霸占这个整个这个市场的这个动向是吧？你这个决定着交易行为，所以他呼吁限制平台权利。这里有他个人的一个复杂的考量，但必须要承认，

智者见智，但是要警惕当实体店不存在的时候，会不会出现在某些平台的二选一、强制扣除预备金等垄断行为。还有网友说，时代在发展，以前网络没有普及，大家休息时间就出去逛街逛商场，现在网络发达了，大家就休息时间就看这个手机，手机上有很多商场啊，看这个电子产品，所以电商平台相当于网络上的商场，它也是现代网络发展的产物。你要限制电商平台，你干脆限制网络时代行不行？还有网友说，那要是店铺能做到胖东来那样，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说到底还不是以前顾客被宰狠了。我想说的是，这就是站位不同，是吧？甚至存在竞争关系。而针对对手的发言，其实钟闪闪的观点也不能说全错。线下销售和网络平台是各有利弊的，但都应该被严格的监管。对于消费者来说，更应该乐于见到这种线上线下在规则之内的竞争，这样也更能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器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5: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6: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7: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8: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我们来关注到防汛的消息。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号15点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8月12号11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12号12时到8月13号12时，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隆化县、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承德县、邯郸市峰峰矿区、歙县、磁县、武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

0: 西部、石家庄市西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
1: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买房装修问题，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这咱去到谁家里串门啊，都会对家里面有一个总体的印象。当然，在装修上呢，也可以大致的判定出来，哎，他们家这属于是哪年装修的。他们家这装修是不是好看，他们家这个装修是不是现在有点落伍了。当然如果您在自己家里经常观察的话，也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哈。应该说装修这事儿真的是五年一个轮回。我们现在再去看看一些这个装修比较早的家庭，或者说这些年都没有装修过的家庭，你肯定会感叹这个装修啊真的是变化太大了。五年前的一些装修设计现在看来很多都已经过时了。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跟大家盘点一下哈，就是五年前的装修和现在的装修相比，有哪些是已经过时的地方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地砖，五年前流行贴这种大砖是80×80的，但也有可能朋友们会通常称它为800的砖哈，就是这种方方正正的大砖。但是现在呢流行这75×150的这种大砖，这样的话呢缝隙更少也更高档了，那看起来的话呢也确实是显着更有这种高级感哈。当然了，这个在瓷砖上，五年前呢还流行在瓷砖上贴波导线，就是哪个区域呢我要有一个这个线给它明确的来划分一下。比方说如果你的客厅和餐厅是连通的，那么在客厅或餐厅的部分一定会有一圈黑色的波导线给它来圈起来，意思就是说呢，这块是我的客厅区域，那块是我的餐厅区域，我要为了一个明显的分区。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呢流行的是全屋通铺，哎，这样的话呢房子显得更大，而且呢以前还流行什么过门石，就是你要在这个比方说你的阳台和客厅是这个连通的哈，那你要在这个连通的地方有一圈过门石，这样的话呢，第一呢是方便有一个区域上的分隔，另外一方面呢，通常是为了来铺地砖的时候好倒角倒线哈，这样的话就不会说这个一条线通铺过来。但是现在呢流行全屋通铺，不管是哪个区域，哪怕是客厅和餐厅之间，客厅和这个阳台之间，都要流行全屋通铺，要减少这种空间的分隔，显得我们的空间是更大更敞亮，能够一眼的看到底。当然其实这样的

砖在这铺着不合适，那也不行。所以呢，其实全屋通铺对于瓷砖的铺贴来说，要求是会更高的，相应的其实工费上也会更高一点。除了墙面，地面上也是有区别的。那在墙面上呢，五年前的流行瓷砖上墙，像电视墙呀、沙发墙呀、过道啊，哎，都贴上砖。这优点呢是好打理，那好打理是好打理了，但是呢一点也不温馨，还有点费钱。就是看上去呢全屋都是这种瓷砖嘛，冷冰冰的，非常硬。那铺砖的话，瓷砖上墙也是需要工费的，所以呢就会有点费钱了。现在

刷乳胶漆的还是挺多的，因为现在乳胶漆也有了很多的升级，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这种刷出来的这个形态不一样之外呢，另外它的这种环保性能上也是出现了很多的这种升级，像这种水性漆啊，这个刷完之后对人体的这种危害是非常小的。还有空调，哎，五年前呢流行的是大的立式的空调，这样的话呢能够吹的面积更大，也能够显得家里呢更气派。但是现在呢流行这个一体式空调，中央空调，不占地面的空间，还好看，全屋呢没有这种打个眼儿啊，这个在这儿立个柱子啊，或者说在墙面上立一个这种柜机啊，这个机器啊，没有这样的，显得屋里面非常的整洁，非常的方正哈。但是呢也有缺点，就是它的价钱高嘛，是吧？首先买一个中央空调就一定会比你买几台分体式空调要贵。另外一点上来说呢，就是现在的中央空调其实是三分靠机器，七分靠安装的。很多时候我们的中央空调出现问题都是安装的时候出问题了，管没有接好呀，哪个环节没有衔接好呀，哎，就会出现中央空调出问题了。而且呢中央空调修起来也是比较贵的，因为它你得拆顶吧，是吧？因为它都隐藏在顶部了，所以你得在这个修的时候起码会对顶部会有一定的破坏，所以它修起来是比较费钱的。但很多朋友说其实我还是想要这种分体式空调，但是现在哈这种房屋的建设上也会是有一定的引导性的哈。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专门做过这样的节目，就是现在的房屋建设设计上就会让你没有用分体空调的地方。现在很多的房间设计的都是没有阳台，没有放空调室外机的地方，只有一个这种叫设备间，就是你放你的中央空调的一个大型的室外机。如果说你说我按分体的，我所有的室外机都放到这儿，那不好意思，放不了。所以就是这种现在流行装中央空调，其实这也是我们的房屋的设计所带来的变化。还有一个变化呢就是窗帘，五年前呢流行是拼色窗帘，都流行这个拼什么颜色，比方说一个蓝色拼一个橙色呀，一个这个白色拼一个粉色呀，哎，显得是好看，是吧？显得这屋子里面比较灵动。现在不流行了，现在流行纯色窗帘，看上去呢更高级，还比较好搭配家具。但是现在纯色窗帘也主要是以这种比较素的这种窗帘颜色为主啊，像米色呀、咖色呀、灰色呀，或者就是白色呀，等等，以这种比较素的颜色为主，就是为了好搭配家具嘛。还有背景墙其实也是有了很大的变化，像五年前呢流行这个岩板加格栅的背景墙，就像那种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哈，就是背景墙是一整面的岩板，然后旁边呢有那种特别细的这种小格子叫格栅，当时看的时候觉得哎这个还挺有造型感的，但是住久了之后会发现清洁起来太是问题了，那一个个的小隔断，那一个个的缝里面哈，这个你用抹布擦是擦不掉的，得用这个小刷子，或者是用这个把抹布挤进去之后一点一点的蹭，所以这个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清洁是一个大问题。现在就不流行这样了，现在呢流行石膏板加线条灯，这样的话呢就是省钱环保，就是省钱，就是你用这种木做的家具，木做的东西会比较少，然后呢环保，就是这种它散发出来的这种甲醛就会比较少嘛，同时呢相对来说也更是简约耐看了。这一整面的石膏板哈铺上去之后再加上几个线条灯，确实是显得非常的简洁。当然也要请大家注意一点，就是这个线条灯啊，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很多朋友跟我反馈是比较容易坏，坏了的话呢修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工程哈，也请大家在装修的时候考虑一下。吊顶上也是有了很大的变化，在五年前呢流行吊顶做双眼皮加钛金条，双眼皮就是两层嘛，是吧？双眼皮嘛，做两层，然后呢上面有一个这种深灰色或者是黑色的钛金条，哎，让大家看出来这个吊顶它是什么样的。

0: 造型，我这是两层，特意在每一层那儿都做一个钛金条，告诉你我是两层的哈。现在不流行了，现在流行做无主灯，更简约更大气，灯光的氛围也更好了。当然这个无主灯的设计呢，要提前把各个灯的光源和光线全都给设计好，要不然家里面就会显得比较暗。在轨道上呢，其实现在也是有了很大的变化哈。在这个厨房的这个门这儿，主要是这个门的轨道哈，经常会发生一些变化。五年前的流行装凹槽地轨，凹槽地轨它比较稳定啊，但是呢它很容易藏灰，不好打理。现在呢流行极简地轨，简约好看，还不影响扫地机器人儿。曾经有一段时间流行这个吊轨哈，吊轨呢就是这个轨道在上面，这个门是吊着的，地面上是没有轨道的。大家刚开始的时候觉得这个吊轨确实很好啊，是吧？地面上完全没有任何的这种缝隙，这种又好清理也很好看，是吧？但是呢，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吊轨啊，它不稳定，这个门的这种因为你推拉门嘛，要经常的推拉，做饭开门是吧？经常推拉，所以呢，它的特别容易坏。现在呢又流行这种极简地轨，简约好看。我看过，我也在很多的样板间当中试拉过。第一呢，它没有这种吊轨所担心的这种安全性的问题。第二呢，确实它的轨道也很窄，而且它不是凹在下面的，是凸起来的一点，就会更好打理了。在排水上也是有了很大的变化。五年前呢，流行的是地排下水，地排呢就是这个排水的地漏在地上，你的管道都要输送到地上排下去，这样的话呢有卫生死角，因为你蹲地的话你就不好蹲嘛，是吧？你擦不到一些这个犄角旮旯的地方，另外呢还浪费了浴室柜底部的空间。现在呢流行墙排下水，哎，没有卫生死角了，浴柜下面还可以收纳一些脸盆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这种洗衣用品呢、啊。挺好的。阳台，以前呢是大家都有一个大阳台，现在大阳台少了哈，有更多的其实是把阳台封到了我们的屋子里面，阳台和客厅这样的话是打通的，能够显得房间更大。但是我也看到现在很多朋友也在呼吁哈，什么时候把这大阳台再给我们设计回来呀？这大阳台对于咱北方人来说还是这个用处非常大的。那我看到现在有一些户型上也确实是也开始实现了阳台回归了。另外洗脸盆上也出现了一些变化，五年前流行用那种小双槽，看上去非常方便，当时设计的理念也是说，哎，你这边可以洗碗，那边可以刷锅，那边可以洗菜，是吧？能够把它分开，互不打扰。但实际上呢，哎呀，这个锅其实是没法洗的，你这个锅放哪块都会觉得放不进去，哎，这个放到这个盆上面来刷的话，水就会流到另外的一些地方了。当然现在呢流行的是大单盆，大单槽，什么锅呀盘子呀都能够放进去洗，颜值还高了。 门套上也有区别，五年前的流行做大理石门套，做窗套，您应该也见过吧，尤其是像这个窗户啊，或者是阳台门那边做大理石的这种套还是挺多的哈，有点厚重，而且呢大理石说实话不便宜。现在呢流行做不锈钢一体门套，不仅这价格比大理石便宜多了，而且呢还更简约耐看了。应该说啊，现在大家的装修审美在一直提高，让我们的生活呢是越过越好，也越过越方便了。当然啊，其实这个装修一直是在变化，我们这么看起来五年前和现在相比的话，装修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其实我觉得就不用过多的去追赶流行，怎么方便怎么来，或者说哪儿可以改造一下咱们现在就可以改造。比方说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洗菜盆这儿是吧，这个双槽改成大单槽很好改，买一个大单槽直接一换就可以了哈，是吧？这个都是可以的，怎么方便怎么来。好的，稍后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装修上的市场上的一些变化，也继续来给大家推荐一些更好用的装修理念。 当然除了在装修上呢，最近也有一些朋友在求助，说一到三伏天啊，不光天气热，眼睛的问题也严重了，手机电视看了没一会儿就模模糊糊的，在家呢吹会儿电扇就哗哗的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特别难受。那您快打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呢，这效果确实不错，它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可以更好的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呢眼睛明显就清晰透亮多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哎，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专注说房产，家的好参谋，我是何蕊。现在啊，为了卖房子，不少开发商都在户型上下了心血，比如说增加赠送面积，让业主感觉买这儿真的是赚到了。但其实啊，有些赠送面积真的就只是噱头而已，实际上使用起来是非常的麻烦，让生活产生了更大的不方便。这首当其冲的就是飘窗了。飘窗现在很流行啊，设计的初衷呢，除了增加采光，更多的是让空间更丰富，利用率更高。那很多楼盘呢，也会以飘窗作为卖点。楼盘的样板间啊，更是将飘窗装点成家中最温馨舒适的一个角落。想要用这样的场景打动你，你可以坐在飘窗上看看书，喝喝茶，属于自己的惬意时光就来了。但其实啊，很多户型的飘窗就真的只是开发商的障眼法而已啊。比如说在小户型的卧室做飘窗就太不实用了，明明屋子才那么一点儿，做个飘窗就真的能够增加使用面积吗？很多小户型的飘窗前啊，不能摆放任何家具，书桌和衣柜也不太好摆，摆了就挡地方，过道也就变窄了，如果加高做成桌子又很不方便关窗户。所以对于空间小的户型来说呢，有的时候啊，真的就宁可要一个普通的窗户，那丁点的赠送面积不要也罢。第二个就是飘窗的迷之高度不符合人体工学，非常尴尬的一件事儿。很多人都喜欢在飘窗台上定制海绵垫子，这样飘窗的高度啊可以达到将近1米了。这样高的飘窗呢，不仅容易阻挡窗外的风景进入到房间，而且每次坐都得爬上去，还得盘着腿坐，根本就坐不了多久。
9: 买房的时候你幻想着以后能在飘窗上喝喝茶，看看书，眺望一下远方，发发呆，甚至还特意在飘窗里面装了一圈装饰用的纱帘，但最后你会发现啊，不仅爬上飘窗都非常费劲，如果不是落地窗帘，每一次拉窗帘还要爬上飘窗去，一来一往啊，反反复复，飘窗就会成为家里让你感觉最不舒适的场所了。第三啊，就是当赠送的飘窗进深太小，那它就真的只是一个窗而已，使用的面积就非常的有限。进深太小的飘窗呢，根本就坐不下人，更别说看书喝茶了。最后呢，就会沦为一个摆放衣物杂物，甚至说放书的地方。所谓飘窗的作用，最后大部分依旧还是窗。最大的作用呢，就是带给我们好的视野和通透的感受。大部分人脑海当中曾经幻想的那种飘窗生活呀，最终呢还得在一个大阳台上才能实现。所以在看房看样板间的时候，我们听到售楼员描绘飘窗的美好场景，也该有一点理智了。
5: 啊，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10: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11: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12: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说了一些五年前的装修和现在相比啊，有哪些变化。其实变化还是挺多的，当然从人们的审美包括人们的生活习惯上其实是有一些变化的。我前两天看一个帖子说，卫生间没装淋浴房绝对是我最不后悔的一个。我当时还在想哈，这个卫生间装淋浴房，这不是现在很多家庭装修的一个标配吗？为什么他会说没有装淋浴房是他最不后悔的一个呢？哎，看完他写的这个东西啊，我发现确实现在人们的观念哈，也真的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位网友说呢，我这个人啊，又懒又穷又爱干净。那懒呢，意味着不想花时间搞卫生；穷意味着不花冤枉钱。那爱干净又受不了家里的脏乱差，所以呢，当时他装修的时候要求就一条，用最省力的方式保持最干净的状态。所以你想，咱每个人不都这样吗？谁也不想每次回到家，每天回到家，面对一大屋子的这种家务活啊，还得忙活上半天吧，谁都不想这样。所以呢，他的选择就是不做玻璃淋浴房。他说我不做哈，有五个原因。第一呢，就是不用擦水垢，每天少一项重复劳动。你不管去哪家店，销售都会说呢，他们的玻璃有纳米涂层，有自洁技术，防水垢一流。这个呀，你千万别信。天天洗澡的家庭，这水垢是绕不过去的，水质硬的地区更明显，用不了几个月啊，玻璃上就是白花花一层了。这个难搞卫生，每次洗完澡看到就头疼。当然有朋友说，那你勤快点，你每天这个都擦一擦不就行了吗？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擦过这个玻璃上的水垢哈，太折磨人了。普通的清洁剂搞不干净，得上专门的除垢剂。那喷完呢，等一会儿要用刮水器一遍一遍的刮，刮完之后呢，还得用干布擦，这不然又是一层印子。那今天洗的再干净，过两天又花了，没完没了的。所以我看很多人家庭里面搞卫生哈，请保洁，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擦家里面。

积在里面，拖地拖不到，扫地扫不到，时间一长呢，就成了黑乎乎的一条霉菌线了，而缝隙太窄，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到彻底清理。这个我经常住酒店的时候会发现啊，你看酒店咱知道有专门的这个打扫卫生的人是吧，他们也没有完全杜绝到这一点，酒店的这种玻璃隔断上同样会有这样的一条黑线，您注意观察一下哈。第二个死角更隐蔽，就是如果你家的马桶和淋浴区离得近哈，那装上玻璃隔断之后呢，马桶的边缘和玻璃之间可能啊就只剩个十几厘米了，刚好呢够一个人侧身站进去，擦马桶外侧或者是拖那个角落，人根本就蹲不下去，得跪在地上伸着弯着腰伸手去够。而常年潮湿的位置墙角呢，更是霉菌的重灾区了。如果说你那个这个缝隙里面恰好是有一个地漏的话，那个地漏您是没有办法做到清洁的。不装淋浴房就没有这些烦恼了，地面平平整整的一块，洗完刮水洗一刮，干干净净的。哎，第三个原因呢，就是一个卫生间拆成了两个区域，打扫起来啊是真的心累。装了淋浴房以后呢，卫生间啊就天然的被切成两块了，里面和外面。里面的排水没问题，地漏在花洒的正下方走得顺畅，但是外面就麻烦了。平时拖地啊或者冲洗地面，水往哪排呢？如果说地漏在角落，那每次刮水啊都得从房屋的这头推到那头，一路推一路洒。如果说地漏没在角落，处在中间啊，你怎么看都不顺眼。所以建议如果装淋浴房的话，这地漏啊一定要装两个，淋浴房里面装一个，淋浴这个外面装一个。还有呢，就是位置太小了哈，三四平的卫生间呢，装完淋浴房转身都费劲。你想想咱大部分家庭的卫生间其实并不大，就三四平米，而这三四平米呢，你还得塞下马桶呀、洗手台呀、淋浴区呀，本来就紧巴巴的，再来一块玻璃隔断呢，视觉上哎，直接切掉了一大块，一进门呢，这个压迫感就迎面而来，就感觉你家卫生间可小了。而且淋浴房不光是玻璃，它还有金属框架，有挡水条，有开门需要的空间，平开门呢，你要留出五六十厘米的开门半径，推拉门的轨道又占上了宽度，所以无论哪一种啊，对小卫生间都是雪上加霜。家里有小朋友的就会更明显，给小孩洗澡的时候，一个大人蹲在淋浴房里面，这胳膊都伸不开，怎么一伸，哎，又碰着这玻璃了，是吧？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家里面有人他这个个子高一点或者是胖一点的话，也会觉得在这儿洗澡太憋屈了，胳膊伸不开。我看有人做样板间的测评上，就把这个卫生间的淋浴房这儿会做过测评，说不行，这个太小了，太窄了，就会影响你洗澡嘛。而如果你不装的话，整个空间都是通透的，看着也敞亮多了，给小孩洗澡也不用缩手缩脚的了。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安全上，钢化玻璃它有自爆率是1/1000，这个呢是在国标里白纸黑字写着的。当然朋友说1/1000这听起来也不高呀，但是你想想这个全国多少家庭装了淋浴房呢，算下来绝对是一个不是一个非常小的概率了。商家说贴防爆膜，哎，爆了也不会碎一地，它确实呢能兜住碎片。但是如果你正在里面洗澡的时候，头顶的玻璃旁边的玻璃突然砰的一声裂成蜘蛛网，就算你这碎片没掉下来，那种惊吓也够你缓半天的了。再加上如果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万一洗澡的时候不小心撞到玻璃，就算不碎撞一下也挺疼的哈。那这种概率风险呢，不值得去赌，不装淋浴房呢，至少不会有这个风险存在。那朋友们说，你看这个咱装淋浴房就是显得第一有隔断，水流不出来是吧，第二呢让空间有一定的分区，那你说的这些理由都是不装的理由。如果说我又想要干净，又不想打扫卫生，那该怎么办呢？哎，网友也提供了两个方案呢，我来给大家说一说。第一个呢方案就是做一个下沉式的淋浴区加浴帘，这是一个小户型的黄金组合。淋浴区做一个两三厘米的下沉，这样的话呢，洗澡水不会漫出去，浴帘挡住了飞溅的水花，这效果完全不输淋浴房。浴帘还是挺实用的哈，很多人一听就会摇头说难打理会发霉，其实啊，这浴帘
特别便宜，三四十块钱一条，您用一段时间脏了直接扔。

0: 了，换新的。这个还可以买那种防潮防霉面料的，用完抖一下通个风，没那么容易脏。那看腻了您还可以换一条，换个颜色，换个花纹，卫生间的氛围就整体都不一样了。所以就是这个浴帘我还是挺推荐大家来使用的。还有一个方案呢，就是砖墙干湿分离，这是大卫生间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如果卫生间比较大，还没有装修呢，建议您可以考虑用砖墙做干湿分离。淋浴区和马桶的洗手台之间啊，砌一道半墙或者是整墙，直接从结构上隔开干湿区。这样的话呢，它就不会发霉，也不会自爆。砌墙的成本呢，其实也比好一点的淋浴房啊贵不了多少，但是这个得是大卫生间啊，小卫生间您就别这么做了。当然这个都是这个网友的一些真实的感受啊，纯属个人喜好。这装修这事儿特别主观，最怕是看别人装什么自己跟着装，住进去之后才发现不适合自己。有我朋友说，那你看我不住，我根本就不知道它适不适合我。我觉得还是推荐那一点哈，咱们在大家去看房的时候，哎，或者说您说我家里面要重新装修，不是买新房，您也可以去新房的样板间去看一看呀。您去新房样板间看的时候，新房的样板间基本上都会是现在主流的装修选择，您可以去那儿看看哪些是您喜欢的，哪些是不喜欢的。哎，如果这么装的话，在我们家这个卫生间是不是合适，大小是不是合适，如果这么装的话，会不会有一些卫生的问题又重新出现了，是吧？您可以去新房的样板间当中去看一看，体会一下，这样的话呢，您才会知道，哎，现在流行什么样的装修，我们家装修到底该选哪个。当然选哪个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到我们的聚广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哈。星河曼度，爱意相逢，一年一度的七夕如约而至了，距离七夕佳节还有不到一周，还没有准备七夕礼物的朋友可要抓紧了。聚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会场现在已经是正式上线了，超值福利直接拉满。第一，专区好物通道77折；第二，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还可以与折扣叠加使用。第三，更有超值秒杀福利正式开启，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的清风抽脂、17.7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27.7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大家抓紧时间进入到聚广优品商城抢购了。那今天聚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秒杀品就是卡诗黑钻洗发水80毫升，那日常商城的售价要99块钱，今天七夕福利秒杀到手价只需要27.7块，福利库存有限，每人限购一单，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每天8点到19点每个整点准时开启秒杀，一共12场秒杀轮番放送，想要的朋友要定好闹钟，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抢购，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聚广优品小程序，抓紧时间进入商城抢购吧。跟您来说一说这款卡诗的洗发水哈。哎呀，算了，不说了，您赶紧抓紧时间来定好闹钟去抢购哈。我们说下一个大牌好物就是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它能够有效的应对肌肤问题，维持肌肤年轻状态的肌肤。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装，妥妥的植萃修护王者。这款双萃精华呢，它融合了21种植物精粹，补水、补油、抗氧化、提亮肤色、淡化干纹，一直多效。黄金双泵头的设计，精华水油比例2:1，既滋润又不黏腻，适合各种的肤质和季节使用。日常官网旗舰一瓶要上1000块钱了。今天聚广优品商城七夕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的第八代，到手价只需要399。但是哈，咱们七夕活动期间下单就可以享受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价仅需307.23元。就这还没完，折扣完还可以再享受全场满777减77的活动。加入购物车凑单满777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而且产品可溯源，品质保证，让您放心查验。 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下面呢，再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明星都常年回购的王牌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这也是很多朋友一直等待的一款产品，它再度回归了。这款洁面呢，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肤感是相当的舒服哈。日常官网售价一支150毫升的正装要500块钱，现在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150毫升的正装仅需要199，买两支更优惠，也只需要299。现在下单享全场满777减77的活动，把心仪商品放入购物车，凑单满777元。一起下单更优惠，男女通用，男士也可以用起来。以上商品您都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2: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专注说房产，家的好参谋，我是何蕊。现在房地产发展平稳，银行贷款任务重，房贷的审批发放是不是更宽松了？以前被拒贷的，现在是不是也能拿到这样的贷款了？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期待呢？答案是并没有。银行的审批还是一如既往的严格。那第一呢，就是基础资质差，银行会拒贷。比如上卡工资、银行流水、公积金等等，金额太少，银行会认为你的还款能力有问题，或者你的工作单位电话频繁更换，银行会认为你缺乏稳定性，你的还款能力有问题，从而会拒贷。第二，如果你的负债太高，银行会拒贷。比如你的收入是5000，但是你有车贷2000，现在申请房贷每个月2000，银行会拒贷，因为这超出了你的还款能力。另外，如果你的信用卡使用额度太高，或者小额贷款比较多，银行会认为你太缺钱了，质疑你的还款能力，从而也会拒贷。第三，如果你的贷款笔数太多，银行会拒贷。比如你有在多家银行申请信用卡，或者小额贷款次数太多，银行会认为你有以贷养贷的嫌疑，也会拒贷。在这儿要特别提醒大家哈，我们经常呢会收到一些贷款短信，有的还是银行发的，说你有多少的额度可以来申请。那有的朋友就好奇，说到底自己的信用能值多少钱呢？就按照短信链接啊点进去了，只要同意了授信查询那一步，那就算一次查询次数了。如果说你每个短信都点了，那你的查询次数可就多了。到了真需要贷款的时候啊，银行就会认为你太缺钱了，你的还款能力有问题，从而拒批你的贷款。那如果说您真的是需要贷款啊，建议您呢可以直接跟银行联系，不要轻易的去点击那个链接，让银行去查询你的审批额度。或者呢，你可以自己去打印一份响版的个人征信，自己查询这不算次数的，然后呢拿着征信去银行咨询，看看到底能贷多少钱。
1: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 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今天我们来说说装修上的一些事儿哈。刚才说了，如果卫生间不装淋浴隔断的话，那确实家务上会少很多，最起码这个不用去擦玻璃上的这些水垢了哈。当然很多人装修其实都是希望装修能够让自己的家务变少，有一个词叫做去家务化，简单点说呢就是少做家务。很多的时候装修呢，这个只顾着好看了，瓷砖要好看，沙发要好看，结果住进去半年才发现哈，哎，没考虑到做卫生麻烦，导致家里到处都是卫生犄角旮旯的，不好打理，那干家务呢累到半死，或者说还凭空多了很多家务。其实呢想要少干家务并不难，我们今天呢来给您做个提醒哈，下面七个地方提前做到位的话，后期打扫啊能够省一大半力气。第一就是门口装一个总控开关。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就是你穿好鞋要出门了，一扭头发现哎，厕所灯还亮着，那要么就是脱鞋进去关掉再出来再穿鞋，要么呢就是穿着鞋进去之后哎，地上留一溜脚印儿。这么下来两回的话真的挺费劲的。那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啊，你只需要在门口装一个总控开关就可以了，出门的时候一键就能把全屋的灯和插座全断掉。这100多块钱的事儿哈，真的是治好了这个出门再回去关灯的这个毛病了。当然这个有一点要特别注意了，就是冰箱或者是和监控这两样哈，记得要单独走线，不要接近总控里面，否则你出趟远门回来，哎，一看冰箱里的东西全都坏了，那损失可就不止100多了。第二就是厨房装隐形推拉门。很多人呢想要开放式厨房，但是呢又担心油烟大，鱼和熊掌好像不可兼得，尤其是家里的长辈啊，多半都会反对你做开放式厨房。其实这个也比较好解决，你可以装一个隐形的推拉门就可以了，不做饭的时候敞开当开放式，爆炒的时候啊拉上门立刻就变成封闭式了，两种模式随心切换。再加上现在的抽油烟机啊也是有了很大的升级，所以一个好的抽油烟机再加上一个厨房的隐形推拉门，就可以解决咱们既想要开放式厨房又担心油烟的问题了。当然有朋友也说啊，说这个这厨房的推拉门的轨道清理上不是问题吗？刚才咱不也说了吗，这个推拉门啊你可以装那个极简地轨，极简地轨就是轨道还在地面上很稳定，但是呢这个轨道又它不是那个缝这个凹在地面里面的，它是一个稍微有一点凸起的一个轨道，但是呢打扫起来没有什么卫生死角，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会卫生也会少一些。第三个就是厨房用那种无缝一体盆，其实大部分人家里的水盆和台面是分开的，中间呢用玻璃胶填缝密封，这样做呢也没有太大毛病，就是过不了一两年这个缝隙呢准会发黑，你用再好的胶都没有用，因为厨房的油烟太多了，一旦渗进去啊抠都抠不出来。那现在呢有一种叫无缝一体盆，也是不锈钢的，可以和台面做到一体成型，中间一点缝都没有，平时呢台面脏了抹布随手一抹就干净了，再也不用你去拿着牙刷抠那条缝，哎，用过的都懂哈，推荐给大家。第四个就是台面做无缝延伸。这个台面这儿呢有的朋友也吃过一些亏哈，就是靠近窗台的台面呢没有把窗台包住，结果呢留了一道坎儿，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个窗台低一点儿才是我们的台面和洗菜盆呢，所以呢瞅了好几年怎么看都不顺眼。现在呢可以把10英尺的台面一整块延伸到窗台，中间的那道缝啊就消失了，不仅美观大方，而且呢还少了一块卫生死角，这个设计还是挺赞的哈。我们在一些样板间也见到过这种设计。第五个就是窗户改成内倒。很多人在设计橱柜的时候呢都忽略了厨房窗户内开的问题。

如果把水龙头正好装在了窗户底下，开窗的时候咣当就会撞在水龙头上，很是尴尬，还影响通风。而且大部分的厨房设计都是水龙头水盆在这个窗户的前面，所以开窗的话一定会影响你开水龙头的。怎么办呢？出现这种情况可以把窗户做成内倒窗，或者呢是换一个折叠式的水龙头。内倒窗我觉得大家还是经常能够见到的哈，就是内倒的时候，内倒就是它往里倒一下嘛，就不用把整个窗户平开下了。定窗户之前一定要想到这一步，否则窗户装完了再想改的话，那工程量就会比较大了。这种折叠式的水龙头很多朋友没有听说过，其实我也是见的比较少哈。这个呢就是折叠水龙头特别适合安在窗户前面，开窗户的时候呢，你可以先把水龙头折叠下去，然后把窗户打开，再把水龙头恢复正常使用。麻烦是麻烦了一点哈，但好歹解决问题了。这个呢，我觉得特别适合，就是你的窗户不能再动的情况下，你可以换个水龙头。如果说您家现在正在装修，我还是建议您窗户换成内倒吧。这样的话更方便，同时呢它也可以解决这种通风的问题啊。第六就是客厅做满墙电视柜儿。家里有孩子的都懂啊，孩子的玩具啊、绘本呀、日用品啊，经常是散落一地，收纳盒根本不够装的，客厅啊每天乱糟糟的。其实没有孩子也同样，家里大人也是啊，家里的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你的工具箱啊、你的药箱啊、你的各种的一些买回来的一些小东西啊，如果都摆在客厅的话，确实让客厅显得乱糟糟的。其实可以放弃做背景墙，做一整面的电视柜，真的是超能装。刚才我们说到那些东西啊，能够通通的收进去，客厅想乱都乱不起来。当然也有朋友说，你说这个满墙电视柜现在是不是过时了呀？其实我觉得哈，就是极简这个东西不存在过时一说，而且呢，就是电视柜的设计上它也是有一定的美感在的。如果说你整面的电视背景墙，除了中间的那个电视，旁边都是这个柜子扣得死死板板的，那会让这个家，会让这面墙觉得不透气，或者说呢，会让家里的空间显得更小了一些。那我觉得你可以在设计上有一些巧思啊，比方说你可以在有一些地方设计成是玻璃的柜门，这样的话呢，就会让这个墙有呼吸感。也可以把你，比方说你从外地旅游买回来的一些东西展示出来，是吧？有一个可以展示的地方，或者说你收藏的一些，好酒好茶也可以展示出来，是吧？对，这是电视背景墙，一整面的电视背景墙，并不意味着一整面的墙，呵呵，这个设计上是可以有一些变化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卧室做一面薄柜。像女生啊，化妆品的瓶瓶罐罐特别多，摆在台面上呢又落灰呀、又乱，每次用之前呢还得先擦一遍瓶身，很闹心。如果说在衣柜的侧面做一面薄柜，您就可以把化妆品呐、手表呀、头绳呀这些小东西通通的塞到柜门里面去了。关上门呢，外面就是清清爽爽的一面墙，看着就舒服。当然了，这个一定是要在衣柜的侧面有一个这个20公分的薄柜，当然这个薄柜也适合在卫生间哈。卫生间我看有一些家庭也是这么设计的，比方说像卫生间的门后面，是不是感觉空间浪费了？哎，可以做一面薄柜，一面薄薄的柜子，像一些这个什么咱们的清洁用品呐、我们的面膜呀、我们的一些纸巾呐，都可以放到里面。或者说在这个浴室柜的旁边，这个浴室柜的旁边做一面薄柜，我们的一些，比方上厕所要看的一些这个什么杂志啊、书啊，哎，可以放到这儿，也会比较好收纳的。所以去家务这个事儿啊，装修的时候没有人提醒你，都是后知后觉，只有住进去才知道到底有多重要。当然如果说您听了我们今天节目，您也知道了去家务装修这个事儿了，在装修的时候多考虑一下，这个事情这么装是增加了我的家务劳动还是减少了我的家务劳动。哎，我觉得多想一点那就会好很多了。当然我
我还是那个观点，我特别建议大家呢，在装修的时候或者装修之前哈，去到我们现在新房的样板间去看一看，不买房没关系，去看看他们的装修是怎么样来做的。因为现在样板间呢都是这个比较潮流的一些设计，或者说它是比较这个前端的一些设计，有可能这些设计还没有在我们的装修市场当中流行开来，但是呢是目前的一些比较流行的，或者说在大城市当中比较流行的，您去看一看，看一看配色，看一看装修的一些这个设计方案，看看他们有哪些

0: 后面是一个小冰箱这种设计的，像一些女生用的面膜呀和一些比较贵的化妆品，它会要求低温储存嘛，或者说一些药品会要求你低温储存，你放到你的冰箱里面就感觉不太合适哈。如果说放在卫生间的这个小冰箱里面，哎，我觉得就相当合适了。是吧，都可以去看一看，可以看看最近的装修的一些潮流和思路。那好了，今天的有房有家呢也是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吧。
1: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

0: 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 库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9: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10: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1: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2: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11: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2: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1: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2: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1: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2: 热线永远在线。
1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2: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健。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 服务业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百姓生活，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既是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增强发展动能的重要举措，也关系到企业办事是否更便利，物流成本能否进一步降低，居民消费能否更加舒心，文旅生活能否更加丰富。 那今天的阳光热线呢，我们将围绕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北省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情况新闻发布会，了解我省在服务业发展、工业设计、赋能制造业、扩大优质居民服务供给、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以及加强质量基础设施和知识产权服务等方面的政策举措、工作成效和下一步安排。
1: 首先请听省大兴机场办专职副主任袁培红介绍河北省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有关情况。
2: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十四五”时期，全省服务业发展呈现规模扩张与品质提升并重， 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协调联动的特点。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从2022年的 49.8% 稳步提高至 2025年的 57.4%， 连续12年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今年以来，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发展大会要求， 5月18日召开全省服务业大会， 7月28日印发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 对“十五”时期全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作出全面部署， 明确了到2030年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实施路径。在各地各部门共同努力下，全省服务业向好向优向新发展，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5.5%， 在生产总值比重 58.1%，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5%， 持续彰显经济增长主引擎作用，一是完善服务业发展政策机制，推动成立分管省领导担任召集人的促进服务业发展工作机制，明确机制规则，压实各方责任，统筹推进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印发实施河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研究制定工业设计、知识产权、 养老、托育、文化创意等15个专项方案，构建起全省服务业发展的一家15政策体系。二是加快生产服务业扩能，提升科技服务，筹建先进制造实业室，实体化运行钢铁、绿色化工、电力、现代交通等4个实业室，先进模材料等11个总试平台入选工信部重点培育平台名单，6家企业入选胡润 独角兽榜。13个项目或国家科学技术奖，省级创新联合体达到36家。发展制造服务，实施共享制造行动，107个重点特色采集群实现共享场景全覆盖，建成工业互联网1+21平台体系，开发钢铁、化工、交通等行业垂直大模型41个，智能体98个，优化专业服务， 建成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28家，备案生态环境监测服务机构1796家，发布地服务业地方标准9项，获批国家服务业标准化试点1项，完善金融服务常态化开展资本市场大讲堂培训，新增北交所上市企业2家，6月末全省服务业贷款余额 3.8万亿元， 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撬动相关领域贷款482亿元。 三是推动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做活文旅体服务，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扩面提质，一至六月全省接待这个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分别增长10.4%、10.1%，打造乌桥杂技、苍山战鼓等。

文旅加非遗新场景，举办格莱体育赛事5657场，吸引参赛人员和观众1371.43万人，做精居民服务，河北扶扫实现京津就业17.1万人，河北蔬菜北京市场占有率达到31.3%，建设8个国家级、4个省级区域医疗中心，150个京津冀医联体实现社区式全覆盖，重点人群家庭医生签约率保持在85%以上，做细养老托育服务，实施养老服务提质行动，建设养老机构2080家，床位26.8万张，石家庄衡水入选全国首批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全省累计培育普惠托育机构604家，普惠托位2.6万个。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的起步之年。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主动担当作为，持续加压奋进，以更大力度、更是举措、更有服务，推动全省服务业发展再上新台阶，实现新突破。一是着眼创新驱动，加快壮大科技服务，建好用好钢铁、电力等业照系列事业室，争取重大科技项目、科技创新平台在我省布局，支持企业联合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新型研发机构，办好河北工业设计周、京卢伟工业设计奖，培育创建省级工业设计中心，布局概念验证中心和总始验证平台，发挥雄安未来支撑场景会作用，积极参与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吸引更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二是着眼降本增效，大力发展先进制造服务，发挥我省绿电、算力、数据等资源优势，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进数据采集、归集、清洗、标注、交易，在更多行业领域开发应用垂直大模型，深化拓展共享制造赋能产业集群行动，加快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完善都市联运体系，推进物流网建设，发展智慧物流，推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推广工业品直播带货，优化检验检测、质量认证等服务，培育合同能源管理、节能降碳等服务市场。三是着眼价值提升，全面提升配套专业服务，指导石家庄市深化国家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建设，在品牌塑造、品牌设计、品牌运营方面先行先试，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扩大知识产权、产品订单、应收账款等质押融资规模，推广共享贷、产业集群贷等模式，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精准性、有效性，完善内外贸一体化服务平台功能，培育发展货代企业，鼓励发展跨境电商，加快寄货出海拓市场。四是着眼民生改善，做活做精生活性服务业，落实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实施提振消费行动，抓好食品、卫生、消防等领域安全监管，营造放心消费环境，深化文旅融合发展，推动景区换新升级，发展红色旅游、田园观光等多样化沉浸式的文旅业态，推动服务消费扩容升级，发展普惠托育与托幼一体化，因地制宜发展互助养老等服务模式，有效扩大普惠服务供给，解决一老一小的照料看护，科学布局商业设施，积极发展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支持汤山、保定加快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推动商业消费加音乐艺术加文化体验加消费娱乐等多元业态融合，推动河北竞菜、河北扶扫提质增效，提高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体验度。五是着眼服务发展，营造一流营商环境，统筹发挥省民营经济，壮大联席会议制度，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等作用。

0: 不定期组织召开服务业重点企业座谈会，协调解决企业发展的堵点卡点问题，加强宣传推荐，塑造河北服务品牌，讲好河北发展故事，营造良好社会鱼龙氛围，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各位媒体朋友，服务业发展前景广阔，潜力无限，大有可为。迈步“十五”新征程，我们将充分发挥服务业牵头抓总的作用。 加强跨部门、跨层级的沟通协调，强化多维度、系统性的督促落实，深化融合改革攻坚，做好业态优化监管、赋能发展、保障民生，加快推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努力开创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在此，诚挚邀请各位媒体记者深入河北各地走一走、看一看，多宣传推进我省服务业发展的亮点特色和典型做法，共同营造起推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强大合力。工业设计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核心领域，是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重塑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抓手。
1: 我省在工业设计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方面又有哪些工作举措？下一步将沿着怎样的路径持续深化推进呢？下面请听省工信厅相关负责同志的介绍。工业设计啊，是连接创新和制造、产品和市场的重要纽带，更是提升产品附加值、塑造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随着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方向发展，工业设计的作用啊，也在不断的拓展，正在从单一的产品设计向产品研发、技术创新、品牌塑造等更多的领域来拓展和延伸，也成为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支撑。 我们河北省啊，制造业门类齐全，产业的场景很丰富。这个当中既有钢铁、装备、食品、纺织等传统的优势产业，更有啊众多的特色产业集群。这也为工业设计应用啊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市场。近几年，我们立足河北省的 产业实际，把工业设计作为两业深度融合、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抓手，不断完善政策、平台、应用、服务等系列的支撑体系，推动更多的设计资源、设计成果和省内的制造业和产业集群对接融合。 工业设计赋能制造业发展的作用啊，不断的显现，突出表现在：第一是强化政策引领，不断完善工业设计发展的生态。我们围绕工业设计发展和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制定出台了河北工业设计发展的专项政策，还有人工智能加制造 等专项行动的实施方案、特色产业集群、共享制造的工作指南等一系列政策和文件，着力推动啊设计创新和技术创新、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发展协同联动，基本构建了覆盖你比如设计培育、向成果转化、 产业赋能的一系列政策的支撑体系，引导更多的省内的制造业企业把设计理念、设计方法融入到新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还有品牌的打造全过程。第二是不断强化平台支撑，着力提升工业设计的公共服务能力。 我们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统筹建设了一批高能级的 工业设计的服务平台。在这几年实践当中，我们支持工信部、国合中心与雄安新区共建了工业设计大数据中心。这个中心呢，是建在雄安，也是全国唯一的，开展向工业设计的数据分析、标准研究和推广应用，打造面向全国、链接全球的工业设计的公共服务平台，推动了华润集团、深圳市工业设计协会、雄安集团共同建设雄安绿色建筑的展示中心，打造集设计展示、创新孵化、成果转化于一体的综合载体，同时持续加强工业设计的主体培育。到目前，全省已经累计培育了国家级的工业设计中心有18家，省一级的有191家，为全省制造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了更加专业、更加高效的设计服务，也为中小企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的支撑。第三呢，是强化场景赋能，努力推动工业设计向制造业全链条的延伸。我们把工业设计放到制造业具体的场景中去培育、去应用、去提升，推动设计和人工智能、数字技术深度融合，促进产品的设计、工艺设计、生产制造协同联动，特别是在纺织服装、食品家具、箱包等产业集群，努力探索 AI 大模型、智能体、3D 建模等一系列新技术在产品设计当中的应用。你比如啊，这几年白骨箱包运用智能体和 3D 的建模技术，新产品的创意从构思到设计定稿仅需要几分钟，原来需要一周甚至更长的时间，实现了天天有新款，也推动了箱包产业从传统加工向原创设计、自主品牌加快转变。同时，我们依托共享制造，推动工业设计研发创新、中试验证、检验检测等服务向全省特色产业集群延伸，让更多的集群内的中小企业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获得专业服务和创新服务。第四呢，是强化成果的转化，不断推动设计创新，加快转化为产业的竞争力。我们坚持以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为导向，聚焦全省主导产业和107个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企业和专业设计机构深化合作，促进更多的优秀设计成果从作品变为产品，从产品变成商品。近三年累计支持工业设计成果转化和购买服务项目有400多项，有87项产品作品获得了德国的红点奖和 IF 奖等国际知名设计的大奖。全省连续举办8届河北的国际工业设计周，累计吸引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480多家企业参展，有970项产品获得金鹿微奖，是972项获得了金鹿微奖，组织各类设计对接活动240多场，着力放大工业设计对河北省产业转型升级的支撑和带动效应。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立足全省的产业实际，聚焦赋能制造业价值提升。

0: 动工业设计与人工智能、数字技术不断融合，与产品的研发、技术创新、品牌建设、产业集群发展更加紧密的结合，加快推动工业设计向全流程、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系统化赋能拓展，不断建强全省的工业设计公共服务平台，壮大专业化设计机构和设计的人才队伍，拓展工业设计的应用场景，推动更多的设计成果在全省制造业企业落地转化，也进一步提升河北省制造业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近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款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的是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我省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情况的新闻发布会。在持续扩大优质居民服务供给方面，我省商务领域取得了哪些成效呢？下一步又将重点推进哪些工作？下面请听省商务厅相关负责同志的介绍。
1: 今年以来，省商务厅对标国家和全省服务业发展大会的部署要求，聚焦民生服务提质增效，

红丹、山姆、河马、七鲜等一批知名手店落地我省，京东折扣超市全国首店落户保定涿州，嘉兴商贸、汇友集团等重点企业创新转型成效显著，信誉楼零售业创新提升典型经验被商务部全国推广。上半年实现营业额143.73亿元，同比增长4.87%。二是特色商业街区培育稳步推进，石家庄湾里庙步行街由传统批发聚集区蝶变为国潮科技、智慧时尚融合的城市会客厅，客流和消费活力数倍增长，成为城市活力新名片。目前，全省已建成省级示范步行街12条，形成错位布局、特色鲜明、梯次培育的发展格局。三是网上服务消费扩容提质增效。上半年，全省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3043.8亿元，同比增长10.4%。高于全国增速5.2个百分点，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2308.3亿元，同比增长11.1%，高于全国增速6.3个百分点，占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29.2%，较2025年全年提升了0.8个百分点。线上消费对全省零售市场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四是餐饮住宿行业稳企提质成效显著，出台住宿业高质量发展、餐饮品质提升等专项政策，规范行业经营，成功举办2026中国京津冀餐饮产业博览会，展会的面积超过了5万平米。汇聚了4万多专业的采购客商，落实服务业贷款贴息政策，累计审核346家市场主体，核定贴息贷款2.04亿元，助力企业改善消费基础设施。五是家政服务惠民供给不断提升，深化党建引领行业发展。稳步推进雄安家政产业园建设，常态化开展家政兴农、家政进社区活动，累计投放1500多个就业岗位，组织1200多名从业人员下沉社区服务，精准对接一老一小居家服务需求。下一步，省商务厅将围绕居民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补短板、提品质、优供给，持续提升民生服务保障水平。一是推进零售创新和便民生活圈建设，持续推进零售业国家级试点、梯度培育，推广首店引进、门店提档、精细化运营等成熟模式，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向县城社区延伸，发挥石家庄、保定、唐山先行示范作用，带动张家口、廊坊、沧州等试点城市提质增效，组织开展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系列活动。到今年底，全省计划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647个。二是提质升级特色商业街区，紧盯国家级试点创建标准，持续推进重点街区培育提升，指导试点街区优化运营模式，夯实工作基础，充分发挥试点带动效应。三是深化电商赋能，激活消费，全域开展线上促消费活动，丰富4+N 促消费活动矩阵，精心举办树商兴农庆丰收、网络促销活动，抢抓双十一等关键节点开展省市联动促销，

0: 调动消费提质升级，健全电商人才培育体系，全年组织线上线下培训20场以上，培训电商人才2万人次。四是优化餐饮住宿服务生态，持续落实服务业贷款贴息惠企政策，常态化开展绿色饭店创建，服务品质提升行动，培育绿色、安全、优质的餐饮住宿消费环境。五是提升家政服务供给质量，出台全省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推进家政服务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实施家政兴农行动，开展家政技能培训、岗位对接和社区便民服务活动，推进河北家政从业人员进京入津就业，全面提升家政服务保障能力。
1: 现代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也是服务业扩能提质的重要内容。近年以来，我省在推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方面所采取的举措及成效，同时下步还有什么具体安排？下面请听省发改委相关负责同志的介绍。
2: 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呢，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一项重大的决策部署，是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增强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支撑，也是呢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的一项重要内容。近年来呢，河北省认真落实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的功能定位，加快推动现代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物流降本增效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今年上半年，全省社会物流总费用与生产总值比率呢是13.7%，比上年同期下降了0.2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2个百分点。总结今年以来的工作呢，我们可以概括为4个字，就是由、调、拓、改。由呢，就是优化布局，北方跨境电商物流基地海关接管场所呢完成了验收，超飞店港区实现10万吨船舶常态化的满载停靠泊，116个县基本建成功能齐全、设施完善的县级快递物流中心。1到6月份，全省开行呢中亚班列890列，同比增长40.6%，快递业务量完成了62.9亿件，支撑网上实物商品零售额呢超2000亿元。第二呢，调呢就是调整结构，开通石家庄至重庆、邯郸至昆明的快速都市联用班列，打通了邯郸、衡水至天津港的港城班列，运行河北国贸集团集贸一通平台，1到6月完成都市联用量是88.92万标箱，同比呢增长呢34.6%。网络货运整合社会零散运力呢是24.23万辆，大型工矿企业和新建物流园呢铁路专用线的接入比例达到了87.4%。拓呢就是拓展场景，推进呢京哈、京港澳等路段数字化转型，举办雄安场景会、国际智慧快递物流技术应用大赛，秦皇岛港的梅武七、超飞店港区的梅二七码头呢实现了自动化的作业。今年1到6月份呢，我全省新增新能源重型营运货车呢是1676辆，总量呢达到了4.09万辆。全省煤炭保持呢100%的水陆集港，煤炭矿石绿色输港比例呢达到95%以上。第四个呢就是改呢就是改革攻坚，落实高速公路通行费减免、差异化收费和铁路价格政策，深化了大街运输一件事改革，强化金融、人才等要素保障。今年1到6月份呢，我全省的减免货车通行费呢是54.7亿元，减少社会物流成本呢是3亿元，交通运输、仓储物流和邮政业的贷款余额呢超过1万亿元。下一步呢，我们将认真落实国家和我省印发的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系列文件，结合别致15现代物流规划，深入实施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专项行动，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呢与 GDP 的比率呢持续稳步下降。第一呢是加快物流网建设，别致河北省物流网建设工作方案，以呢国家物流枢纽、国家级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综合货运枢纽、铁路物流基地等为重点，谋划储备和滚动实施一批呢带动作用大、 辐射能力强的物流领域的建设项目，加快形成货畅其流、高效衔接的全省物流网格局。二是呢，推动物流降成本，加快工专铁、工专水，推动运输方式精准高效匹配衔接，加快重型柴油货车新能源替代，推动铁路专用线进厂区、进园区，落实共享物流行动方案，推广宠物食品集群共享仓赋能型、电线电缆集群供应链平台驱动型等共享模式，分类推进建设共享物流示范区。第三呢，是优化物流发展环境，落实新版物流统计制度，推动物流统计实现社区市全覆盖，完善全省内外贸一体化平台功能，嵌入物流和供应链相关的模块，加快公共数据物流数据开放共享，加强线上线下媒体宣传，营造物流降本增效的良好氛围。
3: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4: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3: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4: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3: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4: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3: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4: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5: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5: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5: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北省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情况的新闻发布会情况。文化旅游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了解，我省文化和旅游厅等12部门联合出台河北省文化创意扩能提质实施方案 2026至2030年。 该方案提出了哪些系统性可落地的重点举措？目前此项工作又取得了哪些新的进展呢？下面请听省文旅厅相关负责同志的介绍。
1: 实施方案明确了15项重点任务， 着力把河北丰厚的文旅资源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高品质文旅产品，让文化创意成为全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重要引擎。下面我从三个方面做简要介绍。一是文化创意新空间延伸拓展，我们着力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推出了更多的休闲消费新场景。唐山的河头老街、 邯郸道、石家庄知音1953园区强化文化业态植入，成为了城市文旅的新地标。秦皇岛阿那亚打造国内集建筑美学与戏剧影视多元交织的海边文化社区，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成为国内体量最大、演艺体系最完备的 《红楼梦》主题沉浸式实景园区，开展景区强基换新行动，对正定古城、广府古城等20个重点景区实施了微改造、精提升。张家口崇礼创新拓展体文旅消费新空间，打造山地户外运动、山谷演艺夜经济等场景，夏季文旅市场的活力持续迸发。
2: 二是文旅融合新业态不断涌现，我们深挖非遗文化内涵，通过实景演绎、互动体验，打造上百个文旅新场景。正定紫龙出征、邯郸道照射战鼓、保定西大街六廊凯旋全民舞狮等沉浸式非遗项目轮番上演，让游客体验感拉满。创新开发国货潮玩、
1: 非遗手作等多元品类，举办全省文创新品首发首展活动，推出长信小灯、机甲子龙等一批国潮文创。我们打造精品演艺项目，舞剧《颜真卿》首演以来一路爆火，入选了第15届全国舞蹈展演，并亮相深圳文博会艺术季， 累计演出了23场，票房收入超过了300万元。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完整开城，两大全新剧目精彩亮相，端午期间观众达到了10万人次，其中省外的游客超过了8成。我们推动多业态融合发展，开展跟着演出、赛事、美食、微短剧游河北系列活动， 围绕品牌赛事发布配套文旅优惠措施，会同商务、住建等部门打造了山海长城、禹县暖泉古镇等40个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推出更多区域流量综合体。三是产业发展新平台持续赋能，优化旅发大会平台，因地制宜打造特色旅游目的地。今年 以大运河文化旅游带建设为主题，联动大运河沿线城市共同举办第10届河北省旅发大会，指导各地深挖大运河特色文化，创新产品业态，丰富文旅场景，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搭建常态化产业供需对接平台，开展研学、旅行商、旅游演艺、等级民宿等资源对接交流活动， 深化创意赋能，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打通产、学、研、用对接渠道，引导青河羊绒、羔羊毛巾、白沟香包、曲阳石雕等传统产业向服务型制造模式升级， 提升县域产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推动所有审批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一网通办，省级营业性演出许可实行一次申请、一证办结，申请环节压减了50%，审批效能实现了大幅跃升。
0: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最近印发了河北省推进质量基础设施和知识产权等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目前，我省检验检测和标准化建设的主要成效及未来3年的重点任务有哪些？下面请听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同志的介绍。
2: 近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部署开展的质量基础设施等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既是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有力举措，也是落实省委省政府加快质量强省建设要求的重要抓手。检验检测和标准

准化建设作为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始终是我局工作的重点。“十四五”以来，这两项工作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在检验检测工作方面，一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我们聚焦机器人、新能源等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大力加强能力提升，新建了一批省级质检中心，全省形成以国家质检中心和省直机构为龙头，省级质检中心为基础，民营机构为补充的检验检测的服务体系。到2025年底，省级以上的检验检测机构对我省107个特色产业集群检测服务已经实现了全覆盖。二是服务效能持续提升，国家级检验检测机构和国际知名检测认证机构服务产业集群达到了25个，在帮助企业降低检测成本、强化链式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截止到今年8月10日，全省获得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已经达到了2545家，基本覆盖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在服务业的标准化建设方面，一是服务业地方标准的制定成绩斐然，我们发布服务业领域的地方标准189项，形成涵盖养老服务、知识产权等多个领域的现代服务的标准体系。二是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的试点成效明显，我们共获批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29项，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的先进典型，打造了服务业高标准的示范标杆。二是参与制定国家标准的数量不断提升，先后围绕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等领域参与制定国家标准46项，有力支撑了服务业的创新发展。未来三年，我们将始终把检验检测服务和标准化建设作为重点任务抓紧抓好。首先，在推进检验检测服务高质量的发展上，一是要积极融入国际认证的服务体系，支持我省检验检测机构加强国内国外的交流合作，主动参与国际实验室认可等国际互认体系，更好地提升检验检测报告的国际认可度。二是精准布局专业检测平台，紧扣我省的生物制药、智能网联装备、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建设一批省级质检中心。三是充分发挥检测中心的作用，实施国家级检测中心一中心一方案的体制升级行动，进一步加强省级检验检测中心的能力建设。到2028年底，与国际知名检测机构的合作达到5家以上，国家级和国际检测机构服务产业集群达到30个以上。其次，在加快服务业的标准化建设上，一是稳步推进地方标准的研制，我们聚焦生活服务业领域，加快制定更具地方特色、满足市场创新需求的配套省级地方标准，引领行业的规范化、标准化的发展。二是持续加强
标准化的

0: 试点建设，聚焦文化旅游、商贸物流等领域，争取更多国家试点落户河北，为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典型、新经验。三是积极参与国家标准的制定，对主持制定服务业相关国家标准的省内企业或社会团体，每项给予20万元的资助激励，2028年底前进一步完成服务业领域省级地方标准研制30项以上，参与制修订服务业的国家标准达到60项以上。下一步，我们将加强协调推动，不断推进检验检测服务和标准化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1: 听众朋友，随着刚才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同志的介绍，今天围绕河北省服务业扩能提质这一主题的政策解读也接近尾声。从工业设计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到扩大优质居民服务供给，从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到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再到检验检测、标准化和知识产权等质量基础服务不断提升，一项项具体举措既着眼于产业发展的硬支撑，也回应着企业经营和百姓生活中的实际需求。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相关政策和工作安排，让政策更好地服务发展，让服务更有温度。这里是阳光热线，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5: 金河玉润，碧影生香，新晋商传奇，荷花讲堂。

精和玉润，碧影生香。欢迎来到今天的新纪商传奇之荷花讲堂。荷花讲堂由荷花品牌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今日我们走进玉雕技艺的玲珑世界。这项减法的艺术，以刀为笔，以玉为纸，在方寸玉石之上雕刻万千气象，是中华玉文化绵延八千年的和

0: 心在体，被誉为东方艺术之冠。玉雕是中国最古老的雕刻技艺之一，早在石器时代，先民便以简陋工具磨制出玉璧、玉琮，开启了上玉的传统。历经商周的朴拙、汉唐的雄浑、宋元的雅致、明清的精巧，玉雕技艺日臻成熟，形成了因材施艺、化瑕为玉的核心智慧。玉石天然形成，每一块都有独特的色泽、纹理与柳裂。优秀的玉雕师从不强行改造玉石，而是顺其天性，巧借其形，让人工与天工浑然一体。这便是玉不琢不成器背后的东方哲思。玉雕工序繁复，环环相扣，步步接见功力。首先是象玉，匠人面对原石反复端详，观其形，察其色，辨其质，在心中勾勒万千方案，以求最大限度发挥玉料之美。此所谓一象胜九宫。而后是设计，根据玉料的形状、色彩分布构思题材，巧用俏色，将玉石的天然色块化为人物的衣袂、花鸟的羽翼、山水的云霞。接着便是雕刻，运用铡、斩、扣、划、刮、磨等数十种技法，配合大小不一的工具，由粗到细，由不表及里，一点点褪去多余的余料。最后是抛光，以砂石、皮革反复打磨，让玉器呈现温润内敛的油脂光泽，焕发出玉石本真的灵性。玉雕题材包罗万象，藏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佛像造像慈悲肃穆，线条圆润柔和，见之令人心静。瑞兽摆件威武灵动，貔貅纳福、麒麟送子承载着百姓的朴素祈愿。山水玉雕意境悠远，方寸之间见崇山峻岭、江河烟波，是文人雅士的案头山水。花鸟小品雅致精巧，梅兰竹菊各有风骨，尽显东方审美意趣。更有薄胎技艺，将玉料掏挖至薄如蛋壳，透光可见指纹，映灯宛若琉璃，堪称巧夺天工。如今的玉雕技艺在传承中焕发新彩，非遗传承人开设工作室，将古法技艺与当代审美结合，创作出符合现代生活的玉雕作品。玉雕走进校园课堂，让更多年轻人感受玉文化的魅力。线上直播则打破地域界限，让这项曾经的宫廷技艺走进千家万户。古老的玉石在当代匠人手中持续讲述着属于新时代的东方故事，如荷花出淤泥而不染，如玉经琢磨而成器。荷花品牌与玉雕匠人秉持同样的信念，唯有历经时光打磨，方能成就温润品质。愿这份凝萃了八千年匠心的玉韵之美，愿这份为岁月添一份温润，为生活增一份雅致，如玉之间，如何之洁。
1: 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纪商传奇，新时代，新纪商，新传奇。
2: 西商课堂，商界导航。这两年逛购物中心，你可能有一种矛盾的感觉，有些购物中心的生意啊似乎越来越难做了，铺位空了很久也没有新店来接手，但是有的购物中心呢，新店一家家的开，一到周末就是水泄不通。那么购物中心的生意啊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呢？最近读到了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25购物中心空置率与开关店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呢覆盖全国66座城市、1619座商场，记录了33万多家门店在2024年、2025年两年里的开店和关店的情况。那么这里面呢有7个比较有意思的细节哈，今天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先来看整个行业。商场空铺确实是变多了，但是多数商场呢在缓慢的换血。报告显示，与之前相比的话，样本商场的整体空置率上升了1.1%。在33万多家样本门店中，两年内关闭的门店超过7.9万家，约占1/4。这样看，关闭的门店不少，但是与此同时，还有约7.32万家新店开了出来。那么这样看数据呢不好分析，所以报告里用了一个指标叫做开关店比，新开门店的数量除以关闭门店的数量就是开关店比。开关店比大于一的说明新开的比关掉的多，那么小于一的就说明门店的总量在收缩。样本商场的整体开关店比是0.93，相当于每关掉10家店又开出9.3家店来。但不同的商场之间差异也是很大的，43%的商场开关店比超过一，28%的开关店比处于0.8到1之间。这说明40%多的商场仍在增长，近30%虽然在缓慢收缩，但是尚可维持。那加在一起，70%的商场还转得动。那不同年龄的商场情况有什么不同吗？商场啊，不一定越新越好，开业3到5年反而是最稳定的。那我们作为消费者走进商场，很容易觉得新商场是欣欣向荣，老商场是没有什么生命力的。但这呀，主要是一种视觉印象。报告分析了不同年龄商场的空置率，发现中位数都在6%到7%。表现最稳定的呢是开业3到5年的商场，空置率较高的商场啊比较少。那为什么会这样？打个比方，商场的前3年是在长身体，品牌边开边进场。周边居民也慢慢养成了来逛街的习惯，客流和品牌组合都还在发育。3到5年就是身体最好的时候，品牌组合磨合成熟，租约也有稳定，居民呢也有了自己爱逛爱吃的特定店铺，商场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那5年之后开始新陈代谢了，店铺租约到期，品牌的策略调整，加上周边可能冒出新的竞争对手，有的商场呢能很快的换血换新，有的呀就比较吃力，所以开业3到5年的商场反而是最稳定的。这是整体情况，那不同品类的门店经营的怎么样呢？我们下面就来分别来看一下。报告显示，高端商场的空置率中位数只有4%到5%，明显是低于中端和平价商场的。那看到这个结果的话，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高端商场不容易出现空铺，是因为奢侈品牌生意好啊，有钱人还是有钱呐。但真的是这样吗？报告研究期内啊，奢侈品以及轻奢品牌的开关店比只有0.48，净关店446家，相当于每关闭2家店，新开的还不到1家。看来奢侈品牌的日子似乎并不好过呀。那高端商场的空置率为什么更低呢？报告里给出的答案是位置。不是奢侈品牌过得好，所以这些商场不容易空，而是这些商场本来就占据了城市里最好的位置，拥有稳定的客流和成熟的消费生态，所以才能够吸引来大量的奢侈品牌的入驻。比如说北京华贸中心，它位于大望路交通枢纽，周围还有写字楼、酒店和高端公寓。那单靠3座超甲级的写字楼，商场每天都有20000多的白领路过。那过去这里一些显眼的铺位是由国际奢侈品牌经营的，2025年初两家经营多年的品牌相继关闭，但不到一个月，原来的铺位就被其他品牌给接下来了。也就是说，高端商场不容易空，不代表奢侈品牌门店都过得好，只是这里的位置好，能不断的吸引品牌来入驻。

有就是餐饮，报告显示呢，餐饮是商场主要业态中唯一实现净增长的类型，它的开关店比呢约为 1.06， 但是把新增门店继续拆开，你就会发现大多数餐厅的生意啊并不乐观，主要带来增长的呢其实是饮品。餐饮业态一共净增加1239家门店，其中饮品店就贡献了1198家，而饮品店的开关店比是 1.25， 正餐的开关店比却只有 0.94， 仍然是关店多于开店。但是饮品呢也不是大家都好，把数据啊拆开来看的话，有这么两个方向相比是更值得关注的。一类呢是瑞幸这样的平价咖啡，让购买的更容易发生，那另一类呢是霸王茶姬啊、茉莉奶白啊这些新中式的茶饮，不断的来提供新口味新概念，让购买啊更容易反复发生。对商场来说，饮品店还有个好处，就是面积小，翻台快，能够添上那些别人不愿意租的小铺位。再来就是数码电器，报告显示呢，数码电器整体的开关店比达到 1.75， 比起别的业态可真的是太富裕了。其中呢表现特别突出的是教育和学习硬件，门店净增加超过650家。那为什么要开线下店呢？一个是因为不便宜，一部学习机可能要几千元，过去的教育硬件啊，比如说当年经营做广告的点读机和学习机，主要是把课本啊、录播课程啊和练习题装进一台机器里，但是今天的教育硬件呢，能做到用 AI 先判断出孩子的问题，再把孩子没有掌握的内容精准地送到他面前，价格也因此是水涨船高。第二呢，是因为到底效果好不好，孩子愿意不愿意用，只看网上的视频还是不好判断的，所以学而思、作业帮、小园等原本提高教育服务的企业也进入到商场开设线下门店了。产品价格越高，功能越难通过视频去感受，去线下门店去体验呀，就越来越有必要了。再就是服装店，服装在商场里的门店占比一直不小，按照报告的统计口径呢，服装的零售占全部商场门店的30%，也占零售门店的1/2左右。但是过去两年呢，服装也是收缩最明显的零售业态，整体开关店比只有 0.78， 门店净减少5604家，零售大类减少的门店中超过1/2啊都是来自服装的。整体收缩的背景之下呢，倒是有一个例外，就是运动户外，它的开关店比为 1.04， 是服装里唯一超过一的品类，净增加144家。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都知道徒步、露营等户外活动啊火起来了，变成了更多人的生活方式，但是服装店呢不是更日常吗？为什么服装店收缩了，户外在扩张呢？一个是相比平常的衣服，户外的衣服啊更讲究用料、尺码和功能，消费者往往更愿意到店去试穿。第二个呢，就是有的户外运动风险啊比较高，购买户外用品关乎自己的安全，消费者更愿意投入时间精力到店去认真的挑选。好，再有就是美妆门店，美妆行业同样是在换血。首先来看的就是集合店的表现，要比单个品牌啊稍微差一些。屈臣氏、丝芙兰这类美妆集合店开关店比呢不到 0.6， 处于明显的收缩状态。单品牌美妆店的表现呢稍好一些，但是开关店比啊也只有 0.81， 整体仍然是关店多于开店。那与此同时，品牌之间的更替也是非常明显的。单品牌美妆门店中，净扩张最多的品牌几乎都是国产品牌，净关店最多的则大多是日韩和美国的传统品牌。但是在所有的美妆细分业态里，有一个品类表现呢还是很特别的，那就是香水香氛。它的开关店比是 1.53， 是美妆品类中唯一实现净增长的细分市场。这在一片惨淡的美妆业态里呢，几乎算得上是一枝独秀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普通护肤品和彩妆啊，用户可以在线上去看测评、查成分啊，比较价格，很多购买动作呢已经不必到店去完成了。但是香味啊很难通过屏幕去进行传递的，一款香水闻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随着时间的延长香味有什么样的变化，适不适合自己，消费者通常还是要去亲自体验。那当一个行业不再普遍增长，机会并没有凭空消失，只是它不会再平均的去分给每一家商场、每一个品类和每一种门店。同样是餐饮，正餐门店在减少。

0: 店却在增加。那同样是美妆，集合店和传统品牌在收缩，香水香氛却在逆势开店。那同样是服装，大多数品类都在关店，运动户外却还能保持增长。所以啊，判断一个行业的变化，不能只问它整体是在增长还是下降，还要继续往下问啊，退出的是什么，进入的又是什么，消费者为什么仍然愿意为它走进线下，是需要让孩子亲手试，需要自己穿上身去感受，还是需要凑近了去闻一闻，知道了吗？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1: 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屑。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眼睛模糊、牛泪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近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8: 请先下后上。
9: 饭用公筷。
10: 现在红灯，
11: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12: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6: 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计商课堂。
0: 计商课堂商界导航。最近拓普电影智库发布了2026上半年电影市场研究报告，报告里呢有2组数据放在一起啊，特别矛盾。2026年上半年，中国电影总票房173.5亿元，同比下降40.6%，只比2022年略高。与此同时，全国影院呢一共放映了7367万场电影，同比增长4.5%，创下历史新高。影院排出的场次甚是更多了，可观众却没了，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从这个报告里啊，读到了3件事儿，我们来和您分享一下。首先就是电影总量没有变少，但是能撑住市场的腰部电影变少了。电影市场不好，是不是电影少了呢？至少从影片数量上来看，并不是。2026年上半年，国内一共上映了200部新片，和上一年完全相同。票房超过10亿元的头部电影，甚至还从上一年的3部增加到了5部。那为什么电影票房还是下滑了呢？因为能够拿到中腰部票房的那批电影啊，变少了。

2025年上半年票房在2亿元到10亿元之间的电影还有10部，到了2026年只剩下6部，其中票房在5亿元到10亿元之间的只有1部。报告把这种变化呢叫做腰部影片塌陷。从影院层面来看，一部春节档的超级爆款能够让市场热闹十几天，可春节一过，电影院还得天天开门，周一要排片，周二也要排片，暑期档要有电影，两个大档期中间呢也得有电影，他们每一部可能只有3-5亿元的票房，但是数量足够多，不同年龄不同口味的观众在不同的时间都能够找到一部愿意看的。但是现在呢，这一层变薄了，于是市场逐渐变成了两头，一头是几部超级大片，另一头是一批上映没多久就消失的尾部电影。腰部一塌，影院就只能更加依赖几个热门档期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假日档贡献了79.6亿元票房，占整个上半年票房的45%，比上一年提高了6个百分点。普通非档期的票房占比反而从53%下降到了44%。电影院越来越像一家主要靠节假日营业的店了。春节、清明、五一等档期一到，大家集中看上一轮，档期一结束，市场很快又冷了下来。可房租呢，天天要付，设备天天在折旧，员工工资也要天天发，影院需要的是全年相对稳定的客流，不是几个假期里的短暂的狂欢。第二，电影宣传更热闹了，很多观众呢却越来越习惯于等一等再看看。当观众进入电影院的次数减少，票房往往不会平均的分摊给所有的电影，而会更加向少数的头部去集中。头部电影靠强话题、强阵容、强类型和热门档期，可以迅速的把观影变成一件不能错过的事儿。那腰部电影的成长方式呢却不太一样，他们往往没有那么高的上映前的热度，需要先有一批观众愿意尝试，再靠口碑慢慢扩散。可当愿意随便挑一部试试看的观众减少了，这些电影就很难获得最初的推动力。上映之后没有迅速形成话题，票房便容易停在1-2亿元，甚至是继续滑向尾部。那能不能增加一些宣传动作呢？一部电影上映以前呀，宣传动作呢其实不少，预告片、发布会、明星路演、综艺采访、短视频切片啊、微博热搜，片方能用的渠道比过去更多了。但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新片上映前，各大媒体平台上的讨论热度同比下降31%，创下了近年的新低呀。为什么会这样？报告的判断呢是很精锐的，有些电影的宣传正在圈里自嗨，简单说就是电影的宣传在反复触达核心粉丝，但是却没有给那些普通观众一个现在就买票的一个理由。但这个问题不是给理由就能够解决的，如果给足的理由，观众发现名不副实就会适得其反。比如花絮切片这些宣传方式刚出来的时候也是有效果的，但是当观众进入了电影院，发现除了花絮切片其余部分都不好看，那就会大失所望，这种宣传手段呢也就失效了，或者说上过了谁的当，谁的这种宣传方式就失效了。预售数据呢也证明观众的决策时间正在往后移，他们更想听一听真实的观众是怎么评价的。今年上半年新片首日预售均值只有373.9万元，同比下降41.3%，是近10年来的最低呀。现在还愿意提前买票的主要是演员粉丝和核心影迷，更多普通观众呢并不是不知道电影上映了，而是更习惯于先等等评分，听听朋友们是怎么说的，刷到几个真实观众的评价以后再去决定要不要去花2个小时走进电影院。电影《给阿莫的情书》就是一个被口碑捧起来的例子，它上映前呢在同期新片里是毫不起眼的，但是上映以后却依靠口碑一路发酵，最终拿到了19.3亿元的票房，成为上半年票房的第二名。也就是说，前期宣传的功能从说服购买逐渐变成了让人知道，而说服越来越依赖于口碑。电影啊，有没有口碑影院管不了，但是他们也没闲着，试着做自己能做的事儿。第三，影院降了价格，升级了设备，却仍然很难把观众拉回来。
2025年上半年平均电影票价是45.6元，到了2026年，平均票价降到了41.1元，便宜了4.5块，已经是特殊时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了。可是结果呢？票价下降了接近10%，观众的观影人次啊，却下降了34.2%。除了降价，影院也在升级硬件。截至2026年上半年，全国在映的特效影厅啊，达到了10376个，同比增长4%，创下历史新高。更大的荧幕、更好的音响、更强的沉浸感都有了，但是同期特效厅票房只有37.8亿元，同比下降47.9%，跌幅甚至超过普通厅。为什么会这样？报告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能够真正发挥特效厅价值的视效塔边供给不足啊。硬件的价值需要合适的内容来激活。如果是一部视觉奇观大片，观众会觉得必须去电影院看，甚至愿意为更好的荧幕和音响去多付一点钱。但是如果电影本身没有带来

那资金也会往尾部去下沉，因为小成本亏得起。但是中间的腰部电影呢最尴尬，2到10亿体量的一个影片，既没有头部的保底，又不像尾部去亏得起，所以腰部电影优质供给不足，也是一个结构困局。这就是为什么打开购票软件翻一圈又关上了这件事儿，短期是很难改变的。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吧。这个腰部电影减少啊，让平时可供选择的片子变少了，映前宣传的说服力下降，货不对版的落差感，让很多观众呢越来越依赖上映后的真实口碑。而当电影本身给不出足够强的进场理由，影院降价，设备升级也就失去了支点。三件事儿最后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那就是电影行业真正缺的是能让不同观众愿意走进电影院的好电影。宣传和经营可以放大用户已经想要的价值，但是很难去替产品回答用户为什么一定要来。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启发。

纪商课堂商界导航，我是高芳。今天我们来分享这样的一些商业的案例，希望对各位能够有所启发。转眼间呢，2026年已经过半了，回头看看这半年的时间，消费市场确实发生了不少的变化。一边呢是大家收紧了钱袋子，更加的精打细算；一边是愿意为体验、为情绪、为自己喜欢的东西一掷千金。那这些变化的背后到底在发生一些什么呢？最近呢，我读到了麦肯锡发布的2026年消费者现状报告，他调查了巴西、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的4863名消费者，分析得非常的扎实。报告里有个观点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今年的消费市场啊，正在被两股力量同时推动。第一呢，就是科技的快速发展， AI、 社交媒体、可穿戴设备、二手交易平台给了消费者过去没有的工具。第二呢，就是持续的成本压力，通胀、生活成本上升、经济不确定性，让消费者越来越在意这笔钱花的到底值不值得。那这两股力量叠加在一起，就出现了四个影响全球消费市场的新趋势。首先呢，就是社交媒体和 AI 助手正在成为年轻消费者购物决策的关键渠道。在过去呢，小美台、咖啡机啊，我们可能会打开电商来搜一搜，点进店里看两眼，比个参数价格再下单。但现在呢，这条路被社交媒体和 AI 所改写了。年轻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呢，不再只发生在电商搜索框里，而是越来越早地发生在了社交媒体和 AI 的对话框里。因为今天消费者的选项实在太多了，渠道多，商品多，评论也多，他们也想认真挑，但是真的挑不过来。而社交媒体和 AI 助手呢，正好提供了更加省事儿的方案。社交媒体呢，负责让你心动， AI 负责帮你来挑选。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本来想买咖啡机，只是在社交媒体上刷到别人早上在家做拿铁，哎，看起来很惬意，突然就觉得我也想在家弄一杯。但真的想买的时候呢，发现选项太多了，什么半自动的、全自动的、胶囊机，每台机器的参数更是五花八门，看着就头大。于是呢，他干脆打开 AI 助手说，帮我选一台咖啡机，我喜欢奶咖，预算2000块。那这个时候呢， AI 就会把他的需求整理成筛选条件，排除掉不合适的产品。所以消费者呢，不用从头做功课，也能够快速拿到一个适合他的方案。报告里有组数据很能说明这个变化。在 Z 时代，也就是说14到29岁的受访者当中，28%已经在使用生成式 AI 购物，60%呢会经常使用传统搜索平台的 AI 概览功能，34%认为在真正做购买决定的时候，社交媒体发挥着关键的作用。那这就意味着年轻消费者的购物入口正在改变。而且报告还提到，当大模型回答消费者的消费品相关问题的时候，更多信息是来自零售商、测评网站、媒体和社交内容。那品牌官网呢，只贡献了大约1%到2%的引用来源。这一点是值得留意的。前几年的调查显示，海外消费者相对更习惯在官网获取信息。但是随着购物入口的变化，今天的出海品牌不能够太依赖官网这个渠道了。而且你的信息既要让人读得懂，也要让 AI 能够读到。

0: 过有意思的是，年轻人虽然用社交媒体和 AI 用得多，但是他们对这两个渠道的信任度啊，是低于老年人对传统渠道的信任度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因为信任才用，而是因为方便才用。那么其次呢，健康这门生意正在从卖感觉变成卖看得见的变化。以前我们说一个人很健康，常常会说哎，他吃得好睡得香，说到底呢，这些都是很主观的感觉。而今天因为科技的进步，这几个词正在被拆得越来越细。吃得好不再只是少油少盐，是你吃完饭之后血糖在血糖仪上的那条曲线是缓慢上升还是一路飙升。睡得香呢，不再只是一觉睡到自然醒，而是手表告诉你昨晚深睡眠比例占了多少，心率有没有异常。报告里还问了一个问题，你觉得自己实现健康目标了吗？超过一半的人都会觉得自己没有实现。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一个原因，就是穿戴设备的测量让人对自己的不健康有了清晰的感知。你看啊，过去你想知道自己血糖高低、睡眠质量怎么样，还要去医院做体检，但现在不一样了，可穿戴设备和健康 APP 越来越成熟，智能手表、血糖监测仪开始把原来看不见的身体变化变成每天都能够看到的反馈。你手腕上的运动手表随时都可以告诉你，你此刻的心率是多少，有没有波动，正常不正常。那这个变化呢，一旦被看见，行为就更容易被改变了。当消费者对自己更加自律，他对健康产品的效果的期待也会更加的具体和更加的严苛。所以说，健康消费正在从卖感觉变成卖看得见的变化。比如说健身一段时间，你的体脂率啊、肌肉量啊、心肺功能有没有变化。那当然，这件事情不止发生在健康行业，护肤品的抗氧化、抗衰老过去也是在卖美好的感觉，但是模糊的感觉已经很难打动今天的消费者了。因为用户想知道使用产品之后自己的肤质、脸上的色斑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那过去消费者买的是承诺，现在消费者呢要的是证据。所以说完科技带来的变化，我们再来看看成本压力引发的消费趋势。省钱在过去靠买的便宜，现在靠算总账。这两年呢，放眼全球，大家的日子都不太好过。报告当中提到，长期的生活成本压力让超过3/4的受访消费者都在消费降级。但是消费者今天消费降级的方式呢，正在从买便宜货变成算总账。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买一个行李箱吧，一个300，一个1000，乍一看肯定是300的更便宜啊。但是如果300的箱子用2次轮子就坏了，而1000块的箱子能够用很多年，那算完这笔总账，哪个更值得买，就不只是看标价了。报告提出，在受访者当中，82%的消费者会刻意延长物品的使用时间，30%的人呢会购买二手服装，接近1/半的人会自己维修理发或者美容护理。更有意思的是，社交媒体还把这件事儿变成了一种乐趣。就过去呢，省钱容易让人觉得抠门儿，但是现在网上到处都是省钱技巧、二手好物。有人分享怎么把旧家具改得更好看，有人分享怎么买到高性价比的二手包，有人分享怎么修好一个水龙头。所以说，这个省钱啊，不再只是没有办法，而变成了炫耀资本。你看我多会过日子。过去品牌常常想让消费者觉得买了我很有面子，现在有些品类反而要让消费者觉得买我很聪明。这时候的营销语言呢，也不再只是强调便宜了，而是强调会选、不浪费、懂生活、长期划算。不过我们刚才说的主要是实物消费的情况，那落到体验消费上会怎样呢？毕竟体验消费和买东西是不一样的，体验消费结束就是结束了，好像不存在长期划算的这样的说法。这就引出了第四个趋势，就是预算紧了，体验消费反而开始两头走。那既然大家都知道在控制预算，按理说呢，旅游、娱乐这些非必要消费应该是最先被砍掉的。但是报告的数据却显示，2023到2025年，全球体验消费市场还增长了2.6%。也就是说呢，消费者并没有把快乐戒掉，而是在重新的判断什么样的快乐值得花钱。 一方面呢是用更低的成本来获得相似的感受，比如流媒体、游戏、在家聚会，不需要买票也一样能够让人放松兴奋，或者和朋友保持连接。但另外一方面呢，省钱并不等于所有体验都买不了了。报告问消费者，假如现在多出200美元让你犒劳一下自己，你最愿意把钱花在哪里呢？从 Z 时代到婴儿潮一代，也就是从青少年到退休人士，排在第一位的都是把钱留着去旅行。所以说这个预算越紧啊，消费者越不会把钱平均的花在每一种快乐上，他们会在一些地方用更便宜的方式替代，再把省下来的钱留给少数真正值得期待、值得记住的体验。好吧，看完这份报告，最大的感受就是2026年的消费者不是不花钱了，而是不愿意糊里糊涂的花钱了。消费者呢，一边有了更多的工具，有 AI 来帮他们选商品，有穿戴设备帮他们看健身效果，有二手平台和维修教程帮他们延长物品的寿命，一边呢也更认真的算总账，每笔钱花的到底值不值得。所以说未来企业不能只问怎么卖得这么便宜更便宜，也不能只问怎么能够讲得更高级，真正要问的就是我能不能让消费者在花钱之前相信我，在花钱之后觉得很值。好，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的商业思维有所启发。接商课堂，我们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产业升级，创新发展，深入思考，躬身入局，新晋商传奇，产业发展之我见。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晋商课堂。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提到现在的年轻人，你脑子里会蹦出哪些词儿呢？躺平、精致穷、社恐，还是悦己至上？最近艾森哲发布的2026年 Z 世代中国消费者洞察报告，艾森哲呢是一家位列全球500强的咨询公司。这份报告的样本够大，做了5000份的调研，其中将近1000份是来自18到29岁的 Z 世代。而且这个调研呢，他们2021年也做过，所以数据有时间纵深，也有代际横切。他能把 Z 世代单独抽出来，跟全年龄段的均值去做对比。这一代年轻人啊，并没有放弃进取，他们只是换了一套更务实的活法。有哪些呢？首先，全社会都在降低对事业的期待，但是 Z 世代反而更拼了。过去这几年，媒体上铺天盖地的都是年轻人整顿职场，年轻人只想躺平和追求诗与远方。那如果你带着这种观念去管理年轻员工，或者是做营销的话，那你大概率要吃大亏。调研问了一个问题，你人生最看重的前三件事是什么？选项包括健康、事业、财富、爱情、家庭、个人成长、友情。2021年到2025年，中国全年龄段的消费者把事业列入前三的比例下降了8个百分点。这很好理解，经济增长放缓，就业压力大，很多人开始觉得拼命搞事业这条路性价比越来越低了。但是 Z 世代呢，反而逆势上升了3个百分点。不只是事业，他们对财富的重视程度也明显高于全年龄样本均值。有60% Z 世代开始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比全年龄高出10个百分点。有38%在尝试副业，比全年龄高出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 ，Z 世代对于爱情和无关工作的个人成长的优先级大幅下滑。为什么会这样呢？过去几代人经历的是经济高速增长的红利期，外部环境能够提供天然的安全感，进入一家大企业，买一套房子，在大厂里升职加薪，都是亮闪闪的铁饭碗。可 Z 世代呢，他们刚成年那几年，发现大厂在裁员，房价不涨了，曾经觉得稳定的工作也不像以前那么稳了，安全感只能放回自己身上，放回自己的钱包、自己的技能、自己当下能赚到的现金流。所以作为企业的管理者，你如果还想用过去的画大饼、谈情怀、承诺10年后带你上市来激励 Z 世代，那大概率会失败。因为在他们眼里，连大厂都不确定了，中小企业的承诺可能就是一张废纸。他们真正在意的问题是，这份工作能不能让我接触到最前沿的 AI 工具、最厉害的行业大牛？这家公司有没有无效的加班、复杂的办公室政治？这段工作经历能不能成为我简历的加分项？你让它变得更有价值，它才会为你工作的期间啊创造最大的价值。第二 ，Z 世代不是在逃避关系，而是在主动地管理自己的注意力。如果你是 Z 世代的父母，你可能很熟悉这样的场景：孩子回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叫他出来吃个饭都难。好不容易坐在一起，没说几句话，他又回去了。过年走亲戚，他说能不去吗？哎，你让他多出去交朋友，他说没意思，累。你开始担心这个孩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是不是太孤僻了？其实这不是孤僻，是主动选择。报告有一组数据，过去一年 Z 世代花更多时间与家人朋友相处的比例比全年龄低了6个百分点，但与此同时，花更多时间独处、控制屏幕使用时间、去陌生城市旅行、买礼物犒赏自己，这些行为的比例都比全年龄段更高。他们减少的是向外的连接，增加的是向内的补给。报告说 Z 世代在主动管理情绪资源，但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是管理注意力。什么意思？情绪是被动反应。你看到一条让你愤怒的新闻，你生气了。你跟一个让你疲惫的人吃了2小时饭，回家之后精力全无，这些情绪你没法直接控制，你不能命令自己不许愤怒、不许疲惫，但是你能够控制你的注意力放在哪。所以 Z 世代减少熟人应酬，是在回避那些大概率会让自己情绪变差的社交场合；控制屏幕时间，是在切断算法对注意力的无限蚕食；去陌生城市旅行、买礼物犒赏自己，是用一个可控的、确定的小输入，给注意力一个正向的落点。他们不是在逃避世界，而是在把有限的注意力从那些大概率产生坏情绪的地方撤出来，重新分配到值得的地方去。所以赢得

Z 世代好感很重要的方式就是帮他们省去不必要的精神内耗。比如有些服装店会在购物袋上做一个小设计，拿蓝色袋子代表我需要导购帮忙，拿绿色袋子代表请让我自己逛。还有一些理发店开始提供安静模式的选项，你可以提前告知今天不想聊天，店员不用担心冷场，顾客不用绞尽脑汁想怎么拒绝办卡。你的行业里也一定有很多让年轻人悄悄内耗的地方，找到它把它去掉就是一次很好的产品升级。第三，18岁到29岁都叫 Z 世代，但其实里面包含完全不同的三类人。这份报告呢，把18到29岁按人生阶段切成了三段，每一段的处境啊、压力啊和消费逻辑都截然不同。第一类，18到21岁，也就是2004年到2007年出生的人，报告叫他们依赖型 Z 世代。他们以在校学生为主，经济呢还没独立，生活半径基本是围绕学校、恋爱和兴趣去圈层的。他们对学习和职场的认知受前几年特殊年份的那几年的影响比较大，他们对社会还懵懵懂懂的时候不确定就已经是常态了。那第二类，22到25岁，也就是2000年到2003年出生的人，报告叫他们探索型 Z 世代。他们刚进入职场，正处在从学生到社会人的一个过渡期，每天睁眼想的是这个月的房租怎么办，下一份工作能不能更好，跟同事处不来怎么办。那第三类是26到29岁，也就是1996年到1999年出生的人，报告里叫他们稳定型 Z 世代。他们的职业和身份都相对稳定了，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更具体更沉的压力，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生娃，要不要在这个城市买房，职业瓶颈怎么突破。调研呢问了一个问题，你怎么看待营销内容？在18到21岁这一档，明确选择营销让我失去购物欲望，营销对我没什么影响的比例是最高的，10个里面有8个。到了26到29岁，这个比例反而最低，降到6成出头。而26到29岁里说营销挺有意思，经常被吸引去买的比例是18到21岁的接近2倍。为什么呢？18岁的大学生把大把的时间，他们有大把的时间，但是没有钱。对他们来说，营销是在增加成本，你讲一堆天花乱坠的故事是在消耗他们甄别真假的时间，你诱导他们消费是在增加他们本就捉襟见肘的财务压力。所以在他们眼里，营销约等于算计。28岁的职场人有点钱，但是极度缺时间缺精力。对他们来说，好的营销是在帮他们降低成本。比如他现在腰疼需要买把椅子，他没有空去对比50个牌子的参数。如果一条营销信息说30天免费试做，骨科医生推荐，腰部支撑力提升40%，那今天下单明天送到，他会觉得哎，太好了，你直接把答案喂到我嘴里了，帮我省去了做攻略的内耗。在他们眼里，营销约等于筛选工具。所以面对钱少时间多的人，营销要创造认同感，别增加他的防御。那面对钱多时间少的人，营销要直接提供明确的解决方案，帮他省下时间。用户分层不是新鲜事儿了，但是这份报告告诉我们，分层的维度除了收入和城市，还可以是人生坐标。人生坐标对了，话才能说到点儿上。很多40-50岁的人看着这些年轻人，会觉得他们很怪啊，不如自己当时懂事、优秀、有冲劲儿。但是如果你用今天这三个认知来去看的话，你会发现他们一点儿都不怪，他们只是活在了一个跟你当年完全不同的外部环境里。对他们来说，把资源压注在自己能够控制的地方，那才是理性的选择。所以他们比拼技能，管理自己的注意力，对营销保持警惕。Z 世代不是怪，是有自己的处境要应对，理解了这一点，才能够和这一代的年轻人真正的建立连接。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济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8: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9: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10: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11: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12: 哇，雪糕透心凉啊。
10: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13: 为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1: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4: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5000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000时光。
15: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5000号，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000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呢，您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 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您知道吗？我们国家每100个成年人当中就有2个人患有心房颤动，简称房颤。那60岁以上的人群患病率高达6%，更令人担忧的是，超过30%的房颤患者因为没有及时的诊断，最终引发脑卒中、心力衰竭等等致命并发症。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微信平台当中留言哈，说自己的家人上周的时候58岁了，患者是突发口齿不清，左侧肢体无力送医，检查发现房颤引起了心源性脑栓塞。这样的案例呢也不是个例，房颤也被称为是沉默的心脏杀手。早期可能只是表现为心悸啊、乏力这些症状，但是如果您放任不管，5年之内脑卒中的风险将会增加5倍。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内科主任尤玲尤主任来为大家揭开房颤的真面目，教会大家如何早期的发现房颤，哪些人群是高危群体，治疗手段有哪些。尤主任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6: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心内科的尤玲。那么首先呢，也感谢主持人的介绍，今天呢我主要是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关于房颤的一些相关知识。那么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种案例呢其实不在少数，最起码我的门诊就遇到过很多这样的病人。那么印象给我特别深的是其中一个男性，才35岁，是家属呢推着轮椅来的，当时坐在轮椅上来了以后呢，当时就说，哎呀，我要解决房颤，我要去做左心耳封堵。哎呀，当时我看了这个年轻人，其实我也比较伤感，因为太年轻了，才35岁，而且病史呢是已经有2年了。这个病人是呢2年前是因为就像您刚才说的突然发生的偏瘫失语不能动了，去神经内科就诊，在神经内科就诊的过程中才发现了有房颤。那么当时在神经内科做了取栓的手术，取栓手术之后呢恢复了一些，但是仍然遗留了一侧肢体的偏瘫不能动。那么院外呢是长期的口服抗凝药，在口服抗凝药的过程中呢又出现了一个脑出血，所以说呢这是雪霜加霜啊，灾上加灾。所以呢这个病人来的时候在门诊的医院就非常强烈说是我要解决房颤。那么就像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房颤。那么我们每次呢其实呢心脏科的大夫都会把心脏比作是什么呀，一个房间。那么这个房间呢有2室2厅，那么2室呢就是心室，2厅呢就是有2个心房。那么除了有这个基本的结构2室2厅以后呢，这个心脏还跟一个房子是一样的道理，它房子里面有水管，房子里面有门窗，房子里面也有电线。那么正常的电线我每次比喻，那么就跟你一入这个房间是不是有个开关呀，有个总开关。那么心脏也是这样的，它有个最高司令部，我们叫做窦房结。你看大家每个人去做心电图报的是不是都是窦性节律，
15: 对，
16: 也就是这是正常的节律啊。那什么是房颤呢？房颤就是你这个正常的节律不发生跳动了，心房里面来了很多的兴奋点。那么这个兴奋点呢谁也不听谁的，那么谁也不听谁的，造成的结局是什么呢？心脏我们知道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呀？往外排血。那么顺序的收缩往外打血来满足全身机体的需要。那么这个收缩的活动呢是有这个窦房结发放的电活动，有了电活动肌肉才开始收缩，然后才开始顺序的收缩往外排血啊。那么房颤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来了很多的兴奋点，谁也不听谁的了，大家都自己乱跳了，这个时候心房就会丧失这一部分的排血功能。会造成呢心跳特别快，第一个又快又紊乱。正常的窦房结的频率是在60到100次，这是正常的节律，而且是很规整的节律。那么房颤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房会跳到350到600次，大家听听是不是非常可怕，是吧？跳得这么快，我每次比喻就跟那计算机一样，我额定值让它转100次，我现在转到600次，这机器会怎么样？很容易爆损了。
15: 对，
16: 心脏也是这样的。所以房颤的病人如果跳得这么快，他很容易会得心衰，这是其中的一个并发症。好多病人来了就是因为胸闷气短心衰来就诊的。那么第二个并发症就是刚才我们主任也提到了非常 灾难性的后果就是脑梗。其实我们医学术语上叫做系统性栓塞，就是说，因为我刚才说了嘛，心脏。

0: 上最重要的作用是往外排血，有了电活动，肌肉也是顺序的收缩往外排血。那么房颤的时候，这种顺序的收缩功能丧失，心房的血液就会淤滞在心房里面，就会长血栓。那么这个血栓长了以后，它会脱落，脱落呢会脱落到哪去呢？它会顺着血流走，血流到哪儿它就栓塞到哪儿。最灾难性的后果是去脑袋，脑袋会出现大迷子、脑梗。那么我们还见过肾栓塞的、肠系膜栓塞的，就各个脏器栓塞的其实都有。那么当中脑梗的栓塞为什么会让人们这么重视，就是因为它的致残率、致死率和复发率太高了。所以说这个疾病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1: 这也是可能我们开始就要跟大家说到的哈，这个房颤的危害。因为有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有这个房颤的问题哈，可能以前大家停留的固有印象，好像觉得房颤啊或者心脏方面的疾病跟这个青壮年不太挂钩，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年轻人都会出现这方面的症状哈。您觉得在临床上您观察一般什么样的人他是属于房颤的高危人群呢？
0: 确实房颤呢是一个多因素的疾病。你比如说遗传因素，有的就是有家族遗传性。你比如来了一个年轻人，我们会首先会问他家里面父母有没有啊，有的人就会说家里面的人都有。所以第一个遗传因素很重要，第二个就是跟生活习惯。现在人们的生活习惯特别不好，喝酒，熬夜，肥胖，这些都是它的高危因素。
1: 就是熬夜这个事儿，刚刚上节目之前跟尤主任也简单聊了两句哈。这个很多年轻人可能都觉得越夜越美丽，越到晚上的时候越想有点自己的时间跟安排哈。尤其是年轻人觉得白天工作了一天了，然后晚上这点时间好像更属于自己了，所以就是越熬越晚，越熬越晚。但是这个熬夜它为什么就会对我们这个心脏产生这么直接的影响呢？
0: 它这个时候会交感神经兴奋。因为晚上正常情况下我们是会休息的状态，这样会让心脏也会得到一个休息，就交感别那么亢进了，迷走这个时候占主导了。心脏会处于一个比较慢的跳动的状态。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说喝酒啊这些就会增加它发生的，因为喝酒以后也是交感兴奋。它的这种心跳就会特别快。
1: 房颤我们都说它是心脏的隐形的杀手哈，它早期的症状都有哪些呢？
0: 其实呢房颤的病人大部分是有症状的，他会觉得心慌。因为正常我刚才说了嘛，它是一个很规整的节律，就是咚哒咚哒，就这种很规整的。那房颤的时候就是杂乱无章的节律。所以有的人就是特别敏感的人，他就是一落心慌了他就特别明显，就觉得心慌、胸闷、难受。这种人就早早的来就医了，其实他反而结局是更好的。就是我早早的去治疗了，不管是用药物还是用手术，来治疗他，来控制他，来预防他。反而是一些什么呢？有一些病人没有症状，当然我们见的最多的好多就是老百姓。因为中国的老百姓普遍是一个什么状态，就是耐受性特别强。
1: 能忍是吗？
0: 对，有一些小病就愿意扛着。
1: 对，
0: 不到万不得已了我不去治疗。
1: 对。尤其我们知道咱们省人院是咱们河北这边心脏方面的这个强势科室哈，说到这个心内科，很多朋友比方说有心脏方面疾病的朋友，大家觉得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首选都会来到省人院去看心内科。所以就想问您一下，就是咱们在现在各个院区，我们知道有鹿泉院区，有本部的，还有北院区啊、正定院区啊，现在心内科的科室分布是什么样的？大家如果去了之后，这个看病的压力大吗？排队比方一上午能排到自己吗？
0: 没有问题。因为我觉得二院在我们这新一届的领导的书记啊和院长的带领下呀，其实我们发展得非常好。给大家增加了很多的科室。你像鹿泉我们开业了，有了三个心内科。我们心内科都是各司其职，鹿泉的三个心内科就分得很明确。像我们就是心律失常中心，专门就是治疗这个心律失常疾病的。那么它有胸痛中心，专门治疗胸痛的。所以说呢，就是让大家在这个就是在科室的名单上，你就能看到，我去挂哪个科，可能更有倾向性，更有治疗性。这个都是非常好的。包括我们正定院区的开业，也是减轻了我们本部这种就业的这种就医的这种压力。
1: 就给大家把这个科室分得更详尽了哈。好像现在很多医院也都走在走这个趋势，就是让大家来了。

0: 院之后就医的时候不迷茫，针对自己本身个体的症状来去针对性的看医生哈。我们刚刚也说了这个房颤的典型的一些症状，您可能刚刚跟大家说有这个忽快啊忽慢呀、啊、比方有的朋友说有的时候会发生这个头晕晕厥，这种属于房颤的典型症状吗？
1: 它是房颤症状当中的一种。
0: 嗯，
1: 因为我刚才说了嘛，心房的频率它能够到350到600次。
0: 嗯，
1: 其实心脏它本身心室是不能承受这么快的频率的，这么快的频率这个人早没了。
0: 嗯，
1: 所以心脏自身就会有一个保护功能，我们叫有一个房室结的延缓功能。这个心房的350到600次的频率是不能都传到心室去的。
0: 嗯，
1: 因为心室是完全往外排血的，心室的频率如果超过200次，
0: 嗯，
1: 这个人就会有晕厥。
0: 哦，
1: 所以说呢，如果房颤频率特别快，当然这个我们说的是一般的情况下，但个人我也见过，比如说160、170次，
0: 嗯，
1: 他也会出现头晕、眼前发黑。
0: 嗯
1: 啊嗯，所以说这种晕厥的，其实我们又涉及到另外一个疾病呢，就是晕厥的一个诊断和鉴别诊断，它包括好多的疾病，除了心脏、心律失常。
0: 嗯，
1: 心跳快心跳慢，包括脑血管的问题，包括血管的问题，都会引起其实这个症状。
0: 嗯，
1: 只能说是房颤症状当中的一种。
0: 嗯，还有的朋友说房颤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有点胸痛哈，这个胸痛也是会伴随发生的吗？
1: 会的，特别是对于一些本身血管有狭窄的病人。
0: 嗯，
1: 那么房颤发作的时候，他会让他的心脏供血更加缺乏。
0: 嗯，
1: 这个时候胸痛的症状会更加明显。
0: 嗯，我们说到现在有很多家用的这个血压计呀、智能手环，这些能够辅助来诊断房颤吗？
1: 嗯，只能说起到一个提示的作用。特别是现在我觉得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确实是让大家获益很多。
0: 嗯，
1: 因为我在门诊就见到很多的病人带着智能手环，现在的这个智能手环跟手机是可以连着的。
0: 嗯，
1: 它可以有个单导年的心电图。
0: 嗯，
1: 这个单导年的心电图就会给医生其实有很大的提示。
0: 嗯，
1: 但最终的确诊可能还是需要心电图和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
0: 哦，那像这个智能手环它不能代替我们这个24小时动态心电图是吗？
1: 会有一个很大的提示，特别是好多它跟手机连在一起的有一个单导年的心电图，这个基本上来讲就是大部分能够
0: 参考。
1: 嗯，参考了。但是最终确诊我们还是希望有一个正规的心电图和24小时的心电图。
0: 嗯嗯，有朋友留言哈，他说这个手环监测3天出现了6次房颤，但是他说他本人并没有感觉到心跳加快，这种属于正常吗？
1: 他有时候手环，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刚才跟您说的我们不用手环来作为确诊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就是因为手环它确实有一些干扰。
0: 嗯
1: 啊，比如说我自己一点症状都没有，我手环有提示，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放心，我建议呢可以去医院查一个24小时心电图。
0: 嗯，
1: 因为它因为你3天都出现6次了嘛，所以说每天还是有发生。
0: 嗯，
1: 所以查一个24小时来证实一下。
0: 嗯，你看还有朋友说，他说去年做了心脏彩超还有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有早搏，但是医生说正常偏高一点没有关系。这个早搏跟房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呢？
1: 他们其实我认为是一个病程的不同阶段，特别是房性早搏啊。
0: 嗯，
1: 因为早搏分为房性早搏和室性早搏。
0: 嗯，
1: 房性早搏很多房颤都是因为房早慢慢的这种病程的进展。
0: 嗯，
1: 就是早搏可能比如说很少我们不在意它啊，比如说几百个包括1000个之类的这种早搏，可能跟你的休息不好呀、熬夜呀、喝浓茶喝咖啡了有关系。休息好了我可能哎就没事了。
0: 嗯，
1: 但是如果你的房早特别多，比如说1万多了，24小时心电图1万多了，又有短阵房速了，这种人他是很容易进展成房颤的。
0: 哦，
1: 所以说房早和房速如果频率多了，它其实就是一个房颤的早期阶段。
0: 嗯，就是也如果出现早搏比较次数多的情况下，也是一定要进行这个医疗方面的干预的哈。
1: 对对对。
0: 好，非常感谢尤主任刚刚给我们带来的讲解。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之后跟尤主任再探讨一下大家应该怎么来去自我筛查一下，包括医学诊断有哪些金标准来去诊断是不是有房颤的发生。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那进入到八月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我觉得咱们一定要给你心目当中重要的人准备好礼物，那就是七夕。那今天呢，也想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既往用品商城在七夕的专属福利。那一共是有三重哈，首先第一种福利呢是七夕的7.7折好物专区，我们有美妆的礼盒、大牌护肤啊、奢品服饰、品牌女包等等哈，非常的全。那么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大家实际付款只要是满777块钱，直接可以立减77%，而且呢7.7折的专区这个商品也是非常多的，同样也可以参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满减活动。另外呢还有第三重福利，就是我们有不定时的7.7块钱的超值秒杀啊，7.7块钱起，惊喜不断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既往用品商城。说完了我们的福利呢，那今天也想跟大家推荐一个好物吧，依然是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比较多的护肤品。那今天说到的呢是赫莲娜。我们今天既广用品商城这个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是女性朋友们全年的刚需，也就是肌肤维稳修护的王牌赫莲娜绿宝瓶的强韧修护精华露，而且呢是100毫升装的，这里面有2亿的海茴香，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棒的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就可以改善泛红、熬夜带来的一些暗沉啊、敏感啊这样的问题，所以是一瓶全搞定。那么日常呢，大家在商城里面购买的话，本身价格也不贵啊，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既广用品商城因为是七夕嘛，所以说有一个特惠的活动，下单就可以享受到7.7折的福利，所以相当于到手只需要261.03元啊，有零有整的，而且是香港直邮，有效期呢可以到2027年12月。而且听好了啊，还没完，我们商城当中的产品呢买的多，大家还可以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啊，刚才也提到了，大家可以选购这个赫莲娜同系列的心肌水眼霜加入到购物车，然后咱们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嘛，这个福利值就拉满了。而且赫莲娜他们家的这个护肤品的效果确实是很好，口碑也很好，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过很多次，但是如果大家在旗舰店买的话，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所以说今天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哈，库存有限，大家抓紧手速，不管是平时自己用还是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送爱人啊、送朋友啊都很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商城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直接呢在微信端搜索既广优品小程序啊，下单就可以找到我们这款商品，也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再来跟大家强调哈，我们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39，今天呢既往用品商城是七夕特惠，下单就可以享受到7.7折的福利，到手的价格只需要261.03元，而且是香港直邮，有效期到2027年12月。大家如果在叠加商城当中的其他商品，还可以参与满777减77%的这个专属福利，你可以买一些什么护肤水啊、眼霜啊、精华呀、之类的都可以叠加啊，一起放在购物车里面下单，这样的话你享受到的福利啊、享受到的优惠就会更多，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购买吧。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

0: 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内科主任尤玲尤主任，来为大家揭开房颤的真面目，帮助朋友们来早期识别房颤。刚刚跟尤主任也探讨说哈，关于这个房颤的很多症状，那大家有没有一些自己在家筛查的方法呢？尤主任。
2: 嗯，感谢主持人的问题，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因为呢，其实任何疾病呢，它只要做到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啊，其实往往后果都还是，因为现在的疾病都是可治可防的，其实。
1: 嗯。
2: 那么怎么样在家庭里面去发现自己有房颤呢？第一个就是有些人呢，他症状很敏感，他会觉得心慌、心率乱跳。有的人来门诊呢，就说得特别清楚，我就觉得我心率乱跳、抖动，觉得心里面，这是第一个。他会不舒服，他会发现。第二个呢，就是说，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我在家里面量血压计，测血压的时候，那么正常的脉搏呢，它会显示很清楚的，这种比如说70次、60次、80次的一个心跳，那么房颤的时候会量血压的时候呢，它会这种，它会有提示，你的心率不齐，你的心率不稳，甚至有一些在发生房颤的时候，他量血压，他血压测不出来，这些都是有提示的。这是最简便的一个。
1: 对，我觉得您刚刚说的这两项好像也是我们最基础最方便能够监测自己的情况
2: 啊。对。
1: 那在医学当中有没有一些诊断的金标准呢？
2: 那么医学诊断的金标准就是我们的心电图。所以我刚才也说了，为什么我们的电子手环呀等等呀都是需要到医院来，最终经过心电图来诊断。所以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呢，房颤的病人在早些年，就是早期发作的时候，往往时间很短。就是时间特别短，有的人可能我发个十几分钟、20分钟我就好了，我到医院都捕捉不到这种人。所以我们还是建议，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电子手环发表的一个，就是说这种越来越多的应用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早些它是发作很少的。你比如说随着时间的延长，它慢慢房颤发作时间很长了，比如说我捞一次我就得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那么这种时候我们就会建议病人他来门诊就诊。他来就诊的时候，其实我们从症状上来讲就考虑他是一个房颤或者是一个心律失常。那么我们会建议病人在难受的当时一定要去离你家最近的医院去做个心电图。比如说你家楼下的社区可以做心电图，你就可以去社区做一个心电图。这个心电图就是你疾病诊断的一个第一手资料，因为你往往有症状，你来了门诊来找医生，医生都不能够给你确诊的。因为心律失常的疾病其实还分很多，就像我刚才说的，房早房速也会这样，室早室速也会这样，包括室上速等等的这些心律失常底下会有很多心律失常的疾病。那么房颤呢，只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也是危害最大的一种。所以呢，我们建议病人一旦发生，比如说我心慌啊，就是心里面乱跳，然后呢我量血压或者是血压计就提示我心律失常了，或者是我量血压我觉得我心里难受，我量血压了，哎，血压就显示我血压计显示血压特别低，又显示心律失常。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去医院去做个心电图，而不能说哎我在家里缓缓，我歇会儿，我等我好了再去做心电图，这个时候去医院就查不出来了。所以我每次我的门诊我都会跟我的病人会说，你有不舒服一定是在不舒服的当时要去医院做心电图。
1: 那还有我们知道这个心脏超声哈，心脏超声一般是查什么呢？
2: 看心脏的结构，就像我刚才说的是两室两厅，去看这个两室两厅的结构是不是正常的，看我这个房子的门窗是不是正常的，这是心脏彩超能够提供的数据。比如说我得过心梗了，我得过心梗了，我这个墙壁已经坏死了，这时候超声也会提示。你比如说你发作房颤的当时你去做彩超，彩超也会提示你是房颤。为什么？这个时候他心脏就是一个抖动的状态，就是他不是那种规整的节律的收缩。他都会有提示。
1: 您看我们这个后台留言也有朋友说，家里70多岁的老人有房颤2年了，但是他一点症状也没有，而且他从来也不吃药，他天天离不开酒，一天呢得喝上2瓶啤酒，除了房颤其他一点小毛病

0: 那老人好像除了有点房颤，其他事儿都没有。您看，他说他三高都没有哈，他还觉得这个老人七十多岁了，是不是觉得每天吃点喝点挺好的？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哈，
1: 是，
0: 就是他可能觉得这会儿没症状。但是就像我们尤主任刚刚说的这样，他一旦有了症状之后，那可能就没有办法挽回，就是造成的后果会非常的重。就像我们另外一个朋友留言，他说我家里人心脏房颤，晚上还在公园散步，半夜就心脏房颤造成脑梗了。这个也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哈，可能就是白天觉得没啥事儿，也不太注意，可能就会有这种情况。另外也有朋友留言说自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房颤了得有100多次，他可能他说50次的早搏，应该也是手环监测的吧？他说一个多月100多次的房颤，这种情况属于轻型的还是严重的呢？
1: 那说明他发作的房颤负荷特别重，所以这种人我们建议去医院查一个24小时心电图，而且应该要积极的去寻求医生的治疗，不管是药物还是手术。房颤这个疾病呢，目前来讲呢，第一个就是每次我的门诊的病人，我也会告诉他，你有2种治疗方案，一种就是药物。药物能够减少房颤的发作，或者暂时的抑制房颤的发作，但是它不会除根儿。手术呢可以根治，但是手术目前有成功率有复发率，它的成功率和复发率取决于你治疗这个疾病的早晚，就是我做得越早我的成功率越高，我做得越晚我的复发率越高。那么文章已经很明确的表明了，就是说我在发现房颤1年内做的手术和在发现房颤3年之后做的手术成功率就会相差50%以上。
0: 那像您一般都建议大家怎么来去选择呢？就是大家是什么样的症状，您建议他会选择药物来治疗，达到什么样的情况的话，您一般就会建议他去做手术呢？
1: 其实这不是个人的建议，而是国内包括国际都有明确的指南的规定。目前指南规定就是阵发房颤，只要发现房颤了，那么就是导管消融，我们所谓的射频消融的一个一类的指征，就是建议你应该去接受治疗。当然有一些病人可能觉得，我不想去接受药物，就是手术，我愿意接受药物。如果你吃了药物，能够控制得很好，也是可以的。但是比如说我吃了药物根本就控制不住，我还是发作，那这种也是目前就是强烈推荐的，就是应该去接受这种手术治疗。包括一些持续房颤，你发生心衰了，你发生脑梗了，那你就应该得接受啊这个手术的去治疗，去就是给他更好的治疗。我们认为因为药物我刚才已经说了它的机理了，它只是减少，
0: 就是它没有办法根除，
1: 对，
0: 它只能延缓或者减少哈。
1: 对，
0: 那这个比方说吃药它控制的挺好，它是能一直吃吗？您这个接诊的案例当中，它有用药用最长时间的是多久呢？
1: 随着药物时间的延长，它慢慢的药物就耐受了。你比如说我在门诊见到很多病人，有的病人就说，哎呀，我那个房颤了，就是比如说2-3年了，那早期医生给我开了普罗帕酮，我吃了以后，哎呀，我控制的挺好的，我也不犯了，可是现在我就不行了，我吃了普罗帕酮它还发作。就是说药物它也是有一个耐受性在里面。
0: 那还需要换药吗？
1: 一个是换药，一个就得是考虑手术。其实我们还有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心律失常疾病的病人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治疗心律失常的药物，它好多都有治心律失常的作用。就这些药物长期吃的话，它会带来一些副作用的。你比如说最强的就是安碘酮，安碘酮虽然本身对心脏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它可能会导致甲亢、甲减，包括肺间质纤维化，它的副作用会比较大。包括普罗帕酮这类的药物，它会可能会引起别的心律失常。
0: 就它虽然治了这种，但是它可能还会引起其他的，就是导致其他的心律失常哈。也有朋友留言说，偶尔有一阵的房颤，持续时间是几秒钟，这种属于正常吗？
1: 不属于正常。他怎么判断他是几秒呢？是因为他是手环提示呢，还是因为是动态心电图呢？动态心电图这种几秒的，往往我们都会报的是一种短阵房速，有可能会是一个这种人呢，他可以先吃药物，然后呢改善生活方式，他可能会减少他发作或者以后不发作。所以需要注意的就是积极的控制自己的危险因素。
0: 另外有朋友发来的留言哈，他说这个手环给他监测的一天统计到他一天当中

0: 一次早播21次，疑似房颤5次。他说不知道手环监测准不准，有一点害怕。
1: 手环确实有误诊，因为现在我们在门诊遇到很多这个带着手环来的，说手环提示我房颤，我说那你就查一个24小时心电图，查完24小时心电图呢，他确实什么事儿也没有，可能就是有几个早搏。所以手环只能说是对大家是一个提示，并不能做到真正的确诊。所以如果手环提示你有房颤或者是早搏，你也不用过度的紧张呀或者是惊慌呀，我觉得去医院查一个24小时心电图，可能大部分病人都是没事儿的。
0: 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这个射频消融来去治疗房颤哈，这个射频消融它这个手术治疗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呢？它怎么就能从根本上来解决房颤呢？
1: 房颤那这就得从房颤的发病机理上来讲了。房颤这个疾病我刚才说了，正常的心跳它是有一个肌肉，有一个这个最高司令部，它自己我们叫自律性，就是自己可以发放冲动来控制心脏的跳动。那么房颤呢，就是呢心房里面呢有一些肌肉，它我们叫做各项域性的这种电活动引起的这种异常的节律。那么呢房颤目前认为呢80-90%都是来源于肺静脉的。所以我们需要把肺静脉这一块的肌肉给它用射频的能量或者是冷冻的能量，包括脉冲的能量，去把这一块的肌肉给它我们叫干预掉。其实就达到治疗房颤的一个目的。
0: 那像射频消融整个手术做下来需要多长时间呢？
1: 如果是一个阵发房颤，很简单的一个阵发房颤，其实也就是1个小时左右。而且是个微创，局麻下病人都是清醒的。做完手术之后，术后24小时病人就出院了。所以非常快的一个微创的。
0: 从整个的入院到出院大概需要几天呢？
1: 3-5天的时间。
0: 那还属于很快的哈。
1: 对，
0: 是治疗的周期还是不长。那比方做完手术之后，大家有没有一些维持性的，就是做完手术之后还要再吃药吗？
1: 需要，我们术后呢是需要3个月的一个规律的吃药。那么3个月以后还需不需要吃药，需要医生来动态的评估。因为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房颤这个病最大的风险就是脑梗。它会长血栓。特别是对一些无症状的，我们担心一些无症状的复发，就是说我发生房颤了，但是这个人没症状。这种人他是容易长血栓的。就是害怕。所以呢我们术后会根据这个病人的评分，我们有一个房颤的评分系统，就这个评分越高你的栓塞的几率越高。所以术后我们会根据评分来决定你是不是需要长期口服抗凝药。然后呢就是根据你的左房的大小来决定你是不是需要长期口服药。比如说我就是个阵发房颤，我又没有高血压，我也没有糖尿病。那么我们做完手术之后，一般的术后3个月就都会停药，不用再吃药了。
0: 那就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就是做完这个手术之后是不是就一劳永逸了，然后做完手术之后大家就可以该吃吃该喝喝了，因为觉得好像从根本上解决房颤了。
1: 不是，所以说一定要控制危险因素。就拿一个简单的病人来说，昨天就有一个病人来的，是我去年做的手术的一个病人，左房已经45了。一年都挺好的，然后来找我了，说尤主任，我怎么觉得我前两天好像又像要犯房颤了，心跳得特别快。他说我就喝了2次酒，我这喝2次酒有这么大的影响吗？我说肯定的，我说本身第一个你左房很大了，我刚才已经说了，房颤这个手术有成功率有复发率。成功率和复发率取决于你病史的长短和左房的大小。就你左房越大你复发率越高。你的病史越长你的复发率也越高。所以说对于一些复发率高的病人，那你就需要注意了。你比如说你有肥胖，我们叫 OSARS， 就是所谓的酣症。你比如说你喝酒，那这些都是诱发因素。如果你做完手术了，我是让你恢复斗率了，如果你恢复斗率了，你又平时很注意生活方式的改善，那么这种人他往往慢慢的会心脏越来越缩小。
0: 还能缩小回来。
1: 对，有的人会能缩小。所以说我说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房颤这个手术它的成功率和复发率取决于你病史的不同阶段。我每次在门诊也会跟病人打一个很通俗的，就是你能理解的一个比喻。我就比喻什么呢，这个疾病就跟什么一样呢，就跟一个弹簧一样，弹簧底下挂个重东西，就是我刚得了这个病的时候。我刚得病的时候，这个弹簧底下的这个重东西我把它去掉了，弹簧是不是跟新的一样？
0: 对，
1: 在早期。那么这个挂的时间越长，弹簧是不是会被拉直？
0: 对，
1: 那么在拉直的不同阶段，我把这个重东西去掉，它是不是恢复的成功？

0: 度也不一样。
1: 嗯，
0: 那么到了晚期了，就是弹簧完全被拉直了，我这个时候再把病灶去掉，弹簧能恢复吗？
1: 嗯，恢复掉了。
0: 对呀，所以我们房颤这个疾病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为什么说它越早做效果越好，越晚做这个心房被拉大了，这个拉大了，如果说刚刚被拉大，哎，我就把病灶去掉，它是不是能回去？
1: 嗯，
0: 哎，如果拉大的时间很长了，那么我再把病灶去掉，它能恢复吗？
1: 嗯，也恢复不了了。
0: 对，所以说这个手术它是取决你做的早晚，包括你的恢复程度。我前天就见到一个病人做的房颤的，今年是第二年来复查，做之前房颤是48，来了恢复了以后一查超声左房38了，就缩了，1厘米了，就很效果很好。那个老太太还说，哎呀，有主，我们能恢复到正常吗？说，我说你已经很知足了，你这个恢复的已经很好了。啊，就是说取决你不同的阶段，说白了就是。
1: 像您刚刚说的那位病人，他这个心房左心房您说他已经大了，这种就是我们做心脏彩超就能发现，对吧？
0: 对对。
1: 啊，就检查到心脏结构。其实刚刚尤主任给我们举了很多这个生动形象而且特别通俗易懂的例子哈，也让更多的朋友来去深入浅出的来了解这些房颤的一些基本用理。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咱们继续跟尤主任探讨关于这些治疗之后大家生活方式的干预也好，包括我们很多朋友在后台留言提出的疑问，继续来请尤主任给出大家权威的解读。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1: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内科尤玲尤主任来给大家带来了解房颤的医学知识。我们刚刚跟尤主任探讨了很多关于这个房颤的早期识别啊，包括治疗手段哈。尤主任，我们的后台又有家长留言哈，说这个房颤严重还是早搏严重？我们刚刚其实说过了，晚上呢，他说晚上他儿子说胸口痛，被压着的感觉，去医院看了医生，说是窦性心律，心律不齐，心跳慢，只有58次。回来呢，手表一测说房颤，但是他说孩子才9周岁，特别的焦虑哈。
0: 这么小的孩子房颤的发生概率还是很低的，而且你在医院也查了24小时心电图不是吗？你只是手表提示房颤，所以我刚才一再强调，这种就是手环它的提示并不是很准确，要依据医院的心电图，包括24小时心电图。小孩其实他很容易的出现什么呢？窦性心律不齐。
1: 对，他刚刚写到说心律不齐，
0: 对，他有可能这种电子手环会误诊，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所以你不用过度的焦虑，孩子他还是在一个不稳定阶段。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就会稳定了。因为你看，就拿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我小时候带我们孩子去我们医院去做心电图，一报就是个窦性心律不齐，他们说小孩好多是这样的，就是大了，等他成人了以后他自然慢慢就会好了。
1: 这个还有朋友留言，他说这个医生说29岁不用抗凝，这可能是房颤的患者哈，他说做完这个手术是不是就不用用抗凝药呢？
0: 是的，就是我刚才不是也跟主持人上一期刚才就提到了，就是我们术后的抗凝还是吃药还是要，我们要根据它的评分来的。比如说你就是29岁，你也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那你做完手术之后就可以把所有的药物都停了，是不需要长期口服的。
1: 也就是说大家没有必要说 特别的焦虑哈，可能我们到了医院之后规律的来去治疗，正规的去治疗的话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还有朋友说房颤快一年没有复发了，也没有吃药，他说他阵发性的算好了吗？他病程有3年。
0: 他是做完手术的吗？还是说是吃药的？如果吃药的话它不会达到根治，就是还是我前面跟您说的这种，就吃药的话它可能会减少它发作。因为房颤早期我刚才说了，它的发病史往往好多人就是说早期一两年犯一次，慢慢的一年犯好几次，慢慢的一年一个月犯好几次，慢慢的就成为持续房颤，这是一个自然进程。那么这个进程的时间每个人的长短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很快就走到持续房颤了，有的人需要很多年。你比如说你是没有做手术的，就是我吃药的，我可能这一年没发作房颤，只能说药物治疗有效，它能减少它发作，但并不是说我就是根治了，我以后就不会不会发作房颤了，不会。但是如果说我是做完手术的，我阵发房颤，我可能就是达到了一个根治的目的了，就是我不犯房颤了。
1: 这个还有朋友问哈，他说房颤好多年了，前几年做了房颤，但是效果不是很理想，他说身体还不如以前了，现在有没有好的方法来去治疗呢？他说的做了房颤应该就是做了手术来去调整哈。有没有这种朋友，就是可能会像他这样，可能做了手术他也没有收到太好的这个预期效果呢？
0: 会的呀，所以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您就还是以弹簧为例来讲，我弹簧完全被拉大了以后，
1: 他可能就诊的有点晚了。
0: 对，我这个时候我就算把病灶去掉了，我弹簧也恢复不了呀。那么这个时候他还是很容易再次发作房颤。所以它是取决于它治疗的不同阶段，所以为什么每次我们在门诊都会跟病人强调早发现早治疗。如果你到晚期了，你可能今年做我手术成功率70%，我明年做就60%了，再往后做就50%了，再往后左房特别大了，我们医生都不建议你做了。
1: 还有朋友说这个可以坐飞机吗？他说我父亲72岁，没有任何治疗，只是上楼梯多走路他就会喘，休息一下就好了。
0: 这就是心衰了。
1: 已经导致心衰了。
0: 对，他的活动耐量已经下降了，出现心衰了。那么坐飞机的话他就是更容易长血栓嘛，因为飞机本身我们知道飞机上就老年人容易下着静脉血栓，会出现肺栓塞这种，因为他不活动嘛，血流没有这种流动起来，那么这种对于房颤的病人来讲呢，他更容易就是长血栓。
1: 另外也有朋友说，请教一下尤主任，说他的父亲是阵发性房颤，但是心率又很低，这种应该怎么办呢？
0: 我们住院会去评估他的心跳，因为这种病例其实并不少见，我们在临床上叫做慢快综合征，就自身的窦房结的频率慢，然后呢房颤的时候又会跳得特别快，这叫做慢快综合征。那么我们会住院以后会让病人去查24小时的心电图，去评估他基础的心跳。比如窦率特别慢，基础的心率就才40多次，那这种人他是需要先安起搏器的。在起搏器保家的基础上，你可以先用药物来控制房颤试试。如果控制不好，你也可以选择导管消融。对，是这样的。
1: 还有朋友说既有心衰又有房颤，这种应该怎么办？好像跟我们刚刚说的这位大爷72岁一样哈，也已经引发心衰了，他说他是既有心衰又有房颤，这种还有好的治疗方法吗？
0: 有啊，他需要住院，那么目前指南对于房颤合并心衰的病人的导管推荐的级别是更高的。为什么呀？因为你这个心衰就是房颤引起的。所以说住院以后先用药物控制心衰，心衰控制稳定了以后建议需要积极的处理房颤。因为如果你不处理房颤它还是会引起心衰，就相当于你这个病灶没去除，它还是反复的会发生心衰。
1: 另外有朋友说房颤8年了，7年前做了球囊冷冻，术后1年复发也没有什么感觉，最近1个月发作有点频繁了，医生建议手术，但是复发率有点高。他说我52了，还必须手术吗？
0: 我们建议应该接受2次手术，因为你第一次如果是做的冷冻球囊的话，说明您当时的有可能是个阵发房颤阶段，包括现在他说的这个症状也像是一个阵发，因为1年发作好几次嘛，是吧？一般的来讲，就是房颤的复发它是有2个机理的，一个机理就是我原来，因为我们房颤我刚才说了，我们是隔离肺静脉， 复发的其中一个机制就是我隔离的肺静脉里原来隔离的地方它又恢复了。
1: 嗯，
0: 那么这种人他做二次手术的成功率会比第一次高。
1: 哦，
0: 嗯，就是我把原来的那些地

0: 方再补一遍，
1: 嗯，
0: 所以它会比第一次更牢固，
1: 嗯，
0: 更结实，
1: 嗯，
0: 所以它复发率会比第一次要低。
1: 对，
0: 这是第一种复发的机理。第二种复发的机理就是它心房的机制不好，
1: 嗯，
0: 并不是我原来打的这些地方它恢复了，而是因为心房机制不好它又出新的病灶了，
1: 嗯，
0: 那么这种人他确实做二次和做三次他的成功率都会要偏低。为什么呀？他就是机制不好，容易我打完这儿它不出了，
1: 嗯，
0: 我可能别的地方还会再出，
1: 嗯，还会换个地儿，还会接着发作哈。
0: 啊，是的，
1: 嗯，但是我觉得他才52哈，其实还挺年轻的，真的是应该积极的去做治疗。
0: 嗯，因为他年龄越大他其实越难受。你看我前一段时间做了一个手术的病人都是82岁的老太太的，很弱，
1: 嗯，
0: 其实从我本意上来讲我就不太愿意给他做了，因为我觉得年龄比较大了，
1: 嗯，
0: 又身体比较弱，这种人往往手术风险会更高，
1: 嗯，
0: 可是这个老太太呢，第一个是一个熟人来找我的，第二个呢，
1: 嗯，
0: 就是他自己的意愿特别强，
1: 嗯，
0: 他说我就要做手术。为什么呢？他说我不做手术每次房颤一发作的时候我觉得我就过不来了，
1: 嗯，
0: 就是那种意愿特别强，
1: 嗯，
0: 后来我想您看您意愿这么强的，咱们就是冒着风险给您做哈，
1: 嗯，
0: 因为体质很瘦的一个老太太，哎，做完手术了这都已经大半年了，很好，
1: 嗯，啊，恢复的还是很好，
0: 嗯，对对对对，
1: 嗯，所以不管是52也好82也好哈，如果自己是就个觉得要积极的去治疗，有一个良好的心态，还都是应该正规的选择医疗救助的。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房颤的时候，还有朋友留言说查出房颤阵发性，不明原因引起的。他说自己身体比较弱，体质差，还失眠，他很纠结，到底是应该吃药治疗，还是做射频消融好？
0: 那这个问题其实又回到我们一开始其实咱们就提到过这个问题了，因为目前关于房颤的治疗，
1: 嗯，
0: 一个就是药物，一个就是手术，
1: 嗯，
0: 那么手术已经作为指南的一类推荐了，就是阵发房颤。为什么呢？因为阵发房颤手术的效果很好，
1: 嗯，
0: 所以它是一个一类推荐。当然有的病人就是觉得可能很恐惧手术，我一个是很恐惧它，一个是很抵触手术，那我就想吃药物也不是不可以的，
1: 嗯，
0: 所以说你可以选择先吃药物。你要是觉得我药物吃了那你还是一个月犯好几次，
1: 嗯，
0: 那你肯定还是应该积极的去寻求手术的这个治疗。为什么呢？它会发作越来越多的，
1: 嗯，
0: 它会慢慢成为持续房颤，等到持续房颤的时候它对这种心脏的损害会更大，
1: 嗯，
0: 它除了会引起我们所谓的脑梗啊心衰啊，其实它还有一个潜在的影响，就是说我刚才说了房颤的时候心房是不排血的，
1: 嗯，
0: 所以它会造成整个心脏的排血是下降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会出现供血不足，它会引起什么呀？痴呆，我们叫血管性痴呆，
1: 嗯，
0: 就是说这是一个慢慢累积引起的一个效应。
1: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纠结哈，就包括跟刚刚这位朋友留言的一样的想法的朋友也不用去纠结，就因为刚刚尤主任跟大家说的很清楚了，现在治疗房颤就两种方式，吃药跟手术，我们就可以先尝试吃药，就像尤主任说的这样，如果吃了药效果不好那就不用纠结了，只有说做消融手术这一种方式来去进行治疗了哈。
0: 对，其实从目前指南的推荐上来讲就没有说把吃药摆在我手术之前，
1: 嗯，
0: 它俩是一个平等的选择，就是说我只要发现房颤，如果我很积极的治疗它，我就应该选择手术治疗，因为阵发阶段它手术的效果很好，
1: 嗯，
0: 成功率能达到85%-90%，
1: 嗯，
0: 就这已经是非常高的一个结局了，对，所以
1: 大家应该就是提早的做好这种手术的准备哈，大家应该有一个心理的预期。那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也请尤主任给我们这些听众朋友做一些生活方面的建议吧，包括大家预防这个房颤发生的时候应该有没有一些生活方面要注意的事儿呢？
0: 嗯，是的，我觉得任何疾病预防比治疗更重要，
1: 嗯，
0: 因为预防呢能够减少它的发作，减少你的这种不适，是吧？
1: 嗯，
0: 那么最重要的房颤，其实我刚才说了，它的因素呢，就是房颤的发病因素是一个多因素的，遗传，这是我们不能更改的，所以说呢这个你没有办法更改。如果家里面的人有得过房颤的，那么这个时候你自己可能在以后的生活方式当中需要更加小心。小心是什么呢？比如说我尽量去别喝酒，别熬夜，别劳累，别喝浓茶，别喝咖啡，这些就是提升心跳的这些东西都不太建议做，这是我们强调的饮食。另外就是运动，那么呢老百姓普遍认为就是我运动的越多呀可能会越好，其实也不是这样。对于房颤这个疾病来讲，运动跟房颤之间的关系是一个U型曲线的关系，就是你不运动或运动过度 那么都会造成房颤的发生会增加，所以要适度运动。
1: 也非常感谢尤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些权威的解读跟详细的讲解哈，也让更多的朋友去了解了房颤。其实房颤呢，也不是我们认知的说所谓的老年病，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为熬夜啊、压力啊、肥胖这些诱因患病日益增多，所以呢，也要呼吁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关注我们心脏发出的求救信号，养成定期查心、科学护心的好习惯。每天中午的12点，这也是大家的健康港湾，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午间号节目，也为朋友们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
3: 征
2: 有
3: 我，河
2: 北
3: 有
2: 我。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7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4: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器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家。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7: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8: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9: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0: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0: 分是分离。
1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0: 分是分别。
13: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0: 分是分隔。
1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4: 看的生活咱得
1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6: 少用点纸，
17: 多栽点树，
16: 少坐点车，
17: 多走点路，
16: 少开空调，
17: 多开窗户，
16: 少坐电梯，
17: 多爬楼梯，
18: 少点懒惰，
19: 少点研究，
18: 少点装修，
19: 少点垃圾，
18: 少点奢侈，
19: 少点攀比，
18: 少点包装，
19: 少点排场，
18: 少点浪费，
19: 少点排放，
18: 少点污染，
19: 少点遗憾。
6: 嘘，少说两句，
19: 行动起来。
7: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2: 您
18: 许心情不妙，
19: 也许阳光正好，
20: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21: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8: 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9: 一起出发，
18: 一起出发，
20: 一起出发，
19: 一起出发。
18: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22: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那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来看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廊坊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的天气。省会石家庄今天阴转多云，23到30度，雄安新区多云，23到28度。好，还是先来浏览一组温理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好，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近日推出跟着子龙游机场儿童候机体验活动，以文旅体验加手工烘焙加航空科普研学为主线，在候机大厅打造出了一条专属儿童的趣味游玩路线。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将于8月15号到20号在邢台市中心城区以及各县市区举行。活动以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为主题，策划出18项特色活动。邢台呢是中国七夕文化之乡，是牛郎织女故事的原生地，中国北方婚俗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昨天呢，河北省2026吃货节暨京津冀健康食品推广惠民展销活动在张家口沽源正式启幕。活动以美食为媒，文旅赋能，消费惠民为核心，打造了一场综合性食品产业盛会。我们跟随记者啊去感受一下。
1: 在张家口库伦纳尔景区，来自京津冀三地的50余家知名企业携上千种产品精彩亮相，沽源县藜麦、燕麦、乳制品等当地特色健康农产品也组团登场，琳琅满目的各式食品吸引了众多游客纷纷驻足品尝选购。
2: 特别好这个景区，到这儿正赶上咱们有这个咱们各地的这种美食，非常棒，这农特产品非常有特色。
3: 一看东西质量还好，价格还挺便宜，就买了一些这些东西给孩子吃。
4: 我们是来这玩的，没想到赶上这个吃货季了，挺好的。然后这个转了转，好多就是我们没见过的产品，然后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产品的配料表，都挺干净的，给孩子吃也放心。一会儿回去的时候想买点。
1: 据了解，整个活动期间还设置有京津冀食品产业对接会、美食嘉年华、2026沽源藜麦产业融合发展专家研讨会以及吃货市集等丰富多彩的配套活动，助力各地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
5: 我是沧州县县的，在我们县县在当地种了1530株，咱们全程都是用的生物有机菌肥种植的，不打农药。
6: 咱家呢有藜麦粉、藜麦米还有藜麦片。藜麦的话，它是被誉为全营养谷物的，然后营养价值非常的高，所以本次呢我们也是想把这种健康的谷物就是给到推荐，让大家认识了解藜麦。
1: 近年来沽源县持续发展现代特色农牧产业，特别是藜麦产业在全国健康食养舞台大放异彩。目前当地藜麦种植面积突破10万亩，全县藜麦相关经营主体达28家，年加工量近1万吨，开发出了藜麦膳食粥、三色藜麦脆、藜麦啤酒等13种产品、36个单品，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有效带动了农民增收、产业增效。
7: 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所生产出来的藜麦为主的一些农特产品，应该说是具有非常好的品质和非常广阔的市场。把这个吃货季放在沽源，也是非常好的能带动沽源特色农牧产品往全国乃至全世界这个进行推广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我们也希望有各个客商也好，各个朋友也好，能在沽源把这些产品宣传出去。
8: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9: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10: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9: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11: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9: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12: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9: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4: 最美目的地，让我们遇见最好的自己。那这个时段啊，我们来邀请专业的旅游策划师来拆解各地高品质的旅游线路。最近我们后台消息直接刷屏，留言都在想问啊，说要一条新疆的线路。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条专为咱们河北听众朋友们设计的新疆产品。因为之前有去过的朋友跟我们吐槽说，普通北疆大巴团太煎熬，为什么呢？天天都是长途赶路，车程动辄呢几百公里，啊，导游还不停推销各种自费项目啊，赏景之旅变成了坐车之旅了。所以今天我们请到资深新疆旅游产品规划师黄雅茹啊，我们要用这一期的节目，我们把这市面上啊，区别市面上90%常规北疆团的高端线路，从交通、消费、风景、吃住、适配人群啊，秋季出行优势，我们的完整来给您做一个拆解，并且这条路线的独家核心优势，我们也会给您讲透，方便您进行对比啊，看清差距。那要想获取完整行程单啊，查询金秋发团档期的听众，您全程可以拨打专属咨询热线400-780-1780啊，400-780-1780，也可以拨打打开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加微关注，在后台您回复关键词新疆，那客服会给您发一对一的一个详细的行程明细啊。我们先请进雅茹，雅茹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河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特别开心呢，今天来到了咱们直播间，能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我们这条三飞八日的新疆精品环线。那很多朋友呢都心心念念想去新疆，但又被网上这种五花八门的这个踩坑劝退了。那我们今天全部是结合大家出行的真实痛点，把这条线路的所有的独家亮点、真实的配套、适合什么样的朋友出行，把九月份这个专门赏秋的这种福利，全部给大家讲清楚。听完呢，大家就能够明白，为什么这条线路秋季的这个机位还有酒店都是一房难求的。那有任何疑问呢，大家也可以随时拨打咱们这个热线400-780-1780，或者呢在公众号上回复新疆，我们可以线上咨询。
4: 谢谢雅茹的这个。我们先话不多说啊，直接先问一个大家最关心也是最头疼的第一个难题，就是长途坐车。因为新疆地域实在是非常的广阔啊，有朋友回来反馈说，普通的北疆团单日车程500-600公里，一大半时间呢就耗在路上了。那咱们这条三飞路线，怎么解决这个赶路折磨的？来，雅茹给我们详细来讲解一下。
5: 这也是我们这条产品碾压普通大巴团的一个核心的王牌。那独创疆内的阿勒泰直飞兔班的三飞模式，那光是这个交通的设计就拉开了和这个市面上所有的这种8天的常规的这种北疆团的差距。那我先给大家算一笔这种常规旅游团的这种出行的账。市面上普通的8天北疆大巴团呢，客人走完喀纳斯和乌采丹之后呢，只能原路返回，回到这个乌鲁木齐。那我们再从乌鲁木齐再去车到吐鲁番，那光是这个单程的路程呢，就将近多了600公里。那往返叠加起来就有1000多公里的。 这个全是靠大巴车拉的。
4: 是。
5: 那很多团呢，他为了赶时间，那早上五六点钟就要集合出发，一路上也是穿山越岭的，
4: 对，
5: 到晚上十一二点，对，才能到酒店。
4: 嗯。
5: 那一天的精力呢，全部都消耗在路上。
4: 嗯。
5: 那留给这个景区观赏的时间呢，就被疯狂的这个压缩了。
4: 哎。
5: 嗯，我们就拿两个最核心的这个。景点给大家举例，那常规的旅游团，我们在游览喀纳斯的时候，只是给短短的三个小时时间，我们三湾加上这个，就是走马观花的拍两张照片就结束了。
4: 嗯，
5: 那还有禾木，这个是号称中国油画的村落，那常规团也是非常时间非常有限，也就一个多小时左右，那进村拍拍照，然后出村，这个节奏是非常赶的。
4: 嗯。
5: 嗯，根本就没有办法能够让咱们静下心来感受白桦林，还有这个土瓦这个木屋的这种秋天的景色美景。
4: 哎、是。
5: 那我们这条三飞的环线呢，就完美的规避了这些折磨人的这种折返路线。
4: 嗯。
5: 那游客呢，在游览完禾木、喀纳斯还有五彩滩这种阿勒泰这个片区的所有景点之后呢，就可以乘坐飞机，向内的这个直飞吐鲁番的飞机。直接到达吐鲁番。
4: 嗯，
5: 那这一段呢就省去了一整天的这个枯燥的大巴车程。
4: 哎，
5: 那省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是一分都不克扣的，全部都留给景区的深度游览。
4: 嗯，
5: 就像喀纳斯，我们是给了足足五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
4: 嗯，
5: 我们就可以在喀纳斯的三湾、观鱼台还有湖边可以慢慢逛，慢慢拍照。
4: 嗯，对
5: 啊。那像禾木呢，我们也是预留了大概三个小时左右，这样子呢，大家也可以在这个白桦林里面漫步啊，登上观景台俯瞰整个村落。
4: 嗯，
5: 而且呢，我们导游这个也不会非常着急的催大家赶紧走啦，赶紧走啦。我们可以慢慢的拍照，慢慢的打卡，
4: 对，
5: 真实的这个实现这个漫游新疆，那把时间呢还给风景，而不是耗在公路上。
4: 嗯，没错。其实大家一开始啊，无论是这个新疆是从哪儿给您种的草啊，电视剧也好，画面也好，其实我相信大家听到这几个名字，这几个核心景区，阿勒泰、喀纳斯、禾木，一定是想的是我要好好的在那儿看一看，真正的把自己沉到风景里去，而不是说啊下来打个卡，像逛街心公园一样。你没有办法呀，别的团他就是这样的，因为你得赶车程，是吧？所以说，哎，听雅茹这么一讲，你就明白了，这个差距确实非常大。光是省去千公里的这个车程啊，拉长景区游览时间这一点，就特别适合怕坐车、想安心赏景的中老年朋友。啊，这是第一个担心的，我们给你解决了。那很多人担心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隐形消费陷阱，就自费的。啊，低价团经常这样嘛，强制自费，不参加好，你在车上等着，这区别对待了。那么咱们这条线路上啊，在这个消费透明化上，有哪些保障吗？
5: 我们呢，全部都是白纸黑字的写进正式的旅游合同的。
4: 嗯，
5: 那给所有报名的客人呢，都是实打实的保障。啊，我们白天是导游绝不主动推荐这种自费的景点，
4: 嗯，
5: 自费的演出。那从根源上呢，就杜绝了这种低价团常见的推销套路。那也相信不少去过新疆的朋友们都有类似这种糟心经历，像人低价大巴团到景区之后，导游就轮番推销，什么这种篝火晚会，土瓦家访，各种夜游项目，这种自费的这种项目。
4: 嗯，
5: 那如果客人不愿意报名的话，导游就态度就不一样了啊，讲解也不一样了。那整体的游玩体验呢是有折扣的。
4: 对。
5: 那我们这条线路呢，它做了非常清晰的这个划分，全程呢只有景区内的这个小的曲线车啊、电瓶车，还有景区那个自费的像这种游船，
4: 嗯
5: 啊这种自费的项目是自理的之外呢，那我们导游也不会主动的捆绑销售，是完全尊重大家的选择的。
4: 嗯，
5: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直接免费赠送了两项市面上，单独购买人均就要200多的这种特色体验。
4: 哎，
5: 这个是全程无任何隐形这个加收费用的。
4: 嗯，
5: 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免费赠送的喀纳斯的土瓦人家访。
4: 嗯，
5: 那我们深入到阿勒泰地区之后呢，我们 必须得去打卡一下我们这个图瓦人的村落，
4: 嗯，
5: 近距离的这个聆听一下本土这个民族的乐器演奏，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图瓦这个传统民族文化，
4: 嗯，
5: 这个我们是直接含到行程内的，不需要大家再单独的花钱报名，
4: 嗯，
5: 那第二个呢，我们还有独家赠送了交河之夜的夜游项目，那这个也是绝大多数普通线路，是没有不安排的。他们都是安排的是白天，白天参观这个交河古城。这个白天参观呢，就比较缺少这种氛围感了。
4: 嗯，
5: 我们是安排在月光之下游览的千年古城，那再搭配上原生态的这种，维吾尔族的这个木卡姆的新疆演奏，
4: 嗯，
5: 啊，大漠月光搭配上古老的遗址，独特的意境，这个是在白天根本不会体会到的。
4: 嗯，对。
5: 这个体验呢，我们也是直接就是包含在行程内的，也是不额外收费的。
4: 嗯，
5: 那像这两个项目呢，那一般团队他
4: 都是自费项目是吧？
5: 项目化，对，都得。100块钱，
4: 对，哎，这点就太实在了啊，尤其是夜游交河古城这一点，而且合同约束无推销，再加两大付费项目免费送，直接避开了很多的踩坑点啊，这是明目，就是明文给您规定的，就是，哎，就是这样，很多新疆路线呢，只能二选一，啊，这也是一个点啊，就为什么要二选一呢？要么你走北疆的林海。要么你就单跑吐鲁番火洲，啊，所以这条线路的这个风景包容性很强啊，我感觉也是一次性集齐了两种反差的这种西域风光，哈哈，所以说咱们就景点来看啊，亚茹再给大家讲一讲我们这个线路的景观优势是和其他有什么不同。
5: 嗯，那我们这条线的三大核心优势，
4: 嗯，
5: 八天一次性集齐两种极致的反差的西域风景，
4: 哎，
5: 那不分两次进疆，不用分开报北疆和吐鲁番两条线路，
4: 嗯，
5: 省时省力，性价比也是拉满的，首先呢，我们整条行程呢包揽了新疆三大头部的国家5A 级的景区，
4: 嗯，
5: 有可可托海、喀纳斯、天山天池、禾木，这些都有。
4: 嗯，
5: 那我们新疆最经典的这个最经典的口碑最高的5A 景点一次性就能打卡，我们在行程的前半段呢是奔赴的阿勒泰山脉，我们可以看秋日的秘境，主打是林海雪山风光，
4: 嗯，
5: 像可可托海的这个幽深的峡谷啊，层林尽染，还有禾木的油画木屋村落啊，金黄色的白桦环绕，还有喀纳斯三湾的碧水，配上茫茫的原始森林、雪山、湖泊、草原、白桦林，这些景色全部都一次性尽收眼底。
4: 嗯，
5: 这个就是每年8到9月国内的一个顶级的这个赏秋景的这个圣地。
4: 对，嗯，
5: 啊，那我们航班呢是落地吐鲁番后呢，风光也是瞬间切换，解锁截然不同的这个火洲的大漠景致。
4: 嗯，
5: 火焰山啊，千年的水利这个奇迹，海景，还有库莫塔格，这个沙漠戈壁、荒漠护城啊，绿洲交织在一起。那一边就是清凉的山林，一边是燥热的大漠，一冷一热两种极致的风光，嗯，在一条线路上就能够体现。
4: 嗯，
5: 这样子呢，我们就省去了二次进疆的这个路费，还有时间成本。
4: 哎，
5: 啊，那对时间有限，想一次性看遍这个新疆经典景色的这个客人呢，是非常的友好的。
4: 嗯，你看啊，大家关心的这三大核心优势，我们跟大家拆解完毕啊，风景、交通，包括消费啊，都讲完了。还有一部分听众特别追求出行的舒适度的，啊，就是说玩是要玩好，但是我的住、我的吃也不能消耗，就整个旅程下来，我要很舒坦、很舒适啊，有这种舒服的感觉。他关心的就是住宿、餐饮啊，包括导游的服务，这是配套的啊。那在咱们这条高端路线上，在这个吃住服务上做了哪些升级吗？
5: 那我们既然定位是高端漫游环线呢，那吃住的配套全部是对标高规格的标准，
4: 嗯，
5: 细节上呢也是完全区别于普通团的这种简易的安排，
4: 嗯，
5: 第一个呢是住宿标准，那我们全程是搭配了一晚携程5钻的酒店，加上4晚携程4钻，
4: 嗯，
5: 那景区就近安排的是优质客房，嗯，不会住这种偏远简陋的旅馆， 那晚上休息的这个环境也是非常安静舒适的。
4: 嗯，
5: 我们能够在一个长途的游玩之后呢，得到充分的休整。嗯，第二个呢是我们的这个特色的餐饮安排，那摒弃了我们这个常规团队千篇一律的简餐，
4: 嗯，
5: 那专门定制了新疆的四大主题宴，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冷水鱼晚宴，还有这个瑶池家宴，还有歌舞晚宴、迎客宴、十全十美宴，啊，这种地道的这种本地的风味，能够让大家一次吃够，
4: 嗯。
5: 嗯，第三个呢是我们全程的服务保障，那带队导游呢均为实证的专业的中文导游，我们熟悉新疆的各地的这个风土人情，讲解细致也贴心，那全程呢是陪着大家一起飞的，就是我不会分前后段的导游，全程就一位导游陪飞，
4: 嗯。
5: 那我们第四呢是专属的这个伴手礼福利，每位报名进行的客人呢，我们都会赠送一份新疆的这个特色伴手礼，出行的仪式感也是拉满的。那我们说完配套呢，给大家再明确一下我们这条线路最适合报名的两类人群。第一类呢就是我们的中老年客人，我们这个全程是减少了上千公里的上百公里这个大巴车的颠簸，那行程节奏呢也是非常的舒缓，没有高强度的这种徒步也不需要大家非常早的这个赶路，住宿标准也比较高的，那我们在游玩的时候呢也不会特别累，非常适合咱们长辈赏秋的出行。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的亲子家庭，那像可可托海这种可以做地质科普，那我们还参观了这个汗血宝马，新疆的汗血宝马基地，那自然景观与这个民族人文呢兼就是内容是非常兼顾的，那大人赏景，小孩子长知识，也是一举两得的。
4: 对啊，说孩子长知识没错，你不用非得让他记住什么，你就让他在这个旅游的氛围里边，他感受体会这个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啊，不是说非得背个古诗啊什么的。当然我们看看时间，八月份啊，八月中了，其实眼下也正好是每年新疆秋季黄金的一个出游时节，像八到九月份，大伙儿心心念念的阿勒泰的白桦林啊，全部金黄色啊，所以说也马上要到一个秋季出行的好时间了。那咱们这条三飞路线，在就是新疆秋游这一方面还有哪些专属的优势吗？
5: 那秋天呢是禾木喀纳斯一年当中景色的一个巅峰期，那整片的白桦林漫山金黄，随手一拍都是油画大片，那市面上不少常规团呢，他为了赶车程疯狂压缩景区的停留时间，游客刚到景点就要返程，根本来不及好好拍照欣赏风景，那我们这条线呢把游览时间充分的预留给大家，大家就可以从容的打卡登登观景台，漫步在林间的小路上，沉浸式的感受新疆的这个秋日的盛景。那也在这里呢给大家提个醒，那我们每年八到九月的这个阿勒泰的这个赏秋团的报名热度是非常高的，还有我们江内的这个航班机位景区周边的这个高钻的这种酒店的住宿，它的库存呢都是非常紧张的，那想要错峰舒适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咨询预留名额，大家可以拨打咱们这个咨询热线400-780-1780，或者呢我们可以在咱们河北这个新闻广播的公众号这个后台回复新疆提前锁定余位，也能够获取完

0: 带您，你这样先听我们节目线上云游新疆啊，然后呢，您卡到了 get 到了每一天的这个游玩重点啊，打卡机位啊，哎，您再去是吧？那么想提前了解行程，咨询价格、查询发图的朋友有两种渠道，欢迎您随时来咨询啊。第一是拨打直播间专属的热线电话400-780-1780，400-780-1780。第二个呢，就在我们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新疆。啊，一对一的答疑，给您发送电子版的完整行程。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锁定我们节目啊，有对线路相关疑问也可以后台留言咨询。好，那假如最后和听众朋友简单说两句，咱收收尾吧。
1: 感谢主持人，也感谢所有收音机前向往新疆的河北听众朋友们。那金秋阿勒泰，美景不等人，有出行计划的，咱们抓紧时间拨打400-780-1780，或者呢公众号后台回复新疆，咨询预留名额。那希望大家都能够选到省心舒适的高品质旅行线路。那奔赴咱们大美新疆，我们在下期直播间再见。
0: 嗯，好，谢谢亚茹，好，再见。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那进入到八月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我觉得咱们一定要给你心目当中重要的人准备好礼物，那就是七夕。那今天呢也想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劲网优品商城在七夕的专属福利，那一共是有三重哈，首先第一种福利呢是七夕的七点七折好物专区，我们有美妆的礼盒，大牌护肤啊，奢品服饰品牌女包等等哈，非常的全。那么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大家实际付款只要是满777块钱， 直接可以立减70%，而且呢7.7折的专区这个商品也是非常多的，同样也可以参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满减活动。另外呢还有第三重福利，就是我们有不定时的7块7毛钱的超值秒杀啊，7.7块钱起，惊喜不断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劲网优品商城。 说完了我们的福利呢，那今天也想跟大家推荐一个好物吧，依然是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比较多的护肤品。那今天说到的呢是赫莲娜，我们今天劲网优品商城这个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是女性朋友们全年的刚需，也就是肌肤维稳修护的王牌赫莲娜绿宝瓶的强韧修护精华露，而且呢是100毫升装的，这里面有2亿的海茴香，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棒的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就可以改善泛红熬夜带来的一些暗沉啊敏感啊这样的问题，所以是一瓶全搞定。那么日常呢大家在商城里面购买的话，本身价格也不贵啊，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劲网优品商城因为是七夕嘛，所以说有一个特惠的活动，下单就可以享受到7.7折的福利，所以相当于到手只需要 261.03元啊，有零有整的，而且是香港之友，有效期呢可以到2027年的12月。而且挺好了啊，还没完，我们商城当中的产品呢买的多，大家还可以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啊，刚才也提到了，大家可以选购这个赫莲娜同系列的心肌水眼霜加入到购物车，然后咱们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嘛，这个福利值就拉满了。

0: 而且赫莲娜他们家的这个护肤品的效果确实是很好，口碑也很好，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过很多次，但是如果大家在旗舰店买的话，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所以说今天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哈，库存有限，大家抓紧手速，不管是平时自己用还是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送爱人啊送朋友啊都很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商城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直接呢在微信端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 下单就可以找到我们这款商品，也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再来跟大家强调哈，我们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39，今天呢继广优品商城是七夕特惠，下单就可以享受到7.7折的福利，到手的价格只需要261.03元，而且是香港直邮，有效期到2027年的12月。大家如果在叠加商城当中的其他商品，还可以参与满777的这个专属福利，你可以买一些什么护肤水啊、眼霜啊、精华呀之类的，都可以叠加啊，一起放在购物车里面下单，这样的话你享受到的福利啊，享受到的优惠就会更多，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购买吧。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 有什么意义呢？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他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 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以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界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笑>

0: 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啊，要带您来我们河北的一个地儿逛一逛，哪儿呢？崇礼。崇礼最一开始为大家所熟知，那是以冰雪运动啊和冬奥遗产著称的。说大夏天的有什么好去？哎，其实这里是一个四季可游的宝藏小城啊，每一个季节都有它不同的魅力的点所在。所以今天我们会邀请张家口文旅推荐官、旅游达人倩楠为大家来推荐崇礼小城的这个旅游路线啊，尤其是距离崇礼比较近的朋友，作为一个一日游或者多日游的目的地都是非常合适的啊。我们来听，倩楠的推荐。倩楠，咱们接下来要说到今天的重头戏了，为什么呢？这个地方的名气很大，大到现在到了张家口，就一定要来游玩一番，对吧？一定要体验一下呢，崇礼。我觉得崇礼的这个景点和可游览点相对比较集中，如果你想做个一日游的话，是可以的啊，完全没有压力的。都知道这里是冬奥圣地。包括一到冬天，我身边很多朋友喜欢健身的，喜欢滑雪的，哎呦，那这就扎根在这个地方了，扎根在崇礼啊。
1: 对，我们这个冬流动人口啊，特别的多。
0: 对，那这个路线能不能跟大家推荐，它有哪些不可错过的点，是我们一定要体验的？
1: 对，非常的期待哈，因为我自己呢就是崇礼人，同时呢我也是崇礼文旅推荐官，所以呢在这儿一定要重点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欢迎大家不管是五一还是某个假期，甚至说每一个周末啊，大家都可以坐着高铁来崇礼玩一下。
0: 对，现在交通也是很方便了。
1: 对，交通方便。那么说到崇礼，其实就是跟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地方啊，它是大相径庭的一个风格。我们刚才提到的全部都是古堡、遗迹，一些古代文化，一些穿越千年的感觉。那在崇礼呢，我就整个又进行了一轮穿越，直接穿越到了现代，最现代的那个感觉。
0: 甚至还有点未来感，是吧？
1: 对，甚至说对，现在都有点未来感。为什么？体现在哪儿呢？未来感体现在咱们比如说雪如意的这个高级跳台上面。一柄古代传统的如意，那落到我们崇礼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柄现代的，它承载着体育竞技，承载着很多建筑美学、科技美学的这样一个建筑。所以你说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穿越？
0: 对，真的是。然后我就特佩服那个设计师，您是怎么想的？哇，太了不起了。
1: 对，这个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实在是太厚重了，随便拿出来一个小元素都能够让世界打开眼界，我觉得。
0: 对啊。
1: 那就是说到咱们崇礼呢，刚才王老师也提到说冬天滑雪，这个我觉得是已经举世瞩目了哈，我都不用再提了，
0: 这个不用，
1: 太有名了。对。那其实还有一个现在正在推广，同时呢我觉得稍微有点被低估，还没有被那么多人
0: 知道。跟大家说一说，因为跟大家的认知好像不那么一样啊。
1: 是的，除了你看我们一想到冬天，哎呀，下完雪之后我们就好像对崇礼的另外一半儿就有点空白了，想象不到是什么样子。
0: 对。
1: 那我在这儿先给大家提出来一个概念，你可以先去想象一下，在这个地方啊，它到夏天的时候平均温度只有21度左右，你能想象吗？
0: 21度的夏天。
1: 当我们城市里面像北京啊周边的这些地方都已经说热到我们需要避暑，需要开空调了。
0: 对。
1: 我跟你说，崇礼它是没有空调的，你能想象吗？
0: 哎，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我是冬天到的崇礼，然后它那个空调使用率很高。但是到了夏天好像真没有这个选项。
1: 对的，
0: 对，
1: 就是到了在到了崇礼呢，有很多朋友们就会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哈，可能会有一些比较高级的酒店，星级酒店这些里面它是有配备空调的，为了调控温度啊，让大家更舒适更习惯一点。其实在我们民居里面，本地人生活的房子里面几乎是没有人装空调的，因为是真的用不上，太凉快了，到了夏天的时候。
0: 对，
1: 完全不会有那种说我们闷热啊或者说潮湿啊这种感觉，整个夏天只要不是阳光直射的地方都是非常凉爽非常干爽的。基本上呢，尤其是到了早晚的时候啊，它甚至还会有点微凉。所以 来崇礼避暑一定是夏天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对，有天然大空调，可没有那种电灶劲儿啊，没那种感觉。
1: 没错没错，非常的舒适。那同时在咱们崇礼呢，植被环境非常的好，这个也是不用多言的一个特点，我觉得。一到夏天，青山环绕，林海连绵，而且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一个非常宝藏的地方，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夏天的崇礼几乎没有蚊子，蚊虫特别少。
0: 对，这个不用蚊香，不用那些现代化的设施。
1: 对，就是大家很多人喜欢夏天，但是啊，不堪蚊虫的这个侵扰。在崇礼呢，你没有关系，你可以穿着短袖随便在外边遛弯，随便逛，不会有这种顾虑。所以，对整个的自然环境和气温啊，包括条件啊，就是很适合夏天避暑。尤其是作为咱们京津冀周围的这些游客朋友们，不管是自驾，还是说坐高铁都非常的快，尤其是北京的朋友们，1个小时高铁就可以从北京的这种大城市的氛围、工作的或者说生活的压力的不一样的这个节奏里面，只需要1个小时就可以转化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度假氛围。
0: 就算是城市的牛马，那我也希望你驰骋在我们崇礼的绿水青山之间啊，这就
1: 对，
0: 真到地方了。
1: 没错没错。那我们今天呢，先给大家安排一趟就是比较有特色的冬奥路线吧。
0: 好，
1: 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环境特别好啊，就是另外呢，就是我们很多人认识崇礼、理解崇礼呢，还是因为冬奥这一个举世瞩目的世界级盛会。所以今天呢，我在这里虽然说冬奥已经过去了近4年5年啊，但是在这里呢，还是想给大家去重启一下我们对冬奥的那一段记忆。
0: 对，但它热度一直没有减。
1: 对的，包括我们在建设的这些冬奥场馆，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雪如意，它不仅仅是在冬奥期间发挥了作用，在后续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像这些场馆，它的使用率都还是非常的高的。所以今天的这一条路线，我们就从这些场馆开始给大家去做一个讲解。好，那么这一天呢，我们来到崇礼之后，我们要到太子城冰雪小镇，还有冬奥村、
0: 王村，
1: 冬奥展馆，对，这些地方一定要去逛一逛。这个就像是，我觉得崇礼啊，就像是一个冬奥痛城。我不知道现在就是年轻人有一个词儿叫痛城、痛包什么的，对吧？就是把这个相关主题的一些喜欢的一些东西都集中性的摆放或者说陈列在一个地方，大家就可以在崇礼这个地方啊，感受到什么叫冬奥痛城啊，有很多这个冬奥的文化元素啊，冬奥的场馆建筑啊，包括一些项目在生活里边的这些娱乐的这些转化，其实都还是存在的。从咱们太子城冰雪小镇出发，咱们在这儿呢，不仅是冬奥的核心区，还有一个很别致的地方，就是在这儿脚下还埋着一座金代的皇家遗址，也就是咱们的太子城遗址展馆。
0: 就这个遗址也是我们可以去重点参观一下
1: 对，
0: 的。
1: 可以参观的，它这个也是非常的别致，因为这个金代遗址呢，也是在我们冬奥会建设期间偶然间被发掘出来的，是不是也是很奇妙的哈？
0: 然后你
1: 穿
0: 想
1: 越
0: 一
1: 了。
0: 想，你上边是现代化的这个建筑，甚至有种未来感，脚下踩着的是什么？金代皇家遗址。
1: 对的，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非常奇妙的缘分，因为这个金代皇家遗址啊，是在金章宗时期，也就是说距离咱们现在已经有820多年、830年了将近的一个时间。那他为什么当初会在崇礼这个地方去建立这样一个行宫呢？就是当时的金代皇家，他有一种制度叫做纳钵制度。也就是说，要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要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进行移动办公，去狩猎，然后去做一些皇家处理一些皇家那个行政级别的一些任务，然后呢，我们也要去度假。实际上，我觉得它也还是有度假的含义在的。所
0: 那
1: 以
0: 个时候就是旅游胜地了。
1: 从800多年前就已经被选择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度假胜地了。所以800多年之后呢，其实 现在发生的我们冬奥会也好，或者说现在旅游业这么发达，我觉得它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0: 没错。
1: 所以大家如果说在太子城展览馆，不仅可以看到一边就是我们非常现代化的冬奥设施的建设，那另一边呢，就是一座非常漂亮的这个遗址博物馆，大家可以进这个遗址博物馆去看一看当时的那些城墙啊、地基呀、啊，包括出土的一些非常有考究价值的一些文物，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体验。
0: 对，这是一条路线，那接下来往哪走？
1: 对，然后呢，就一定要去这个雪鹿驿国家跳台中心去看一看。这个地方呢，是咱们北京冬奥会最具标志性的一个场馆。整个造型呢，就是一柄中国传统如意，依山而建，气势恢宏。到了夏天的时候呢，整个呢是被绿意环抱的，比冬天更温柔。站在山脚下仰望，或者说我们也可以上到这个顶峰俱乐部啊，坐着电梯。现在还有开发了很多彩色的小缆车，也特别的漂亮。到了顶峰俱乐部之后呢，大家可以有一个非常绝佳的视野，去看一看整个太子核心区，它都可以收入眼底。
0: 这个景色就很雄伟了，可以
1: 对
0: 拍
1: 对
0: 照
1: 对，
0: 留念，也是一个网红打卡点了。
1: 对对对。同时，在这个场馆呢，现在它也是对外开放，做一些商业运营的嘛，开会呀，或者说一些活动啊，展览呀，像这些的一些比较高级的一些活动啊，都可以放在这儿。所以很实用，
0: 雪如意现在变成绿如意，可以
1: 对，
0: 来看一看。
1: 四季如意可以
0: 对，
1: 说，四季都有它的特点，
0: 四季如意。
1: 那么同时，因为这些场馆它都是建设在咱们崇礼的这些森林草甸之间的，

0: 啊，依山而建，对，依林而建，它对，整个的自然环境的相互结合也是非常的巧妙。所以在这儿呢，大家不光是能够感受到建筑的美好，只要出门儿，你就可以感受到天然氧吧，可以在这个草甸上、森林里面随便的走一走、散散步，都已经是一个特别舒服的体验了。
1: 其实我挺喜欢户外运动的，我喜欢徒步，喜欢登一登山。括弧不要太高，太高爬不上去。
0: 不要太辛苦。
1: 其实这种活动，其实在咱们崇礼也是随时可以开展的，是吧？
0: 对，随时可见，随时开展。有一些像咱们度假小镇里面，他们会组织有组织的去进行这些路线的开发，比如说跟大家一起组个队，或者说组织一些定向越野呀，或者是徒步竞赛类的活动。那如果说，你不想跟团儿，我就想自由自在的。我带着小狗，带着家人，我随便走一走，逛一逛，休闲逛也可以。
1: 也可以的
0: 每片林子，对，都可以。你能够在山上呢，看到很多已经开发好的路线，然后也有很多路线上面都已经有这个指示标志，大家也不会担心迷路啊，或者是担心找不着啊。你可以跟着这些标志去随行，
1: 对，
0: 随
1: 据
0: 心
1: 说
0: 走
1: 这
0: 路。
1: 只已经很完备了。
0: 对，就很舒服的。
1: 对，时间来到这儿，看我们节目时长进行的也差不多了啊。最后简单跟大家来一个总结，发出一点邀请，好不好？
0: 好的，那我们其实回到这个五一假期啊，咱们除了各个度假小镇之外呢，崇礼的梧桐大道也是热闹非凡。为了这个迎接这个小长假，我们当地也筹备了很多活动，包括像骑行啊、市集呀、NPC 的表演啊，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过来参与一下。那现场还有很多的互动环节，也邀请大家来试试自己的运气。
1: 我们就先进行到这儿吧，现在。非
0: 好
1: 常感
0: 的。
1: 谢你的介绍啊，让我们对
0: 好
1: 张家
0: 的，
1: 口、对崇礼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啊。所以，如果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现在高铁啊、公路啊都已经很方便了，是吧？如
0: 对
1: 果你
0: 的，
1: 有时间啊，不光是这种像五一啊、十一啊这种大假期，平时一个周末，您就可以，哎，像我们刚才说的，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脱离你的牛马生活，呵呵，
0: 对，
1: 来
0: 脱
1: 到
0: 离到
1: 崇
0: 崇
1: 礼。
0: 礼，
1: 好，谢谢钱楠。
0: 好嘞，再见。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
3: 园，
2: 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碳的生活，咱得
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6: 少用点纸，
7: 多栽点树，
6: 少坐点车，
7: 多走点路，
6: 少开空调，
7: 多开窗户，
6: 少坐电梯，
7: 多爬楼梯，
8: 少点懒惰，
9: 少点研究，
8: 少点装修，
9: 少点垃圾，
8: 少点奢侈，
9: 少点攀比，
8: 少点包装，
9: 少点排场，
8: 少点浪费，
9: 少点排放，
8: 少点污染，
9: 少点遗憾。
10: 嘘，
9: 少
10: 说
9: 两
10: 句，
9: 行
10: 动
9: 起
10: 来，
11: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荐，再现7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1000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 固等等超多礼盒。

0: 两百到一千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6: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5: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7: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说妈，钱我替你保管吧。结果女婿把31万的养老钱转给了前妻之子，老人还能够追回吗？那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1043。03119610430。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生态保护155规划》，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更加丰富，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制度进一步完善，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327.5万对，较去年同期减少26.4万对，离婚登记138.3万对，较去年同期增加5.2万对。近年来，我国大力提倡适龄婚育，构建完善全社会的婚育支持体系，婚姻登记地域限制取消，一些地方还开始奖励结婚。近日，一款标有原研一致字样的红霉素眼膏引发关注，经查询发现竟是企业注册的商标，目前监管部门正在进一步核查。澎湃新闻评论，药物商标事关每一位消费者的生命健康，一点也马虎不得，监管部门必须对各类心机商标保持高度警惕，坚决防止心机商标向药品领域蔓延。近日，陕西西安交警接网友举报，称一辆机动车在行驶途中，车内两名孩子将身体伸出天窗外，而且呢，该车还存在变道不打转向灯、驾驶员开车玩手机等行为。接报后，交警迅速核查并锁定涉事车辆，最终依法对驾驶员作出罚款350元、驾驶证记4分的行政处罚，并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近日呢，福建省莆田市公安局城乡分局反诈骗中心接到一条高危预警信息，显示居民王女士正在遭受冒充国家民生资金贷款诈骗。民警立即赶往王女士住处，经过耐心沟通，她才说出实情。原来这个骗子自称某领导，声称只要缴纳备案金即可申领580万元的民生专项贷款。民警随后发现，王女士的手机中竟然安装了31个高风险涉诈 APP。经过前后长达5个多小时的劝说，王女士终于醒悟，并在民警的协助下将所有涉诈 APP 逐一卸载。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法律的困惑，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
1: 想用海雷 全知名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光律师事务所的岳光律师。岳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岳律师。
0: 那如果说大家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有遇到啊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法律的困惑，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那岳律师，今天我们来重点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件啊，这个女儿女婿说呢，说妈，钱我替你保管吧。结果这个女婿就把31万这个老太太的养老钱转给了前妻之子。那现在老人还能不能追回这笔钱呢？这个王老太太多年来是勤俭持家，积攒下了31万多元的积蓄，以便日后安心的养老。那女儿李某还有女婿张某就主动劝说这个王老太太跟随两个人一起生活，并且提出代为保管她的全部养老的存款。那出于对女儿的信任呢，老太太于2024年3月就将名下的31万余元转给了女婿，由两人代为保管。但是在这个钱到手之后啊，在第二个月，女婿张某便在未征得老太太同意之下，擅自将上述的款项转账给了自己和前妻所生的儿子小张，然后他事后谎称是为老太太购置外地养老的房产，可所谓的养老安置迟迟未能兑现，老太太多次索要存款也没有结果。所以说无奈之下呢，老太太把女儿李某、女婿张某诉至法院。在2025年1月，经过法院的调解，双方是达成了协议，就明确女儿女婿需要返还代管钱款30万。但是这两个人此后并没有按约履行，所以说老太太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那法院仅从女儿的账户扣划3000余元，父亲二人名下仅有女婿每个月1000多块钱的退休工资可供执行，没有其他的财产。那在2025年10月呢，老太太以合法债权人的身份将女儿李某、女婿张某以及小张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撤销小张与张某之间转账31万余元的行为，并且要求小张返还王老太太钱款30万元。期间呢，通过执行扣划，老太太陆续拿回了1万多块钱的执行款，于是变更诉讼请求，将主张返还的金额调整到了28万余元。但是这个王老太太认为啊，张某向自己的和前妻的儿子小张的转账行为属于双方恶意串通的无偿转账，直接导致张某丧失履行能力，无法返还其代为保管的养老钱，严重损害了自己的合法债权，应予撤销。但是李某、张某还有小张共同就说了，说张某对于小张的转账行为发生在2024年4月，而保管合同债权直至2025年1月才生效调解书所确认，不能以事后债权为由撤销在先行为。而且这个老太太是借张某的名义在外地购房，相关转账的金额实为房屋买卖的对价，所以说请求法院驳回王老太太的诉请。这样的一个案件，确实这个老太太可能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啊，就把自己多年攒下来的31万多块钱转给了自己的女儿女婿，但是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岳律师，那您觉得这个法院最后能不能支持王老太太的要求，她要求这个返还钱款的诉求呢？
1: 实际上呢，这个案件呢，这个纠纷呢，实际上涉及到的是2个诉、从这个刚才这个介绍的案情，那么第一个呢，实际上是一个保管合同纠纷。为什么叫保管合同纠纷呢？因为这个案件中其实也介绍了，这个王老太呢，把自己的这个31万余元的这个存款交由这个女儿和女婿只不过是女婿这个实际上转账给了女婿那么这个后续呢，这个女婿呢是没有经过自己同意呢，又把这个钱进行了处分，
0: 是，
1: 所以呢，在自己催要无果的情况下呢，诉至了法院。那么最终呢，法院实际上是支持了诉求要求这个女儿和女婿呢返还这个钱款但是呢， 这个在执行的过程中呢，实际上呢并没有执行到任何的款项。
0: 对，这个是执行的时候遇到问题了。
1: 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钱转出之后呢，实际上这个女婿呢是在没有经过这个老太太同意的情况下呢，把这个钱呢私自的转给了自己与前妻的孩子。
0: 嗯
1: 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他本身呢也没有这笔钱啊，他又把这笔钱转出去了。
0: 嗯，
1: 那么虽然从王老太的角度来看，虽然这个案子赢了，但实际上在执行的过程中呢并不顺利，
0: 他这个钱没拿到啊。
1: 对
0: 啊，
1: 对，而且呢在执行的过程中呢，其实法院呢其实只执行了一部分钱，金额很少。
0: 嗯，是
1: 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是这个王老太又想到了一个撤销权。
0: 嗯，
1: 那么这个撤销权其实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比较陌生。
0: 嗯
1: 啊，那么这个撤销权实际上是在债权人的这个债权受到侵害之后呢，尤其是在这个债务人他以这种放弃债权，或者是放弃债权担保，或者是无偿转让财产的这种情况下啊，那么对于债权人赋予的一个权利，
0: 嗯，
1: 让他可以在基于这种特殊情况下请求法院的撤销债务人的这种行为。啊，换句话说，这个基于这个债权人的这个撤销权，那么对于王老太来说，他是可以撤销这个当年这个他的女婿转出无偿转出的这笔这个，
0: 嗯，这个行为的。
1: 对对对。
0: 啊，
1: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么才引发了这个第二起纠纷。
0: 嗯，
1: 那么从第二起纠纷来看的话，实际上根据我国的民法典规定，刚才其实也谈到了，对于债务人这种无偿转让的这种行为，实际上损害了这个债权人的利益。
0: 嗯
1: 啊，那么在这起案件中，是这个涉及到的这个小张啊所声称的这个借名买房，他也其实并没有相关的证据去证明。
0: 嗯
1: 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法院实际上认定的是，确实这种张某向小张的这种转账的行为呢，确实是损害了这个王老太的这个债权的实现。
0: 嗯，这是损害了他债权的实现。
1: 啊，对，那么最终呢，法院支持撤销这个转账行为。
0: 嗯，还是支持了王老太太的诉请，就是撤销了这个转账的行为。
1: 对，
0: 那我们先接听一个一号线朋友的电话，然后一会儿再具体的跟大家说说这起案件当中的撤销权啊，岳律师。
1: 嗯，
0: 那我们来接听一下一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哎，你好，来，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可能这个等待的时间有点久啊。如果说您还有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同样是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那岳律师，我们接着这个案件说啊，刚刚也是说到了这起案件当中的撤销权。
1: 嗯，
0: 那这个撤销权我们在实务当中应该怎么去理解？是不是在这个婚姻家事案件当中也会经常涉及到这个撤销权呢？
1: 嗯，首先呢，这个撤销权的行使呢，它实际上是需要具备几个条件的。
0: 嗯
1: 啊，你比如说这个债权的成立时间啊，那么咱们就拿今天这个案子来说，实际上呢，这个王老太她的转款是在前啊，那么是对于王老太来说，她已经形成了对这个张某的一个债权了啊。那么张某在没有偿还王老太的这个债务的前提下啊，那么他无偿的把自己的钱款又进行了一个转移，
0: 嗯
1: 啊，实际上呢是损害了这个王老太的这个债权了。啊，那么，在实务中呢，尤其是在婚姻家事案件中呢，也存在这种情况啊。你比如说，从这个债权的成立时间来看的话，那么可能这个个人的债务呢，是发生在比如说离婚之前，
0: 嗯，
1: 啊，那么可能在离婚协议签订前，这个债务已经形成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通过这个离婚协议，把这个债务呢，这个转给另外一方
0: 是
1: 啊。你比如说，这个可能男方呢，在这个离婚之前呢，他实际上是有一笔个人的债务啊。那么在离婚协议中呢，他 可能把房产，比如夫妻的共同财产这种房产啊，在协议中明确这个房产呢都归女方，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侵害债权人的行为啊。那么其次呢，就是有没有这个损害的结果发生啊，他有没有损害债权啊。你比如说像这个案件中，那么如果说他没有损害债权，他本身这个债务人他还有钱啊，他比如说他欠的是30万，但实际上呢他有60万的存款，那么他在离婚协议里边去约定这个房产的问题的话，实际上并没有损害他的债权，他是完全能清偿的。但是呢，如果说他本身这个债务比较大，比如说100万，但实际上呢他名下根本就没有其他的钱财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又把这个房屋通过离婚协议的这种方式呢全部让予给配偶，那么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就损害了这个债权人的债权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债权人就可以行使撤销权。
0: 撤销权。
1: 对。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在撤销权的行使过程中呢，实际上并不考虑主观的是否存在恶意。你比如是否这个夫妻两个存在这种串通恶意的转移这个夫妻的这种共同财产，或者说是恶意就是串通起来损害债权人的利益，这个其实并不考虑。他只要符合刚才我谈到的一个，就是成立的时间，另外一个就是存在这种无偿的这种转让的行为，那么另外就是存在这种损害债权的这种情形，
0: 就是满足这几点就可以了。
1: 对，只要满足这三个条件，不考虑他们双方是否有这种恶意的串通，那么只要在这个诉讼的过程中提供这三方面的证据，就足以行使这个撤销权了。
0: 这就是撤销权，或者是在这个婚姻家事案件当中，撤销权它也是有这个它的应用之地的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下面我们连线到主持人悠然，看看今天的济广优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那进入到八月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我觉得咱们一定要给你心目当中重要的人准备好礼物，那就是七夕。那今天呢，也想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在七夕的专属福利，那一共是有三重哈。首先第一种福利呢，是七夕的7.7折好物专区，我们有美妆的礼盒、大牌护肤啊、奢品服饰、品牌女包等等哈，非常的全。那么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大家实际付款只要是满777块钱，直接可以立减77%，而且呢7.7折的专区这个商品也是非常多的，同样也可以参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满减活动。另外呢还有第三重福利，就是我们有不定时的7.7块钱的超值秒杀啊，7.7块钱起，惊喜不断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说完了我们的福利呢，那今天也想跟大家推荐一个好物吧，依然是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比较多的护肤品。那今天说到的呢是赫莲娜。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这个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是女性朋友们全年的刚需，也就是肌肤维稳修护的王牌赫莲娜绿宝瓶的强韧修护精华露，而且呢是100毫升装的，这里面有2亿的海茴香，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棒的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就可以改善泛红、熬夜带来的一些暗沉啊、敏感啊这样的问题，所以是一瓶全搞定。那么日常呢，大家在商城里面购买的话，本身价格也不贵啊，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因为是七夕嘛。

0: 所以说有一个特惠的活动，下单就可以享受到7.7折的福利，所以相当于到手只需要261.03元啊，有零有整的，而且是香港之友，有效期呢可以到2027年的12月。 而且挺好了啊，还没完，我们商城当中的产品呢买的多，大家还可以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啊，刚才也提到了，大家可以选购这个赫莲娜同系列的新肌水眼霜加入到购物车，然后咱们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嘛，这个福利值就拉满了。而且赫莲娜他们家的这个护肤品的效果确实是很好，口碑也很好，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过很多次，但是如果大家在旗舰店买的话，这个价格确实 是挺贵的，所以说今天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哈，库存有限，大家抓紧手速，不管是平时自己用还是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送爱人啊送朋友啊都很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商城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直接呢在微信端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啊下单就可以找到我们这款商品，也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再来跟大家 强调哈，我们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30，今天呢济广优品商城是77特惠，下单就可以享受到7.7折的福利，到手的价格只需要261.03元，而且是香港之友，有效期到2027年的12月。大家如果在叠加商城当中的其他商品，还可以参与满777减77的这个专属福利，你可以买一些什么护肤水啊、
1: 眼霜啊、精华呀之类的都可以叠加啊，一起放在购物车里面下单，这样的话你享受到的福利啊，享受到的优惠就会更多，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购买吧。
2: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你等一下啊。哎，这就是我呀，老王。哎，我这癖好还好吗？哎，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 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警惕
4: AI
5: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 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岛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
6: 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法治集结号，
7: 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 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德光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0311-96-1043，0311-96-1043。 下面有的是我们来接听一下2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喂，你好。
8: 您好。
7: 您说，您电话。
8: 麻烦你我问一下，那个

0: 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1: 是这样啊，这个实际上呢，他说到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怎么说呢，历史比较久远，
0: 嗯
1: 啊，其实为什么刚才直接跟他说是不存在呢，是因为这个可能过去会提到一个词叫做事实婚姻，
0: 嗯
1: 啊，但是这个事实婚姻呢，这个认定时间的界限呢是在1994年2月1号。啊，也就是这个民政部的这个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之日起，啊，那么这个事实婚姻呢，以这个时间为准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之后，啊，你这个是以这个领结婚证，来证明你们是取得了这个合法的婚姻关系，
0: 嗯。
1: 啊，那么在这个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实施之前，那么双方呢以这种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那么实际上呢可以去认定他们是这种夫妻关系啊。所以呢，这个对于现在来说，咱们在谈这个问题，实际上其实更多的倾向于就不存在这种事实婚姻了。
0: 嗯嗯
1: 啊，所以呢，刚才这个朋友问到了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呢，如果说没有领结婚证的话，那么是不受法律保护的，那么就是同居关系啊。但是呢，同居关系呢，在分割财产的时候呢，实际上跟夫妻关系是有区别的啊。同时呢，这种同居关系也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0: 这个同居的关系和婚姻的关系确实是还有很大的区别的，是吧？啊。那如果说最近您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那岳律师，我们继续回到今天说到的这个案例当中啊。今天我们说到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女儿和女婿说妈，你的养老钱我替你保管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母亲就把自己辛辛苦苦攒了很多年的31万多块钱转给了女儿和女婿。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女婿把这31万的母亲的养老钱转给了他和前妻之间生的儿子。现在老人就要追回这笔钱，刚刚也是说到了，法院是会支持这个老太太她的诉求的。这个钱是使用了撤销权，是吧？啊，但是这个，这样的事情啊，我们假设一下，岳律师，如果发生在子女或者说亲属之间，然后有这种恶意侵占财产的情形，这种事儿应该怎么去处理？如果说这种事儿发生了，我们应该保存什么样的证据呢？
1: 首先呢，通过今天这起案件呢，其实我们可以联想到，就是涉及到可能在生活中存在这种子女或者是亲属恶意侵占财产的情况啊。那么如果这个情节比较轻微的话，可能会形成这种民事纠纷啊，甚至如果严重的话，那么比如说这个金额比较大啊，1万块钱以上啊，那么或者是数额特巨大，10万块钱以上的，那可能还涉及到刑事责任啊。当然这个刑事责任呢，它在这个按照刑法的规定，涉及到这个侵占罪呢，它是属于这个自诉的案件啊。什么是自诉案件？就是即使它触犯了刑法，那么也是需要这个当事人去法院去自己去起诉啊，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的啊。那么在今天这个案件呢，实际上这个31万呢，其实也涉及到，如果说啊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的话，也其实符合这个数额巨大的这种情况。
0: 也是符合这种情况的。那一会儿再来给大家说说，如果说遇到这种事儿，我们应该去保存哪些的证据呢？啊，岳律师，先来接听一下1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哎，你好。哎，是您电话，您说。
2: 我那个法律无权，法律无权，我第一老家是南下干部，完国家是为我吃他的医补了。这回我有病的，没人伺候我了，我说给他转到那个农村那个

0: 古堡里的这个能转不？这掐了能转不？有这政策没有？
1: 这个您得具体去咨询社保局啊，我们这边是解答您这个涉及到的这个生活中的法律问题或者纠纷的。
2: 嗯，
1: 啊，这个具体的这个政策，最新的政策，我建议您呢去社保局去详细了解一下。
2: 嗯，看您当地有没有这个政策。
1: 对对
2: 啊，
0: 这个国家不统一的。
1: 什么？
2: 这个您去您当地的这个社保局去问一下。
1: 对这个、
2: 啊、
1: 您问的这个比较具体啊，我们不太了解这个最新的政策是什么，所以呢我建议您呢去社保局仔细的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政策。
2: 嗯，或者给他们打个电话问问。
1: 对
2: 啊，
0: 啊，
2: 好吧，
0: 谢谢您。
2: 嗯，好，再见啊。
1: 嗯、
2: 哎，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那岳律师，我们继续刚刚的那个话题啊，就是如果发生了子女或者说亲属恶意侵占财产的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去保存哪些证据呢？啊，
1: 实际上呢，在保存证据呢，实际上就是在探讨，就是如果说涉及到这个恶意侵占的行为的时候啊，那么我们在起诉的时候应该从哪些方面去考虑。
2: 嗯，
1: 那么其实刚才也谈到了，它主要涉及几点。一个就是你要先证明你对这个财产是合法占有的啊，那么其次呢，就是这个要证明是这个对方呢拒绝返还啊，那么从主要从这两个方面去取证。
2: 嗯，
1: 那么第一个就是合法占有，其实可以通过，比如说如果它是不动产房产的话，那么你应当有这种产权证书啊，证明你是产权人啊。那如果说像本案这种是涉及到这种资金的话，那么你要拿出这个转账记录啊。那么其次呢，就是你转出去之后，那么接收人子女或者亲属的话，那么他们不返还你，应当也是要有证据去证明的啊。比如说这个聊天记录啊，你找他要钱的时候呢，他拒绝归还啊。还比如说这个刚才谈到的这个如果房产的话，你去找的时候他拒绝返还啊，或者是当时的录音录像啊，或者是这个刚才也谈到聊天记录的这种催告的啊，去要钱的这方面的这个记录，来证明你找他去要求返还的时候呢，他是拒绝的。那么在这两种证据的情况下呢，实际上就可以证明你们之间的关系了啊。另外呢，还涉及到比如说刚才也谈到了，就是是出于什么样的合意。
2: 嗯
1: 啊，是你是由他保管，还是说你是一种赠与啊？因为这个亲属之间其实经常发生的这种纠纷呢，就是判断双方的合意到底是
2: 什么，这个关系是什么样的。
1: 对
2: 啊，
1: 这个实际上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像今天这个案件中，这个老太太也提供了证据证明我把钱转给了这个女婿。
2: 嗯
1: 啊，但是呢你看女婿的抗辩理由是什么？女婿的抗辩理由说老太太给我这个钱是为了去养老买房子。
2: 对
1: 啊，但是呢实际上他去做这种抗辩的时候呢，他就要拿出相应的证据。但实际上在诉讼过程中呢，女婿并没有拿出证据来证明双方有这方面的
2: 合意
1: 啊。其次呢，也没法证明这个买的这个房子就是给老太太买的啊，那个房子有可能他也没有登记在老太太名下。
2: 对
1: 啊，只不过是拿这套房子去掩盖这个他把这个钱私自处分的这么一个事实啊，去抗辩。
2: 嗯
1: 啊，所以呢从这里其实我们可以总结出来，首先呢就是一个，这个财产是你的，其次呢就是双方的合意到底是什么。 那么最后呢，就是这个你去要求对方返还的时候呢，对方是拒绝的、
2: 嗯、
1: 啊，主要从这三方面，
2: 嗯，从这三方面去拿出证据啊。
1: 对，
2: 那刚刚您说了这个可能，要不就是这种关系是老人放在子女那块的钱财、
1: 嗯、
2: 要不一种关系就可能是赠与，一种是保管、
1: 嗯、
2: 一种是赠与。
1: 对，
2: 就是这两种关系怎么分别它，就是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明确的一个点，就是能够证明这个是保管或者说这个是赠与。
1: 嗯，实际上呢在实务中呢经常会发生这个这样的问题、啊
2: 嗯、
1: 甚至之前在节目中呢也有听众咨询过，就是把钱转给了孩子之后，那么想要要回，该怎么要回？
2: 那我给他的算什么性质啊？
1: 对对对，
2: 嗯
1: 啊、那有些朋友他可能懂一些法律的，他会认为这是不当得利，
2: 嗯
1: 啊、要求通过不当得利，向法院去起诉，要求子女去返还，因为这个不当得利的案由呢，它是基于没有任何的这个事实的情况下，没有任何的基于的相关的法律关系的情况下呢，得到了这笔钱。
2: 嗯
1: 啊，但实际上，你亲属之间不可能是像咱们这个普通人之间误转钱。这种形成了不当得利，
2: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 对，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不当得利是很难站得住脚的啊。以这种案由去起诉的话，也很大概率也会，由法院去驳回啊。所以呢，我认为呢，还是要回归这个案件事实本身啊。那么，需要提供相关的证据来证明，你转钱的这个双方的合意到底是什么啊？比如说，你把这个钱转给之后。转给子女之后，那有可能在转的时候没有双方的共同合意，但是在转完之后的这个后续的过程中，肯定会存在着相关的聊天记录啊，比如说家里其他的家庭成员的证人证言啊，证明这笔钱是由这个子女一起共同生活的时候由他保管啊，还比如说这个你当时这个转出时候。有没有相关的一个记录啊、
2: 嗯、
1: 录音啊等等这方面的证据来证明这个转账到底是为了什么去转、
2: 嗯、
1: 啊？当然了，嗯，这个比如说这个老人他已经退休了啊，那么他实际上他的这个每年的收入啊，以及考虑到你的这个转账的金额，其实也是从侧面可以判断你是赠与还是。保管
2: 啊，嗯，就是不管是赠与或者说保管，都是有这个证据需要去证明它的，对吧？
1: 对，这里边其实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合意到底是什么。
2: 嗯
1: 啊，那么如果说你不能通过比如说聊天记录或者是转账记录里边的备注直接去证明这笔钱是赠与还是保管的话，那你可能就需要通过一些侧面的证据去。侧面的去间接证明这笔钱
2: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来头。
1: 对，是这样。
2: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
3: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 世事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

0: 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库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6: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5: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6: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5: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6: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5: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6: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0: 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1: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那岳律师，今天我们说到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就是女儿女婿为这个老母亲保管的养老钱，但是这个养老钱呢，女婿把它转给自己和前妻的儿子了，但是好在最后有一个好的结果，就是老人把这笔钱给追回来了。今天这样的一个案例，您觉得对大家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说启示吗？
2: 我认为呢，首先呢，其实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尤其是对于这个贵重财物的保管，其实应当慎重啊。这里其实你像之前有朋友咨询的这个房产的问题啊，想把房产的提前过户给子女啊，这个可能更关注的是税费的问题啊，但实际上我认为呢，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其实更关注的应当是财产的安全。
1: 嗯，
2: 啊，那么如果说从财产的安全来考虑的话，其实你不如通过这种立遗嘱的方式，等自己百年以后由子女去继承更好啊。那么，涉及到今天这个案件呢，对于这种现金或者存款来说，那么如果说需要由自己子女保管的时候呢，最好在这个转账记录中呢进行一个备注啊，这个或者是跟子女达成一个合议啊，留取相关的证据啊，避免未来呢产生不必要的纠纷。
1: 嗯，像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其实就是可能老人家疏忽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最后才包括这个，其实是一个案中案吧，这是有两个事儿，是吧？
2: 对
1: 啊，所以造成了今天这样的一个但是最后的结果来说，对老人还是好的，这个31万都是要回去了啊。那北京时间的14:56，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就是这些内容了，也是感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那月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2: 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7部爱情经典。
3: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4: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2: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5: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济广优品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6: 快报警，手机！
7: 快！电话是多少来着？
6: 119啊，快点！
7: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8: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7: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8: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7: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6: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9: 您好，119指挥中心。
10: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9: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11: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这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可以来收听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作为父母啊，我们都努力的在为孩子遮风挡雨，并且呢也努力的替孩子扫清成长路上所有的障碍。我们希望孩子能够一生顺遂，无忧无虑。但是我们在跟孩子日常的这种成长路上也会发现，就是我们越全方位的保护孩子，而且呢孩子是属于这种全方位的被包办的一个状态，我们就会发现孩子出现这种依赖性很强，自理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弱，同时也会出现抗挫能力比较弱，比如说遇到事情就会退缩，情绪呢也容易比较脆弱，容易崩溃。并且我们会发现，哎呀，我们的孩子为什么有的时候不知道感恩呢，缺乏一些责任感呢，这些都是我们会发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家长在这个时候就会特别的困惑，我们倾尽所有的去爱我们的孩子，但是孩子却越来越不独立，甚至越来越不自信，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也不太会解决问题。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深耕学前教育11年，来自石家庄市长安区江信医院幼儿园的刘恒老师来分享一下，我们作为家长啊，我们怎么样来放手才能够让我们的孩子拥有独立成长的力量。刘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下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刘老师，您日常接触孩子和家长特别的多，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切身的一些感受，或者说您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触？
1: 其实在我从事这个学前教育工作以来吧，每天都在近距离的跟孩子们在一起，观察孩子们，陪伴孩子们，并且记录孩子的一个成长变化。同时呢，也在和我们无数的家庭沟通育儿的一个困惑。带我接触家庭和孩子们当中呢，我最大的感触就是现在的孩子，第一不缺爱，不缺资源，同时呢也不缺陪伴，唯独缺的呢就是锻炼，然后缺体验，缺独立尝试的机会。很多孩子的能力被低估，潜能被隐藏，不是说因为孩子不够优秀，而是因为家长太能干了，包办了孩子成长中所有本该自己完成的事情。
0: 所以就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家长在孩子到达一定年龄的时候就会发出那样的感慨，说哎呀，我那么爱我的孩子，怎么我的孩子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哈。那从您这个一线教学的角度来看，就是我们幼儿阶段的小朋友们，比较突出的有共性的这个成长问题是什么？出现这些问题，又有什么样的一些根源呢？
1: 其实在幼儿园的日常代班和教学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能够非常清晰地能够看到孩子们之间的这样一个差距。像这样的差距不是说智商的差距，也不是说天赋的差距，而是独立能力、生活习惯、心理底气、责任意识的差距。像我们很多刚入园的孩子们普遍会存在的一些情况，像不会自己吃饭，吃饭拖拉、挑食，有的时候也需要老师或者大人追着喂。不会自己穿脱鞋子、穿脱外套、整理衣服，不会自己收拾玩具，不会摆放餐具。有的时候遇到一点点困难呢，就会立刻的放弃，像积木倒了，画的画不好了，画歪了，手工做的不好了，第一反应呢就是哭闹求助。和小朋友们出现矛盾摩擦之后呢，也不会沟通，不会解决，只会等待着老师和家长帮忙处理。
0: 那我们家长在日常的跟您沟通的过程当中，还会跟您反馈出来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特别是这种幼升小的这个阶段，就是大班的小朋友即将进入小学的时候，是不是有的家长也很头疼，说哎呀，我的孩子马上上小学了，但是这个自理意识还是让人很担忧的。
1: 是的，像我们很多像大班即将升入小学的小朋友们，依然是没有基本的一个自理意识和任务意识。习惯了事事有人帮，事事有人管，像遇到了挫折情绪崩溃啊，或者是做的事情习惯性的推卸责任。
0: 家长可能就会说，你看我的孩子他才这么小，他怎么就这儿有问题那儿有问题，这什么情况，为啥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别人家的孩子是也这个样子吗？
1: 其实呢，根源呢只有两个字，就是包办
0: 啊，包办的太多了。其实这个需要我们家长做调整的要更多一点。有的时候就不仅仅是在孩子身上我们发现问题，这个时候孩子像一面镜子，我们可能会看到我们自己在跟孩子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一不小心我们走进了一个误区。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家长们会有什么样的比较普遍的这种，比如说包办的这种心态或者是行为？
1: 像咱们中国式家长最大的通病啊，就是不忍心孩子吃苦，
0: 恨不得就是说让孩子一点弯路都不走，是吧？
1: 是的，不忍心孩子受累，包括不忍心孩子出错，不忍心孩子受委屈，天冷了怕冻着，吃饭怕饿着，动手又怕累着，尝试又怕摔着，交小朋友或者交朋友之间又怕受伤，犯错误又怕难过。家长总是抱着我多做一点儿，孩子就能够轻松一点的这种心态，想日复一日的替孩子包办所有的生活的琐事，然后替孩子规避所有的挫折，替孩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0: 家长会说，你看我的孩子才这么小，在这个阶段，那我是不是就是应该为他做这些？其实不是说你做的不应该，而是说我们在跟孩子日常相处的过程当中的，其实这个度有的时候我们掌握的可能没有那么好。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的小朋友在幼儿阶段的这个时候，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他的能力，也需要家长适当的来放一放手，让孩子哪怕是犯错了，或者说在试错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得让孩子来练一练。
1: 是的，像我们比如说学前教育本质的规律，就是孩子有所有的能力啊，都是来自于亲身的一个体验。像孩子们所有的底气也都是来自一次次的独立的去完成这些事情。像生活自理方面能力都是练出来的，动手实践的能力呢也是做出来的，抗挫折能力是试出来的，自信和底气是成功积累出来的，责任意识呢也是承担后果之后养出来的。像我们家长看似是在疼孩子保护孩子，其实实际上是在剥夺孩子成长锻炼的一个机会，削弱了孩子的生存能力，限制了孩子的一个成长格局。像过度的呵护，短期来看是宠爱，但是长期看是束缚。当下看看好似是省心，其实未来呢必定会费心。
0: 是这样的。那我们很多家长就说，我的孩子在这个阶段嘛，我还能为他做的事情很多，而且他现在还小嘛，家长总觉得说，哎，等到长大一点他自然就会了。就是小朋友们，真的是这样吗？长大之后自然就会了？并不一定是这样，是不是？
1: 是的。像这是我们目前家庭当中，就是家庭教育当中比较普遍以及最致命的一个误区啊。像很多家长就是比较坚信孩子长大以后自然而然也就独立了。实际上独立从来不是会自动形成的，习惯也绝对不会凭空养成。像我们幼儿阶段呢，就是孩子行为习惯、思维模式、性格底气建立的一个黄金窗口期。像3到6岁养成的生活习惯、处事方式、心理状态会伴随孩子的一生。
0: 而且其实我们家长会陷入到刚才您说的这个误区当中，我们会觉得说孩子长大了之后他自然而然他懂道理了，然后呢他就会做很多。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有些事情需要我们家长，比如说手把手的，我们要教给我们的孩子他要怎样做，而不是说好像他到了某一个年龄他自然而然就会做那件事情，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如果在幼儿阶段家长一直处在这种包办的状态，那么孩子其实他也会形成一种就是思维定式，他长大了以后他其实他也还是会用这种思维来认知这个社会。
1: 是的。像我们在幼儿阶段家长如果包办代替，像全程呵护从不放手的话，孩子会形成一种固定的思维认知，就是我不用动手，不用努力，不用承担，所有的事情都会有人帮我去做好，所有的困难也都会有人替我去解决。
0: 这也是我们很多家长就是在孩子大了以后就会感慨说，比如说会发现怎么这孩子这么大了也没眼力见儿，是吧？或者说我其实为孩子付出很多，这孩子怎么也不知道感恩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知道了，可能是我们在孩子小年龄段的时候我们包办代替的太多，孩子会认为说你这样做就是理所应当的，我就理所应当的享受这些，并没有感受到说其实父母在这其中为我们做了很多。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孩子在长期的这种包办、过度包办的过程当中，他会形成什么样的一种就是致命伤吧？
1: 像长期以往的话，孩子就会形成三大致命的这种短板。首先第一就是极度的依赖，缺乏自主能力。习惯了被照顾的孩子呢，永远学不会照顾自己。像进入小学之后，不会整理书包，不会收拾桌面，不会管理时间，不会独立完成任务，生活拖沓，做事被动，学习懒散，一切都需要催促，一切也需要监督。
0: 这也是我们有很多家长会说，孩子比如说上学了之后丢三落四，然后老师一问孩子，孩子说我妈妈没有给我带什么什么，家长这个时候就很生气，就是说怎么你自己的这个东西没有带好，还说我没有给你带。但其实，又回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话题上，就是你没有教给孩子他应该怎么样有自主能力，他怎么可能就是从幼儿园跨到大班跨到一年级的时候他就一下子会了这些能力呢，是吧？所以这是第一个啊，自主能力要弱一点，然后家长就会在这个时候很着急，比如说会反复的催促，然后反复的监督，然后会发现鸡飞狗跳的情况就出现在这个阶段。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孩子自主能力要弱一点之外，还会出现什么短板？
1: 第二个呢，就是脆弱敏感，缺乏抗挫能力。比如说从小没有经历过失败，没有经历过不完美，没有自己解决过问题的孩子，心理的承受力是极低的。稍微遇到一点压力呀，一点批评，一点不顺心，就会崩溃、哭闹、逃避、放弃，无法适应集体的规则和社会的环境。
0: 您刚才说的这一点，我觉得特别有感触，就是没有经历过不完美，所以孩子他内心他总觉得说这个事情比如说父母帮他办，长辈帮他办，就是总是办得很完美，是吧？等到他自己办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没有办好，然后他自己的情感上就会有点接受不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有些小朋友他比较脆弱敏感，缺乏抗挫能力，不是我们比如说通过一句话两句话，甚至说一个故事两个故事我们就能改变的，而是说需要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让他经历，真的是亲身经历过一些失败，他恐怕才能够真正的长出这种抗挫的能力哈。那第三个短板又是什么？
1: 第三个呢，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缺乏责任意识。像长期被包办的孩子，习惯了所有人都围着自己转，习惯了索取，习惯了被包容，不懂得体谅他人，也不懂得承担责任，不懂得换位思考，做错事呢习惯性的找理由找借口，也从不反思自己的问题。像我们教育最真实的一个真相，就是小时候家长替孩子扛风雨，长大就要孩子就要自己独立面对更大的风雨。小时候呢家长又舍不得放手的时候，长大以后孩子就会没有这样独当一面的这种能力。成长呢是没有捷径的，能力也没有侥幸，所有优秀的独立品格都是从小一次次的放手，一次次的练习，一次次历练积累而来的。
0: 好，我们知道了过度包办带来的这个极坏的影响。那接下来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哈，广告之后我们请刘老师跟家长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确实发现了这个问题所在，我们也需要一些方式方法来改变，但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放手呢？有的时候家长特别是妈妈特别容易说的一句话就是哎呀我也想放手，我也想让他自己做，但是我看到他的时候吧，我总是忍不住，我就是想帮他，我就是控制不住我自己。为什么家长就是放手这么难呢？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刘老师跟大家分享。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行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库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 他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6: 双
2: 征
6: 有
2: 我，河
6: 北
2: 有
6: 我。
7: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岛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8: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1: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

0: 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2: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1: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2: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1: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3: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1: 那真是太棒了。
3: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1: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3: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0: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4: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的继续关注收听，你也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家长怎么样放手才能够让幼儿阶段的小朋友拥有独立成长的力量。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长安区江西宁苑幼儿园的教学主任、长安区先进教职工、长安区明星教师刘恒老师。刚才我们说到了家长过度的包办，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作为大人，我们没有意识到给孩子带来的这个影响其实是非常严重的，甚至有的时候会影响到孩子未来的一些选择。那有些家长就会说了，特别是妈妈会说，哎呀，我真的是知道我有些事情做的确实是包办的有点过度了，我也应该放手，但是我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又忍不住的去帮孩子，我又忍不住的过去我要托举他，我要帮助他做一些事情，控制不住自己。刘老师，您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为什么，就是家长在这个阶段就会发现，哎呀，我们真的很难放手，特别是妈妈。
1: 首先我也非常理解咱们家长的一个心情哈。其实几乎所有的家长都不是说不愿意放手，而是说不敢放手，不忍心放手，也不会去放手。首先呢，就是一种心疼的这种心理，像家长深爱着孩子，本能的就是希望孩子一切顺遂，无忧无虑，不忍心看到孩子们辛苦，也不忍心看到孩子受挫，不忍心看到孩子委屈难过，看到孩子做不好呀，或者是做得慢做得乱，第一反应呢就是心疼，立刻上前去帮忙。然后其次呢就是焦虑的一个心理，像我们很多家长比较追求完美，追求效率，孩子自己吃饭吃得慢，撒得到处都是，像孩子穿衣服穿反了，穿不好，孩子收拾东西整理不整齐，家长看着也比较着急，就会比较焦虑。为了节省时间，为了追求一个完美的结果，索性直接帮他干了，接手孩子的就是替他做了，
0: 替他做很多，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孩子他还是不会穿，他还是吃得慢，然后我们在这个锻炼的机会其实是我们剥夺了孩子，而且就是我们会发现家长在一起聊天之后，这个焦虑心理就会更严重一点。比如说发现，哎，谁家的孩子就是吃饭吃得非常好，是吧？怎么我家孩子还是吃饭很慢？那这个焦虑的心理

0: 学会独立进食，从穿衣放手，孩子学会生活自理；从收拾玩具放手，孩子学会自律整理；从解决小的矛盾放手，孩子学会沟通包容；从面对失败放手，孩子学会坚强勇敢。家长少做一步，孩子就会多会一步；家长少干预一次，孩子就会成长一次。
1: 这个过程啊，就是我们家长千万不要理解跑偏了，是说，我们放手就是我们不管啊，我们不教，不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教给孩子，我们放手的这个过程，孩子可能会没做好，他可能会犯错，他可能会确实吃饭吃的哪儿都是，而且吃的还不如我们喂的快。但是其实就是在慢慢的这个过程当中，孩子才会增长一些能力，并不是说我们放手了之后，孩子出现了问题我们也不干预，不是这样。我们少做的这一步是在我们教给孩子之后的这个基础上，孩子慢慢的练习的基础之上。可能他今天这个吃饭弄得哪儿都是，而且吃的时间也很长，那他明天哪怕他提前了一分钟，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孩子的一次进步。我们的这个干预呢，少一次啊，并不等于是完全不干预。刘老师，您跟我们说是在您日常的这个幼儿园教学过程当中，咱们幼儿园的老师是怎么样通过这种放手，适度的放手培养孩子独立能力的？因为我们家长经常会反馈说，哎呀，这孩子在幼儿园怎么感觉啥都行，那回家之后就又不行了，是吧？您跟我们分享一些比较真实的案例，我们家长在家也可以参考学习。
0: 像我们在幼儿园的这种教育理念当中呢，我们始终坚持的就是能让孩子自己做的绝对不代替，能让孩子自己尝试的也绝不包办，能让孩子自己解决的也绝不插手。然后我给大家分享几个我们班级的一些案例啊，也非常贴合我们每个家庭的一个日常。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像生活自理的一个放手。像小班刚入园的时候，大部分的孩子其实都不会自己吃饭，不会自己穿脱衣服。那很多家长呢，在家就像刚才说的一样，全程的喂饭，全程穿衣。入园的初期，很多孩子吃饭哭闹、挑食、依赖老师，包括老师追着喂啊这种情况。我们呢就是从来不会说因为孩子吃得慢呀，或者是吃得乱，就代替去喂食，
1: 就是让小朋友们自己，哪怕是吃得乱。吃得慢也在那儿坐着慢慢吃。
0: 对，给他一个这样的时间，耐心的去引导他，包括教给他的方法。同时像我们的课程当中也会教给孩子们怎么样拿勺子，怎么样去扶着小碗去吃饭。然后像刚才说，我们孩子每次能够进步一点点，就给予他鼓励，给孩子一个足够的时间以及足够的包容。像我们所有的孩子，像小班年龄段的孩子们，快的大概半个月，慢一点点就是一两个月，基本上所有的孩子全部能够实现独立自主的进餐，包括穿脱衣服他们也都可以完成。像独立收纳自己的水杯、毛巾、书包，像家长开学出的一个焦虑基本上也就全部消失了。然后呢，家长们也会感慨说，哎呀，原来不是说孩子不会，只是家长没有给机会。
1: 哎，真的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一句俗话，就是勤快妈妈我们会发现养出懒孩子，是吧？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发现孩子这个能力没有培养出来，恐怕是真的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耐心缺少了一点，也太勤快了，我们还没等孩子去尝试，哎，我们就帮他做了。那孩子一看说，哦，那既然这个事情不用我做，那你就帮我做吧。那慢慢的，他再也没有办法就是长出他想要得到的这种能力。所以说我们在生活自理这一块，你看刚才刘老师说到一点让我特别感触，就是一个月两个月在我们家长看来都觉得说，哎呀，这时间也太长了。但是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他本身这个年龄段他就会出现这种反复，比如说有的家长会说，他今天这鞋子穿挺好，明天又穿反了，是吧？那就很正常，他只要知道怎么穿，或者是说他穿反了，我们又教给孩子你要这样穿，那他在这个不断的反复过程当中，周期长一点点，他就学会了怎么样穿鞋子。那这个过程对于孩子来说，我们家长一定要给足耐心哈。您再给我们举个其他的例子，比如说小朋友们受挫了，遇到挫折了，我们幼儿园又会怎么做？
0: 像我们的挫折教育放手呢，像班里有一个孩子，然后性格比较娇气，比较玻璃心，嗯，像在家里边从来也没有受过一点委屈，玩具呢永远也有人收拾，错误永远有人包容，刚入园的时候呢，比如说像搭积木，积木倒塌了他就会大哭，
1: 嗯，
0: 画画画的不好看，然后自己就撕掉，
1: 嗯，
0: 手工作。

0: 做不成就放弃，包括排队的时候被插队，他就崩溃大哭。
1: 完美主义小孩儿。
0: 是的。
1: 那遇到这样的小朋友呢，在家通常我们就会发现一大堆的大人围着这个孩子，是吧？就说哎呀，我们就是能够无限的包容这个孩子。但是其实面对这样的小朋友到幼儿园或者说跟其他小朋友相处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家长也会很头疼，说哎呀，那不可能所有人都是像家里人这样围着他转啊，我们幼儿园会怎么做？
0: 像我们呢，就是从不立刻的去安抚他，也不说立刻去帮他，而是说温柔的陪伴，耐心引导，告诉孩子失败了其实很正常，不完美也很正常，然后教孩子重新搭建，重新创作，主动的去沟通。经过一学期的放手锻炼，这个孩子变化也非常大，像遇到事情不再哭闹，不再逃避，遇到的问题也会主动的来说，那我再试一次吧，比较自信勇敢坚韧了。
1: 所以这个不断的试错和犯错的过程会让我们的孩子更坚强哈。您再说说其他方面的一些日常教学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例子，比如说小朋友之间的这种社交，这个是容易让家长忽略的，说嗨，幼儿园嘛，这不就是到那玩吗？但其实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讲，这个地方是他交好朋友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场所，是吧？
0: 是的，像我们社交能力的一个放手，很多孩子在家里边都会保护得特别好，家长从来不允许孩子发生任何的矛盾，一旦孩子和他的小同伴争抢玩具产生摩擦，家长第一时间就会介入去解决，导致了孩子不会社交，不会沟通，不会分享，不会退让。在我们幼儿园呢，其实孩子们之间像这种小矛盾小摩擦，只要是在安全可控范围之内，老师都会适度的放手，
1: 就让小朋友们可以自己解决自己遇到的问题。
0: 对，引导他们自己沟通自己解决，慢慢的孩子也就学会了表达需求，学会礼貌沟通，学会包容理解，学会换位思考，社交能力也就会飞速的提升。然后呢，也是通过我多年的这种一线教学吧，我也深刻的明白，孩子的潜能永远超出我们家长的想象，限制孩子成长的从来不是说能力不足，而是我们大人过度的保护和过度的包办。
1: 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可能我们大人会不信任我们的孩子多一点，总觉得说哎呀，他太小了，这个事情是不是办不好。那我们其实不能用我们大人的这个办好和办不好的标准来要求我们的孩子，因为他在这个年龄段他只要能达到他自己能够处理这个事情的能力，我们其实就应该感到非常的欣喜，而且也要真的让孩子去尝试这件事情。特别是我们刚才说的，在幼儿园孩子之间遇到的这个小矛盾小摩擦，你会发现有的小朋友他就能够非常好的处理他跟同学之间的这个小摩擦哈。那么有的小朋友可能是需要我们家长和老师教给孩子我们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问题。比如说刚才刘老师说到的，就是孩子要学会表达需求，因为有的小朋友比如说他抢玩具，他并不是说他就是恶意的就非得要抢你的玩具，他就是想跟你玩，是吧？但是他并不知道说我应该怎么跟这个小朋友玩啊，他就通过抢的这个方式，但是被抢的小朋友就感受到的是恶意，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慢慢的孩子们的这个沟通交流表达需求的能力就得到了提升。那我们很多家长会很担心说，你看我知道我要放手，那我放手了之后，我这孩子我要不可控了可怎么办，他是不是就随意发展了？那我们来说说放手式教育和这种放任式教育有什么区别。
0: 这是我们家长最容易混淆的一个概念。真正的教育放手呢，绝对不是说撒手不管放任自流，而是温柔的守护，有度的退出，有边界，有引导，有陪伴。我们可以清晰地区分两者本质的区别啊。错误的放任式的育儿就是没有规则，没有底线，没有引导，没有约束，孩子随心所欲，任性妄为，做错了不纠正，懒惰不督促，散漫不管理。这种放任呢，只会让孩子养成懒散、任性、无规矩、无敬畏的一种坏习惯，毁掉孩子的成长。
1: 那我们正确的这种放手式的育儿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正确的放手式的育儿呢，就是底线不放手，小事儿全放手，原则不妥协，成长全放权。在安全问题、品德问题、规则问题上，我们绝不放手，严格约束，明确底线，正确引导。在我们的生活小事儿、动手小事儿、尝试体验、失败试错上面，我们要完全放手，给孩子机会，给孩子空间，给孩子尊重。 简单来说呢，放手就是给孩子成长的权利，不是说给孩子犯错的自由。我们做孩子成长背后的支持者、引导者、守望者，而不是包办者、替代者、掌控者。家长要记住一句话，管得住底线，放得开成长，守得住原则，给得了自由。
1: 嗯，好，那我们掌握了这个原则之后，我们就需要一些切实可行的、可落地的这个方法。针对我们幼儿园阶段的小朋友，3到6岁的小朋友，我们家长在家，我们可以怎么样的进行这种放手式的育儿？我们接下来先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刘老师继续跟大家分享。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5: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5: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7: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那进入到8月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我觉得咱们一定要给你心目当中重要的人准备好礼物，那就是七夕。那今天呢，也想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既往优品商城在七夕的专属福利。那一共是有3重哈，首先第一种福利呢是七夕的7.7折好物专区，我们有美妆的礼盒、大牌护肤啊、奢品服饰、品牌女包等等哈，非常的全。那么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大家实际付款只要是满777块钱，直接可以立减77%，而且呢7.7折的专区这个商品也是非常多的，同样也可以参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满减活动。另外呢还有第3重福利，就是我们有不定时的7.7块钱的超值秒杀啊，7.7块钱起，惊喜不断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既往优品商城。说完了我们的福利呢，那今天也想跟大家推荐一个好物吧，依然是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比较多的护肤品。那今天说到的呢是赫莲娜。我们今天既广优品商城这个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是女性朋友们全年的刚需，也就是肌肤维稳修护的王牌赫莲娜绿宝瓶的强韧修护精华露，而且呢是100毫升装的，这里面有2亿的海茴香，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棒的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就可以改善泛红、熬夜带来的一些暗沉啊、敏感啊这样的问题，所以是一瓶全搞定。那么日常呢，大家在商城里面购买的话，本身价格也不贵啊，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既广优品商城因为是七夕嘛，所以说有一个特惠的活动，下单就可以享受到7.7折的福利，所以相当于到手只需要261.03元啊，有零有整的，而且是香港直邮，有效期呢可以到2027年12月。而且听好了啊，还没完，我们商城当中的产品呢买的多，大家还可以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啊，刚才也提到了，大家可以选购这个赫莲娜同系列的心肌水眼霜加入到购物车，然后咱们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嘛，这个福利值就拉满了。而且赫莲娜他们家的这个护肤品的效果确实是很好，口碑也很好，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过很多次，但是如果大家在旗舰店买的话，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所以说今天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哈，库存有限，大家抓紧手速，不管是平时自己用还是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送爱人啊、送朋友啊都很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商城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直接呢在微信端搜索既广优品小程序啊，下单就可以找到我们这款商品，也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再来跟 大家强调哈，我们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39，今天呢，继网优品商城是七夕特惠，下单就可以享受到7.7折的福利，到手的价格只需要261.03元，而且是香港直邮，有效期到2027年12月。大家如果在叠加商城当中的其他商品，还可以参与满777减77的这个专属福利，你可以买一些什么护肤水啊、眼霜啊、精华呀、之类的，都可以叠加啊，一起放在购物车里面下单。这样的话，你享受到的福利啊，享受到的优惠就会更多。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购买吧。
7: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的继续关注收听。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长安区嘉兴宁苑幼儿园的教学主任、长安区先进教职工、长安区明星教师刘恒老师。针对幼儿阶段的小朋友啊，我们家长怎么样做到适度的放手？接下来呢，刘老师给大家一些可落地、可执行的一些方法。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这个生活小事儿上，我们可以怎么样放手？刘老师。
0: 像我们在生活小事上呢，就需要彻底的放手，培养自理能力。三岁以上的孩子，所有力所能及的事情，家长全部停止包办，像自己吃饭、自己喝水、自己穿脱衣服、穿脱鞋子、自己洗手、洗脸、收纳玩具、整理书本、摆放餐具。家长呢，要允许慢，允许乱，允许不完美。孩子做得慢呢，也不要催；做得不好也不要骂；做得不整齐呢，也不要嫌弃。因为成长呢，就是从不完美到完美，从笨拙到熟练的一个过程。
1: 生活小事儿，大家记住四个字儿，叫彻底放手。那我们适度放手的是哪些事情？
0: 像我们日常的选择呢，要适度放手。
1: 日常的选择上。
0: 对，培养孩子的自主意识。家长不要事事都替孩子安排好，事事替孩子决定穿什么衣服、玩什么玩具、读哪些绘本，先写作业还是先整理，在合理的范围内呢，把选择权还给孩子。孩子拥有了选择权，才会拥有掌控权，拥有了掌控权，才会拥有自信和独立。
1: 好，这是我们适度放手的，就是我们日常的一些选择。那哪些事情我们还需要放手？比如说面对挫折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放手啊？家长在这个阶段，就是在这件事情上，有时候就真的是无法放手。
0: 像我们挫折困难呢，要勇敢的放手，培养孩子的抗挫能力。孩子遇到困难、遇到失败、遇到不顺心，家长呢不要立刻的去拯救，立刻去解围。

0: 引导孩子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尝试，去解决。告诉孩子，失败了不可怕，做错了也不可怕，不敢尝试，不敢突破，才是最可惜最可怕的。
1: 嗯，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家长，我们更需要修炼自己的，就是说忍住这两个字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忍不住。我们有的时候这个耐心确实是需要我们再有一些耐心的。那我们再说一说关于孩子的情绪这一块，因为孩子一哭一闹，有时候家长就这个时候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我们在这个情绪的处理上，我们又可以怎么样放手？
0: 像情绪处理的话，就是温柔的放手，培养孩子情绪稳定的一个能力。孩子哭闹发脾气闹情绪，家长不要立刻的去制止
1: 啊，不要说马上你给我憋回去，是吧？我数三个数，
0: 不要立刻的去压制，也不要立刻的去妥协
1: 啊，都不行。你立刻让他憋回去也不行，你立刻说 哎呀，那我什么都满足你也是错误的。
0: 对的，是的。允许孩子有自己的情绪，允许孩子难过，允许孩子委屈
1: 啊。这句话我觉得我们家长一定要记到心里，就是我们的孩子发脾气，我们要允许他，而不是说我们要求我们的孩子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对吧？他也会有一些我们说的这种负面情绪，那我们允许孩子有这些负面情绪。
0: 对，温柔的接纳孩子的这种情绪，并且引导孩子表达情绪，疏导情绪，教会孩子自己去管理情绪，而不是说完全的去杜绝情绪。
1: 嗯，我们要教给孩子说，你可以比如说难过，你可以伤心，你可以怎样，而不是说你每天必须给我开开心心的。然后有这些我们说的负面情绪呢，那你可以用什么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它，或者说暂时解决不了，那我们就可以允许有这样的情绪出现哈。这个是我们家长要教给孩子的，因为我们会发现有些小朋友他其实就是不允许自己有这种负面的情绪，因为家长可能会跟他说，你每天你就是要开开心心的呀，哪有什么烦心事儿啊？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没有一点烦心事儿，所以在这个情绪的处理上，我们作为大人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认知到我们自己有负面情绪也是正常的，然后我们再教给我们的孩子。还有其他的需要放手吗？
0: 还有呢，就是责任体验完全放手，培养孩子的一个担当意识，让孩子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想玩具不收就暂时不能玩，吃饭拖拉呢就错过了饭点，想做事比较粗心就会要承担失误的结果，让孩子在体验中学会责任，在后果中学会自律。
1: 好，该承担的后果是要让孩子承担的。我们家长放手之后作为我们家长来说，其实这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挺难的课题，需要我们家长在这其中比如说要忍住，那我们要忍住什么，我们要克制什么，然后我们又需要坚持什么呢？这是我们家长的这个课堂。
0: 像我们家长想要做好放手的教育呢，首先要克制自己的三大本能。第一个呢，就是克制心疼的本能。不要说孩子一辛苦一受挫一流泪就立刻妥协立刻包办，因为成长必然伴随着历练，历练呢必然伴随着辛苦，适度的辛苦是孩子最好的成长养分。然后第二呢，就是克制着急的本能，不要追求快速的结果，完美的结果。孩子的成长是循序渐进慢慢来的一个过程，所有独立的能力呢都需要时间的打磨。第三呢，就是克制掌控的本能，放下家长的控制欲、完美欲、焦虑欲，尊重孩子的一个节奏，尊重孩子的成长，尊重孩子的一个不完美。同时呢，家长呢还需要坚持三个原则，像第一，坚持耐心陪伴。放手不是说冷漠，越是放手呢，其实越需要高质量的陪伴，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第二呢，就是坚持正向的鼓励，多肯定，多认可，多赞美，让孩子在鼓励中建立自信，
1: 不要老挑毛病，是吧？
0: 对，
1: 这孩子没弄好，没做好啊，没有把这件事情处理好，这都是特别正常的一件事。我们不要老是带着说，哎呀，他又没弄好，这件事没弄好，那件事没弄好。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孩子已经非常在努力的做这件事情了。
0: 是的，是的。
1: 还有其他的原则吗？
0: 第三个呢，就是坚持统一的规则。我们家庭的规则一定要始终统一，不反复，不重。不有双重的这种标准，让孩子呢有规矩可守，有规矩可循。
1: 哎呦，这个太重要了，这个统一规则。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大一点的时候，他就会有的小朋友就会说，那为什么你可以在家躺着刷手机，我不可以？然后你们会发现这个时候家长也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无语，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那这个就说明你出现了这个双重的标准哈。那我们在家如果

0: 是这个标准是统一的，我们就会发现相对来说我们的这个规矩就比较好执行。所以希望我们家长啊能够通过我们节目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慢慢来，总是会有一个过程，我们家长跟宝宝一起来成长。特别感谢刘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如果想要收听今天节目的回放啊，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感谢刘老师，再见刘老师。
1: 再见。
0: 嗯，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3: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4: 黄梅戏演员韩再芬。
5: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6: 评剧演员刘秀荣。
7: 名家荟萃，
8: 品传世经典。
9: 百戏同台，赏梨园盛宴。
10: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1: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2: 以曲寄相思，
13: 以戏赴佳期。
14: 值此良宵，愿

0: 天下有情人，
1: 初见倾心如故，余生白首不复，
2: 爱在七夕，
1: 更在一朝一夕。
3: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中华有好戏》，
4: 中华有好戏，
3: 中华有好戏，
5: 唱响中国节，
6: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
7: 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器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9: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1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9: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1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9: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节目呢在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啊，从这个手机端就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了，或者呢在您的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同样可以来同步收听的。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脾胃问题。很多朋友在体检做完胃镜之后呢，拿到报告单可能会看到六个字叫慢性萎缩性胃炎，那瞬间呢心里就会特别的紧张啊，焦虑，甚至有的朋友会失眠啊。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是说呀，这个萎缩性胃炎是不是胃变小了啊？说是不是很快会变成胃癌啊？是不是说这辈子就好不了了？各种各样的思绪就会涌上心头啊。在临床当中呢，可能消化科的医生啊，或者说脾胃科的医生，可能也会遇到两种比较极端的人群。第一类就是完全不当回事啊，不疼不痒，从来不来查。第二类就是哎，发现问题了又特别的恐慌，到处的买药啊，吃保健品呢，特别的焦虑，但是出现的问题可能就是这个胃会越来越差。那什么是慢性萎缩性胃炎呢？这样的疾病我们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如何科学的防治？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河北省中医院脾胃科医学博士，跟您来详细的聊一聊，我们也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中医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有何良方，欢迎您关注收听。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您有关于这个脾胃的问题，或者特别是我们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防治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11-96-1043已经为您开通。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们都会来关注到。好了，闲话少叙，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我们河北省中医院脾胃病二科浊毒理论研究中心的主治医师、医学博士孙建慧，孙大夫。孙大夫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河北省中医院的一名大夫。
0: 欢迎孙大夫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哈，这个名字其实还挺长，要是一个老胃病的朋友可能对这个疾病比较了解，要是这个普通的人群可能觉得哇这么长的这个名字，但是一听到这个

0: 萎缩性胃炎，就会觉得啊，是不是我的胃变小了呀，或者是有其他的不良的一些警示啊？您能先来跟我们说说，这个到底什么是慢性萎缩性胃炎吗？
1: 说起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首先呢，它不是说我们这个胃它缩小了，它是呢胃黏膜长期受到一个慢性损伤之后，里面的正常腺体逐渐减少萎缩，甚至呢被其他类型的细胞，比如是肠上皮的杯状细胞所替代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肠上皮化生。大家看到胃镜或者病理报告上写萎缩，不用理解是胃变小，它真正指的就是我们胃黏膜发生了慢性的结构性的一个改变。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慢性萎缩性胃炎的诊断，它不能单单的凭我们胃不舒服来判断，胃镜很重要，病理活检也是判断它有没有萎缩、肠化以及病变严重程度的重要依据。
0: 就是您刚才说了一个词儿啊，我们在每次讲到这个胃病的时候，好像老听到叫肠化啊，就怎么肠化什么脾什么这个生哈、啊。怎么理解这个词儿？老百姓就啊，这个词儿真有学问，就不太明白哈。
1: 其实就刚才我们说到，它是一个肠道的一个细胞形态和我们胃壁的细胞形态它是不一样的。这种情况呢，因为它发生了这个病变嘛，肠上皮本来它是一种叫细胞形态呢。杯状细胞，其实在镜子下它就可以一个小酒杯的形状是比较像的。这个细胞一旦出现在我们胃黏膜中，它就是一个警示的信号，也就是我们常说到的一个癌前状态，癌前病变了。所以说一旦出现肠上皮化生，这就是给我们的一个警示吧。
0: 出现了不该出现的一些现象了。
1: 是的是的。
0: 那为什么这个好好的胃会出现这个萎缩的这个情况呢？
1: 其实我们胃黏膜呢，它是有很强的一个自我修复能力的，但是它怕的是长期的反复的受伤。其中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幽门螺杆菌。幽门螺杆菌呢，它是如果长期存在呢，就可以造成一个慢性的炎症，时间越久，我们部分的患者就可能出现了逐步出现胃腺体的萎缩、肠化，甚至有一种病变呢叫异型增生。当然除此之外，除了幽门螺杆菌感染之外呢，我们胃黏膜它好好的胃呢萎缩的原因还和我们年龄啊、遗传因素呀、自身免疫以及长期的一个胆汁反流这些因素都是有关系的。一些呢不良的生活习惯，你比如说长期的吸烟、饮酒，喜欢吃高盐腌制的还有熏烤的这类食物，它都不利于我们胃黏膜的修复和健康。所以说萎缩性胃炎呢，它往往不是某一顿饭把胃给吃坏了，它是一个多种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对于我们患者来说，值得关注的就是有没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如果存在感染，就应该由医生来判断评估是否需要规范根除治疗。此外呢，就是自己的生活习惯，这个可以自己把握一下。
0: 这个慢性萎缩性肺炎，我刚刚在前面提到，可能有两种阶段，人群一个特别焦虑，一个不怎么在乎啊。这种疾病对我们健康危害大吗？
1: 我们提到的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呢，它属于一个是癌前状态。如果按照这个胃炎的一个发生发展，癌前状态之后呢，像它会继续发展，就叫癌前病变，也可能就出现中度、重度的肠上皮化生，甚至再出现了异型增生这样的病理改变。如果再出现异型增生呢，下一步其实就是线性的胃癌，也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胃部的肿瘤，
0: 恶性肿瘤了。
1: 对对对。
0: 但是就是即使如此来说，我们的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它还算是一个良性疾病是吧？
1: 不能叫良性疾病，
0: 不能叫良性，
1: 它已经叫癌前的一个状态了。对。所以是需要我们引起我们的重视的。
0: 你说这个我还真的挺紧张的哈，因为大家说良性疾病说哎呀大不了就是慢性的，就是慢慢治，只要一提到说我们跟恶性的有关，多少都会紧张一些哈。所以这样的疾病我们还是应该重视。
1: 是的是的。
0: 一般这样的比方说到了慢性萎缩性胃炎这样的一种疾病哈，他的身体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信号呢？
1: 你这个问题也是在

0: 在门诊上患者他们经常问到的，像比较常见的，首先一些症状群的改变，上腹部出现疼痛啊、胀满，吃了东西感觉堵在这里不往下走，然后吃一点就觉得饱了，打嗝也比较多，或者还有一些烧心反酸，不想吃东西，吃了不消化，这些，
1: 但这听上去好像跟我们那个良性的这个胃病并不是特别典型的区别，是吧？
0: 对，这里我就要说一下，其实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呢，它这个疾病它的症状的轻重和它的胃黏膜镜下的一个病变的程度并不是一个正比的关系，不是说我症状越重我镜下就越重，我没有症状，我的胃镜就没有问题，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有的人他就是胀得很明显，检查以后萎缩也不严重，也反过来说，有的患者上来说我完全没有症状，我觉得我的胃特别特别好，但是查胃镜的时候就往往就发现会有一些比较重的一个病理的变化，
1: 所以不能靠我们的自己症状和感觉来判定我们是不是患病，我们的病情是不是轻是不是重哈。
0: 是的是的，它不是一个正比。
1: 那我们怎么样就是早发现这个事儿，我们有没有慢性萎缩性胃炎呢？
0: 其实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是我们也说到了，它不是说所有的患者都是有症状的，也不是说有症状的一定是慢性萎缩性胃炎。我们在门诊上就诊的就是两大群体，一个就是因为有症状来就诊的，然后我们会根据他的一些情况然后进行判断，是否需要做幽门螺杆菌感染呀，是否有必要做胃镜的检查呀，然后根据这个去判断。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临床上就是患者现在的这个意识也是比较好的，像一些中年的群体，他们往往能接受每年把胃肠镜作为一个常规的体检项目里面。对。
1: 所以就是说，如果你已经出现了一些胃部不适的症状，那你应该先去测测这个幽门螺杆菌，然后做做这个胃镜，看看是什么样的疾病来确诊哈。
0: 对，这个也是根据这个患者的整体情况，然后来判断。具体需要怎么检查呀？需要什么治疗呀？
1: 没有症状的人群需要做这样的检查吗？您觉得？
0: 这个是需要综合考虑的。刚才我们也说了，它是有一个年龄的因素，还有一个遗传性的因素。就是如果说家庭有这方面的肿瘤的家族史，我们是会建议的。
1: 因为这个胃癌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发病率还是挺高的哈，
0: 是的，
1: 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刚才我们这个孙大卫跟大家说了，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也是癌前病变或者癌前期的一个信号啊。那如果我们发现这个事儿，有的这个朋友会说，哎呀，知道了更有压力，不如不知道。这个早知道有什么好处吗？
0: 其实早知道我们就可以早早的干预起来，就是可以就是防止这个疾病往下一步再走，再恶变的那么快。
1: 现在我们对这样的一种疾病有治疗或者有效遏制的方法是吗？
0: 其实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它的这个管理也不是简单的说我吃点胃药，就可以了。其实首先呢，刚才我们也说了，幽门螺杆菌感染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呢，首先呢是要寻找这个病因。如果是有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我们是会建议这个患者进行一个规律的杀菌一个治疗。然后他这个为什么会强调这个幽门螺杆菌呢？因为现在呢它这个菌是报道，那个也是提示哈，是很多的这个萎缩呀肠化的致病因素。所以说如果有这个菌的话，而且然后根据那个数值来判断，达到这个杀菌的指征，我们是建议先完善这个治疗的。
1: 好，我们今天在第一个时段跟大家先聊到这里哈，我们进一段广告。大家有关于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相关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在我们节目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0311961004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 真的好累啊。

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今天跟各位关注到的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慢性胃病当中呢，发病率比较高，也需要我们引起重视的一种疾病，叫慢性萎缩性胃炎。那如果您有这样的问题啊，关于防、关于治啊，以及它的致病因素，想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0311961004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省中医院脾胃病二科浊毒理论研究中心医学博士孙建慧孙大夫啊，孙大夫在于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的防治方面呢，还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的，机会很难得。如果您需要跟我们来进行咨询的话，可以来拨打热线，我们进行一对一的交流。我们继续来请着孙大夫，孙大夫您好。
1: 你好。
0: 说到这个幽门螺杆菌，我感觉这个事儿大家还是挺重视的。现在这个幽门螺杆菌的这个发病率是不是也需要大家去关注，还挺多的是吗？
1: 是的，幽门螺杆菌在我们这边呢，它还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病因吧。
0: 我们有听友就问说，如果有这个幽门螺杆菌必须根除吗？说有这个就会得慢性萎缩性胃炎吗？
1: 首先是这样，幽门螺杆菌呢，它作为一个慢性胃病的一个重要的致病因素，我们是建议它是在充分的一个条件下嘛，具备这个杀菌的条件，是建议它进行根除的。也就是说呢，如果这个患者他进行了像一个碳十三、碳十四的呼气实验，然后这个数值比较高，然后呢，我们是建议他根除。又提到了呢，因为这个杀菌的一个方案，我们过去常用的就是四联疗法，也就是说，一个保护胃黏膜的一酸药，一个 B 剂，然后还有两种的抗生素，连续要吃14天的这个药，因为有两种的抗生素，而且服用的周期是14天，而且在这个服药期间呢，最好不要去停药，因为会造成一个耐药性吧，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一些患者他就会出现胃部的一个不适的症状，比如说会恶心呀，会本来胃不太难受，也会更加的难受啊，是这种的情况。所以说具体的怎么杀菌，怎么必不必要杀菌，有没有必要坚持杀菌，是根据这个总体的整体的情况来进行判断的。
0: 那如果比方说他吃着一半，吃着第7天或者第10天啊，觉得特别难受，因为他毕竟有这个抗炎药、消炎药是吧？那他要继续吃还是停，还是调药呢？
1: 首先是我们在给患者这个进行这个开这个杀菌药方案之前，就会跟患者交代清楚，他可能会出现的一些不适啊这种的情况，然后呢是你尽量吧去把这个
0: 14天坚持下来，
1: 对，在符合这个条件的情况下哈，因为是刚才也说到，它会可能会造成一个耐药性，如果你这次没有杀完呢，它可能下一次这个菌特别聪明，下一次呢它就认识到这个抗生素了，哎，它就不怕了，对，
0: 所以还是坚持要把它
1: 对，而且现在呢这个这个疗法也是不断的在更新的，现在像出来的是一个二联的疗法，它就是服用的是一种的那个一酸的保护胃黏膜的药，再加上一种抗生素，它这个把药的种类给减少了，同样的话对这个不适感呀什么的也会相应的会减少一些。
0: 这个是说到了这个消灭幽门螺杆菌的这个问题啊，就还会问到说，就是有这个幽门螺杆菌一定会得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吗？
1: 这个不一定，
0: 不一定啊。
1: 是的，因为说它只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致病因素，不能说是只要得了这个菌我就是有慢性萎缩性胃炎，因为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嘛，慢性萎缩性胃炎它是一个慢性的长期的一个胃黏膜的一个病变，
0: 所以就是他可能也要经历一定的时间，一定的问题哈。我们有一定听友咨询，我们来接听一下，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一路上的朋友您好，是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
2: 啊，行，
0: 你好，
2: 好，我在我们，我走了胃上，我有个1.5厘米的一个隆起，做了病理是这个亚性亚症性的，我问大家这非要动手术贴了不？
0: 炎症性的要不要动手术切了？有一个胃部的隆起是吧？
2: 1.5厘米的隆起，做病理是亚症性的。你说我现在是要切还是要观察怎么着？我问大家。
1: 我想问一下患者朋友，这个炎性的他是报的就是一个慢性的炎症吗？
2: 对，都左膀胱都出来是亚症性了啊。
1: 然后您这个直径刚才说的是多大？
2: 1.5厘米。
1: 1.5厘米是吧？
2: 啊。
1: 您的症状呢？您平时有什么症状吗？
2: 症状倒是没有，不难受，没症状，没胃的，没舒不舒服的症状是。
0: 那您是体检发现的吗？
2: 对，我做肠镜，我正对我体检发现的都是啊。
0: 做肠镜的时候发现的，肠胃镜。
2: 我做胃镜了，我肠镜胃镜一块做了啊。
0: 嗯，就日常的体检、
2: 啊、
0: 也没有什么不适，发现了这个问题了。
2: 啊。
0: 嗯。
1: 嗯，是这样子的，就是咱们说这个镜下的治疗呢，我们是会建议一些，像有一些刚才我们提到一些癌前的呀，或者是它的黏膜的炎症比较明显的是，镜下他们会建议去治疗的。像您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呢在临床上遇到这种情况是，首先是根据他这个患者的一个是否有症状啊什么的去来判断一下，他是需不需要用一些药物去干预。同时呢，我们会提醒患者要去定期的复查这个胃镜。
2: 啊，行，你说我定期复查需要多长时间复查呀？现在不动手术可以是吧？
1: 现在的话就是说，您要定期的复查胃镜的话，我们一个炎症的话，我们是一般是建议是患者每年去做一个胃镜的，去这样对比的。
2: 啊，行，对，我这都每年的做个胃镜，再做个病历查怎么样就行了。现在没必要现在马上在胃镜上贴出了是吧？
1: 如果您说您那个是炎性的一个。普通炎症的一个隆起的话，您可以先观察，然后具体的话我是建议您到医院去面诊一下，咱们根据您自己的这个整体的症状，因为除了症状之外，我们中医还会来根据舌脉来去辨证。
2: 好了，我知道了，谢谢。
0: 好，
2: 谢谢大家，好了。
0: 好，感谢您的来电啊。这个问题我觉得它引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中医在治疗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时候啊，刚才您提到了这个辨证治疗，我们都是怎么辨证治疗？它都会有什么型？会给它一些什么建议呢？
1: 像慢性萎缩性胃炎呢，这个病名它属于是一个现代医学给它命名的。在中医里面呢，我们中医呢是会根据患者的一个临床表现，是把它归属于我们像胃痞、胃脘痛、嘈杂这些范围。对于这个中医呢，对于我们萎缩性胃炎的辨证呢，也现在也是有相应的一个专家共识来规范指导的。我们简单来说呢，中医他不仅看您的胃镜报告，还要问您胃是疼是胀，什么时候疼，吃饭以后是舒服还是加重，有没有反酸、烧心、打嗝、口干口苦，这些伴随的一些情况，还有像大小便怎么样呀，睡眠怎么样，情绪状况。

0: 同时呢，我们也是要结合他的舌苔、脉象，然后综合的判断。像这种呢，临床上它比较常见的症型呢，像有肝胃气滞，这个就和我们的情绪是有密切的关系。有一些患者就是一生气、一紧张，他胃就不舒服。还有一些肝胃化热的，肝胃化热呢，它就是可能是在除了胃胀啊疼之外，它会有一些热的表现。你就比如说，感觉胃里头有烧的慌啊，口干口苦啊，就容易着急，然后容易烦躁这些。还有常见的就是脾胃虚弱，脾胃也叫脾胃虚寒症，这类患者呢，他的病程呢也是相对长一些，他胃表现的不是说特别剧烈的这种不舒服，就是觉得隐隐的不舒服，然后呢他会容易没精神、没力气，然后有的还会伴有怕冷这些表现。还有就是常见的是脾胃湿热，脾胃湿热呢，这个常见呢，临床上常见的症状，像除了胃部的胀啊、疼啊之外，它还会有口苦、口黏，食欲不好，大便呢，它可能是粘马桶，舌苔它的是往往是比较黄腻的这样表现。当然还有像胃阴不足啊，胃络血瘀，这都是我们这个医学上的一个这个专有的名词哈。我们医院嘛，我们医院国医大师李殿贵教授提出的浊毒理论，我们在这个指导下呢，就发现这些临床上患者还有一类比较常见的一个症候，就叫浊毒运胃症。这类的患者呢，病程也是比较久的，它表现除了胃不舒服之外呢，就是像口里面黏腻或者是发苦，舌苔呢就是更加的厚腻，像那个舌质呢也是比较暗红或者是有瘀点、有瘀斑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临床上的患者呢，他可能不是一个单一症型的出现，他可能就是几种症候伴随着，你就像说浊毒内蕴，它伴有脾虚这样的，像肝胃气滞，它也伴有血瘀这样的一个符合症型来出现。
1: 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听到这儿，忽然会觉得说，哎呀，我就是这样的，特别想知道他这样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治疗的方法哈。咱不要着急，我们半点间断广告，稍稍休息一下哈。如果您听到了您的症型，有特别想了解这样的症型有什么样的这个调理的方法或者治疗的方法，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16104 3, 和孙大夫呢进行一对一的交流，或者您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留言也是可以的。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请孙大夫给我们说一说啊，不同症型啊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一些调理的方法，以及日常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6: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那进入到八月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我觉得咱们一定要给你心目当中重要的人准备好礼物，那就是七夕。那今天呢，也想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既往用品商城在七夕的专属福利。那一共是有三重哈，首先第一种福利呢是七夕的7.7折好物专区，我们有美妆的礼盒、大牌护肤啊、奢品服饰、品牌女包等等哈，非常的全。那么第二种

福利呢，就是大家实际付款只要是满777块钱，直接可以立减77，而且呢7.7折的专区这个商品也是非常多的，同样也可以参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满减活动。另外呢还有第三重福利，就是我们有不定时的7块7毛钱的超值秒杀啊，7.7块钱起，惊喜不断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极广优品商城。说完了我们的福利呢，那今天也想跟大家推荐一个好物吧，依然是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比较多的护肤品。那今天说到的呢是赫莲娜，我们今天极广优品商城这个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是女性朋友们全年的刚需，也就是肌肤维稳修护的王牌赫莲娜绿宝瓶的强韧修护精华露，而且呢是100毫升装的，这里面有2亿的海茴香，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棒的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就可以改善泛红、熬夜带来的一些暗沉啊、敏感啊这样的问题，所以是一瓶全搞定。那么日常呢，大家在商城里面购买的话，本身价格也不贵啊，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极广优品商城因为是七夕嘛，所以说有一个特惠的活动，下单就可以享受到7.7折的福利，所以相当于到手只需要261.03元啊，有零有整的，而且是香港之友，有效期呢可以到2027年12月。而且听好了啊，还没完，我们商城当中的产品呢买的多，大家还可以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啊，刚才也提到了，大家可以选购这个赫莲娜同系列的心肌水眼霜加入到购物车，然后咱们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嘛，这个福利值就拉满了。而且赫莲娜他们家的这个护肤品的效果确实是很好，口碑也很好，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过很多次，但是如果大家在旗舰店买的话，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所以说今天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哈，库存有限，大家抓紧手速，不管是平时自己用还是在这个特别的节日

0: 商品还可以参与满777减77的这个专属福利，你可以买一些什么护肤水啊、眼霜啊、精华呀、之类的，都可以叠加啊，一起放在购物车里面下单。这样的话，你享受到的福利啊，享受到的优惠就会更多。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购买吧。
1: 好的，欢迎回来，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今天跟各位聊到的是关于胃病当中的慢性萎缩性胃炎的防治。那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省中医院的专家，来自于脾胃病二科浊毒理论研究中心医学博士孙建慧孙大夫。如果您有关于这个胃部不适的问题，特别是有了确诊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防治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3，03119610433。在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我们继续来请出孙大夫。孙大夫您好。
2: 您好。
1: 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些不同的分型，您能给我们举举这个现实接诊的病例，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吗？
2: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治疗脾胃病呢，它是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首先是重视这个辨证论治，同时呢也强调这个辨病和辨证相结合。
1: 怎么
2: 理解呢？
1: 对，
2: 就辨病呢，首先我们要明确这个患者是什么病，他这个疾病发展到了什么阶段。就比如说萎缩性胃炎吧，我们首先要明确这个患者他就诊他是一个萎缩性胃炎，同样呢我们就根据他的胃镜病理，然后来判断有没有萎缩，有没有肠化，有没有异型增生，这个病变的程度和范围是怎么样的，然后也有没有幽门螺杆菌感染这些。然后我们再要在这个基础上呢，要强调这个辨证，就是在明确了他这个疾病的基础上，看这个患者他具体表现为什么样的症候。比如说吧，同样是这个疾病，有的人他就是胃胀打嗝明显，有的就是胃痛烧心，有的人就没劲儿，大便不成形，这样我们要结合这个舌象啊、脉象以及患者的这个体质，然后去进行辨证。我们刚才也讲了我们临床上常见的一些症型症候。我们就不是说简单的根据这个有症状治症状，而是强调既要看病也要看症。我们既是关注他这个胃舒不舒服，也要关注他胃黏膜本身呢有没有病变。这一点对于尤其是对一个没有明显症状的萎缩性胃炎的患者尤为重要。就是在门诊上呢也遇到这样的患者呢，他就是平时没有任何的一个胃不舒服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他就是在常规体检呢发现了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而且伴一个肠上皮化生。如果你单纯的根据这个患者症状来说，他也没有什么可以治的，但是呢我们从这个辨病的角度来说，他的胃镜呢已经发现了一个萎缩伴有一个肠化，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病理状态，就需要我们进行规范的风险评估和管理。我们要讲到的中医辨证嘛，虽然它没有明显的一个主观症状，但是呢在门诊上接诊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患者他的舌质是那种暗红，然后舌苔呢是那种黄厚腻，脉象呢摸起来是偏咸偏滑。我们就要结合这个疾病的本身嘛，以及这个舌脉的一个表现，就是辨证，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个症候叫浊毒运胃症。考虑到这个症候呢，我们在临床上呢就治法呢就叫化浊解毒和胃调中的这个思路进行一个辨证的治疗。因为这个患者他的这个工作性质嘛，就是出差比较多，这种情况呢就是他是需要的是那种方便携带的药，当时我们就是给他用的就是香莲化浊颗粒，就是也是治疗这个萎缩性胃炎，尤其是对于这个浊毒运胃症是比较适合的。
1: 是男士吗？
2: 是的，
1: 一听这个症状就觉得像男士是吧？就厚腻又什么的。
2: 对，可能跟这个工作的性质啊，什么这种
1: 生活压力啊什么
2: 有
1: 关系，包括他们的一些作息啊、习惯啊。
2: 是的，是的。
1: 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有的时候我们特别需要警惕，你没有症状， 不一定是没有问题，就是常的体检啊筛查呀、啊、还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大家在到了一定的年龄。

0: 比方说我们四十岁左右就要考虑做胃肠镜，是吧？
1: 是的，
0: 啊，我们要做一个检查。如果你有这个家族里面的胃肠的恶性肿瘤的一些发病情况，那我们就这个胃肠镜的时间，你还要会提前一下，早点预防这种情况啊。我们做好这个预防是大于治疗的。我其实我们日常采访的一些这个胃病科的或者说消化外科的专家还挺多的，一说到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很多这个西医也会推荐说你可以去找中医来治疗一下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说他们有特别好的一些方法啊，或者效果还挺好的。为什么我们这个中医治疗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会有这么好的一些口碑和影响呢？
1: 首先呢，中医它就是强调了一个辩证的一个治疗嘛，然后而且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呢，它是比较常见，而且它作为一个癌前的一个状态，它其实距离癌变还有很大的一步，或者说是几步几个台阶。在这个期间呢，它就是为我们中医这个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窗口去干预。因为在西医治疗上嘛，首先它是一个对症治疗，就是症状治疗。其次呢，就是会强调这个监测。如果你像是走到了像疫情增生，然后比较程度也比较重的时候，会建议你去镜下治疗。但是在这个比较长的一个窗口期，就是会提示患者去监测这个。所以呢，这个阶段呢，就是中医首先，我们可以对症治疗，对症状的症治疗，我们可以辨证治疗，我们可以辨病治疗，所以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和手段了。
0: 就可以治标也可以治本，是吧？看看什么原因导致的，把你这个原因啊，根源啊，给你平衡一下哈。
1: 是的，
0: 所以如果大家有这样的问题呢，可以找到适当的方法解决哈。我们接下来时间给大家辟辟谣，说得了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还能治好吗？有朋友说，哎呀，这个也没有什么治好的可能性了，是这样的，还是我们只是说遏制，还是能有给它反转根治？
1: 首先呢，得了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我们说的是得了它也不一定就会发展成为癌，对，我们只是在这个阶段要引起重视。一来呢是要防止它接着往下一步发展，比如说肠化呀、溢增啊这些发展。其次呢就是做到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去逆转。但是说不是说所有的患者在这个干预之后100%都能逆转啊什么的，但是呢我们的目的就是两个，一个是防止它快速的往下走，另一个就是然后去截断它，让它减轻，或者是说病理呢下一个台阶，这样子的。
0: 刚好是有这样的可能的，是吧？
1: 是的。
0: 还有说就是得了这个胃病啊，或者说得了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你就不能吃辣的，你也不能吃肉啊，你饮食要特别的清淡啊，是这样的吗？
1: 患者是经常会问我得了这个胃病啊，我能不能吃这个，能不能吃那个呀，我是不是什么都不能吃了。其实我们在临床上会告诉患者，你得了胃炎，尤其是像萎缩性胃炎这方面嘛，饮食上还是强调的是一个均衡规律。然后呢你不能说食材单一了，去单一，你首先你就是营养摄入是不足的，然后也说的是你不能饥一顿饱一顿呀，要讲究这个节律。然后像特殊的这个饮食的去规避呢，我们建议都是一个适量，就像特别辣的，像特别油腻的，是不要太过度，就是你可能也要摄入一些蛋白质呀什么的，这个是要一个均衡的。
0: 我说一句，我就觉得如果我们就是无法享受美食给我们带来的乐趣的话，我觉得会生活也会影响我们的一些快乐情绪，不开心也会对我们的胃病有影响吧。
1: 是的，是，确实是。胃呢它和我们的情绪有密切的一个关系。临床上呢也经常碰到这样的患者，他胃镜变化不明显呢，但是他一紧张一生气他就不舒服。然后呢睡也睡不好，胃口也不好。其实胃肠道呢和我们的神经情绪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也有人呢把胃肠道形象的比喻成一个容易受到情绪影响的一个器官。就像长期的焦虑、精神紧张、睡眠不足，确实能让我们胃肠道的症状 更加明显。
0: 嗯
1: 嗯，所以说养胃它不仅仅是要管住嘴，同时呢我们也要调整好我们自己的情绪。嗯，所以就是说心情舒畅也是一个我们干预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
0: 嗯，这点也非常的重要啊。好，我们这段广告收拾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回来给大家再来说一说在这个预防方面我们还有哪些良方。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好，欢迎回来。那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有几个关键的问题要请教一下孙大夫啊。比如说确诊了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之后呢，涉及到复查的问题，我们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多长时间复查一次是比较科学规范的呢？
1: 多久复查那个胃镜呢？其实按照我们目前国内相关的指南和共识呢，像比较局限的萎缩或者是肠化生呢，比如说主要局限在胃窦或者胃体，然后没有其他明显高危因素呢，一般可以考虑是3年左右复查。如果说我们镜下的萎缩范围比较广，累积到呢胃底或者说是全胃呢，就属于风险相对较高的人群，通常呢建议是每年要复查一次胃镜。对于一些轻中度的萎缩伴有肠化的患者，要根据情况也可以是考虑是2年左右复查一次。但如果说呢病理报告已经出现了低级别上皮内瘤变，也就是说的异型增生，就要更加的重视，一般需要每年复查。同时呢，有条件的话呢，还是建议要结合一个高清胃镜，然后来重新的评估病变。有明确病灶时呢，需要进一步的镜下处理。对于说出现了高级别的上皮内瘤变，就应该尽快的到消化专科然后评估，然后明确病灶，及时的进行镜下的一个治疗。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哈，不要等到规定的复查时间了，你就比如说医生告诉您是3年复查，但是呢如果在这个期间你出现了不明原因的消瘦啊、贫血、黑便、呕血，或者是一个进行性的吞咽困难，持续的明显的一个上腹的疼痛，或者出现呕吐频繁的这个报警的症状，就不要再等到这个原定的复查时间，要及时就诊了。
0: 好，我们的原则就是没事的话你按照我们医生说的这个频率来复查，有问题要及时来处理啊，这是我们那个底层的逻辑啊。这是我们确诊之后啊，比方说在预防方面啊，我们日常啊在饮食啊然后作息啊就生活吃穿这些方面有什么可以需要注意的，或者说降低我们发病率的一些方法吗？
1: 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哈，说这个患者说得了这个胃炎之后，我能不能吃这个，能不能吃那个？就是想告诉大家几个大的原则嘛。首先就是我们吃我们的饮食要新鲜均衡，像蔬菜、水果、肉、蛋、奶，只要自己呢能够耐受，就可以合理的一个搭配。萎缩性胃炎它并不是说只能喝粥啊，吃软的比较软的这个饭食啊，长期的那个饮食规律单一呢，反而会造成这个蛋白质、维生素这些营养摄入不足。第二个呢，就要建议大家要少盐，少吃腌制的、熏烤的这个食品。再一个就要告诉大家，就是不要吃的太烫、太快，尤其是像我们这个老年的群体哈，就是喜欢趁热吃。但是对于胃来说，并不是说越热越好，像刚出锅呀烫嘴的这个汤粥茶你要稍微放一放然后再入口更加的合适。此外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吃饭呢要规律，你不能说饥一顿饱一顿。有一些人就是说白天不吃饭，晚上集中的大吃一顿，这样对我们的胃都是不太好的。
0: 这个比方说我们健康人群要预防我们这个发病，还有什么其他需要注意的吗？
1: 其实大的原则就是说，一个是饮食呀，然后还有就是调节情绪呀，注意你的作息安排呀，熬夜是这个尽量避免吧。
0: 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啊。有没有我们可以在家里面保健的一些推拿呀按摩的一些方法呢？
1: 我可以给大家就是介绍几个相对简单常用的一个保健的穴位。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中脘穴，它大致是在我们上腹部的正中线，肚脐和胸骨下端，然后之间的这个中间区域。它这个中脘穴呢是调理脾胃常用的穴位。我们呢可以用手掌轻轻的按摩，以局部温热舒适为宜。第二个呢就是足三里，这个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保健要穴了，它就是在膝盖下方小腿外侧。我们可以用拇指轻轻的按揉，两侧都可以做，就是每次几分钟，以轻微的酸胀感但不疼痛为宜。 第三个穴位呢是内关穴，它是呢在我们前臂的掌侧腕横纹上方约三横指两条肌腱之间，对于胃部不适啊、恶心、紧张时容易出现的胃部症状呢，可以作为我们日常保健的穴位之一。在家按摩呢就不需要追求什么越疼越有效啊，力度是以舒适坚持规律比用力更重要。当然了，这个穴位按摩呢它属于一个日常的保健哈，它不能替代像幽门螺杆菌的根除方案呀、胃镜检查以及我们规范的治疗。如果呢说出现了一些持续的腹痛啊、消瘦啊、贫血等等这样的情况，我们就需要及时到医院来就诊检查。
0: 好，就我们今天把防啊、治啊、查呀、都给大家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啊。我们日常也会说这个胃病是三分治七分养啊，在我们良性阶段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确诊了说是到了癌前病变啊，或者说啊，或者更需要我们去重视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科学的来进行防治，在不同的阶段我们要采取不同的方法啊，能够逆转的呢我们要争取一个逆转，能够让我们保持健康的时候呢我们要用到保持健康的状态。其实健康无小事，还是需要大家日常的时候呢多用一些心来关注我们的健康问题啊。节目呢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跟孙大夫就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您。好，也感谢各位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之外您想要跟我们来交流或者是互动健康问题的朋友，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燕赵大医生的线下听友群，您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啊，回复我们燕赵大医生，扫您收到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要入群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3: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4: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5: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6: 评剧演员刘秀荣。
7: 名家荟萃，
8: 品传世经典。
9: 百戏同台，
10: 赏梨园盛宴。
11: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2: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3: 以曲寄相思，
14: 以戏赴佳期。
15: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6: 初见倾心如故，
17: 余生白首不复。
18: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19: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
12: 中华友好戏》。
4: 中华友好戏，
11: 中华友好戏，
8: 唱响中国节。
9: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7: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7: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7: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1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9: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18: 那就省下床再一阵。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最近这两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了微信内测了很多跟 AI 有关的功能啊，比如说 AI 帮写可以帮我们快速生成朋友圈文案，但是因为是内测，所以说大部分用户目前是没有办法使用的。那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手机应用，它能够让我们在微信中使用 AI 功能，哪怕你不是内测用户也可以使用 AI 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17:40左右留意收听。此外，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不知道该怎么选，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随时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
1: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2: 聊天、
1: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
4: 有外卖、
5: 听歌、
1: 玩游戏、
6: 平均还有
1: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7: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7: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玩的手机圈，我们先来关注华为的 Mate 90系列。都知道在9月份下旬发布，但究竟哪一天发布呢？华为没说，保密工作做得也挺好，但是现在这个时间被曝光了。因为我们在文旅部全国涉外营业性演出的审批系统备案信息中找到了华为终端 HACO 发布会助兴演出的一个公示。那么在这个备案资料当中标注着举办时间9月23号，地址呢是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为什么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份公示文件确定这是华为的发布会的时间和地点呢？因为 HACO 属于华为内部发布会的代号，像 HA 取自华为 HUAWEI， 其中有 H 和 AR 取自华为的这个名字。另外 CO 指的是那个会议发布会的那个英文单词 Conference， C-O-N-F-E-R-E-N-C-E Conference，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发布会的意思。那么再结合此前爆料说华为在九月份有两场发布会，上旬折叠屏，下旬旗舰，所以可以确定 Mate 90系列的发布会应该就是9月23号。那说到 Mate 90，最大的亮点一定是全新的麒麟处理器，因为这是基于韬定律的首款麒麟芯片，性能表现值得期待。但是目前尚不确定华为为什么会怎么样去命名这款芯片。有消息说是叫麒麟2026，也有消息说叫麒麟9050 Pro， 这个不到最后咱们都不知道啊。此外就是屏幕上也有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上一代 Mate 80 Pro Max 它的屏幕采用双层 OLED 技术，那个表现非常惊艳，而这一次的屏幕依然会带来新技术，那就是硬件级的防窥。也就是说你的屏幕只有你自己能看到，别人想瞄一下是看不见的啊。好，再来关注一下昨天晚上荣耀的新产品 Robot Phone， 这是荣耀的首款机器人手机。它最特殊的地方就是后盖顶上有这个云台摄像头，就在手机后置镜头的位置掏空了一半，就左边是掏空的，然后在这个地方塞入了一整套完整的云台相机，平时呢用一个盖子盖起来，你用的时候把它往这个盖子往右一推，然后在手机上一操作，它就可以直接把这个云台摄像头升起来了。那影料对影像堆料这一块，云台主摄采用的是一颗两亿像素的大底传感器，这个传感器的尺寸呢是1.28分之1，然后给到了一颗2.7倍的潜望长焦，还有这个5000万像素的一颗超广角。然后刚才说到这个潜望长焦，它是两亿像素啊，然后是1.4分之1英寸的底儿，这个底儿也挺大的。然后这次荣耀还找来了阿兰。

来联名。阿莱呢是专门做电影机的，很多大片都是用阿莱的机器来拍摄。那荣耀这次把一整套阿莱专业级的色彩系统融入到了手机里面。如果说你喜欢即拍即有，对吧？拍完之后就希望，哎，它这个色彩各方面都很好看。那现在有了这个阿莱的整套色彩系统，拍出来之后那个质感会有不错的一个体现。但是如果说有些朋友可能喜欢手动去调整画面的参数，也可以通过阿莱的专业格式来进行自己符合审美的这样的一个调节啊。那毕竟它是一款手机，其他的配置方面，这款手机它的屏幕呢是 6.31 英寸直屏，其实如果我们把它放到手机的范畴，它就是一个小直屏小屏手机这样的一个范畴。然后这个屏幕呢是 1.5K 的分辨率，6800尼特的峰值亮度，表面呢还覆盖了一层耐磨抗刮的聚酰玻璃，再加上第五代骁龙八至尊版的处理器，还有7080毫安时的电池，支持120瓦的有线快充，50瓦的无线快充。当然大家可能会比较关注，就是这样的一台机器它的重量有多少。好，它的重量是248克，虽然说它只有 6.31 英寸小屏，但是它的重量是248克，然后厚度呢其实也挺厚的，整机的厚度呢是 9.59 毫米，将近10毫米。有两个内存版本可以选择，12+512G 9999元，16+1T 12999元。但是可能有朋友说，哎呀，这个卖的太贵了，或者说它挺贵的，我买不起，但是我对阿莱的色彩很感兴趣。那好，荣耀在发布会上说了，说下一代旗舰会给到同款的算法，那下一代旗舰不就是第四季度发布的 Magic 9系列吗？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前天呢，红米手机发布了全新的 K100 Pro 系列，带来了两款手机，一个是100 Pro， 一个是100 Pro Max。 那么现在红米发布了首销战报，定位较高的 K100 Pro Max 首日销量是上代同期的 150%， 就是说这个销量比上一代的好，当然仅限于首天的销量啊，比上一代好，比上一代受欢迎。但其实上一代的销量相比于红米往年的产品来说要差太多了，这次只能说第一天相对来说起死回生一下，就是说它反弹一下这个销量啊。然后跟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就是关于这两款手机的一个配置情况。首先我们提到的是定位相对较低的 K100 Pro， 它呢是 6.59 英寸的 1.5K 屏，有超声波指纹，支持185赫兹的高刷。然后处理器呢是第五代骁龙八至尊版的 V Series， 这个处理器跟第五代骁龙八至尊版其实相比来讲，就是 GPU 规格有所降低，但日常使用其实没有影响。然后内置 AI 游戏独显第二芯片，安兔兔综合保分超过了这个409万。影像方面，后置一颗2亿像素的主摄，然后加上一颗5000万像素的直立长焦，还有一颗800万像素的广角镜头。电池呢是8580毫安时，支持100瓦的有线快充，50瓦的无线快充，另外还支持27瓦的有线反充，以及22.5瓦的无线反充。这个是 K100 Pro 啊，那 K100 Pro Max 呢，它的屏幕尺寸更大，6.9英寸，分辨率呢也更高，然后其他的屏幕参数其实跟这个 K100 Pro 是保持一致的，然后性能更好，因为它给到的是第八代骁龙八至尊版，就没有那个后缀了，然后性能更强，散热表现也更好。它的影像部分，后置主摄跟 Pro 保持一致，然后长焦升级，广角升级。长焦呢是升级到了一颗5000万像素的潜望式长焦，然后广角从800万升级到超广角，5000万像素的超广角。电池容量是一个非常大的提升亮点，因为它的电池容量这次达到了9070毫安时，同样支持100瓦有线快充，50瓦无线快充，27瓦有线反充，22.5瓦的无线反充。那说到价格 ，K100 Pro 一共有四个版本，起售价呢是3999元 ；K100 Pro 一共五个版本，起售价4499元。但是首销期，也就是一直到8月31号，是一个首销期，都会有一个优惠300的活动。所以说 ，K100 Pro 的起售价是3699 ，K100 Pro Max 4199。当然，现在还有国补啊，如果有国补的话，就是再减500块钱。好，接下来跟大家要聊到的是苹果。我们知道今年的9月份将会发布 iPhone 18 Pro 系列啊。那么据了解 ，iPhone 18系列现在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元器件成本压力。
iPhone 18 Pro Max 顶配版 12+1T 的版本，据了解它的元器件成本跟上一代相比涨了$300，而 256G 和 512G 的版本分别上涨$200、$250。那成本上涨的主要推手咱们其实也早就了解了，是存储芯片的短缺。那过去12个月运行内存平均售价上涨了400%，而闪存的话上涨超过300%。再有就是今年苹果的这个全新的处理器采用的是台积电2纳米工艺的 A20 Pro， 这个成本也上涨，所以这个都加起来的话导致最终的这个成本涨了非常非常的多。那目前存储芯片涨价的压力已经体现在苹果今年的产品定价上。你像在6月份的时候，苹果对于笔记本和平板等14款产品进行了这个幅度不等的价格上调。然后很多人也在猜苹果手机什么时候涨，有说可能得等到 iPhone 18 Pro 系列的发布会直接上涨，也有可能是在 iPhone 18 Pro 发布之前，现有的手机可能就会上涨，这个都不太好说啊。但是肯定会涨，因为库克之前就说过，说这是百年一遇的内存价格冲击。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5，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我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来留言咨询啊。另外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是加入到咱们手机圈的交流群，大家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跟咱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眼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像下了雾一样，您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快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多送防蓝光眼镜，多送豪华版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3: 聊天、
2: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2: 玩游戏。
4: 平均还有
2: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5: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2: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5: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2: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来看大家所留言咨询的问题啊。往常说，请问目前的 Nova， 我看一下，这是 Nova 几？ Nova 15 Ultra 和 Nova 16标准版怎么选择，怎么取舍，选机头还是选凤尾？这两款手机首先性能上用的都是同一款处理器 7090-10S。 Nova 16标准版它的亮点是什么？就是电池是大的，因为它确实是因为更新一代嘛，电池技术提升了，所以它给到了7000毫安时的大电池。然后因为它的影像没有那么强，所以它的机身相对来说更轻薄，户外的峰值亮度更高，但是它没有无线充电，没有超广角，这个是 Nova 16标准版的一个情况。而 Nova 15 Ultra 的话，它作为上一代的 Ultra， 它有很多的优势是 Ultra 独有的，比如说它有昆仑玻璃的这个屏幕，然后它的屏幕也支持自适应刷新率，还有对高 IP68 的防水，无线充电，包括这个天通卫星通话，这些都是有的。而且镜头方面，它长焦、主摄、广角都有，而且主摄还支持可变光圈，长焦变焦更远，所以 Nova 15 Ultra 确实优势要更多啊。如果说你的需求很简单，就是续航好一点，尽量轻薄一点，那就选 Nova 16。但如果你对于影像比较看重，然后对无线充电这样的一些功能也更看重，包括你希望它有更好的一个防尘防水的这个特征，那肯定就是 Nova 15 Ultra 了。还有悠悠说，想问一下荣耀 Magic 8和荣耀 Magic 8 Pro 这两款怎么样，属于什么层次的手机，能用个五六年吗？ Magic 8系列整个都是旗舰机啊，不管你选标准版还是 Pro 版都挺好，也就是说安卓定位最高的那批次的机型，那批次都有什么呢？都有华为的 Mate 系列，荣耀的 Magic 系列， OPPO 的 Find X 系列， Vivo 的 X 系列，还有小米数字系列，这些都是旗舰机型，不管性能啊、屏幕啊、拍照啊、续航啊、机身质感呀、都是第一梯队的，所以这两款手机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如果说你好像也没有特别的侧重，但你就想要一个各方面都很强很稳定的，它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至于能用多长时间，只要你不下载那种乱七八糟的 APP， 这个不是说咱们主观去下载啊，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在刷一些网站的时候，比如说你用百度看新闻，用浏览器看新闻，可能不小心就会下载一些你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载的一些 APP， 那这些 APP 它会严重会导致我们的系统可能产生大量的垃圾缓存，甚至一些安全的 一些 bug， 只要你不下载这些东西，能确保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个人觉得五年肯定没有问题。因为现在旗舰机做的挺好的，像我曾经用过的 OPPO 的 Find X3 系列，现在也有五年了，但用的也挺好的。虽然说我没有怎么用，但是就是这么多年了也一直都没事儿啊。所以就是说 Magic 8系列你想用五年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还是得看你个人的一个实际的使用情况。还有冯七喜问到的是有没有免费听书的软件，这个咱们推荐过很多啊，比如说番茄畅听，再比如说微信听书，这些都是可以免费听书的，但是他们又有一定的一个时长的一个限制。所谓的这个限制并不是说我听完就必须要付费，不是，而是听完之后你可能需要去做一些任务来换取更多的免费时长。然后两个 APP 他们的资源不太一样，像番茄畅听里面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网络小说更多一点，微信听书的话也有网络小说，但它更多的是一些书籍，就是公开出版过的一些书籍，然后这里面像文学类的包括小说类的，包括历史类的，包括什么人生成长类的、奋斗类的，这些也都有啊。所以就是看看你个人所喜欢的内容是哪些方面、哪些主题的，你可以分别下载下来，看一看这里面的这些个资源，哪些是你个人喜欢的啊。好，平凡之路问到的是荣耀的 Magic 8和 OPPO 的 Find X9 这两款怎么选？这两款反正刚才也提到了，都是旗舰手机，然后他们俩呢其实各有优势。荣耀的话呢就是护眼，更加护眼，快充更强，电池更大，然后 OPPO 这边的话就是拍照，我个人觉得它的那个哈苏影调要更有优势，然后 AI 能力现在是两家都非常着重看重的一个点，荣耀这边就是

是从底层上去调动各种各样的一些 AI 能力。然后 OPPO Find X9 是在很多的怎么讲，就举例来说，比如说你要看一个视频，你要看一篇长的文章，你需要让它帮你记住这些内容，或者帮你快速总结出来，它都能够瞬间做到。也就是说现在没有办法绝对的说哪家的 AI 做得更好，只能说他们侧重点不一样，做的都挺好的啊。所以具体怎么选还是要看你个人的一个侧重，你如果说没有侧重，那你就挑外观，看看哪个外观你更喜欢。但如果有侧重的话，你就从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些不同，你如果更侧重这个屏幕护眼呀、快充啊，那你就选择 Magic 8。如果你对于影像的这个表现更加看重，平时喜欢拍照，那就选 OPPO Find X9。但并不是说Magic 8的拍照就不行，也不是说 OPPO Find X9 的屏幕就不护眼，只是相对来说各有侧重。

0: 好，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0，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来留言咨询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另外呢，咱们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手机交流群，像华为群、苹果群、 OPPO 群、 VIVO 群、小米群、一加群、魅族群、三星群、荣耀群，还有 Realme、 iQOO、 红米等都有相应的群，大家用什么手机就可以申请进入什么群。这样的话，你在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操作上不明白的、功能上不明白的，就可以在群里面多交流啊。好，接下来我们听听看今天机广用品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哪些好物分享。连线悠然。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那进入到八月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我觉得咱们一定要给你心目当中重要的人准备好礼物，那就是七夕。那今天呢，也想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机广用品商城在七夕的专属福利。那一共是有三重哈，首先第一种福利呢是七夕的7.7折好物专区，我们有美妆的礼盒、大牌护肤啊、奢品服饰、品牌女包等等哈，非常的全。那么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大家实际付款只要是满777块钱，直接可以立减77%，而且呢7.7折的专区这个商品也是非常多的，同样也可以参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满减活动。另外呢还有第三重福利，就是我们有不定时的7.7块钱的超值秒杀啊，7.7块钱起，惊喜不断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机广用品商城。说完了我们的福利呢，那今天也想跟大家推荐一个好物吧，依然是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比较多的护肤品。那今天说到的呢是赫莲娜。我们今天机广用品商城这个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是女性朋友们全年的刚需，也就是肌肤维稳修护的王牌赫莲娜绿宝瓶的强韧修护精华露，而且呢是100毫升装的，这里面有2亿的海茴香，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棒的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就可以改善泛红、熬夜带来的一些暗沉啊、敏感啊这样的问题，所以是一瓶全搞定。那么日常呢，大家在商城里面购买的话，本身价格也不贵啊，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机广用品商城因为是七夕嘛，所以说有一个特惠的活动，下单就可以享受到7.7折的福利，所以相当于到手只需要261.03元啊，有零有整的，而且是香港直邮，有效期呢可以到2027年12月。而且听好了啊，还没完，我们商城当中的产品呢买得多，大家还可以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啊。刚才也提到了，大家可以选购这个赫莲娜同系列的心肌水眼霜加入到购物车，然后咱们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嘛，这个福利值就拉满了。而且赫莲娜他们家的这个护肤品的效果确实是很好，口碑也很好，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过很多次。但是如果大家在旗舰店买的话，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所以说今天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哈，库存有限，大家抓紧手速，不管是平时自己用还是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送爱人啊、送朋友啊都很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商城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直接呢在微信端搜索机广用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拍照修图朋友圈，聊天斗图嗨翻天，吃穿住行全搞定，娱乐学习好简单，只需一款 APP， 所有需求全实现。还有小程序呢，每天一款手机应用，让你的生活简单方便，趣味多。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很多时候我们在微信里聊天的话，总会聊到一些我们可能不是那么了解的，但是有感兴趣的一些内容，想第一时间去搜索。比如说朋友跟你说，哎呀，那个回锅肉可好吃了，你也可以试着做一下，然后你就想搜，哎，这到底怎么做呢，对吧？同事给你发了一份策划案，你想知道这份策划案做得怎么样，有哪些亮点或者不足，你也想看看怎么样，就是能够提炼一下摘要嘛。或者说你看到了一篇文章有所感触，然后你也想听一听别人是如何评价这篇文章的，怎么办？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三种需求怎么办？给大家推荐一个工具，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微信好友，元宝。我一说到元宝，肯定不少朋友说啊，我知道腾讯元宝 APP。 注意，我要推荐的不是腾讯元宝 APP， 而是元宝直接内置在微信里的 AI 工具。因为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在微信里面所想了解的一些内容直接搜就可以了，它就是一个好友嘛，省得我们不停地切换软件。好，那么怎么样把元宝添加到我们的好友里面？我们直接在微信上方的搜索框里面搜元宝就可以了。注意啊，如果你搜元宝这两个字，搜出来的排名前两位的可能都叫腾讯元宝。第一个是腾讯元宝引导你下载 APP 的版本，第二个呢是腾讯元宝的公众号。我们都不要管，我们去看下面的只有元宝两个字的这一个，它的介绍写的是一个帮你快速总结公众号文章文件及图片的 AI 助手，助力高效阅读哒哒哒哒哒哒什么，你就点这个就行了。那我们点击之后呢，就可以进入到跟元宝的聊天框，这个时候顶部会提示我们对方还不是你的朋友，所以说记得把它添加为好友。那这样的话呢，元宝就会出现在我们的通讯录里面，跟我们的其他微信好友是一样的，然后你有什么想问的直接跟他对话就行了。最开始我随口说了三个例子啊，接下来咱们分别试一下。第一个，我说到做菜，这个就是生活类嘛，比如说回锅肉，那你就直接问他回锅肉怎么做，他就会给出回复。但是他一开始会先模拟朋友对话的语气给我们回复说，哎呀天哪，回锅肉可是下饭神器，教你用最接地气的做法炒出油亮喷香的肉片，连四川朋友都点赞，详情戳下方卡片。然后下方卡片呢，其实是一个链接，点开之后呢，就可以看到从准备材料到详细步骤到有什么关键技巧，最终的一个吃这个回锅肉的一个搭配建议什么的，他都给我们写的非常非常的详细。那这个其实没有难度，因为做菜类的话，你随便在百度、小红书、抖音或者浏览器都能搜，使用智能 AI 有点大材小用了，对吧？所以接下来我们上难度。刚才我所提到的第二个案例，这个是工作场景，同事给你发了一份策划案或者其他的工作文件，你可以让他帮我们分析总结。我呢是随便找出了之前的某一期玩转手机圈咱们节目的稿件，直接扔给了他，然后呢他依然是秒回，最近手机圈太热闹了，荣耀 GT Pro 要雪耻，华为 P280 玩伸缩镜头， iPhone 17直接改摄像头布局，感觉各家都在憋大招，你最期待哪一款呢？点击下方卡片。就他前面这些不是白说的，他是把这个我给他的那期节目稿件当中提炼了一些亮点放在了一开始秒回我的这段话里面，那么接下来链接里面就更为详细了。因为他给出了一份分析，他是这样说的，从专业角度分析，这份玩转手机圈节目文档展现了当前智能手机行业的三大核心特点与趋势：一、技术迭代加速下的差异化竞争；二、消费者需求细分催生市场新格局；三、生态服务成为新增长点。那么最后还给出了一个行业观察建议。当然啊，刚才这个一二三只是人家归纳的三个小标题，那每一个标题底下还有一二三详细的一些分析内容。说实话，我在看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是很惊喜的，因为大家听我的节目就知道，其实咱每期一个小时内容很散，有新机发布的内容，有相关的我个人的一些使用体验的介绍，也有软件 APP 推荐，还有系统功能的一些方面的一些推荐，对吧？你如果说让我自己去总结，高磊，这期节目你说了什么？你给我简单讲讲。如果说领导这么问我，我懵一下我也懵，我给不出像人家腾讯元宝给出的这么好的一个归纳。所以说，如果你也有工作文件之类的内容需要尽快的梳理出重点或者它的一个脉络，那你可以发给他，让他去帮你完成啊。
好，我们再来说第三个案例。第三个案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一篇文章有所感触，想让他帮我们分析一下，提炼一下。那好，那我也在我的个人公众号听见高磊里面找到了一篇推文，这个是我之前写的一篇推文啊，是我生日那天写的一篇文章。然后那篇推文可能很多朋友也都看了，其实内容就是一些琐碎的日常。我就写我早上起来煮了两个鸡蛋，我一个，然后我养的小狗一个，然后呢中午跟同事去吃面，因为生日这天要吃面条嘛。但是为什么要跟这个同事去吃面呢？因为是这位同事主动提醒我说，高磊记得明天你生日。那我肯定也很奇怪，为什么他会记得我的生日呢？然后他就说，我把你的生日备注在了你的微信昵称后面。再之后我又写生日这天吃蛋糕，然后又写到每次回家都想吃蛋糕，想让妈妈去买。然后又说到这个体重一直在涨，被另一位同事开玩笑说你最近怎么这么胖，就基本上就是这些琐碎的一些内容。那好，我把这篇推文发给他之后呢，他首先依然是先秒回一段文字，说读到你煮鸡蛋分给毛毛那段突然鼻酸，人类用笨鸡蛋衡量爱，狗狗却用清晨第一个摇尾巴来兑换。就他为什么会说人类用笨鸡蛋衡量爱，因为我吃的那个鸡蛋是我妈种的，不是，是我妈养的鸡自己下的蛋，那不就是纯粹的笨鸡蛋吗？所以你看，他依然是先从这个文章里面提炼出了一些亮点，首先做一个秒回，之后底下又给一个详细的卡片，也就是一个链接，然后让我再去点击查看更详细的一些分析。好，那么这个链接里面写到，这篇生日推文充满了生活气息和幽默感，作者通过细腻的笔触和自嘲的口吻，将平凡的生日过得有滋有味。以下是我的几点看法，然后它又是一二三四四个段落。第一个段落，仪式感与自我接纳；第二个段落，温情的人际关系；第三个段落，幽默化解焦虑；第四个段落，引发共鸣的叙事。当然这只是四个标题啊，然后人家每个标题下都会结合文章当中我写的一些事例或者某个段落某句话来展开分析。说实话，看到元宝的这篇分析，我才知道我这文章写得这么好。也就是说，哪怕我们是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或者报道，都可以直接把链接发给他，他就会帮我们进行分析和解读。那还有一个功能也得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你可以给他分享一张照片。你像我今天呢，就给他发了一张我之前去西藏的时候在雅鲁藏布达峡谷拍摄的照片，他当然还是秒回说这风景绝了，雪山像抹了奶油，河水像冻住的翡翠，那条盘山公路简直是给巨人玩的过山车轨道。说实话，那张照片确实是我拍的，而且我也认为我拍得很好，但是我并没有注意到我拍摄的照片的里面远处的峡谷有一条盘山公路。我看到他说了，我再打开那张照片放大一看，还真是。所以你看他的观察是非常细致的。好，那么照例底下扔过来一个链接，这个链接里面他先是分析这张图片的构图，然后分析色彩和色调，再就是图片当中隐藏的故事线，最终还给出了一个配文建议。这个配文呢，就是说当你想把这张照片发到朋友圈的时候怎么写会更好。他是这么写的，电线是五线谱，雪山是休止符，河水正在演奏第四乐章。你看他提到了电线、雪山和河水，在我的那个照片里面确实都有体现，因为雅鲁藏布大峡谷它远处的山就是白雪盖着山顶，然后底下是绿色的非常澄清的水，然后在近处确实有几根天线入镜了。所以你看它就是结合你画面当中的这些个元素给你生成了一篇推文，而且语言非常美。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发朋友圈不知道怎么写的话，你把你想发朋友圈的那张照片发给他，然后他就可以帮你写一段文字。然后最后他还说，需要我帮你识别具体地理位置吗？就这个功能确实是出乎我的意料的，但是呢它就不能直接在对话框里实现了，需要去跳转到 APP。 那么正好我的手机里面也有腾讯元宝 APP， 所以它跳转过去之后呢，真的就分析出了照片是雅鲁藏布大峡谷。不过需要注意啊，因为我的拍摄的那张照片并没有明显的雅鲁藏布大峡谷的一些特征，就是说专属于这个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所以他给出了一个猜测，人家是生成两个答案，其中有一个就是大峡谷，所以你看这已经非常厉害了。那么有一个细节啊，一旦你给他发了一段话，扔过去一篇文章或者链接，那么你去看顶部，顶部立刻就会出现对方正在输入，可以说这个情绪价值给满，因为毕竟我们再好的朋友也做不到随时在线第一时间回复我们，对吧？
好，这个就是微信内置的元宝好友，你可以把它添加为你的好友，然后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跟他聊天，也可以让他帮你分析文章，或者说让他帮你去梳理某一篇文章、某一篇文案、工作文档的一个脉络、重点之类的。怎么添加啊？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搜索元宝，然后你看到两个字元宝的就可以了，点击进入你们的聊天框，再点右上角把它加为好友就可以了。

好，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所留言咨询的问题啊。有朋友问到的是微信群最多只能是500人吗？对，如果我们就是普通的用户的使用的这个微信群，就只能加500人。但前提是作为群主，他必须要完成一个微信支付的实名认证，然后你才能加到500人，否则的话就只有100人啊。企业微信的微信群应该不止500，比如说同事之间拉个部门群、项目群或者公司内部群，上限是2000还是多少啊？因为我没有企业微信，所以这个我不太确定，但肯定是比500人要更多的。还有冯长兴问到说，手机安全补丁包停更了，那手机上的一些银行类的 APP 还安全吗？首先它肯定是有风险的，有风险不代表说立刻就会出现问题。如果说你的手机系统已经无法更新，然后它的这个安全补丁包也没有办法再更新了，那么你就尽量的把你的那个银行类的跟钱有关的 APP 看看能不能更新到最新的版本，就是能更新到多新就更新到多新，因为银行 APP 自己也会持续更新，加固安全防护啊。但是如果说你的手机系统已经停留在好几年前的那个版本了，因为你的手机的硬件不支持更新相对比较新的这个系统版本，那这样的话我就建议你赶紧换手机，因为可能目前没出问题不代表以后不出问题，万一哪天真出问题了咱们就后悔也来不及了，那样的话肯定是安全风险安全隐患更大一些啊。好，其他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咨询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节目之外的时间大家留言我也都能看到。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头。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104.3来收听节目。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济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0: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请听专栏《未来之城场景会》，拔节生长，看雄安。
6: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集中展示近100项前沿安全成果，国内多家头部网安企业依托赛事落地新区，为新区智慧城市建设注入可靠安全动能。来听报道。
7: 前不久，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迎来集中成果展示阶段，93项经过层层筛选的优质网络安全创新成果集中亮相赛场，各类自主研发适配雄安数字化建设需求的防护方案同台比拼，依靠安全领域技术创新。

0: 全方位为雄安新区数字城市建设保驾护航。作为本届场景会重点打造的专业赛事，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紧扣当前智慧城市发展过程中暴露的各类网络风险，划分人工智能安全、物联网安全、互联网安全三大核心赛道，从不同维度面向全国征集成熟可落地适配城市实景的安全解决方案。由北京信长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带来的车联网安全方案，搭配自研 AI 模型与加密技术，可解决车载人脸、车牌敏感数据泄露与合规难题，帮助车企安全高效处理自动驾驶训练数据。公司市场经理陈小月：
1: 我们是在长城汽车有落地的案例，对车企来说，他拿到的数据都是匿名化，他可以拿用这个采回来的这个数据做自己内部的一个数据的分析，然后包括他后面做数据的运维管理。
0: 为打通技术供给与各地产业需求之间的壁垒，本届大赛采取多地联动办赛模式。赛事期间，组委会先后在北京、石家庄、唐山等地举办对接会与初赛，以推动先进技术与现实需求的精准对接。依托前两届网络安全赛事的持续培育孵化效应，雄安新区网络安全产业集聚效应已经初步显现。天荣信、齐安信等国内具备全链条安全服务能力的头部网络安全企业已先后在雄安完成实体落地，扎安新区开展技术研发、项目交付、本地运维等全流程业务，持续完善新区网络安全产业链条。天荣信雄安公司解决方案专家王春瑶告诉记者，这次大赛他们带来了落地新区后全新研发的特色防护硬件。
2: 这款产品的话是我们天荣信的三西全域防火墙，主要是应对于海陆空，我们以插板卡这种模式去适配这些相应的关键基础交通设施，然后这个也是我们落地雄安新区后在雄安新区正式做的研发推广的一款比较新的产品。
0: 未来大赛将持续搭建交流合作桥梁，汇聚全国网络安全领域优质科创资源，推动前沿安全技术快速迭代升级，加速高适配性安全场景落地实施，以自主可控、自主创新的网络安全技术创新成果持续赋能雄安新区数字城市高质量建设，打造一套可复制、可推广、标准化的网络安全产业创新雄安范式。雄安未来网络创新研究院院长杨国良：
3: 我们雄安每平方公里有19.8万个物联网感知终端，是城市智慧化、智能化的一个关键。所以我们通过这次大赛，希望更多的团队过来支撑我们雄安解决具体的一些问题。
4: 聊天地谈古今，
5: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6: 大头
5: 王鑫，
6: 新头条，
5: 全天大事件，
6: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7: 大家在出去游玩的时候啊，最怕什么呀？最怕遇上麻烦啊，尤其是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麻烦。有些麻烦咱们能想到，然后提前就规避了；有些麻烦呢，你想不到啊。比方说接下来咱说的这个事儿，网友苏女士她发帖子吐槽，说她其子啊在三亚亚龙湾迎宾馆不慎碰掉了纸巾盒，然后呢摔缺了一角。你说这是什么麻烦？这是给人孩子带来麻烦了，这是吗？不是啊，他就因为这个纸巾盒缺了一角啊，被要求赔偿924元，各位924啊，因为赶飞机啊，然后苏女士呢就先行赔付了，之后呢酒店就提出了半价赔付，而且付款退款462元，苏女士拒绝和解，打算举报。我相信啊，可能听到这儿的朋友们心里边可能有一句话啊，就是只举报嘛，对吧？就只打算举报嘛。据悉啊，在2024年，另有顾客损坏了同款这种纸巾盒，只赔了232元。然后酒店说呀，说二者这个分别这什么呢？就是骨瓷啊，陶瓷材质是吧？这个涉事纸巾这个纸巾盒的这个采购价呢是462元啊。 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说呀，目前没有相关规定要求这个酒店客房物品清单的价格和采购价格相同啊，所以这个酒店物品标价远高于采购价可能不合理，但是呢也不算违规。咱们这个都是讲道理的人啊，你说游客弄坏了酒店的物品要赔偿没问题，一点问题没有，合情合理，但是呢究竟赔多少，那不能是酒店你翻开内部的价目表你就一锤定音了，按理说公平合理才能让人心服口服，对不对？那民法典第1184条写的明明白白，财产损失应按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合理方式来计算。涉事的纸巾盒你就是一个轻微的缺角，也没有完全报废，你说你能用吗？能用，对吧？那理应优先修复才对，你不是缺个角没法用了我就必须得买新的，这是什么道理啊，对吧？同时呢需要扣除物品的使用折旧损耗啊，而不是按照全新的采购价的两倍来索赔，你说按全新采购价他都没完，还给你乘以二来索赔。酒店的内部价目表呢属于这个单方格式条款，如果过度加重消费者责任，那么法律的效力本来就会是存疑的。虽然我们刚才提到了当地监管部门呢他认定酒店的标价高于采购价不违规啊，但是呢行政管理层面不予处罚的判定并不能代表他高额索赔在民事纠纷中公平公正啊，大家不要说啊，监管部门都这个是市场，它是市场监管部门，对吧？他认定了说这个不违规，不违规不代表他对，啊，不违规不代表他对，而且呢，不代表在民事纠纷中他是公平的，他是公正的，他是对的，不违规不等于理所应当，在法律底线之上也应该遵守公平公正的原则。对吧？你不违规没说你合规吧，是不是？合理赔付需要这个完整透明的凭证支撑，你的采购合同、你的消费发票、你的维修方案等等缺一不可啊！你说我就换新的啊，你换新的多少钱，是不是？你不能凭你一张内部的价目表、一份不变核验的合同，你这合同真的假的啊？你就让我消费者啥也不知道呢，你让消费者承担一个不合理的损失啊？你这几百块钱买的，你让我赔你九百多块钱啊？你这四百多块钱，你采购价四百多块钱买了，让我赔你九百多块钱。所以，当苏女士在社交平台发这个帖子引起舆论关注之后啊，她刚才为什么说提出半价呢？是酒店这时候出来了啊，事后提出半价赔付啊，想要和解。恰恰就验证了他初始索赔的那个不合理，你早干嘛去了？赔偿金额说半价就半价，那显然就是你这个赔付标准你非常的有弹性啊，你非常的你失控啊，你随意性又非常强，你这就是狮子大张口啊，随着舆论来调价，彻底透支了消费者的信任。而且即便是所谓的半价依然是按照酒店初始那个采购价全额赔偿的啊，实在是看不出你这个酒店有一丁点认错和解的诚意。所以，这个纠纷之所以闹得沸沸扬扬，它实际上折射出了我们游客普遍的一个维权难题，就是很多游客啊。出行行程是很紧凑的，大家算一算，但凡你出个远门，你可能路上要花个，你来回都要算啊，你路上可能起码花两天，对不对？如果说再远点可能要花四天啊，这就很紧凑啊，有的时候你路上都是匆匆忙忙的，你就跟这个涉事网友一样，为了避免耽误赶飞机影响整体的行程，只能匆匆接受这个不合理的赔付。那当地的商家又掌握着主动权，他就在那儿呢，对吧？那游客要是较真维权，时间成本高昂，这样的现状让很多人选择就无奈就妥协，这也是旅游天价客损纠纷频发的一个症结所在。而且也有网友说了，你家庭居住的这个亲子类的客房，你本就不应该放这么昂贵又易碎的一个纸巾盒， 啊，酒店你可能觉得我这高端，我这大气，我这个如何如何高贵啊？你觉得这是这样的体现？我放一个这个，放这有什么高贵的呀？对吧？但对于消费者来说，它是什么呀？是一个磕不得碰不得一个雷区。你纸巾盒放什么呢？放纸巾呢？是不是？那纸巾我敢用吗？还，你这有这种高贵有什么用啊？酒店对于。

客房陈设负有风险预判的义务。易碎的贵重的摆件，它的摆放风险本就属于酒店正常的经营损耗，你不能把所有的意外风险全盘转嫁给消费者啊，这是个未成年人轻微的磕碰，它更是这个日常的住宿场景中的一个非常常见的意外，更不应该成为天价索赔的由头。大家都知道三亚呀、是热门旅游目的地啊，非常热门，千里而来的游客带走的本应该是碧海蓝天的美好，但是呢就有可能像苏女士这样遭遇到一个纸巾盒带来的一个糟心的回忆啊，所以这个个案虽然小，但是在互联网的传播下呢，它就非常容易固化成为宰客的一个负面印象，真的很容易的。文旅的口碑和公信力往往就在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儿里边就消耗掉了。目前呢，不少地方的市监部门已经出台了告诫书，要求酒店客损赔偿必须结合采购价、折旧和修复成本，起码你都要有，你合理呀，对吧？不是不赔你，你不能单方的去虚高标价。各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和旅游行业协会应该主动作为，出台统一的客损赔偿指引，明确优先修复，是吧？还有折旧核算，还有凭证公示等等这样的赔付准则，来填补行业规则的空白。你只有让客损赔偿有标准、可溯源、够透明，你才能打破这个酒店漫天要价的行业陋习，才能守住旅游消费的公平底线。

0: 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岛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2: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到了咱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推荐环节了，我们的同事悠然给大家带来哪些好物分享呢？悠然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那进入到八月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我觉得咱们一定要给你心目当中重要的人准备好礼物，那就是七夕。那今天呢，也想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在七夕的专属福利。那一共是有三重哈，首先第一种福利呢是七夕的7.7折好物专区，我们有美妆的礼盒、大牌护肤啊、奢品服饰、品牌女包等等哈，非常的全。那么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大家实际付款只要是满777块钱，直接可以立减77%，而且呢7.7折的专区这个商品也是非常多的，同样也可以参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满减活动。另外呢还有第三重福利，就是我们有不定时的7.7块钱的超值秒杀啊，7.7块钱起，惊喜不断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说完了我们的福利呢，那今天也想跟大家推荐一个好物吧，依然是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比较多的护肤品。那今天说到的呢是赫莲娜。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这个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是女性朋友们全年的刚需，也就是肌肤维稳修护的王牌赫莲娜绿宝瓶的强韧修护精华露，而且呢是100毫升装的，这里面有2亿的海茴香，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棒的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就可以改善泛红、熬夜带来的一些暗沉啊、敏感啊这样的问题，所以是一瓶全搞定。那么日常呢，大家在商城里面购买的话，本身价格也不贵啊，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因为是七夕嘛，所以说有一个特惠的活动，下单就可以享受到7.7折的福利，所以相当于到手只需要261.03元啊，有零有整的，而且是香港直邮，有效期呢可以到2027年12月。而且听好了啊，还没完，我们商城当中的产品呢买得多，大家还可以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啊。刚才也提到了，大家可以选购这个赫莲娜同系列的心肌水眼霜加入到购物车，然后咱们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嘛，这个福利值就拉满了。而且赫莲娜他们家的这个护肤品的效果确实是很好，口碑也很好，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过很多次。但是如果大家在旗舰店买的话，这个价格确实 实是挺贵的，所以说今天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哈，库存有限，大家抓紧手速，不管是平时自己用还是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送爱人啊送朋友啊都很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商城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直接呢在微信端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啊，下单就可以找到我们这款商品，也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再来跟大家强调哈，我们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39，今天呢济广优品商城是七夕特惠，下单就可以享受到7.7折的福利，到手的价格只需要261.03元，而且是香港直邮，有效期到2027年12月。大家如果在叠加商城当中的其他商品，还可以参与满777减77的这个专属福利，你可以买一些什么护肤水啊、眼霜啊、精华呀、之类的，都可以叠加啊，一起放在购物车里面下单。这样的话，你享受到的福利啊，享受到的优惠就会更多。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购买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0: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

0: 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
1: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4: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3: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5: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3: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6: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7: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9: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10: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1: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0: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2: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0: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1: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3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2: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3条聚焦新质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3: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3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2: 全新上线的3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3: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2: 3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4: 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个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咱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5: 台风影响趋于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啊，这个裂掉了，
7: 是
6: 那早熟的哈。
7: 早熟的，
6: 早熟的。
8: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9: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分左右，现在叶子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柚30多万。
8: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10: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8: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11: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12: 台风非常大。
13: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14: 还在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13: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15: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梗系这个快速成长。我们在探亩过后呢要及时的这补充肥料，现在目前我们蔓延的玉米基本上处于这个丑寅三轮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蔓延的玉米基本上授粉结束，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叶面肥的喷施。
16: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

0: 街全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1: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2: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4: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两个增加到四个，工作人员由两人增加到八人。
3: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5: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还有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3: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6: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7: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8: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9: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0: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8: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11: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8: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12: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8: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3: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

0: 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0: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4: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5: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4: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6: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0: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10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8: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7: 8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3.0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 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

0: 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1: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3: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4: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5.3万人受灾。
1: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4: 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1: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4: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济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5: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6: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7: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6: 说到点儿上，

银行能办结婚证了。近日，天津市河西区民政局联合邮储银行天津分行共建的天津市首家银行内结婚登记点，天津市河西区民政局东海婚姻登记处，在邮储银行河西区泗水道支行正式启用。8月6号，两对新人选择在启用首日前来办理结婚登记，成为东海婚姻登记处首批领证市民。据介绍，东海婚姻登记处业务范围仅限内地居民结婚登记，办公时间为每周三、周四上午9点到11点半。如今呢，婚姻登记的便利度正在大幅提升，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之后，不少城市景区开始打造领证新地标，发展结婚登记旅游，还有地方民政部门入驻音乐节，提供现场结婚登记服务。新疆乌鲁木齐、四川成都、浙江宁波等地曾有在音乐节举办期间引导办理婚姻登记的类似案例。现如今啊，结婚登记真的是越来越便利了，景区可以办，音乐节也可以办，甚至连公园都能办。但是婚姻的本质始终是承诺与责任啊，婚姻登记首先是一项法律义务，不能因为各种便利措施而淡化其严肃性。结婚登记进银行，这是个新生事物啊，对公共服务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做好相关证件的异地审核，如何完善应急预案跟管理措施啊，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协调合作，在保障法律严肃性与满足情感需求之间找到平衡点啊，唯有如此，这种新模式才能经得起时间考验。涨租的烦恼，胖东来也逃不掉啊。8月上旬，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宣布，旗下许昌生活广场店将于今年12月关闭。胖东来关闭掉一家仍在盈利的老店，为什么会引发全民关注呢？是没钱赚吗？不是。于东来说出了真心话，是2015年左右啊，关于许昌生活广场，由于负责此项目的工作人员没有按照公司规定，造成了工作失误，签租约啊这个合同的时候没有统一签订，最终造成个别租户租金涨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远远脱离了公平。8月12号，记者致电了胖东来许昌生活广场周边商户啊，对于租约的纠纷，该店主表示理解啊，说呀，因为他这个超市啊赚钱，房东才给涨房租，像我们周围不赚钱的，房东也没涨。对于搬离之后的影响，他坦言搬走了这商场其实生意也有可能受损失。记者随后致电广场内的店铺，商户表示目前超市正常营业，对于是否搬离和涨租的情况暂不清楚，说我们也在等通知，到时候会以胖东来发的官方公众号为准。这房东跟租户之间实际上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的，无论是房东还是租户都要做事有度啊，不能见钱眼开，只看到对方的利益，不兼顾双方的感情。胖东来的这次离场是一次抗议，更是一次清醒的警示。实体生意要想长久，靠的不是说谁会更谈判啊，更会谈判，谁更会拿捏对方，而是靠这个透明的规则，双向的公平。胖东来不怕搬家啊，对不合理的涨租选择硬刚，但是绝大部分中小商户都没有胖东来的这份底气呀，他们面对涨租通知的时候，只能向房东妥协。不合理的涨租现象之所以值得认真对待，是因为它会驱逐那些构成城市日常的不起眼的小商家，等街上只剩下能承受高租金的连锁品牌和快钱生意的时候，人们只会怀念那些曾经让人觉得踏实的老店。4块牛肉干多收了近50块钱。近日有顾客报在赵一鸣零食店购物，结账发现4块牛肉干0.299千克，竟然要64.58元，付称之后发现是0.08千克，17.29元，并发现小票上的商品全部多算了分量。对此，涉事门店老板表示，查了监控电源啊，这个电源操作没问题啊，称也没问题，不知道这系统怎么识别的啊。其表示，店长已经道歉并协商整单3倍赔偿，但是顾客并未接受。据了解，目前门店日常经营并没有受到明显影响，仍在正常营业。对此，官方客服表示，秤是经过相关部门认证后的，不会出现问题，说不排除员工操作失误的可能。根据报道，针对量贩零食行业日益突出的计量问题，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经采取行动，
比如不久之前，安徽蚌埠市市场监管局重点排查来油品、赵一鸣等零食专营店，执法人员逐一核验门店的再用电子计价秤的铅封完整性、计量试值误差、强制检定标识有效性等等。四块牛肉干本该17块钱，居然称出了还64，这有点匪夷所思呀。有意思的是啊，涉事门店一开始还嫌顾客不依不饶，想赔点钱了事儿。门店老板还回应说，查了监控，这店员操作没问题，称也没问题。那问题出在哪儿了呢？总该给消费者讲清楚吧，哪怕真是系统出错了，商家也难辞其咎。从新闻留言区的讨论可以看出啊，很多消费者开始回顾之前的消费，并质疑此类零食店。对此，监管部门不能失语，要彻查问题出在哪儿，毕竟这是事关消费信任的大事。近日，一辆内蒙古达拉特旗涉事警车擅自更换车标的视频曝光之后，引发舆论关注。达拉特旗公安局发布通报说，将迅速成立调查组，对此事严肃追查。据之前报道，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说，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有一辆车牌号为蒙 K30 啊某某警，这个警车存在擅自将其他品牌汽车车标更换为长城汽车车标的情况。据网友所发布视频显示，涉事警车引擎盖上及两侧车门处均显示有特警 Police 这个字样啊，车顶安装有警灯，车牌号是蒙 K30 啊什么什么警，前后车标就是长城汽车的车标。哎，不少网友表示，稍微懂车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这辆车的车标是被更换了。另外根据报道，涉事车辆啊，它真的牌子应该是雷克萨斯 LX570， 即使已经逐步停产，但当时新车落地价大概是140万。哎，这辆非国产的大排量越野车，它显然是不符合警车采购标准的，官方及时回应公众关切，这值得肯定。但是一台100多万的进口豪车，为何能摇身一变成了基层执勤的警车呢？仅拆除车标啊，恢复车辆原貌，远远不足以平息公众的疑虑啊。这场调查不能只盯着改装行为，还要顺着车辆线索全链条彻查，是谁提议，谁动手改装车标，背后有没有利益关联，有没有特权思维作祟。公车使用的层层审批中为何存在把关失守，期待官方给社会一个经得起考验、令人信服的答复。近日，广东深圳有网友反映，在一家不可炸鸡门店拍到店员因为订单过多在后厨情绪崩溃，倒在地上抽搐。视频中该店员一边失声痛哭，一边不敢停下手中动作，最终倒地不起。根据报道，不可炸鸡工作人员表示，涉事店员是新手员工，门店正常应该配备2名人手，但是因为当天有一个人请假了，这门店又突然爆单，导致店员一个人忙不过来，后来因为情绪崩溃倒地抽搐，画面看着让人揪心呢。不过后续报道显示，该员工身体无大碍，让人稍感啊安慰。官方说呀，这是他是呼吸性碱中毒导致的。公开资料显示，该症状的常见诱因有情绪激动、焦虑、大哭、惊恐发作等，起因是身体内二氧化碳浓度降低，严重时还会发生晕倒、手足抽搐这种症状。用塑料袋罩住口鼻反复呼吸，这是一种有效的急救手段。根据报道，龙华区总工会回应，该小伙已经应聘其他岗位离开了，老板也结算了工资。门店突然爆单，他又是一个新手，就一个人啊，想想就知道他的压力有多大呀。当地相关部门应该啊详细了解一下这家店劳动者的这个工作强度、工作待遇以及是什么形式的用工啊，看是否符合劳动法律法规的要求。而且爆单的情况往往不是突然发生的，是不是做了什么优惠活动之类的呢？店铺对工作量应该有一定的预见性、前瞻性啊，提前安排足够的人手，不该所有的担子让一个人扛啊，况且还是个新人。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说，在安徽小菜园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长沙岳麓王府井店就餐的时候，发现有其他顾客带着宠物狗进入餐厅，并且使用公共餐盘喂狗吃饭。视频画面显示，一只白色宠物狗坐在餐桌旁的地面上，正低着头吃着餐盘里的食物。
事后门店解释，店内明确禁止使用餐具投喂宠物。这位顾客到店的时候，工作人员已经明确告知了，对方当时也点头答应了，可转头就无视规则，服务人员也没有留意情况啊，这个现场劝阻。在事发之后，门店已将涉事骨碟统一收纳并集中销毁，店内全部餐具将全面消杀。店家还承诺对当天涉事时段所有到店顾客全额退还餐费，再额外赔付10倍的餐费。全国门店全面整改，加贴禁宠标识，强化现场管理能力。哎，这10倍赔偿是事后的诚意，但替代不了事前的防控。拿公共餐盘喂你们家狗，这不是简单的没素质，是实打实的触碰食品安全底线，本质上是把自己的爱宠喜好凌驾在全体食客的健康之上。啊，其次，店家同样难辞其咎，明知道自家店内禁止宠物入内啊，却没能做好全程盯防，存在巨大漏洞。而且这也不是第一次出现类似现象了。今年5月，某海底捞门店有小狗舔这个餐盘吃蛋糕，而后海底捞直接叫停了全国协宠试点。去年西贝爆出有顾客用门店的筷子喂狗，整店的餐具全都报废消杀。有人总是说我们家狗干净温顺，凭什么不能带进饭店啊？我们从来不反对文明养狗，但真正的养宠物，这个宠物友好不是让所有人无条件的迁就你们家的狗，而是你应该主动的守住边界，不给别人添麻烦啊。爱宠没有错，但偏爱不能变成自私，包容要有底线，自由更要有边界。日前，福建一对年过七旬、相伴40余年的老年夫妻的婚姻纠纷引来围观。据福建帮帮团报道，这对夫妻长期维持着经济独立、分餐分居的 AA 制生活，日积月累的疏离与矛盾在一次激烈争吵之后爆发。丈夫在家安装多个监控，妻子情绪失控，做出过激举动。从报道来看，两个人经介绍成婚，感情基础薄弱，婚后聚少离多，经济分割，婆家关系这个疏离。妻子早年曾动过离婚念头，却被家人劝阻，隐忍至今。其实啊，分餐争执啊，什么 AA 制啊，这都是表层现象，无法满足的正常情感需求，这才是症结。搭伙过日子也要过出烟火气啊。所以真正摧毁这段关系的是算账背后彻底缺位的温情与信任。好的婚姻不应该只算小账，彼此坦诚的信任，这才是无价之宝。近日，10岁女孩每天玩拼豆3-4个小时，眼轴增长速度翻倍的消息引发关注。不少孩子沉迷拼豆手工，长时间近距离紧盯着细小颗粒，出现眼轴快速增长、近视加深的情况。劣质拼豆加热释放有害物质，还会带来呼吸道伤害，久坐低头也造成颈椎、腰椎劳损。尽管这拼豆可以锻炼孩子手眼协调能力，但是拼豆颗粒细小，儿童手臂也较短，往往近距离操作。劣质三无产品加热释放甲醛等有毒物质，产品质量参差不齐。长时间高强度的近距离用眼，加上缺少活动休息，健康损害容易是被忽视的，青少年群体受害只是尤为突出。对此啊，监管应该加强玩具产品的质量抽检，严查无安全认证的拼豆商品。那么家长选购的时候也要认准这个3C 安全标识，控制用眼时长啊。西管优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现已正式上线，超值福利直接拉满，专区好物通通7.7折，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可以跟折扣叠加使用啊！更有超值秒杀福利正式开启，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的清风抽纸、17.7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27.7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今天再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明星都常年回购的王牌洁面啊，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这也是很多朋友一直等待的一款产品再度回归啊。这款洁面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的要500元，现在季冠一品商城七夕大促，150毫升正装仅需199元，买2支更优惠，也仅需299。
而且现在下单享受全场满777元减77元的活动。把心仪商品加入购物车，凑单满777元一起下单更优惠，男女通用，男士也可以用起来。那这一款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能够帮助肌肤锁住水分，抵御污染，提高肌肤活力，强韧肌肤。每次洗脸都能在肌肤上形成一层保护膜，更好地锁住肌肤水分，一般的粉底啊、口红啊都能卸除。打开之后就是一股清新的山茶花的香味，洗脸的时候只需要挤出大概一粒黄豆的大小，加水或者用起泡网，轻松就能打出柔软细腻、丰盈绵密的泡沫，用量非常省。不管你是油性、干性还是混合性皮肤，它都能够胜任，而且不含酒精，敏感肌也能安心使用，男女都能用。官网平时一支150毫升就要卖到500元，但是今天呢，在济广用品商城，七夕大促，150毫升正装仅需199，买两支更优惠，仅需299。而且现在下单享全场满777元减77元的活动，把心仪商品加入购物车，凑单满777一块下单更优惠。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另外呢，今天再给大家推荐一款能够有效应对肌肤问题、维持肌肤年轻状态的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装。这款像这个双萃精华，它融合了21种植物精粹，补水、补油、抗氧化、提亮肤色、淡化干纹，哎，一支多效。黄金双泵头设计，精华水油比例是2:1，既滋润又不黏腻，适合各种肤质和季节使用。精华作为高浓度小分子营养物质，能够更好吸收，更轻松渗透肌肤深层，这也是为什么精华都很贵的原因。日常一瓶观奇就要上千元了。今天济广御品商城七夕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到手只需399元。但是咱们七夕活动期间下单即可享受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价仅需307.23元。这还没完。折扣完呢，再享全场满777元减77的活动，加入购物车凑单满777一起下单。娇韵诗成立于1954年，这是法国美容界的著名品牌，主打天然植物护肤，零酒精、零硅，配方安全、温和、有效，不分肤质，敏感肌、孕妇都能放心使用。双萃精华不挑肤质的。这个娇韵诗双萃精华，它都是植物提炼而成，不含酒精，特别适合干燥易敏感的肌肤。添加了65%高纯度的姜黄酮，提升肌底感知力，直击肌肤问题。另外还添加了核心成分复活草、海洋藻类提取物等21种植物精粹，协同 VE、VC 养肤成分，让脸蛋看起来更亮、更有光泽。而且这还不够，双萃精华中还添加了亲肤性很高的角鲨烷等脂质成分，用来更好的滋润肌肤，成分安全，肤感舒适，干皮、油皮、敏感肌、熬夜肌都能放心使用，不挑肤质，不挑年龄。济广御品商城七夕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到手只需399元。但是咱们七夕活动期间下单即可享受7.7折优惠，那么折后到手价仅需307.23元。这还没完呢，折扣完再享全场满777元减77元的活动，加入购物车凑单满777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课间十分钟，两名小学生奔跑不慎撞一块了，受伤了，这责任该怎么划分呢？发生在校园里的安全事故，学校必须要担责吗？上海高院微信公众号发布了这么一起案件，法院判决一名当事人对自身的损失要承担70%责任，另外一名当事人及其父母要承担30%的赔偿责任。这加一块100%了，也就意味着学校不用承担责任。有人说了，毕竟是在学校里发生的安全事故啊，难道学校一点钱都不赔吗？一点责任都不担吗？我国民法典规定啊，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里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啊，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法院就认为学校无需担责啊。为什么呢？包括的事实啊，有学校日常持续对学生进行过安全教育，这次事故呢是突发性的情况，学校难以提前的预判避免。事发之后呢，学校处理及时啊，第一时间调查事发经过，通知家长送医，并多次组织协商赔偿事宜，已经尽到了应尽的审慎防范义务和安全教育及管理职责啊，能做的都做了，所以不用担责。长期以来啊，学生在学校里出事儿啊，学校就得负责，这种观念在部分家长心中根深蒂固啊，一些时候甚至出现了不管原因过程学校就得负责啊这种偏激认知，我受伤我就有理。但是这次判决传递出的一个清晰的原则啊，就学校的责任是有限而且有边界的，而不是无限兜底。其实这些年类似的判例多有报道。2024年，中学生小李在体育课上受伤了，主张任课教师在他运动的时候没有进行指导和保护啊，存在缺席行为，要求学校承担侵权责任。法院审理认为，小李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学校对其受伤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该中学已经尽到了相应的教育管理职责，判决驳回小李的全部诉讼请求。由于责任分担机制不明确，学生伤不起这个问题啊，可以说多年来一直困扰着学校和老师们。以往呢，学生受伤啊，一旦告上法院，法院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或多或少吧，都会要求学校承担点责任，赔点钱。因为怕担责，保证安全就成了不少学校奉行的第一准则。这压力层层传导之下，老师们精神高度紧张啊，就怕孩子们在学校里出点事儿。那于是乎，导致的结果就是最大程度的减少体育活动，课间十分钟你们也甭出去了啊，课间是消失的课间十分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个啊，体育课也别激烈碰撞了，变得温和了，走两步得了啊。你试想一下，如果这次学校被判定担责了，那以后这学校还敢组织什么体育课吗？尤其是那种足球啊篮球这种有身体碰撞的项目，还敢吗？即使啊组织了，也那一定会谨小慎微，对吧？和稀泥的做法如果做多了，学校为了避免惹麻烦，那就会圈养学生，对吧？消失的课间十分钟主要原因恐怕就是这个，还有家长过度维权，司法有时候还和稀泥啊。学校该尽的责任完全尽到了，就不用担责啊。法院没有因为谁受伤谁有理啊，学生在学校出事学校就必须担责这种传统观念，而是坚持着公平正义的原则，对吧？实际上啊，教育部等五部门早在2019年就发布过专门意见，当时提出啊，说人民法院对起诉的学校安全事故侵权赔偿案件应当及时立案受理，积极开展诉讼调解，对调解不成的要按照侵权责任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参照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等规章，明确划分责任啊，及时依法判决。对学校已经依法履行教育管理职责，行为无过错的，应当依法裁判学校不承担责任。那么为了防范相应的校园意外风险，家长可以为孩子购买相关的意外保险，学校也可以。

0: 采用投保或者设立学生意外伤害赔偿准备金等等这种方式分担办学风险。就总之吧，家长和学校应该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啊，家长要做好安全教育，提升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学校要夯实防护措施啊，开展课间巡查，更加科学合理的组织体育活动啊，当所有主体都能在法律的框架之内厘清责任，履行义务，这校园意外纠纷才能得到高效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公平的解决，而不是陷入扯皮闹事儿这种恶性循环。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啊，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啊，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啊，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的老花镜、多功能的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086-0。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博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这两天啊，贵州大小井景区的事啊，在网上闹得不小。事情很简单啊，就这个景区啊叫大小井景区，在一个村里，在大井村里啊，喀斯特地貌啊挺有特色。就这个景区在通往景区的Y012乡道上横了一道闸机，就外来社会车辆被引导到村外的停车场，游客想进去啊，要么走着进去，下车走着进去，要么换成景区收费的观光摆渡车。说白了就是这路是我的，想过交钱，要么就走进去，你要不嫌累的话。我看有商户说今年游客比去年少了2/3了，原因很简单，就觉得摆渡车收费不合理，说连本地人都不愿意进去消费，20块钱坐一两公里，说村里的停车场明明还有空位呢，这工作人员却经常说停车位满了，以这个为由把游客就拦在村外，你下车要么走进去，要么就坐我这摆渡车。更离谱的是啊，媒体追问的时候，景区工作人员说相关路段移交给景区了，这是我们景区的路了，但你这个文件里拿出来看一眼呀，他说这文件是密件，不能公布啊。

0: 一条相道移交的文件倒成了密件儿，啊，这大概是今年听过最荒诞的理由之一啊。而且这不是个案，对吧？大家应该都有印象，这种上演的套路，这种啊圈路收费，这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比如今年五月份，稻城亚丁把长达38公里的省道纳入管控范围，啊，社会车辆想正常通行，必须先交120元观光车费。啊，四川梓潼七曲山景区将原108国道的一段路纳入管控范围，啊，社会车辆过境需要购买景区门票才能通行。啊，云南蒙自碧色寨景区在县道设卡，游客必须坐30元的接驳车。啊，这套路都一样，把公共道路圈起来，设卡拦车收费，不交钱不让过。啊，公共道路哪能成景区的提款机呀？对吧？公路法第9条写得清清楚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罚款和拦截车辆。你景区作为经营性的市场主体，没有权利在省道、县道、乡道上设置关卡，拦截正常通行的社会车辆吧？啊，把公共道路通行权跟摆渡车这个车票强行捆绑了，不购票不放行，这就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令禁止的强制交易行为。道理很简单，都不难懂，那为什么总有景区铤而走险呀？那算笔账大家就明白了，把路一封一卡子啊，摆渡车一开，几十块钱一个人头，一天几百上千的客流总有吧，这流水也挺可观的。我看有报道说稻城亚丁被曝光在摆渡车这上这收入就超过1亿了，这哪是什么交通管理啊，这就是把公共道路当成了印钞机了。大小井工作这景区的工作人员说，相关路段已经移交给景区管养了，可问题是移交的是管养责任，不是垄断权利。这路该修你修，该扫你扫，但是你不能把一条公共道路变成自家收费闸口。更让人无语的就是那个密件儿，你拦路收费的证据是密件儿，那游客交的钱是不是也得给我开个发票上税啊，公开账目呢？舆论一曝光就改了，然后呢，当地由政法啊、政法委牵头，文旅啊、交通这些部门成立工作组介入处置。后来啊，最新通报，大小井景区对社会车辆开放通行，暂停收取摆渡车费。啊，整改倒是挺快的，但是问题没完呀，这不是第一次，恐怕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每次都是媒体曝光，舆论发酵，紧急整改，然后过段时间换个景区、换个地方再来一遍。就这种反复发作的模式，说明监管的常态化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啊，监管不能总是等媒体曝光啊，才这个啊发现这景区圈路收费这个新问题，这不是个新问题，早就存在，但至今没有形成有效的预防机制。啊，靠媒体曝光、靠舆论施压、靠事后整改，这种被动应对啊，它治标不治本。那常态化监管该怎么做呢？就你文旅啊、交通啊、市场监管这些部门。啊，对景区设卡、摆渡车收费这些行为，应该建立定期的巡查和随机抽查机制，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这个违规成本得高到让景区不敢碰这条红线。而且公众的投诉渠道啊、举报渠道也得畅通，让游客遇到拦路收费的时候有地方说理。啊，总之啊，把公共道路还给公众，让景区回归服务本质。就公共道路它姓公啊，不姓景。更不姓钱，就这条路不该是景区的摇钱树。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郭德纲摊上事儿了啊！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啊，麒麟剧社在武汉演活佛，这个济公活佛啊，郭德纲在台上呢，估计是演嗨了吧，他即兴来了这么一段，拿经典红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改词儿，把微山湖上静悄悄改成了紫禁城中静悄悄，后面还接了一句我佛爷如来爷妈咪妈咪哄，啊，这可不是普通的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是铁道游击队的插曲，入选了庆祝新中国成。

0: 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啊，一首写抗日英雄的歌被济公念经式的戏谑唱法改了词儿，啊，有观众就觉得不对劲儿，直接举报到文旅局。啊，武汉文旅局正式回应说，这郭德纲这段改编内容没有在报备材料中体现，涉嫌违规，啊，已经立案调查了。哎，值得注意的是啊，武汉文旅局立案调查的是郭德纲这段改编，他没有备案。而大众更为关注的是啊，就郭德纲以戏谑唱法改编了这首红歌，它是否合适？要知道，红歌承载的是国民对革命历史的特殊情感，它是容不得半点调侃戏谑的。啊，红歌不是说不可以改编啊，但是对经典红歌的改编应该是严肃、庄重而且高尚的，不该是让红歌成为抖包袱、插科打诨的素材。哎，而且这已经不是德云社第一次越界了，张云雷都知道啊。德云社曾经的顶流啊，他在相声中拿汶川、唐山、玉树地震做梗，说什么大姐远嫁唐山，二姐远嫁汶川，三姐远嫁玉树，啊，三个姐姐都有造化，都是幸存者。你看，你拿国难当包袱，拿天灾当笑料，当时舆论全国就炸了。他道了歉了，说要加强义德建设。后来呢，青岛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局通报调查处理结果，认定这段内容是违反社会公德的，吊销了相关演出举办公司的营业许可，另外还有一个公司被罚了50000，责成德云社公开道歉，对演员张云雷、杨九郎进行批评教育，并进行严肃处理。啊，可是道歉完没多久，这张云雷又被爆出用荤口脏话调侃京剧表演艺术家张火丁和已故的李世济，啊，句句不离下三路啊。啊，中国京剧程派艺术研究会为此还发声明，说不欢迎张云雷在今后的演出中学唱程派唱段，那半个梨园界都被他一个人给得罪了。你看现在这郭德纲啊，德云班主也翻车了。啊，从张云雷到郭德纲，从调侃大地震到亵渎京剧前辈，再到擅自改编红歌，这不是偶然，可能是一种一脉相承的老毛病吧。啊，这就经常听郭德纲的相声的人应该都知道，郭德纲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强调啊，台上无大小，台下立规矩。但是台上无大小，它不意味着台上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改，什么卦都敢砸。国难也敢砸，前辈也敢砸，红歌也敢改，啊，在他们眼里好像没什么不能，不是说不能拿来搞笑的。梨园行啊，有句老话，学艺先学德，做戏先做人，这话可不是说着玩的，这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啊。艺人靠观众吃饭，观众可以不买你的票，也可以不让你演啊。武汉文旅局立案调查，这不是小题大做，是告诉你公共舞台它不是自家客厅，有些红线是碰不得的啊。德云社的相声曾经让很多年轻人啊重新走进了小剧场，但如果代价是不断的试探底线，不断的消费严肃素材，不断的消解公序良俗，那这笑声还值吗？
1: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2: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1: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2: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1: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3: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1: 那真是太棒了。
3: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1: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3: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4: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
5: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说说隋文帝杨坚。604年的8月13号，杨坚去世。那关于他的离奇去世，有不同的版本，稍后我们来说。另外呢，要关注的是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他是英国著名小说家。威尔斯创作的科幻小说对这一领域影响深远，比如说《时间旅行》《外星人入侵》等等，都是20世纪科幻小说当中的主流话题。
4: 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6: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13号，公元604年8月13号，隋文帝杨坚辞世。杨坚是今天死的啊，他那怎么死的这事儿，咱们聊聊。但是你问我，我最终是说不清，因为一直以来，你看坊间包括一些学界会认为说这是他儿子杨广把他给杀了，有这个说法啊。但这个说法是不是靠得住？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往后啊，越靠近现在呢，人们对这个判断越生怀疑。那我们就先说这个事儿啊。杨坚，就隋文帝杨坚呢，是隋朝的开国皇帝。第一个，他是终结了之前中原大地这个南北分裂的局面吧，统一全国。他在位期间呢，也采取了一系列大家能猜到吧，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啊，要建设一个稳固的统一的国家呀。这样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还是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隋文帝呢，在仁寿四年，就是公元604年啊，猝死，死了，死在仁寿宫，终年是64岁。他到底怎么死的，这事一直说是一个谜团吧。史学界一般就是两种观点了，一个就是说隋文帝他是被儿子杨广所害，另一个说法呢，那就是自己病死嘛。当然我们现在听小说看文艺作品呢，就是儿子杨广弑父，这个说法似乎是占主流吧。按大多数的史书的记载吧，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之后呢，就封了，那时候可能13，就二儿子杨广啊，封他做晋王，而且让杨广做并州，并州就是山西太原啊总管。而太子呢，是留给自己的长子大儿子，叫杨勇，这个也正常。后来呢，隋是兴兵灭了南陈，这时候杨广是20岁，就做统帅。当然也是有一帮名将来辅助他吧，是攻下了南陈。就在灭陈之后，杨广也是屡立战功啊，在公元590年，他做到扬州总管。在这个时候呢，平定了江南一系列的叛乱啊。到公元600年的时候呢，又击败突厥的进犯，相当多的军功。这点很像谁啊？李世民。你看李渊当时也是立的长子啊，就李建成做太子，做了太子，太子本身你说在领兵出征不现实，那反而他的弟弟有机会就是出去打拼，屡立战功啊。那你军功高了之后，这事儿就比较麻烦了。我们就说杨广他的军功赫赫，也是其他的这个皇子所不能比的，尤其是杨勇，就是太子啊。所以有一个说法说，杨广看到你看，就是自己这哥哥就是比自己大呗，你说论什么本事他也不如自己啊，反而他是在这个太子的位置上，是不是心生不满，就想取而代之。反正李世民是这样是吧，那想达到目的，杨广是处心积虑吧，费尽心机啊。有一些可能文艺作品野史就讲他把自己伪装起来，尽可能博得父母的欢心， 就说杨广小心翼翼的这时候就刻意逢迎的时候，太子杨勇却没有这样的心情，他觉得自己位置很稳固啊，就是顺理成章就接班了呀，也就没有再做什么努力。一个是冷落了母亲精心为他挑选的妻子袁氏，另外本身他奢侈浪费，而且很好女色，就是杨勇啊，还不是杨广啊，就是作啊，父母对他就有怨气。后来杨勇还不知收敛，越俎代庖的接受百官的朝贺，我记得是过春节之类的吧，那你说百官肯定都得去找这个隋文帝杨坚去拜年啊。完了之后这杨坚一听旁边古月玄天哪儿闹什么闹，哪儿啊，说哎那是太子那儿，这百官又去他那儿闹去了，又去那儿拜年去了。所以这样杨坚现在还坐着皇帝呢，很不舒服。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当然会有人撺掇怂恿吧，总之最终隋文帝是废了杨勇，就是这个皇太子给他废作庶人，立杨广。哎，这个儿子你看本来军功又高是吧，威名赫赫，也可以服众，就立杨广做太子。而且杨广也没有对杨勇就是赶尽杀绝，你可以说他自己有自己的心机啊，要留下一个亲近兄弟啊，顾念手足之情的一个印象。后来就是隋文帝就闹病了，病重难起，说杨广认为这是不是自己登上九五至尊的一个好机会啊，就写信给杨素说怎么着，怎么处理隋文帝的后事。但是呢，送信的人呢就把杨素的回信送到隋文帝手里了。文帝一看呀，怒发冲冠啊，就要责问杨广，你居心何在，老爹我还没死呢，宣杨广入宫。而这时候说隋文帝的一个爱妃宣华夫人陈氏说衣衫不整的跑进来，怎么啦，就是哭诉嘛，找杨坚哭诉，太子无礼啊，啊调戏于我。哦，文帝一看，哎呀，这个儿子这是居心叵测呀，留在身边是祸害呀，来人呐，给我下诏书，想要废掉杨广，就重新立啊杨勇做太子。但是杨广在杨坚身边有大量的耳目啊，所以这个诏书还没有拟好，一个是杨广就知道，然后杨坚很快就死了，驾崩了。这个死因在历史上并没有特别明确的史料啊说明，所以史家就猜测说，哎，是不是杨广下的毒手啊？当然他不需要真的自己去动手，他可以让手下去干嘛，也可能当时的这个记录历史的官员为了这个为尊者会吧，不能够直抒杨广的过错，之后因为这个岁月流逝吧，真正的史实是不是就被掩盖了，这段历史到现在也是扑朔迷离。当然有一些野史把这事儿写的就比较清楚了。隋末唐初有一位叫赵翼的，写了《大业略记》，据说他是最早最直接的指出隋文帝可能死于谋杀呀，被杨广干掉啊，是他写的，说杨广当时可能得到父亲要废掉自己重新立太子，哎，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呢，马上让杨素叫张衡这帮人就是自己的亲信吧，向这个仁寿宫里递了毒药，让身强力壮的弓弩合力就把毒药给灌到老爹的嘴里去了。而杨坚的呼救声传到宫外，但是没有人敢逆杨广的意志吧，谁也不敢去救这个老皇帝。很快传来消息杨坚驾崩，因为有野史嘛流传出来，所以民间一直就传是隋炀帝弑父夺权。那之后还有几个人的下场说一下，一个是杨勇最后被赐死，后来杨素死了以后，隋炀帝曾经说一句话，说这个使素不死终当遗族，就是他要不死啊，迟早有一天会被灭掉全族。另外还有一个那个张衡也是被赐死的，说临死之前张衡曾经喊说，我为尔做灭口等事而忘九活，奸行的吓得把耳朵都堵住了，赶快就把张衡宰了，说这一切是不是就反映出这里面是有阴谋的等等等等。还有史家说你看啊，

0: 不出来啊。当然这是一种推论啊。我刚才讲的所有这一切呢，是反正我看到的比较主流的判断或者习惯的说法吧。但是在今天你看，不管是史学界也好，还是这个舆论场也好，各种各样的对历史感兴趣的这个文章啊人啊都很多，所以难免传出来各种各样犯案的消息啊。比如说这个隋炀帝，有人就说他，你说不太可能吧，就是你说他作为一个这个继承人，因为杨坚当时已经卧病不起了，其实没几天了，说你着什么急，非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当口还非要在老爹身边去调戏这个母妃，有这个必要吗？这不是后人编的吧，就是抹黑他埋汰他吧，也有这样的说法。包括之后隋炀帝做几件大事我们也讲过，他确实是一个太着急的人。你看东都洛阳他兴建了，然后呢这个大运河他挖了，有些史料上讲这就是这个术士给的建议，算的卦啊，掐指一算他就干了。但是你仔细想想，修大运河是沟通南北，兴建东都洛阳实际上有利于中央集权，对整个中原的统治，就这些东西是有道理的，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这个人就是一个玩家，就杨广啊就是作，好像也不是。所以历史这个东西真的有的时候是离得越远看得可能越清楚吧。那我们把杨坚之死放在这儿，再回头评价他几句啊。你看他本人是公元581年，当时是北周的这个境地，是以杨坚众望有归，以这个由头呢下诏是自己禅让啊，杨坚登基称帝，国号是隋。他称帝之后呢，在开皇七年，就是587年灭了后梁，一年之后呢又伐陈，589年呢就灭了陈，这是统一了中国，这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吧300年吧，整个中国一个分裂的局面。总之吧，中国长期混乱的局面到他手上就结束了，中国又回到了一个统一和平的年代。隋建立之后呢，他确实是精心治理，所以隋朝迅速的繁荣起来。有人评价他这个统治期间叫政权稳固，社会安定，户口锐长，就是人口啊多，垦田速增，经济充盈，文化发展，甲兵精锐，这国防事业搞得好啊，这么一个强盛的局面吧。而且他在政治经济等等制度方面他有一系列的这个改革创新，比如在中央搞那个三省六部制，把地方的州郡县这三级就改成州县两级制，地方官吏呢是由中央来任免，这算是巩固中央集权的做法吧。所以在不长的时间内吧，中国整个就恢复了繁荣啊强盛的局面，外遇强敌突厥契丹，内令人民生活安定，工业相当之伟大吧。后世的盛唐其实也没能完全恢复隋的那个国土面积，但他有毛病，叫做御驾过严，特别他年纪大了之后吧，应该说苛刑峻法呀，还有很多功臣也没有得到善终。而且不管怎么说，你太子最后定成是杨广吧，很快江山就断送掉了，这对他来讲也不得不说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了。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13号，1946年8月13号，英国的科幻小说作家叫做威尔斯去世，终年是79岁。这个人确实很厉害，为什么呢？公认他是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但是他最被人称道的还是他的科幻小说。他的作品哈，《星际战争》啊，《时间机器》《隐身人》《月亮上的第一代人》。他预见到了火箭和原子弹。1901年他写说，总有一天，现在潜藏在我们的头脑中，孕育在我们躯体内的人，所谓的人啊，会像我们站在脚凳上一样站在地球上，笑着把手伸向星际之间。你说那这个人还很乐观是吧？恐怕正好相反。一般说来

0: 他的科幻小说呢是改变了之前法国那个凡尔纳科幻小说的乐观主义的倾向，是重新拾回了英国文学中那种对前途的忧虑和不安。但是有人说呢，他的个性中可能存在着某种仁慈的气质，所以在他悲观的作品中总是还伴有希望的闪光，而且大部分作品呢结尾还是乐观的。他是生在1866年，去世是在1946年嘛。1895年他出版《时间机器》，你想1895年是什么概念？1894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而1895年他出版了《时间机器》，这就一举成名。之后又发表了叫《莫洛博士岛》《隐身人》《星际战争》等等多部科幻小说。他还是一个社会改革家和预言家，有一个组织叫废边社，他是重要的成员之一吧。他也见过罗斯福和斯大林，他撰写了像这个吉普斯啊、托诺班盖、迪里先生和他的历史等等大量这是关注现实思考未来的作品，什么预测呀、恩惠啊、世界史纲啊，这都是他写的。刚才我们讲到他第一部作品就是时间机器啊，什么意思啊？简单讲讲，这个我记得是先后两回被搬上荧幕，就说这个时间旅行者发明一种机器吧，能够在时间纬度上任意驰骋，就是过去啊未来啊。他是坐着这个机器到了公元802701年，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幅奇异的甚至这个很恐怖的景象吧，就人类分化成两个种族，埃洛伊人还有莫洛克人。前一种人长得就是精致美丽，失去劳动能力，后一种人是面目狰狞，终日劳作，过惯了地下那种潮湿阴暗的生活吧。但是他们养肥了那个埃洛伊人，到了晚上又四处去捕食他们。关键是这个莫洛克人又偷走了这个时间旅行者的机器，这是一番历险吧。时间机器最后失而复得，在这之间呢，这个旅行者还遇到了一个埃洛伊人叫做韦纳，那个人倒是给了他无私的爱吧，但是呢韦纳在大火中又死去了。时间旅行者继续旅行，看到了几千万年之后的什么巨蟹、巨蝶、什么日食啊，一系列的复古的图景啊。他在生命垂危之际回到了现在，把旅行的经历告诉朋友之后，他踏上第二次时间之旅就再也没有回来，大约讲了这么一个故事。那你看刚才我提到了凡尔纳，法国那个科幻作家，他曾经幻想过人类登月，威尔斯也幻想过，但是两个人还真不一样。你对比对比就非常有趣了。我们先说这个凡尔纳，凡尔纳在1863年写了《从地球到月球》，1869年写了《环绕月球》两部关于宇宙航行的小说吧。你看啊，凡尔纳是以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之后那个社会为背景吧，就讲呢巴尔的摩城有一帮大炮发明家组成了一个俱乐部，造了一种巨型大炮，就用作把人啊送到月球上去的工具吧。凡尔纳设想的这个炮弹达到每秒11公里的速度就飞出地球了。他就描述这个大炮俱乐部用铝制的炮弹，直径是2.74米啊，重是8.7吨，把它放到一座这个270米长的这个大炮筒里边，垂直发射出去，直奔月球啊。这个大炮俱乐部呢在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城郊就挖了一个深270米的坑道吧，在坑道里面呢铸造了一尊大炮，就是载人升空啊，炮弹打出去啊，一个法国人叫米歇尔陈当是自荐做这个执行登月任务的这么个先驱者吧。大炮俱乐部呢是接受了他的申请，一个人不够再找俩人哈，一个是大炮俱乐部的主任叫做巴比康，还有这个大炮制造家尼切尔是陪着。他们呢是把炮弹掏空，经过修改呢设计成载人宇宙飞船，在这个炮弹飞船里边呢还有什么温度计啊、气压表啊，而且还有地图啊，或者说叫月理图吧。另外担心月球上有什么野兽怪物什么呢，准备枪支弹药。另外呢还带了在地球上使用的什么锯啊、铲子啊，就这些工具，还有谷物的种子，是不是打算跑到那儿安家落户去了，一切准备就绪。这三个人呢就带了2只狗、几只鸡，就乘这个炮弹飞船从地球可就启程了。这个炮弹飞船呢以预定每秒11公里的这个速度吧飞向月球，但是在接近月球的时候呢遇到了流星，就偏离了轨道，就没有能飞到月球表面着陆，就途经月面的这个 就侧面嘛，等于折回了地球，最后是落在太平洋上，算是完成了一次绕月的或者叫奔月的飞行吧。当然经过将近一个世纪以后，凡尔纳的科幻小说里边的这个当年飞向月球啊这套想法还真的就变成了现实，包括刚才我们讲那个坦帕城那个地方，今天就是有个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角、肯尼迪航天中心，这俩地方其实离它真不远，这算是一个巧合吧。而翻回来我们说威尔斯啊，1901年英国的这位作家威尔斯发表小说《月球上的第一批人类》，就描述两个英国人伯德福德还有凯夫尔是结伴登上月球。这凯夫尔是一个物理学家，他是发明了一种不受地球引力约束的合金材料，用它呢做了个飞船，球形的。他是约探险家这个伯德福德一起坐这个飞船啊，关上百叶窗，摆脱地球的引力，就是飞向月球。他们到达月球世界呢，看到那儿有空气啊，夜间凝固成白雪，覆盖着月球表面。太阳出来之后呢，就又变成气体。月球表面的植物生长还很快，夜间是种子，一夜之间白天呢就已经发芽啊，生长起来了。还有月球人，长得很怪，蚂蚁一样，但是身长有1.5米，而且人家的那个世界用金子来装饰啊。那这大家觉得就是不太靠谱，想太远了这个啊。威尔斯的月球上的第一批人比凡尔纳的那个从地球到月球啊描写的肯定是更有意思更生动，想象更丰富。但是夸张猎奇的色彩就太重了，你说不现实吗？月球上怎么可能有生物呢？虚构的故事，但是融入了一些科学道理。那我说到这儿，你是不是觉得有点没劲？威尔斯想的这个太不靠谱，有靠谱的，我跟你说说靠谱的啊。你看他在1914年的小说叫《自由世界》，在这里面他设想了，其实就是原子弹啊，就是利用放射性的力量不断的爆炸。他还警告说呢，全球政府是阻止民族国家用核武器摧毁自己的唯一途径。他还设想过生物冲突啊，激光武器。在1933年写的这个未来事物的形状之中呢，他谈到了全球冲突，世界超级大国，什么毒气袭击之类的东西。他还写过当睡眠者醒来，他提到火星，火星三脚架、移动人行道、飞机。他的那个莫洛博士岛呢，那里边的那个就是科幻小说里边的实验涉及到了活体解剖、创造人、动物杂交、外科移植，还有输血、基因工程。有人评论说呢，这部小说是对人类通过控制自然扮演上帝的现实概念的第一次预测。所以你看我说到这儿，你明白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呢？他写科幻，他想到的不单是就技术啊工具的变化，实际上还包括整个社会啊，就是这个背景的你说是发展也好啊，进化也好啊，演化也好，他考虑的其实这个维度更多。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英国有一本很著名的杂志叫《自然》，对吧？在今天这是很著名的国际科技期刊，但是你知道这个《自然》杂志里边是有科幻小说的，甚至还出过集子，就是《自然》杂志科幻小说选集。那本杂志是创刊在1869年吧。那你说他为什么会有科幻小说呢？这个首先就和威尔斯有关。威尔斯号称是科幻界的莎士比亚啊，他和《自然》杂志有很深的渊源啊，他是杂志的长约作者，《自然》里面发表过66篇和威尔斯相关的文章，其中有26篇是威尔斯本人署名发表，涉及到生理学、心理学、植物学、人类学，还有通灵术啊。另外呢，自然还发表了很多文章对威尔斯的包括科幻小说在内的著作进行评论，而威尔斯本人呢也经常对科学做出他的评论甚至是批判。那你说威尔斯这人是不是挺神的，是吧？这个人他的父母啊，其实最早是给人家做仆人的，后来转行做了一个小店主。那威尔斯本人呢，在布店呀做学徒，后来呢是跑出来在英格兰南部那个地方叫做米德赫斯特文法学校，他在那儿当学生又当老师，就是教低年级的学生吧，是这么个角色，还拿了一份奖学金。后来他就进入到就是现在叫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啊，他跑到那儿去了。他的老师有谁啊？赫胥黎。赫胥黎不是号称是达尔文的斗犬吗？那个赫胥黎，他向人家学生物学。在1890年他毕业，他也没有真正的做过科学研究啊，也没有把自己看作是艺术家，他更喜欢记者这个称呼。 但他确实是一个科学的传播者，因此他和很多科学家倒是很好的朋友。有人说他是靠自己的笔逃脱了布电学徒的生活，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啊，引来关注，生成同情，这是威尔斯毕生不变的目标。据说他的墓志铭是这么一句话，说上帝将要毁灭人类，我警告过你们。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4: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5: 一二三，茄子。
4: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0: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河北认真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奋力描绘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图景。
1: 王正普在石家庄市衡水市调研，强调发挥科创平台作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0: 央视新闻联播播出，共享制造助力河北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讲述我省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的生动实践。
1: 全省各地积极行动应对降雨，落实落细防汛措施。
0: 河北高招专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录取今天结束。
1: 我国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正在制定。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方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
0: 中国式现代化既要有城市的现代化，又要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河北认真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培育壮大乡村产业，深入推进河美乡村建设，奋力描绘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图景。沧州黄华李子闸村有大片的盐碱地，今年的麦收季，当地旱碱麦再获丰收。村民告诉记者，他们种植的新品种近麦100，每亩单产能达到900斤左右。黄华有禾农业种植合作社负责人张志清：
2: 我们原来的小麦亩产200多公斤，现在能达到我们小麦达到450公斤以上，这就天翻地覆的变化，真正的享受到了这个科学的红利。
0: 近年来，沧州市坚持以种试地和以地试种相结合，以累计在盐碱地上改造建成高标准农田252.6万亩，培育出旱碱麦2种8个，建成繁育基地10.22万亩。沧州中捷产业园区农科所农技专家张伟军：
3: 我们通过利用选育再收集一些个抗旱的盐碱的品种作为亲本，目前啊，我们主要是收集了480多份这个盐碱材料，筛选出更加抗旱的盐碱的品种，为农业生产提供优良种子。
0: 夏粮是河北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夺取夏粮丰收对确保口粮绝对安全至关重要。我省培育出结麦19、苍麦33等耐盐碱小麦品种，马兰一号、重信麦998等高产小麦品种，以及蓟麦765、高优5766等一批强筋小麦品种，有效促进了小麦品质提升和产能提高。今年，我省夏粮播种面积2293.94千公顷，亩产448.77公斤，总产量1544.18万吨，连续6年保持三增长，粮食安全保障基础更加牢靠，让中国碗盛上了更多河北粮。我省聚焦大面积单产提升，大力推行全程精细精准科学管理行动，集聚粮种、粮田、粮基、粮法四粮合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在装足米袋子、牢牢端稳饭碗的同时，我省持续推进菜篮子产品生产，去杂、清洗、切分、包装。在保定来水的河北中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内，一颗颗沾着泥土的毛菜

0: 经过多道规范工序，变成了一袋袋精品净菜。河北中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孙世杰：
1: 目前我们公司加工的这个净菜产品有100多种，年生产总量在10000吨左右。
0: 据负责人介绍，公司目前拥有500亩蔬菜基地，与周边7家种植合作社深度合作，通过标准化种植，为生产加工优质的净菜产品提供了原材料。京来草莓合作社负责人刘永娟：
2: 它是一个订单式的一个模式，不会担心说每天你采摘完了以后卖不出去怎么办。跟他们合作以后，我们的种植面积增加了，也带动了周边的这些村民跟我们一起种。
0: 今年以来，我省不断提升河北菜篮子产品京津市场占有率，带动河北农业产业提档升级。河北主要菜篮子产品在北京市场占比超过40%，位居第一。目前183个环京周边蔬菜生产基地年产能超50万吨，河北净菜在京津市场深受欢迎。北京市民：
3: 不用自己洗，也不用自己摘，省事儿。老年人就喜欢这样简单操作。
0: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际工作的切入点。邯郸涉县赤岸村抓住红色资源这一宝贵财富，盘活闲置农房，打造红色主题民宿、有声故事馆等，让村民守在家门口迎接八方来客。涉县青年旅馆老板张艳奎：
4: 周六周一要是应多点，到五一国庆过年的时候就是爆满，收入吧一年10几万吧。
0: 当地还大力推动农旅融合发展，建起了28座特色果蔬大棚，设置了彩色步游道、儿童乐园以及水木秋千等网红打卡点。张海奎：
5: 咱们六镇的村民二百

0: 我们呢现在已经培育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10个精细类蛋鸡品种，我们孵化的鸡苗呢不仅供给邢塘本地的养殖场，还销往东北、山西、陕西等全国20多个地区。农业在变强，农民在变富，村民生活也发生着质的变化。行走在卢龙县青龙河村，村农村貌干净整洁，绿树中掩映着红瓦平房。 看着不断变美的村庄，青龙河的村民们打心眼里高兴。秦皇岛市卢龙县青龙河村村民张淑兰：
1: 我们村的道路硬化了，出行也方便多了，而且干净整洁，我们住着也特别舒心。
0: 秦皇岛市卢龙县青龙河村村民李胜红：
2: 现在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了，幸福指数越来越高了。
0: 如今， 河北越来越多的乡村向青龙河村一样村容村貌稳步提升。我省锚定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目标，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动河北乡村连县城片建设，引领全省村庄迭代升级。截至目前，我省已布局建设49个省级河北乡村重点片区，1.3万多个宜居宜业河北乡村。 农村面貌和村庄环境显著改善。
3: 8月12号到13号，省长王正甫在石家庄市衡水市调研。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是河北省启动建设的首批省实验室之一，由省科技厅主导，石家庄市政府组建，石家庄铁道大学牵头建设，河北交投集团合作建设。 王正甫实地查看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基地建设情况，并为实验室揭牌。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发挥科创平台作用，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促进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更好赋能产业提质增效。 石家庄市和相关部门要加大服务保障力度，强化政策协同，做好协调对接，高质量推进实验室建设发展。在石家庄高新区北斗规模化应用项目，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先控节联电器、衡水金华化工、中裕铁信交通科技、利安龙凯亚河北新材料、河北新美科玻璃科技、 河北康裕医疗器械，王正甫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他强调，要以数字技术引领产业升级，锚定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领域，用好京津创新资源，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构建体现本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在河北医科大学第21院正定院区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衡水植物园衡水市拥景智慧城、衡水市桃城区沁园社区，王正甫了解城市建设管理运行情况，强调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注重内涵式发展，盘活闲置资源，优化功能布局，强化优质公共服务供给，提升一业宜居水平。 在石家庄农机街泵站，王正甫要求各地持续做好防汛工作，加强城区内涝防范处置，构牢防汛安全屏障。省政府张超超、赵大春、葛慧波，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相关活动。
0: 我省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 日前，央视新闻联播《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专栏播出了“共享制造助力河北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 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河北智诚线材有限公司业务部经理班运浩：
4: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0: 针对集群限栏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揽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河北电线电缆产业大脑负责人王红喜：
1: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限栏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0: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体制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字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产业集群推进处处长边少阳：
2: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3: 今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4次主任会议，会议初步确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9月22日上午召开，会期预计2天。会议还研究通过了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工作办法，关于贯彻实施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和全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专题询问的安排意见。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省气象台预报，本轮强降水过程已趋于结束，未来3天多阵型降水，各地持续监测雨情水情，聚焦隐患排查整治，筑牢防汛安全线。
6: 朱庄水库作为邢台市重要防洪控制性水利工程，承担着拦蓄上游洪水、保障下游城区及沿线村镇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关键职责。面对此次强降雨，水库提前进行预泄腾库。
7: 部门根据水疫情状况进行了比闸停泄，目前朱庄水库处于正常水位。
8: 从山区的这个山洪地质灾害防范，到城区的内涝防范，到水利工程呢提前调度预泄，再到我们止洪区的提前运用的准备，包括文旅方面提前采取了关闭封控等一些措施。
6: 石家庄市鹿泉区共有19处以林崖、沟谷、斜坡为主的地质灾害点，当地多部门联合对地质灾害点位进行隐患排查，
9: 在每一处的地质灾害点都设置了警戒线，防止人员车辆进入，防止发生人员伤亡事故。
6: 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亦引发尾矿库坝体滑坡、溃坝等安全事故。 在承德百泉铁矿韩家溪沟尾矿库，巡查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核验水位等防汛指标。
10: 我们将对在册监管的44座尾矿库实行分类管控，重点盯防生产运行的尾矿库，以15座头顶库，强化隐患排查以应急准备，生产运行尾矿库降至最低运行水位。
6: 沧州市献县范区是海河流域子牙河水系重要国家级蓄滞洪区，滞洪削峰责任重大。当地应急管理局组织工作人员对摩托艇、抽水泵、救援车辆等防汛设备逐台调试，确保设备正常运转，
7: 确保一旦接到抢险救援指令，各类物资装备能够随时启用。
6: 应对强降雨，邯郸全域布设4套全自动遥视智能巡检系统，覆盖70余座重点变电站、重要输配电线路及水库等关键防汛点位，可精准捕捉山区、河道、低洼区局部短时强降雨和突发大风等数据。
11: 我们通过远程智能巡检和微气象监测联动，现场的画面和气象数据可以实时的传输回指挥大厅，我们据此就可以快速做出判断，远程调度抢救指挥力量。
6: 唐山海事局将一硫太化货物运输船舶列为最高优先级管控对象，严格核查货物水分含量，减少货物运输安全风险。
12: 对重点船舶，我们进行分级分类精准管控，加密点验和电子巡航频次。
6: 连日来，各地水利部门紧盯局地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提前组织极高高风险人员转移，同时科学调度防洪工程。目前全省大中型水库水位均不超汛限，936座小型水库中，部分建设年代久远、标准较低的水库已细化防御措施。
13: 我们将密切关注后汛期的降雨情况及上游河道来水情况，科学调度水库、河道等水利工程，留足防洪空间。
6: 从11号开始，受台风白海豚和西风槽共同影响，截止到今天14时，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强降水天气，其中张家口西北部、承德南部、唐山西南部、保定东部和南部、雄安新区西部、石家庄东部、沧州东部、衡水中部、邢台西部、邯郸西北部等地共有97个站累计降水量超过100毫米，唐山丰南王兰庄最大为194.6毫米。
14: 目前本轮强降水呢过程已趋于结束，未来3天呢多阵型降水天气，提醒大家留意呢短时强降水、局地雷电等天气的影响，做好呢日常防雨避险。
3: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今天河北高招专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本批次已录取20多万考生，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55760个计划，其中历史科目组合326所院校征集志愿26532个计划，物理科目组合609所院校征集志愿29228个计划。据介绍，今年专科批次共设3次征集志愿，第一次、第二次征集志愿录取时不降分，仍执行专科批录取分数控制线，未被录取的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填报。
0: 今天随着建设者将最后一对长钢轨平稳铺设就位，标志着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雄新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我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津保铁路等线路衔接。
3: 近日，衡德高速改扩建主体一分部工程率先完成主线上面层油面施工，标志着该项目路面主体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这次改扩建将原有双向4车道拓宽为双向6车道，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道路通行能力。作为河北省重点交通建设项目，衡德高速是连通冀鲁两省的重要交通大动脉。
0: 自今年2月全省非遗正青春书店过大年主题活动开展以来，该品牌活动在我省各地新华书店主力门店常态化落地，持续开展掐丝珐琅、传统插花、古法唐画、芦苇画、缠花、拓印等多元非遗体验活动，定期邀请全省各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驻场授课，搭建百姓家门口可看可学可体验的常态化非遗传习空间。
3: 暑假以来，我省众多中小博物馆人气持续攀升，变身研学。

0: 课堂。各博物馆跳出传统的看展听讲解的单一模式，推出沉浸式、体验式、探究式特色研学课程，推动普通参观向深度历史学习转型，让静态文物变得可触摸、可操作、可探索。
1: 日前，东亚至澳大利亚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关键节点沧州南大港湿地正式拉开候鸟秋季迁徙序幕。大批迁徙候鸟率先抵达湿地停歇补给，目前湿地建成人防加技防立体防护体系，依托声纹识别、智慧寻护等数字化监测手段，全方位守护候鸟迁徙安全。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一到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类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目前，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正在抓紧制定，蓝天保卫战将重点在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 民政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其中城市最低生活保障589.2万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3346.2万人，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493.7万人，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202.7万人，享受重度残疾人生护理补贴1687.1万人。
0: 工信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指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规模、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应用深度和广度显著提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一批国际领先的标志性产品。
1: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今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今天，平台经济破茧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在北京召开，美团、淘宝、闪购、京东三家平台将实行的红灯停表机制下，骑手等红灯的时长在考核时间内顺延。新机制将于九月在北京朝阳、通州、经开区等部分区域试运行，后续将逐步推广到北京全市范围。
1: 截至今天0:40，三峡枢纽2026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
0: 国家管网集团今天宣布，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一次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1: 今年前七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口货物值201.1亿元，同比增长29.9%。截至8月10号，自2021年通车运营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
0: 近日，公安部与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密切协作，同步对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开展收网行动，摧毁多个犯罪窝点，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

0: 两艘船只。
1: 针对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当天监测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船只数量接近三个月来最低水平。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2号发布报告说，受全球经济形势等因素影响，欧佩克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天60万桶，上月报告为每天80万桶。报告同时上调明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天220万桶。
1: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与到访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阿巴斯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近期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非常重要，希望它能成为确保地区稳定与安全的起点。
0: 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其成员国售卖他们所扣留的所谓俄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就此回应，俄方将被迫做出反制措施，对等扣留欧洲商船。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严志敬，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

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协议起效，攻击巴基斯坦等于攻击沙特和土耳其，印度表达担忧，明确表态。普京表示，如果西方扣押俄罗斯商船，将以牙还牙，采取对等措施。宏图大志，韩国发布七大战略，五年登月，九年商用核反应堆，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印度开始认真评估麦加防务协定是否会把未来的印度冲突变成一场涉及更多国家的地区危机。据媒体8月12号报道，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兰迪尔·贾伊斯瓦尔表示，新德里正在从国家安全以及地区和平稳定两个层面研究麦加防务协定的影响，并强调印度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利益。这是印度政府在协定签署之后首次明确谈及其潜在的安全风险。8月7号，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在麦加签署联合防务协议。最引人注目的条款是，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土耳其外长菲丹甚至将其比作北约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一旦巴基斯坦和印度交火，沙特和土耳其就会自动参战。菲丹同时说明，遭到攻击之后，各国仍需要通过磋商决定援助的程度、形式和规模。协定的具体执行办法也要等部长级委员会成立之后再确定。但是对印度来说，真正的危险恰恰是这种模糊性。媒体指出，巴基斯坦的加入使协定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从中东延伸到南亚。印度真正担心的是，下一场印巴危机发生时，谁会介入，介入多深，以及战争边界在哪里。
1: 哎，这则消息让人又一声叹息了。我想起一句中国词儿啊，中国成语，国泰民安啊，国泰民安。这么大的世界，有几个国家能做到国泰民安？很多争端啊、战事啊、摩擦，谁能真正置身事外？太难了。那你说现在这个消息哈，这个新闻已经有几天了，就是巴基斯坦和沙特还有土耳其，他们三方搞了一个，其实就是军事同盟嘛，一个防务协议。说到底，咱三家这个关系啊，谁欺负咱里边任何一个，那两家别看着上手啊，围殴他，就这么一个东西。那既然签，大家各自有各自的利益啊，有战略上的考量，也是谋求一个安全。刚才我们讲国泰民安呢，遇到危险我能置身事外，谋求的就是这个。但是这种做法本身是不是真能达到你的这个目标，那真的不好说。而且呢，这三家凑在一起确实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它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你推倒第一块，后边哗就不定倒到哪儿去了。你看这个新闻讲的，当然首先说印度现在就不得不认真思量了。实际上今天咱们要聊不止聊印度，它对其他国家也会有影响啊。当然新闻放在这儿，我们先说印度。都知道啊，印度和巴基斯坦是同时独立的，但是叫印巴分治，原来没分，这是一块儿，就印度次大陆这一块儿，那还是英国殖民印度，后来印度要闹独立，这圣雄甘地他们叫什么呢？非暴力不合作，我也不跟你打，我打不过你，但是我不跟你合作啊，而且我要独立，这事儿最后成了。因为二战的时候呢，就英国需要印度的资源，印度号称这个女王皇冠上那个明珠啊，而且最重要的一个明珠啊，就财政上对印度是有需求的，有依赖的，所以对印度有承诺啊，战争一结束我让你独立。结果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8月16号英国就承诺那得让你独立啊。最后一任印度总督叫蒙巴顿啊。

盟邦的勋爵，商量独立吧。最后印度巴基斯坦都独立了，而且叫分治。这段历史大家都知道是吧？因为巴基斯坦本身呢，他的国父叫珍娜，他的政治理想是什么？搞一个穆斯林国家，就我和印度不是一码事儿。印度我们知道它是个宗教博物馆呢，上百种宗教啊，但最主要的印度教。而且在今天的印度啊，伊斯兰教也相对是少数，相对于印度教它也是弱势。所以当年珍娜说我们搞一个纯粹的穆斯林国家，印巴分治，就是分家。这个分家本身就血流成河，而且两个国家一独立又有一个克什米尔问题，一分治就因为这个克什米尔问题就打起来了。克什米尔这个地方呢，我们说你要人口大多数什么呢，是穆斯林，那按说应该归巴基斯坦，但是呢他少数的这个王公啊，就这头啊，他们印度教倒向印度，那就带着克什米尔要倒向印度，那巴基斯坦当然不干了，最后双方刀兵相见，而且印巴战争打了不止一次。巴基斯坦和印度其实不是一个数量级，人口啊，国土面积啊，经济和军事实力的综合国力啊，远不如印度。甚至在印巴战争之中，巴基斯坦本身还被肢解，就那个东巴西巴，就孟加拉独立，这我们都讲过啊。但即使如此吧，大家都维护自己国家的尊严啊、荣誉啊、领土的完整啊，就说克什米尔这事儿，就这一个事儿，就反复在博弈、在摩擦呀、啊，这么多年一直是这个样子。最新的就是去年有一个四天战争，包括武器空战，那印度还没打过，而巴基斯坦呢，应该讲借这个战争胜利的余威啊，他确实所得甚多。我们加个引号啊，一方面你看印度，他得跟整个世界解释我赢了呀，他派了七支代表团、宣讲团宣讲自己的胜利，跑到二三十个国家去讲啊，当然很多人不信了。而巴基斯坦那边，因为仗打赢了吗？美国对他的态度就有调整和改变，当然不止这一个事情，而确实美国和整个西方对印度的态度也有调整，就不像之前那么热络了。另外在中东这个乱局之中，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动手啊，人家巴基斯坦站出来，我斡旋，哎，我是这么个角色，这在以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中东啊这样一个混乱的局面之中，巴基斯坦居然还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不但如此，沙特拉巴基斯坦入局，就是一方面巴基斯坦作为一个斡旋者，他在斡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事啊，另一方面沙特要求巴基斯坦保自己的平安，因为双方有军事同盟的关系嘛，那巴基斯坦不能推辞，甚至到沙特去驻军，那主要是这个防空部队和空军嘛。然后就是土耳其加入了这两国之间的军事联盟，形成三国，我们前不久也聊过，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也会陆续的加入，但值得关注的看埃及。但即使现在这三家加入这么一个小集团，就对很多国家形成某种影响，包括印度。那印度你看，原来它和巴基斯坦之间啊就经常爆发这个战争和摩擦啊，总的来说规模不是很大，而且仅限于两家之间，咱不管谁赢谁输，主要是他们两家打，那规模烈度相对有限，相对可控。那现在巴基斯坦有了两个重要的盟友，那他力量增强了，他对战争的主导权就增加了，那以前和印度之间，就是巴基斯坦印度之间达成的某种力量的，它不是平衡啊，也不是军事啊，但它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模态，这就变了。换句话说，印度的力量话语权被削弱了。具体讲，第一个，如果有必要按说啊，巴基斯坦和印度打仗的话，那么土耳其和沙特应该提供军事领域的支持，说到底派兵直接参战，三家跟印度干，应该是这样啊。当然实际情况可能什么呢，不必不需要。为什么呢？因为印巴特别是围绕克什米尔那个问题啊，那个地方那个高原作战呢，土耳其和沙特还未必有这个能力，这是实话，或者说巴基斯坦也未必需要。但是呢，土耳其和沙特确实能给到巴基斯坦需要的东西，印度忌惮的东西是什么呢？沙特有钱呢，就给财政啊、军费上就经济上的支持就够了，而且有能源。而土耳其呢，在穆斯林世界里它是一个工业国，当然我们必须坦率承认啊，全球的这个穆斯林世界总的来说工业化程度不是很高，这是实话。但是你说矮子里拔将军也行啊，那人家土耳其在这个圈子里人家基本上就是老大，就工业实力是最强。但你要论起来呢，伊朗也不错，就在这个圈子穆斯林世界里边论工业实力啊，伊朗也有一套，也站脚啊。但是话说回来，伊朗现在是自顾不暇，土耳其呢相对来说左右逢源，它毕竟是北约成员呢，而且它的比如著名的那个 TB2 无人机在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作战中就发挥了作用，在俄乌战争之中也发挥了作用。我们也讲过 TB2 无人机，你单看它纸面的性能嘛，未必怎么样，而且呢它这个操控的半径也就是百公里左右，和全球范围的一些先进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比起来，它确实谈不上先进，甚至差距很明显。但是它一再参战啊，它战果辉煌啊，人家有经验呢、啊、而且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之间军贸领域的合作，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也是由来已久。所以一旦发生战争，比如巴基斯坦和印度在前面动手打起来了，沙特能提供财政方面的支持，土耳其提供武器装备方面的支持，那这印度是受不了的。原来对巴基斯坦的优势其实就荡然无存了，还不需要这两家出兵，这个局面就会发生变化。这个对印度来说当然是个难题啊，这恐怕也会动摇印度在一些问题上和巴基斯坦摊牌就打仗这个决心。那更不要说双方都有核武器啊，在都有核武的情况下，双方打常规战争，这恐怕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选项。而一旦打常规战争，那印度的优势显而易见啊，他和巴基斯坦不是一个数量级。可是现在巴基斯坦身后有俩盟友，就如我们刚才所说，如果提供财政上就军费上以及武器装备方面的支持，你不用出兵出人，那印度以前的优势其实就相当程度上被削弱。我们不好说这个优势荡然无存，但是相当程度上被削弱，这是肯定的。所以目前的这个局面对印度来讲就成了一个很艰难的局面。将军你怎么办？当然从我们围观群众这个角度讲，印度也未必没有办法。你看啊，如果是军事行动对巴基斯坦进行军事打击，这个风险是前所未有的增加了，后果你不一定承担得了。那么如果是非军事的呢，就像印度这两年一直在渲染的拿水资源做武器会怎么样？因为毕竟印度巴基斯坦在水资源这个问题上，我们曾经讲过嘛，巴基斯坦它在下游啊，它又是个农业国，它用水需要印度方面配合呀。本来双方签过约，就印度河流域有这个水资源合作签约，就是因为去年打仗，印度呢打算撕毁原来的那个协定，比如在上游我搞水利设施，我水我一滴我不给你，通过这种方式逼巴基斯坦低头。当然一方面我们说你要敢拿水资源做武器，那就不是简单的印巴之间的战争。一般理解战争嘛，就双方的军队军事人员之间那个你死我活战争嘛，这个全世界范围内你说禁止禁止不了，那军人之间的厮杀互有死伤，这个尚在被允许和接受范围内啊。但如果你对平民就无差别，你针对平民这军事行动那是不可接受的，那大家跟你算你是不是反人类罪啊战争罪啊等等，它是有这套规则的啊。那么如果印度真的用水资源作为武器对巴基斯坦，那实际上进行的是无差别的打击啊，所以这么做堪称叫冒天下之大不韪。恐怕也正因为此吧，印度虽然说嚷嚷这个事嚷嚷了很久，真正动手做他也得掂量掂量，需要考虑考虑嘛。但是现在如果巴基斯坦和沙特和土耳其形成一个军事同盟，那显然印度在常规军事啊常规军力领域的优势吧被极大的削弱。那这会不会促使印度叫别开生面，叫孤注一掷？他会不会在水资源这个领域以水资源作为武器去攻击巴基斯坦？特别是围绕这个克什米尔问题这个矛盾，包括常年积累的这个恩怨啊，你很难在短时间内化解，或者我们根本看不到化解的可能啊。那在这个状况下，原有的这个力量格局力量平衡被打破，巴基斯坦实力变强，这恐怕也会迫使印度采用其他的就非常规的方式重建自己的优势。那我们能看到的水资源那就是他手头掌握的一张牌啊，他很可能会用，那这带来的双方的这个博弈和对抗就会变得更加激烈，这就让人忧心忡忡了。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的啊，这个新闻放在这儿。印度现在忧虑了，忧虑的结果是不是会出这张牌向这个方向去倾斜啊？我们要观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巴基斯坦恐怕就需要早做防备啊，你得有应对啊。这是这个新闻我们观察的一个结果。另外刚才我们也谈到了，不只是印度啊，这三家抱团会带来一系列的衍生的影响。你比如以色列，这三个国家实际上都是在穆斯林世界里比较有力量的国家，他们三个抱团凑在一起，有核弹，有钱，有非常强大的常规武器的武库，那对以色列其实也形成压力。以色列会置之不理吗？会觉得与己无关吗？你看这也是一个问题，他会采用什么样的态度？他当然不会公开的去对抗，

公开的树敌，那殊为不智啊，就不聪明啊。但是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式想办法去分裂这个三方同盟，去化解他们对自己可能形成的压力，那这里面可做的就多了。而且呢，我们刚才讲的这三家凑在一起，它带来的影响可能真的是比较复杂，尤其像土耳其这样一个国家，它本身是北约成员，如果最后啊这三方和他们共同的敌人之间真的发生热战，那么土耳其的身份，北约成员吗，他一旦遭到攻击，那等于要牵扯到整个北约，他会援引那第五条吗，就集体防御啊，他有可能把整个北约拉下场。虽然说这种可能性实际上并不大啊，但是从理儿上讲，从逻辑上讲，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在穆斯林世界这三个国家抱团，在中东传统的力量格局，在南亚传统的力量格局都会发生变化，甚至会把很多国家，因为北约国家主要是西方国家嘛，把他们都有可能拉下水，至少是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那这事儿确实是不小啊。

0: 据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8月12号在视察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期间发表讲话称，如果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商船，莫斯科将进行报复。他警告说，如果这些计划付诸实施，我们将不得不采取对等措施。他强调，这不仅仅关乎俄罗斯船只可能被扣押的区域，而是任何我们认为必要和适当的地方，任何地方，包括太平洋舰队的责任区。普京强调，俄罗斯在致力于加强国家安全的同时，也随时准备与邻国和友好国家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他指出，我们愿意在尊重共同利益的前提下这样做。报道指出，普京发表这番讲话之际，欧盟正在加大对俄罗斯所谓影子舰队的施压力度，扩大对数百艘船只的制裁，并扣押部分船只及其船员进行检查。一些欧洲国家政府宣称，他们正考虑对涉嫌规避制裁的船只采取更严厉的海上执法措施。
1: 这则新闻的背景应该是这样，普京最近有活动啊，就是在当地时间12号吧，他到了俄罗斯远东萨哈林州的首府南萨哈林斯克，他是要指挥和视察俄罗斯这个太平洋舰队，他在进行演习啊。这个演习的最后阶段，普京去了，要视察要指挥。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是4号开始在日本海、鄂霍斯克海、西北太平洋水域有大规模的军演。那普京呢，作为俄罗斯总统，也是三军统帅，他去现场看演习，你要说指挥吧，其实坦率说军事行动他谈不上事必躬亲，但他去和不去的当然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他去显示出这个演习的分量，而且对外传递各种各样的信息，那各方慢慢去领会哈。关键是他说话，普京去那是要说话，当着海军官兵要讲话，他主要向两拨人，向两个目标喊话。一个实际上是对美西方，就是你劫俄罗斯商船游轮这事儿，咱得说到说到。再一个是对日本，他有两场喊话，这个就值得关注了。一方面，普京就说，如果西方扣押俄罗斯的商船，将以牙还牙，要采取对等措施。以牙还牙，对等措施，这是普京对西方。那最近欧洲嘛比较活跃，甚至像爱尔兰，这都打算扣俄罗斯船嘛。俄罗斯已经针对这个国家本身发出警告，之前法国干过呀，英国。所以普京现在等于说是在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的这个当口，是向欧洲人发出警告，别碰我的船，碰我的船我要报复，对等报复啊。再有一个对谁呢？对日本。他说日本政府啊，对于南千岛群岛，这个南千岛群岛呢是俄罗斯方面的叫法，日本方面叫北方四岛或者叫北方领土。那普京说呢，日本方面对这个所谓四岛的领土主张毫无根据，而且呢，普京指日本，你拿乌克兰局势作为借口哈，对俄罗斯施加所谓无端的制裁，这我们也不能忍。这是普京的态度。你看，军事演习、海军演习，他去了，去现场。我们不是说吗？一国总统啊，三军总司令，他不大可能对演习本身去做什么具体的指示。他本人也不是海军出身。哎，他父亲倒是在就是卫国战争期间吧，二战期间好像是潜艇兵。但他显然不会对演习本身去指手画脚，他的目的不在这儿啊，他是以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演习作为背景，向刚才我们讲的这两个目标、两个方向去喊话，传递一些信息，这个就有分量了。那既然这个新闻聊到这儿，我们得扯两句什么呢？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说到俄罗斯的海军呢，真正的缔造者就说到谁？彼得大帝。我们聊过这个人呢，他是锐意进取啊，是想改革俄罗斯，让俄罗斯不再那么落后，甚至要融入西方。这位大高个儿的2米，他的宫廷教师呢是瑞典人，就在他面前一直讲西方多发达，就欧洲啊很发达。后来他呢隐姓埋名，以一个低级贵族的身份参加一个200多人代表团，就跑到欧洲去转呢。他学了造船，有说在荷兰，有说在英国拿到这个造船的技师的证书，其实相当于木匠嘛。然后回国就要改革，而且打造了俄罗斯的海军。他的名言就是说，一个君主啊，如果只有陆军，那就残疾的，只有陆军海军都有才叫双臂齐全。他是打造海军。那至于俄罗斯，我们现在讲他这个太平洋舰队啊，最早就是所谓沙俄的远东海军，那是18世纪初就组建了，在1731年呢，很早了。那个时候呢，俄罗斯搞了鄂霍斯克区舰队，1856年，也就是克里姆战争那个当口吧，这个舰队成为西伯利亚区舰队，总之规模还不是很大。 后来到1871年呢，把这个基地迁到了海参崴，他们叫弗拉迪沃索克，这儿就成了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永久母港，一直到今天。俄罗斯这太平洋舰队其实也是命运多舛吧，最著名的就是1904到05年的时候，日俄战争，日本联合舰队的主力偷袭了旅顺港内的太平洋舰队，就俄罗斯的呀，结果俄舰队被重创。之后呢，日本人用这个水雷和沉船呢，把旅顺给封了，你舰队也出不来。那么俄罗斯这支太平洋舰队他也知道封到港里没好结果呀，你像当年就甲午战争的时候，大清国那个北洋水师不是封到港里了吗？就是大东沟海战之后不是封到威海卫出不来吗？那最后就全军覆没呀。而且当时太平洋舰队有一员猛将啊，就是马克洛夫舰队司令，这个被认为是整个沙俄海军的一个灵魂人物，这个人懂，他是在舰队往外冲啊，结果他的旗舰触雷沉了，他本人也阵亡了。后来我们知道沙俄就想办法呀，拼凑了一个第二太平洋舰队，核心就是波罗的海舰队，绕了大半个地球来援救太平洋舰队，跑了18000海里啊，结果到1905年的5月，这快到目的地的时候，在对马海峡又被日本人打了个埋伏，没全军覆没也差不多吧。所以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第二太平洋舰队啊，基本上算是全军覆没。再后来俄罗斯爆发革命啊，就1917年10月革命，布尔什维克上台，原来沙俄的那个舰队其实也没剩太多东西啊，就被苏俄，后来就是苏联给接手了吧。到1932年，苏联是重组远东海军，到1935年，远东海军呢又改组为新的太平洋舰队，到1945年，这时候苏联啊，他们的太平洋舰队大小舰艇其实都小的，400来艘，1500架飞机。那么在卫国战争期间吧，这太平洋舰队都有10万官兵，实际上说起来很惨啊，他们是作为陆军参战，编到这个海军步兵旅吧，参加这个莫斯科会战呐、伏尔加河战役啊、高加索会战啊，那打陆战。那二战结束之后，冷战时期，苏联太平洋舰队也进入极盛时期啊，从一支区域性的这个海军力量吧，逐渐成长为一支大的舰队，远洋舰队。1968年3月22号，太平洋舰队的这个战斗编队首次进入印度洋，苏联在印度洋开始有经常性的军事存在。1971年呢，苏联决定在印度洋永久部署舰艇，就作战舰只啊。正好这年印度和巴基斯坦打了一仗，印巴战争，太平洋舰队呢向作战区域还部署了舰队，阻止了美国海军。那美国海军当时占巴基斯坦啊，对这个战争的干预，苏联的舰队和美国去对峙，就帮了印度嘛。那冷战时期，太平洋舰队的这个总指挥官呢，也负责管理和命令苏联的印度洋舰队以及印度洋内，包括在印度洋的这个海军的基地。当然好汉不提当年勇啊，苏联解体了，1991年啊，太平洋舰队是继承了大部分的遗产，但是规模呢缩减很厉害。目前太平洋舰队呢是俄罗斯海军的第二大舰队，6万人吧，它是有导弹核潜艇的。当然我这纸面数据也不是最新的了啊，不知道准不准了，18艘弹道导弹核潜艇，还有17艘攻击核潜艇，还有14艘常规潜艇，4艘导弹巡洋舰，10艘驱逐舰，甚至还有40艘导弹护卫舰。所以从数据上讲呢，实力不弱的，但是我们知道它其实恐怕就是空架子了。你比如它的这个导弹巡洋舰，说到底主要也就是光荣级啊，也就1艘了，导弹驱逐舰顶多也就是现代级和勇敢级，大量的船还在，但是呢已经不堪一用了，很有限。那么这次啊，就今年8月初启动的这个演习规模是比较大的，是太平洋舰队年度作战和战斗训练一个核心活动。其实你看他这次出动什么船，基本上精锐进出啊，你可以判断这支舰队现在真正的实力、真正的规模其实很有限了。他就出动旗舰，就是瓦兰格号，这是光荣级巡洋舰，10000吨吧。他的姊妹舰莫斯科号在黑海不就沉没了吗？就内行船，他是太平洋舰队旗舰，有一个突击编队，另外有暗防部队，有这个岸基导弹。这个对目前俄罗斯海军来讲规模就算比较大，所以普京去坐镇，可见对这个舰队也是对海军的一种重视吧。不过刚才我们讲了，目前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实力其实相对有限，当然精锐还是有的，比如它还是有北风之神级的弹道导弹核潜艇，有这个亚瑟 M 级攻击核潜艇，还是有的啊。最主要的水面作战舰只，一个是瓦兰格号光荣级巡洋舰啊，这是旗舰，还有这个沙波申蒂科夫号，这是改进后的无畏级驱逐舰，也有8000吨吧。 其实能动的也就这一条，其他的现代级啊、无畏级，恐怕都不能动了。剩下的恐怕就是相对小、相对新锐的护卫舰，就4000吨以内吧。有那么这样一支舰队，太平洋舰队，它其实主要的一个对手，那就是美国在太平洋的舰队的部署，比如第七舰队啊，包括日本啊，日本海上自卫队，这是它主要的对手吧。那总的来说哈，刚才我们谈到这个新闻，普京对两个方向喊话，一个是对日本，日本对这个所谓北方四岛一直有领土要求嘛，那俄罗斯坚决不干的，甚至就因为这一系列的问题，你想二战1945年就结束了，苏联和日本，那现在是俄罗斯和日本，就没有能缔结二战结束之后那个和平条约，就谈不下来。而且现在总的来说，俄罗斯国力相对比较弱，又因为乌克兰的问题被牵扯了精力，他很难在其他方向上发力。我们也多次讲过，就俄罗斯如果真要做一个海洋大国、海军大国的话，一个是你现在的投入，你的基础设施和苏联那时候确实不能比。那如果我们复盘啊，我们作为这个围观者，我们来看，就是俄国人啊，他们的海军建设确实一直以来有一个巨大的问题，一个困扰啊，就是在苏联时代国力强盛的时候，你应该打造一支什么样的海军。我不是讲过一人吗，乌斯基诺夫，你要说这个人没脑子，那不可能的。就在二战德国入侵苏联之前那个关键的当口，他建议斯大林把咱的这个军火工业啊赶快搬家，搬到乌拉尔山以东去，那样安全，才能支撑长期战争。所以他脑子相当聪明啊，但恰恰就是这么一个人，在这个二战之后，就冷战期间，他一直是反对苏联海军大搞这个建设。我不是跟大家汇报过，我小时候也不懂事，觉得这人挺蠢的，耽误了苏联海军的发展。可是你现在仔细想想啊，苏联毕竟不是美国，苏联首先要保什么呢？要保强大的陆军。你没有一支足够啊，在量上和质上都足够强大的陆军，你在欧亚大陆怎么立足啊？你面对的是欧洲啊，所以他首先要保一支强大的陆军。这个其实人家美国人没有后顾之忧，美国在北美洲很安全啊，他可以打造陆军，但是不至于像苏联这样对陆军的要求这么高。那美国可以把足够的这个资源投入到海军建设上，他经济也发达。而苏联最好的时候大概相当于美国60%吧，就是国力啊。而且他必须先投入搞一支强大的陆军，那能投到海军上的这个资源就有限，那你怎么搞？所以乌斯基诺夫反对苏联搞强大的海军跟美国去争海权，他有他的道理。或者说你不认同他，你有更好的办法没有？这是苏联时代就海军建设就遇到这么一个问题，那到俄罗斯这个问题就更突出，因为你国力弱了，你都不能和苏联相比了，那你能投入到海军建设的资源就更加有限。那怎么办？现在实际情况我们也看到了，俄罗斯它这个造船业相对比较萧条，它没有像样的基础设施，所以4000吨以上的大舰就苏联解体之后到现在基本上没有搞过，它只能是把苏联时代的这个老舰啊进行翻新，比如纳西莫夫号20000多吨啊，核动力，它可以翻新，它没有再建新船的这个能力，其实财力很有限。可现在是对方咄咄逼人，一个就说日本

我就说北方四岛是我的，我要愣抢，你俄罗斯拿什么跟我抗衡？这是一个。再一个更加迫在眉睫的就是欧洲国家要对俄罗斯所谓影子舰队要下手，就是要劫你的油轮，劫你的货轮，你怎么办？那俄罗斯现在这个舰队啊，尤其是太平洋舰队这个规模，刚才我们谈到了，它其实不均衡，甚至叫不健康。它的水下作战能力相对比较强，弹道导弹、核潜艇啊、攻击核潜艇它有，而且都算是俄罗斯比较好的，北风之神啊、亚瑟 M 啊，比较好的。可是这个东西是打仗、打末日战争用的，就是欧洲国家现在拦你的这个货船，你把导弹核潜艇、把弹道导弹核潜艇派过去，那有什么用呢？而你的水面作战舰只相对比较少，也比较弱，而且一旦啊承担给货轮、油轮护航的这个任务啊，那应该叫不堪重负。你没那么多船呢，那怎么办？所以你看普京现在呢，一个是我表明我非常坚决的态度，很强硬，别惹我，惹我对等报复，这是给欧洲人听的，就是说你一旦拦我的船，那我也准备着拦你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也许不给我的船护航，反正你要动我的船，我不定在哪儿，我也动你的，这样它弹性就大，自由度就大，这种报复的可能性就提升了。那对日本呢，那俄罗斯坦率说，太平洋舰队和日本海上自卫队都不是一个数量级，这是实话。那你说俄罗斯怎么办呢？他当然不能只靠海军，他可以靠他的岸基航空兵，靠他的这个岸基的导弹，包括能够直接覆盖日本、威胁日本这样的这个弹道导弹甚至核武器，来和对方的这个常规武器达成某种平衡，来形成对对方的威慑。所以其实日本的海上自卫队想必也不会轻举妄动，惹不起。真正的问题还是在欧洲方向，如果欧盟他已经达成了共识了，要对俄罗斯所谓影子船队下手的话，他毕竟27国，而且这里边就相对于俄罗斯啊，海军强国还是有几个的，那俄罗斯怎么办？那必要的时候必须通过这个直截了当的作为，就你搞我，我也搞你，我搞了，这才能遏制对方的冲动，才能浇灭对方的野心啊。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星河漫渡，爱意相逢，一年一度的七夕如约而至，转眼进入到八月，满含中式浪漫的七夕佳节悄然临近。想要给心上人选上一份精致好礼，诉说在心底的情谊，季广用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现在正式上线，超值福利直接拉满，专区好物通通7.7折，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可以和折扣叠加使用，更有超值秒杀福利正式开启，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折起，数量有限，秒完为止，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到商城抢购。今天要再给您推荐一款能够有效应对肌肤问题、维持肌肤年轻状态的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装，妥妥的植萃修护王者。这款双萃精华它融合了21种植物精粹，补水、补油、抗氧化、提亮肤色、淡化干纹，一支多效。精华水油比例2:1，既滋润又不黏腻，适合各种肤质和季节使用。日常一瓶官方旗舰店要上千元。今天季广用品商城七夕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装第8袋，到手只要399元。今天七夕活动限时下单呢，可以享受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价只需307.23元。这还没完，折扣完呢再享受全场满777减77元的活动。加入购物车凑单，777元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产品可溯源，品质保证，让您放心查验。娇韵诗主打天然植物护肤，零酒精零硅，配方安全温和有效，不分肤质，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使用，成分安全，肤感舒适，干皮油皮敏感肌熬夜肌都能够放心使用，不挑肤质，不挑年龄。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再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明星都常年回购的王牌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这款洁面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

0: 大小，就能够轻松打出柔软细腻、丰盈绵密的泡沫。不管你是油皮、干皮还是混合性皮肤，它都能够胜任，而且不含酒精，敏感肌也可以安心使用。官网平时一支150毫升正装要卖到500元，今天在济广用品商城七夕大促，150毫升正装只需要199元，买两支会更加优惠，只需299元。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最后，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韩国。8月12号，韩国政府在总统李在明主持的会议上公布7大 C 的战略：2029年研制国产100量子比特计算机，2030年实现登月，2035年推动国产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商业部署，并实现脑机接口商业产业化。七大方向还包括核聚变、下一代可再生能源、先进生物技术以及关键矿产和材料供应链。其中，登月并非载人登月，韩国计划在2030年用国产世界号火箭发射一款民间研制的小型无人月球着陆器，把原定2032年的目标提前2年。有媒体评论称，这些日期更像是国产能力的验收线。韩国真正想获得的是自主火箭、量子芯片、核能装备和关键材料等完整产业链，而不只是几项醒目的技术记录。未来产业竞争比拼的从来不是谁先把目标写进日历，而是谁能把日历变成现实。
1: 这是韩国发布了七大战略啊，5年登月啊，9年商用的核反应堆，就模块堆啊，也商业部署。另外还有什么脑机接口啊，国产的100量子比特计算机啊，等等啊，一堆。你想7个方向，7大战略啊，这看得我脑瓜子嗡嗡作响啊，这家伙咣咣的。这韩国，你看李在明上台之后，他真。

要带着韩国这是发力啊。因为最近这几年啊，应该说全球范围内你看就是各国吧，不用说。但另一方面呢，你说成果，请问你那核聚变或者说这个 AI， 而且美国一直追求的这个通用人工智能是不是已经真的落地了，商用了，进入人类生活了？其实还没有，咱能看到曙光，但是现在恐怕就是这个黎明前最黑暗那块，就是这些新的技术巨额的投入都没有实现产出，没有商业化，没有给人类，你说给文明也好给商业也好带来直接的利益，还没有。但越是这个时候，你该投入得投入啊，你不能等啊。你还记得当年就有86年3月那个863计划，那是国内的一流的科学家杨家池院士、陈方宇院士，他们我采访过这段啊，他们还给我念叨过，就写了封信给小平同志，科学家、政治家啊，高瞻远瞩，最后就是大家一致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就是中国人不能在当时那个新技术革命背景下不能落伍，不能停滞不前，必须在高技术领域我有一席之地。但你想当时1986年那个当口呢，我们确实你说在经济上在科技上相对还落后，你也不可能有那么多钱投入到科技研发这个领域，你全领域投入全领域开花结果做不到，那么就是选择一些高技术领域挑一挑，但总之我要做出成果，不能落后。这是当年我们的863计划，现在翻回来你看韩国呢是不是有点类似。以韩国目前的国力和能力吧，它确实不可能在全领域做研发做投入最后出成果，做不到的。其实韩国我们说它现在应该讲是一个高收入国家，你可以说它是个发达国家，按这个人均 GDP 来算啊。那我之前和大家聊过我的认知啊，就是在全球化风生水起那个年代，韩国确实经济腾飞了，汉江奇迹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它不可能和中国比，中国动不动就是全产业链41个工业大类，就联合国认的那41大类我们都没问题，这是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韩国确实不是。就是它最风生水起的时候它也做不到全产业链，它也是挑着，你比如重化工啊，造船啊，芯片啊，半导体，它几个领域做得不错，这就很不容易了，我们也要承认。那像韩国这样的国家全世界范围内也有一把，真正做到韩国这个水平的也不多。但是现在已经不是全球化时代了，后全球化了，逆全球化，在这个阶段韩国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一方面以前顺风顺水那个阶段过去了，另外现在美国对自己盟友还各种压榨，把钱掏出来对吧，到美国投资还这个，所以韩国压力很大。那现在你看李在明呢，看来真的是要下定决心在自己任期内啊，要给韩国规定一个轨道，要尽力去奔跑，看看能不能有收成。所以像七大领域，假设韩国要做成了，那叫脱胎换骨啊，那真的是洗心革面凤凰涅槃啊，那能不能做到很难。因为他这次呢等于说是明晰了目标，而且开始倒计时，这会给人一种紧迫感啊。但是呢恐怕也会给很多人，我们加个引号说钻空子的机会。什么叫钻空子呢？就是你的要求我达到了，你那指标我完成了，但是那意味着什么呢？并不意味着你在这个领域的能力真正就具备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咱就说航天，韩国谁管登月啊？有一个宇宙航空厅，他们这个宇航厅早就说要在2032年登月，就是有这个目标，确定这个目标2032，然后又提前2年到2030。当然我们知道他这个登月是不载人啊，就是无人登月器，那能上去也不容易啊。你看这个中国目前无人登月没问题，印度吧，悬，他那个月船3号算是软着陆上去了，但离这个目标目的地啊偏差远了一点，但是人家是安全上去了。你看俄罗斯那个月球25号就没上去，等于说就是硬着陆撞上去了。以色列搞了一个也是愣撞上去了，就是没能软着陆。所以实际上你看苏联时代到月球24号还能安全的上去，俄罗斯就是重返月球，哪怕是无人重返月球也没成功。你很难讲俄罗斯现在还具备就是软着陆的能力，这不好说了。那现在韩国这个想法显然是要软着陆安全的上去嘛，原来说2032，现在提前到2030。这里边你说有什么玄机没有，我给你讲讲啊。韩国这个宇航厅也是宏图大志，他们一个是想搞一个星链，就类似美国马斯克那星链，再就是想登月。他这两个项目其实最大的麻烦现在首先是什么呢？是运载火箭。你不管说星链，你看马斯克用这个猎鹰9号，他甚至发射几千颗卫星，这一年是能做到的，那小卫星嘛。韩国呢，它只有一个叫

0: 世界号，这个火箭叫世界号，运载火箭，运载能力很低，所以你要想像马斯克那星二卫星那么搞啊，你得造多少火箭吧？而且马斯克这个火箭他不是想重复使用吗？压低成本，韩国能不能做到？否则你说你要搞星链，你得打多少卫星上去，你得花多少钱，用多少火箭，这就是问题。再就是他想这个登月，我们说他现在有一个叫世界号运载火箭，但是运载能力是比较低的，这里面就有个岔头。韩国现在研制一个登月载荷哈，是1800公斤，这计划是2032年送到月球上去。这个东西它现在这火箭送不上去，那你说都送不上去，你还想提前吗？它是这样，它又搞了个700公斤的，就小的月球着陆器。就韩国人的意思是什么呢？反正是登陆，我能软着陆上去就行，小一点也行。那么2030，我提前两年啊，比2032提前两年，我用我这个世界号能不能把这个700公斤的着陆器我打上去？然后到2032呢，我再发射那个1800公斤的，那恐怕要么你换火箭，火箭进化，要么呢你那个着陆器再瘦身，那就不好说了。而且它这个着陆器也就2030这700公斤的，这个不是韩国的这个宇航厅自己研制，是民间的一个小型的着陆器。实际上现在呢，它这个着陆器研发到什么程度，能不能保证700公斤，另外它这个世界号到底载荷多少，其实还都说不清呢。所以现在有人就替韩国人操心啊，就指出韩国人现在这个七大方向啊，七大突破这事儿啊，就是如果你把它看作是一次性的，我要完成一个任务，这未必完不成。你比如我100辆自比特了啊，我给你搞一个，这未必搞不出来。关键是你搞出来之后，是不是意味着你在这个领域就真的就进步了，就具备相应的能力了？这是两码事儿。你比如想办法在2030年，我把700公斤的这个着陆器，就是月球的这个着陆器啊，我打上去了，反正上去了，是不是意味着你在宇航领域就上了一个台阶儿？这不完全是一码事儿。你如果只在乎这个指标，只想创造这个记录，它是一码事儿。你具备这个能力，达到这个水平，那可能是另一码事儿。你现在太着急，都开始倒计时了，那就逼着大家，逼着相关部门和人啊，是完成任务，而具备能力也需要到更久远的未来。很多人担心的是这个。而且这种事情吧，刚才我们讲的七大方向啊，七大领域啊，七大突破，以韩国目前的这个国家的这个组织体制、管理体制啊，经验啊，能够调动的资源啊，它都是有限的。一般说来，恐怕是政府决定一个方向，然后呢你还要用这个民间的，用市场的力量、企业的力量，还要想这个办法。这个实际上就看你这个国家和社会的治理能力、组织能力、管理能力能不能达到，能达到什么水平。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可都是大事儿，而且好多大事儿你同时做能不能做到，会不会透支，这是问题。那如果你让我们围观，我们讲首先这肯定是宏图大志啊，这是值得尊敬啊。另外呢，你可以看到韩国人着急了，这至少政府李在明政府着急了，在目前这个阶段啊，百舸争流啊，一旦落后啊，一个国家落后就万劫不复啊，不能接受自己的落后和平庸，必须杀出一条血路，这是他们的这种决心吧，或者叫精神吧。当然最终我们知道还是要看成果，看成就啊，能不能做出来，脚踏实地，从现实出发，从国情出发，把事儿做成了，那这事干得漂亮，否则呢就可能是画饼和吹牛了，而且有可能徒耗国力。因为对一个国家来讲，很多事情要做，除了你说在这几个领域，他找了七个领域要突破，另外一个国家的经济的稳定，包括民生的进步，这也是很现实的问题啊。就韩国目前传统的那些经济增长的途径啊、渠道、抓手，很多逐渐在失效，有没有现实的选择能够让经济更稳定的发展？韩国经济不是被称作是全球经济的金丝雀吗？就是你对外依存度太高啊，全球经济感不感冒你就先发烧了，金丝雀吗？就这个局面能不能改变，这个其实是真正的考验。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它不像刚才我们说这几个领域看上去风光无限啊，但是它更重要，它是这一切的基础啊。而且最后有句话也不得不说，还有一个美国因素你不得不考虑哈、一个呢就是特朗普政府目前对自己的一众盟友，欧盟也好，日韩也好啊，他的这种对等关税，基于对等关税的一系列的经济霸凌，这个你李在明政府你能不能拒绝？你拒绝不了，那你就捏着鼻子也给人家上供了， 那你辛辛苦苦积攒的这点财富不能用于比如你划定这七个领域，你不得不投到美国去，而且一时半会儿不一定有效，不一定马上有收益，有了收益你分到多少还难说呢。那么你能投入到这几个领域的资源恐怕就很有限，就这些事儿你还没做就已经有乌云笼罩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还说到美国因素是什么呢，就是一直以来就是朝鲜半岛嘛，被人称作冷战活化石，冷战都结束了，这儿南北对峙的局面没有改变，就南北敌对的这个格局没有根本的改变。那美国一直以来呢，作为韩国的盟友，一个是在韩国有驻军，另外呢也向韩国提供什么呢，一些武器装备，与此同时呢对韩国研发一些先进的武器哈，就美国可以给你一些技术，同时也可以限制你在某些领域的发展，美国是这么一个角色。比如说对于这个导弹火箭技术，美国其实对韩国约束是比较严的，一度是比较严的，说到底你不用搞，需要你买我的，你别瞎搞，你搞到最后我控制不住你怎么办啊。我不是曾经讲过吗，当年朝鲜战争那个时候，韩国那个总统李承晚把韩军的指挥权交给了麦克阿瑟，到麦克阿瑟走呢，这指挥权可没有还。那到了1953年，板门店那个停战协议，韩国没签，说要单独北进啊，我不停战，我不停火，我接着干。但是你想，你韩军的指挥权都不在自己手里，你北什么进呢？这不就吹个牛吗？成了表演了，成了姿态了，就这么一个状况。那么美国要拿捏韩军，约束韩军，他当然有一套自己的做法。那么向韩国人提供武器装备，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约束的方式。你韩国人，你军队的武器装备是靠美国人的，我给你，你用来打仗，我给不了你，不愿意给你，有些东西你就没有。你现在看一看韩国和朝鲜在这个火箭导弹领域，在这个技术上，那朝鲜肯定远远领先于韩国。那替韩国人做一个解释是什么呢，他不是不想搞，美国不让他搞，一度是不让他搞，约束他，你不就要导弹吗，射程几百公里的，我给你就完了，你不叫火箭弹吗，给你不就完了吗，一度是这样。现在呢这个约束放松了，但是韩国在这个领域已经远远落后了。你比如他最早搞的那个叫罗老号火箭，让人起了个外号叫老罗嘛，老掉下来嘛，他第一级是俄罗斯的，上面那级才是韩国的，这两级就不匹配，底下那级大呀，俄罗斯的火箭技术肯定高啊，匹配不成功摔过，可见韩国在这个火箭技术上它相对是落后的。那你就说想办法自力更生，我寻求突破，总之这个起点不高，追赶起来也吃力，这是实话。那到现在应该说啊，韩国已经有了相当的进步。你比如韩国最新的这个导弹驱逐舰上，它除了美国那个 MK41 那个垂发，它得搞自己的呀，美国给它，但是美国不给它源代码，别的你用不了啊，它自己就韩国人自己搞的这个垂发，和美国的不兼容，他自己搞一套也放到军舰上，这也是一种啊自主啊自力更生的一种努力吧。韩国人确实没有放弃，但另一方面呢，这方面他的作为有限，就成果有限，就美国对他的约束对他的影响还在起作用。所以你看韩国，我们讲他的这个军火工业一般认为比较发达，这不前两天乌克兰那个泽连斯基忽悠韩国，你给我提供防空导弹呢，韩国是婉拒。实际上韩国它大量的这个武器系统也是西方子系统，它把它攒到一起拼装，它干的是热活。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很多人担心韩国，你要说它达成一个指标，达成一个目标能做到，它的 K2 主战坦克啊，什么 K9 自行火炮什么的，包括这个 KF21 这算是准隐身战斗机，它都能做，但实际上真正属于它的技术是很有限的。他更擅长什么呢，把西方的一些子系统零部件他拼在一起，那这样自己搞，我们回到这个新闻里讲这个七大方向七大领域哈，这样自己搞独立自主能不能做出来，那恐怕真的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下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

0: 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0: 陀螺，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拐李先师剑法高，钟离解直辞汉朝，国舅手持阴阳板，采荷丹阳品玉箫，洞宾杯剑春风客，国老骑驴过赵桥，仙姑敬来长生酒，箱子花篮献寿桃。感谢各位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还是老郭。节目一开始啊，说这么几句定场诗，拢一拢您的耳音。今天呢，继续来给您说明朝奇案。有朋友可能会问说，老郭你喜欢什么样的故事呢？这个也是有变化的。你看我之前做节目，做风言风语，是我跟风雨的一档节目啊，因为我这个名字里边带个风啊，所以说那个栏目起名字叫风言风语，讲的也是历史内容。那时候啊，年轻喜欢讲这种重口味的，离奇的，暴力的，凶杀的，灭了国的，毁了家的，老婆子耳朵软的，老头眼睛瞎的，反正什么样这个故事口味重啊，我们愿意说什么样的。那时候年轻呢，总想显现出啊，我这个节目我找的内容啊跟别人不一样。这就好比厨师炒菜，给这个食客端上来的都是什么呢？什么大肠刺身呢，老干妈滋味的哈根达斯啊，猴头豆腐脑啊，全是这种重口味的。那么过了些年，到了咱们老郭老故事这个节目，我也确实老了。您别看是同样一口锅啊，之前那是小锅，这回这是老

0: 不做噩梦的。而且我也知道啊，这讲故事的人在变化，我们的听众啊，那更是百人百样。甭管你拿出什么样的话题，你要想让所有的人都感兴趣，都满意，这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尽量让大家伙满意吧。毕竟我们这个听众里边呢，老的老，少的少，小的小。咱们就拿这个明朝奇案来说，您听多了以后呢，就觉得凶杀的、血腥的、什么通奸有染的、什么大刑伺候的、举家灭门的、人财两空的，然后咱这个节目里边老说这种，听完以后啊，我都替您不舒服，我这讲着也不得劲儿。那么今天呢，还是明朝奇案这个系列，给您说点温暖的啊。有朋友说案子里边还有温暖的啊，还有不血腥的，还真有。今儿给您说这么一个拾金不昧的。
1: 莱州商人南下经商，辛苦赚钱，不料回乡当晚钱财不翼而飞。知府审案，分别试探嫌疑人，并未发现异常。究竟是谁拿走了钱财？这些钱财又是如何找到的呢？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拾金不昧。
0: 话说这个事儿啊，发生在明代正统十二年。在这一年呢，山东莱州知府叫崔公，接到叶县有一个民妇叫张王氏的诉讼。状纸里边说呀，说我们家里边，我老公前往广东贩卖货物，赚得了一些钱，昨天晚上回到家里边，打开包袱，只见囊中啊只有衣袜鞋帽，还有这个行李卷，还有一些从广东买回来的土特产，钱都没了，数年的这个本钱呢，挣的钱呢，分毫不见了。我丈夫一时是又生气又委屈，就得了重病了，如今呢奄奄一息，恐难活命了。我们就怀疑呢是跟我丈夫一块去的同伴给他偷走了，但是苦于没有证据。如果我丈夫因此而死，民妇我呀也难以为生，我只能是追随他去了，恳请老大人明察，追回钱财以救夫妇残生。民妇泣诉，我一边哭一边写的这张状纸。我们说这位知府大人崔公，他字克让，跟咱们那是老乡啊。他虽然说去这个山东莱州做官，但是本身呢是咱们河北人，那时候叫直隶。哎，这个崔公是直隶广宗人，人在正统元年呢中了进士，还当过户部主事，后来呢出任莱州知府。那么说了半天，这个崔公是好官啊还是脏官啊？那您想吧，都是咱老乡了，那能是脏官吗？大好官一个，清官。按照当时的说法呢，史书里边啊就说这个崔公啊居府六年，来人以比汉阳镇，当地人呢把他们的知府大老爷比作是汉朝的阳镇。阳镇那还了得吗？西汉的名臣呢，为官特别清廉，不谋私利，是历史上廉吏的代表，把这个崔公比作阳镇，由此可见这位知府大人也是一个清廉的知府。
2: 一家人分隔异地总是不便，何不加派辆公车
3: 啊？家眷又非官员，怎能贪占国家的好处？不如待我上任后再用俸禄求一家团圆，来得安心呐。
2: 大人应置办些产业，免子孙受钱财之困呐。
3: 钱财乃浮云，我为后人留下一个清白利子孙的名声，岂不更好？
2: 大人清廉之风，学生佩服。
3: 哎，
0: 那么按照明代的制度，有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妇女是不能够上公堂的。说你们家丢钱了，丢钱了也不行，找你侄儿去，找你们家兄弟去。但是啊，人王氏状纸里边写的清楚，我们家钱被偷了，我老公，我丈夫已经是命在垂危，所以说呀，这有点是这个人命官司的意思，我代为出头告状，官府这儿也就没有理由拒绝了。更何况这个崔知府啊，一直呢是以父母官来自居的，既然是父母官，那就应该是无微不至的关心属下之民呢，不能够置之不理。崔知府呢仔细的翻阅这张诉状，就发现呢状纸里边写的清楚，跟她丈夫张炯一块同去广东经商的有这么两个人，一个叫古钦，一个叫王爷，哎，仨人一块去的。

0: 那么这俩人啊就有嫌疑了，于是这位知府大人呢发下牌票拘提此二人。拘提之前呢，先要提审这个原告，你得把事情的整个经过仔细的说一遍呢。于是把这个民妇张王氏呢叫到大堂之上。张王氏这是一边哭一边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就说我呀跟我的丈夫张炯结婚好几年了，我们俩人一直是勤俭持家，因此呢攒了一些小资本，有了点钱了就想多挣点，就想发财。我丈夫就说了，说你看咱们现在啊辛辛苦苦的干活，苦熬苦奔的，最后挣的钱呢也就够糊口了，终究是发不了财的，还想说给子孙创下基业，哪有这个好事儿啊。而咱们的左邻右舍呢有不少的暴发之户，他们呢也不是祖上传下来的，就是靠做点买卖就赚了钱了，既然他们能够做买卖赚钱，咱们也不缺什么不短什么的，咱们怎么就不能呢？现在咱们手里边有点本了，再把家里边房子地给他抵押出去，凑上几十两的银子，买些本地的特产长途贩运，如果有造化有运气就能够挣着钱了，咱们呢日子也就好过了。这个王氏就说经商固然是可以赚钱的，但是你从来就没出过远门，你孤身一个人去啊太危险了，如果能有跟你搭伴的一块同行的话，不但呢我这可以放心了，路上你们相互之间呢也可以相互的照顾。张炯一琢磨，哎，我有两个发小，一个叫古钦，一个叫王爷，我们仨打小啊那是光屁股一块长大的，他们两家呢也有本钱，行，我找他俩商量商量去。找到古钦，找到王爷，把自个儿的想法一说，这俩人啊说发财谁不愿意啊，走，怕什么吃苦啊，三个人这叫一拍即合，各筹资本，拿这个钱以后呢在当地就开始买东西了。买的是什么呢？买的像什么毛笔呀，哎，草编的制品呢，运送到海边，搭乘顺风的船只前往广东前去贩卖。说为什么买毛笔买这个草编的制品呢？因为山东莱州的毛笔在当时是小有名气的，而且当地的用这个麦秆麦秸，哎，编织成的提篮啊、草帽啊、门帘啊，这是广东难以见着的。你既然说想去做买卖，你得是找这个物以稀为贵的，他们本地没有的。你总不能说我在我们老家呀弄了好几车皮的煤，我运到山西大同卖去，那不赔死才怪呢。且说此三人起身赶往广东，一路上啊自然是吃了很多苦，毕竟在家百日好，出门万事难呐。苦是苦了，这个钱呢也挣着了，这些货物赚了一些钱，他们在当地呢又做其他的买卖。离家两年整，每个人手里边银子啊那都是数以百计，几十两银子变成了几百两银子，这个获利是颇丰啊。三个人呢特别高兴，但是出来两年了也想家，离家久了难免思念故乡，更想见妻儿老小。于是三个人商量说，钱挣多少是多呀，要啥自行车啊，咱回去吧，回到家里边呢安置产业，安顿好了以后，如果再想来做生意咱再来不就行了吗？商量好了，三个人是择日同行，夜同寝，白日里边一块走。当时啊正好是夏天天，大三伏天，哎呦这个热呀，这一道上呢甭管到哪儿那都是大汗淋漓的。三个人这个心呢一直都是滴溜着，为什么呢？身上带着钱呢。话说终于三个人离家越来越近了，紧张的心终于放松了。这一天呢三个人来到一处小溪水的旁边，一瞧呢柳荫河畔水清见底，当时旁边呢也没人，三儿就商量，太热了，浑身都是臭汗，咱在这儿洗洗吧。说到这个洗洗吧，这仨字啊我说不了，为什么呢？老想起这个八六版的西游记里边，想起哪一段呢？就是猪八戒啊看到这些蜘蛛精们都在水里边洗澡呢，老猪高兴坏了，马上把帽子也摘了，哎呀天太热了，让老猪也洗洗吧，洗洗吧。
1: 女菩萨，你们洗着呢，带我和尚洗洗吧，啊，洗洗。

三个人一商量，这块呢离客栈不远，眼看着也要到了家乡了，咱们呢在这儿洗浴干净了，舒舒服服的住进客栈肯定特别爽快，然后呢咱们就回家了。于是众人呢就把衣服脱了，把行李买的土特产什么的放在岸边，到这个小溪旁边一个猛子扎进去，舒服，这一凉快可就忘了时间了啊，不知不觉的已经到了黄昏天了。天色将晚，众人是赶紧上岸，穿了衣服，背上行李，赶到客栈去住宿。进店以后呢，又要了一些酒菜，畅饮一番。第二天呢，光靠这个腿脚就能走到家了。到了家中以后，这个张炯呢，赶紧跟妻子炫耀啊，说你说我走之前不是带了几十两银子吗？现在可了不得了，赚了几百两，不想打开包袱，只见这个行囊里边有衣袜，有鞋帽，有从广东买回来的东西，也有自个儿这个被褥什么的啊。可是唯独不见两年多挣下的钱财。张炯这儿是放声大哭，到最后这口气啊倒不上来，一口鲜血是喷涌而出，打那以后就卧床不起了。一路上都没有事儿，偏偏快到家的时候把钱财给丢了。张炯怀疑谁呢？这钱谁也没见过，只有自个儿这个两个伙伴见过，所以说他就怀疑啊，这个古钦和王爷把自个儿钱财给偷走了，给吞了。王氏见丈夫病重，找人代写了诉状，以谋财坑命的罪名把这个古钦还有王爷可就告到府衙了。崔知府这儿问明了情况，就提审古钦跟王爷。这俩人都说，大老爷，我们仨人啊是一块从广东起的身，一路同行，彼此照应。张炯两年来辛苦所挣的银子我们都是亲眼目睹的，而且我们都参与了，我们呢也挣了不少钱。我们仨人都是朋友，却犹如亲兄弟，患难与共，那叫什么呢？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们可不是一般的酒肉朋友啊，跟您说实在话，我们两家谁都比他们家有钱，所赚的钱也比他多很多，因为他本钱少嘛，怎么会侵夺他的银子呢？再说了，我们真的要谋财的话，肯定是在江湖上动手，不会说啊，都快了到了家门口了，我们把这个银子给他弄走，临时起意。大老爷您琢磨琢磨啊，您明察呀，还我们清白呀。崔知府见这二人说的恳切，而且说的话呢也真是合情合理，没有任何的破绽，于是啊就试探着问说，你们刚才说跟这个张炯啊是情同手足，又是一块从广东赶回来的，现如今你们这位好兄弟啊因为丢失了银两而得了重病了，马上都快死了，你们俩人啊家里边都趁钱，那能不能分摊点儿赔补他所丢失的银两啊，治好他的病啊？你万一他真的病死了，你们俩人有嘴也说不清啊。本来呀、啊、这个知府就是试探他们，没想让他们出这笔钱，但是俩人一听呢非常爽快的就答应了，但是人家有条件，说大人您这么吩咐我们理应从命，更何况啊这些银子我们两家也出得起，不过呢这个钱咱们得说是什么说法，如果是以赔钱为名哦，那我们两个是谋财的干系给我们做实了呗，那可不行，必须是以救济的名义让我们出钱呢我们就愿意，毕竟我们跟他也是好哥们儿嘛，乡里乡亲的一块同过甘共过苦，还是打小一块光屁股长大的，他现在命在垂危就因为这么点钱，我们愿意给他，可是条件就是救济，是帮助，而不是赔付，否则的话您强压着我们，我们花钱买一个贼名，这可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哎呀，这个知府一听俩人愿意出钱，他就犹豫了，这俩人不错呀，真够哥们意思啊，也不好刑讯逼供，说这么着吧，你们两个先回去吧。到了第二天，这俩人啊又来找知府了，说按照昨天我们答应的啊，把这个银子给您拿过来了，比您要求我们给的我们呢只有多没有少，因为就想让我们这兄弟赶紧好起来，别因为这么点钱呢想不开了再丧了。

命了。您看看，人家就是这个救济的名义，人家不是说啊我们真偷了，或者说我们要抵消罪名，这个知府这儿只好就先收下了。但是呢，心里边还是有疑惑的，怎么就这么痛快了呢？莫非俩人是做贼心虚，想借出钱的名义把这个嫌疑给洗脱了？你要说办他的罪名吧，没有真凭实据，不能够拘押。崔知府把二人送走以后呢，派出亲信去查访二人的虚实。派出的亲信回来说，老爷，我查清楚了，这两家啊真是家境殷实，数代都是与人为善，在这个四邻八乡口碑特别好。知府一听，这俩人那就不是贼了呀。于是这个崔知府啊继续琢磨，说如果不是他俩偷的，莫不是那个王氏贼喊捉贼，她丈夫拿着钱回来，她把这个钱给了她的情夫了，是吧？丈夫走两年，或许就耐不住寂寞，红杏出墙了呢，又找到亲信再去给我打探打探这个王氏。这个亲信打探了好几天回来禀报，说王氏跟她丈夫感情特别好，而且这个人呢非常的忠贞，她丈夫不在家呢很少跟他人往来，而且呀她丈夫回家以后屁股都没坐稳当呢，就打开包袱想要炫耀这个银两，王氏根本就没有作案的时间。崔知府一想，看来这个钱呢还是半道上被偷的，王氏的嫌疑也就被去除了。崔知府又琢磨，虽然说中途有可能被盗，但是会不会这个张炯就是失主本人呢，他贪心，他把这个钱藏好了，然后说丢了，去讹那两家的银子呢？我得试探一下，要不怎么说这位知府啊，又廉洁又有做事的方法呢？当然了，用现在话来说呀，就有点钓鱼执法了啊。崔知府从这个官府的库银里边调出了银子，然后啊，让舒立送到张炯他们家。崔知府心里琢磨，如果你是一个贪婪贪心的人，见到银子就会说自己的。如果你把这个公款认作是自己所丢的银两，那我就有理由怀疑啊，你是故意设局呢。这个小书吏捧着一大锭银子到了张家，说您家呀丢银子了是吧，我们知府大老爷已经是替您找着了，有盗贼呀已经是招供了。张炯一听病就好一半，蹭楞坐起来了，还有这好事呢？让妻子扶着自己走出来一看呢，坏了，不是。他就说啊，你看我是做小买卖的，所收的呀都是散碎的银子，并没有融化成大锭的银子，你看你现在拿过来的这么满满的两大锭，这不是我的，可能是知府大人弄错了啊，把这银两给退回了。书吏拿着银子回来禀报，崔知府呢让这个书吏把这个银锭子还回府库，心里边暗暗挑大拇指，这个人也不是贪婪之辈，也是个老实人，但是这可就要了亲命了。怎么回事呢？这个银子丢了，所有的

就是我们所说的啊，古钦和王业，这俩人啊，被这个知府呢，后来还给押入大牢了，听候进一步的审理。崔知府这这案子始终破不了，闷闷不乐的回到后宅，夫人就迎过来了，说我娘家侄儿啊，来探望我了，你也见见吧。崔知府这心里边再有心事，也不能够得罪夫人呢。但是一琢磨，你娘家侄儿平时没什么来往啊，今儿到这儿来是打秋风啊，还是要借钱呢？见见吧。崔知府到了花厅，就见一个儒生打扮的青年，身穿蓝青色的长袍，这个长袍啊，上边有好多的补丁，但是浆洗得干干净净的，头发呢用布扎起来了，一尘不染，衣冠朴素，一看就知道啊，家里边穷，但是一身的正气，气质在这摆着呢。崔知府就问他，这边赶紧回答说：“我叫曹恒。”然后就聊天呗，啊，你父母是否安康啊？家里边兄弟几人呢？都结婚了没有啊？有没有功名啊？你何时离家呀？就问这些鸡毛蒜皮的啊，家常事儿呗。等到寒暄过后，曹恒这儿说明来意了，说我本来呀，是要到江西去投亲访友的，没打算讨扰我姑姑。但是前几天呢，我路过一个小村庄，黄昏的时候，哎，我瞧见呢有一个青布的袋子，这袋子里边呢有好几包的散碎的银子，也不知道谁这么不小心给丢在这儿的。当时天都黑了，我在原地等了很长时间，也没人回来领，我只好呢先借宿。我一琢磨着好几百两银子，这施主得多着急呀！我接连在这等了四天，也并没有人呢前来寻找。我在这个西畔这儿也不能久待呀。后来我打开了这个包袱，只见里边啊有一封家信，信皮上写的是莱州府谁谁谁钦差。那家信上有姓名，这个人肯定就是莱州府的呀。我一琢磨，那我姑父在莱州府是知府啊。我到这儿啊就来讨扰了，姑父您多多见谅，您得帮我找找这个施主。说完了，把这个青布袋子还有那封家书就给呈上了。哎呀，这个知府听完了这个内侄的陈述，又看了看青布袋子里边这么多散碎的银子，不由得是肃然起敬啊。一介寒儒，穷困潦倒，这衣服上边啊这补丁多的，现在面临着一笔飞来的钱财，旁边谁也没瞧着，竟然不据为己有，这叫什么呢？这就叫慎独啊！自个儿一个人的时候，自个儿的心苍天可见，而且呢，不怕耽误自个儿的行程，绕路来到我们莱州府了。呵，这样的人将来是大富大贵呀，否则那就是苍天无眼。崔知府这马上就知道这东西是谁丢的，肯定是张炯啊。于是传唤张炯，带着你媳妇儿来这儿领东西。张炯在他媳妇儿的搀扶之下，就上了公堂了。崔知府说，你的银两是你自个儿在小溪旁洗澡的时候丢的啊，是你不小心，你胡思乱想，怀疑同行之人，让这二人呢惹上官司，还在监狱里边关着呢，人家深受牢狱之苦，我问你，你良心何在？这个张炯一听说银子找着了，非常高兴，但是一听大老爷怪罪，赶紧呢使劲的叩头，说要不是大人您圣明啊，这些银两是找不着的，我虽然贪财，但是不会得不义之财。此前这个官府送到我家那个两大锭银子，你看我都没要不是？这回啊，确实是我丢的银两。我为什么怀疑呢？哎呀，我当时着急了，找得有点鬼迷心窍了，诬赖同伴，我现在后悔不迭。大人呢，您多恕罪，如果这个罪过恕不过去啊，您呢不要牵连我媳妇儿。让我坐牢的话，我一个人全担了。这知府一听，行了，你认罪就行吧。又把这个古钦跟王爷叫到大堂之上，说这案子已经结案了。张炯自个儿不小心把这个银两的包袱啊落在柳荫溪畔了，被我们这个内侄儿曹恒给捡着了。哎，就这么巧，现在这事儿已经过去了。曹炯这儿呢，扪心自问，觉得有愧于二位，愿意承担责任。你二人呢，当初是吧，那么义气，拿出银两来还想救济他，从这点上啊，我就觉得你们两个够哥们儿，够义气。你们两个被关押，罪责在哪儿呢？罪责在我这儿，是我糊涂了。

0: 如果觉得受委屈了，如果有要求的话，我这儿当于满足。古钦跟王爷能够脱罪已经觉得万幸了，又见崔知府呢自责，我赶紧说，大老爷您快别这么说了啊，我们身上这个贼名能够洗去啊，都是那位恩公，就是您那个内侄所赐，我们愿意把那个银子给了他。这边张炯也说，对对对对对，我的银子也得给他一半。崔知府说，拉倒吧，我那个侄儿如果是贪图银子的话，肯定啊就不来送了。你们呢经商不易，这些银两呢也是辛苦所得，谁家没有父母，谁家没有妻儿呢，以至于我那侄儿拾金不昧，这是他的本分。这么着吧，我做主了，你们都各自离去吧，这事儿就结案了。回到后堂的时候，这知府啊就跟他这个内侄就说，说你看啊，当时啊张炯愿意拿出一半的银两打赏于你，因为根据这个法律规定呢，根据大明律规定啊，凡得遗失之物限五日之内送官，官物还官，私物招人识认，于内一半与得物人充赏，一半还与失物人。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您这捡了10000块钱，五天之内您送到官府，然后呢直接官府那就做主了，赏您5000。当然了，如果五天之内没有交官府，或者说压根就不想交，这被逮着以后啊，这是要按照盗窃罪来算的，就算您偷了10000块钱。古代呀是以严刑峻法来维护道德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挺合理的，谁让你不小心呢？现在丢个手机，觉得你看我这手机花了8000多买的，哎呦现在丢了，谁给我送回来呀，我给他3000块钱，结果人真给送回来，这边又不愿意给了，这种事儿就经常发生了。这在古代就不用了啊，直接值多少钱，8000是吧，先拿4000给人家。行吧，这起案子先给您分享到这儿了，比较暖心的一个小故事。
1: 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2: 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给您带来的大牌秒杀产品是卡诗黑钻洗发水80毫升，日常商城售价要99元，今天七夕福利秒杀，到手仅需27.7元，福利库存有限，每人限购一单，每天8点至19点，每个整点准时开启秒杀，一共12场秒杀轮番放送。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抢购，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抓紧进入商城抢购。今天给您推荐一款能有效应对肌肤问题、维持肌肤年轻状态的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装，融合了21种植物精粹，补水补油抗氧化，提亮肤色，淡化干纹，黄金双泵头设计，精华水油比例2:1，适合各种肤质和季节使用。娇韵诗双萃精华是植物提炼而成，不含酒精，非常适合干燥易敏的皮肤，添加65%高纯度姜黄酮，提升肌底感知力，此外还添加了核心成分复活草、海洋藻类提取物等21种植物精粹，协同 VEVC 养肤成分，让面部肌肤更亮更有光泽。娇韵诗双萃精华水油双管设计，这样能更好地保持成分的新鲜度。旋转瓶盖可以选择大小滴，黄金水油配比2:1，与肌肤的皮脂膜结构非常相似，皮肤变得更加细腻透亮，吸收速度也很快。济广优品商城七夕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第八袋到手只需399元，七夕活动期间下单即可享受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价仅需307.23元，折扣完可再享全场满777元减77元的活动，加入购物车凑单满777元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产品可溯源，品质有保证，让您放心查验。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

0: 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吸引商品。今天给您带来一款很多明星常年回购的王牌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这款洁面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能够帮助肌肤锁住水分，抵御污染，提高肌肤活力，强韧肌肤，能更好地锁住肌肤水分。一般的粉底口红都能卸除，平时拿来卸除日常的防晒，这款卸妆保湿清洁三合一的洗面奶，温和不刺激，不紧绷，不假滑，用量还非常节省，味道更是好闻的山茶花味，男女都能用。官网平时一支150毫升要500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150毫升正装仅需199元，买两支更优惠，仅需299元。现在下单享全场满777元减77元的活动，把心仪商品加入购物车凑单，满777元一起下单更加优惠。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吸引商品。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0: 陀螺，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接下来要跟您聊的这起案子，那可就特别神奇了。
2: 瓜农种瓜种出了状元瓜，知府买瓜买出了人命案。西瓜为何硕大无比？知府为何掘地三尺？何人图财害命，栽赃陷害？城隍老爷又将怎样断案？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西瓜在申诉。
1: 这个案子同样是发生在明朝的成化年间，地点呢是在徽州府。话说有这么一年，进士出身的乐宗宇，他是历经了宦海风波，荣升了徽州府的知府了。俗话说呀，升官心情好，有子万事足。这位知府大人自从中了进士以后呢，这个宦途啊可以说是相当顺利，一路顺风的，不断的升迁。到这一年的时候也当上知府了，而且家里边啊三个大儿子，正所谓是官场得意，家庭美满。但是我们也得说，人这一辈子哪有那么顺当的。他刚刚升任徽州的知府，他年方十岁的大儿子就得了痨病了，就是我们说那个肺痨啊，用现在词儿来解释呢，肺结核。那时候也没有抗生素，即便是请遍了当地的名医，就是治不好。这位乐知府呢，这心急火燎的。话说有这么一天呢，生病的孩子忽然感觉到口渴，说我要吃西瓜。这孩子想吃西瓜的时候啊，正是西瓜上市的时候，买去吧。乐知府对于这个长子呢十分的疼爱，要星星不给月亮，现在说吃个西瓜，赶紧就派了下人上街去买。派遣的是当时府衙里边的公差，叫黄德，就奔了市场了。在市场上东挑西拣，就发现啊，哎呀，这个西瓜有的吧太小，有的呢夹生。既然给这个大公子买西瓜，那得买好的，买大的，得让知府老爷一看呢就得高兴的那种啊。选来选去没有满意的，正走着忽然发现前面啊有一个瓜摊，哎呦，有这么一个西瓜，特别大，外皮呢清脆如玉，那简直是瓜中之王了。黄德这儿不由得动了心了，上去就问呢，说这瓜怎么卖呀？这摊主伸出三个手指头，就是一个大拇指，一个食指，一个中指，往一块一捏，这代表的是七，七钱银子。哎呦，一个西瓜差点卖到一两银子，这把黄德给气的啊，你这是西瓜呀，是金瓜呀，啊，这不宰人的吗？便宜点。这摊主就说了，我这个是西瓜，但是呢是稀罕的稀，您就可着整个徽州府找去吧，如果能找到这么好这么大的西瓜，我倒找你七分银子。我呀卖瓜卖了几十年了，这辈子我就没见过这么大的瓜，你说这么大它能不贵吗？您要是想买您给七分银子，您要是不想买的话您换一家是吧，甭跟我这起腻。黄德说，你知道我是谁吗？啊，我来替谁买瓜吗？这可是知府大人命我来给他家大公子来买西瓜的，就你要的这个价也就知府大人能够买得起，一般人还不被这个价钱给吓死啊，张嘴要七钱银子，别跟我耍贫嘴了啊。这么着吧，给你五钱银子，你抱着这瓜给我送到府衙去，否则的话知府大人怪罪下来，你也没有好果子吃，我也没有好果子吃，听见没？列位，这个情形您想到什么了？就是那个小兵张嘎里边胖翻译官是吧？
3: 怎么，你这不是卖的吗？
4: 卖的也得问个价儿，
3: 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哼。
1: 卖西瓜的摊主一听说是知府大人要买，那我也得找你要钱呢，这瓜这么大是吧，我要你七钱银子，你还价啊，还五钱，这么着吧，六钱谁也别说了。

所种的瓜呢，都是家里边瓜园里边长的，自产自销，并不。你这个瓜能长这么大，是一直这样啊，还是偶尔有这么一个呀？有什么秘诀呀？选种、施肥啊？你如果能够告诉本官，我就会重重有赏，让你担任瓜头，负责向本府所有瓜户推广这种大西瓜。全府都种成这样的瓜，到时候朝廷那儿也会有嘉奖的。周继生一听，眉开眼笑，说：“老大人，您过奖了，我呀没有什么本事。可是如果说这么大的瓜呢，可不是年年都有，就今年呢长这么两个。老大人，您可能不知道啊，咱们徽州每年西瓜上市的季节呢，都要选这么一个状元瓜，把这个最大个的状元瓜交到寺院里边去供奉。今年这个状元瓜呀，非我园子里边的莫属。您买的这个西瓜，您别看大啊，它还不是最大的。我们家那个瓜园里边啊，还有一个更大的，那大的都吓人。到时候我准备拿我们家那瓜呢去竞选状元。”乐知府一听也觉得很奇怪，说：“我跟着你去瞧瞧吧。”这周继生特别高兴：“我带您瞅瞅去。可是我那个瓜摊还摆着呢，还有好些个西瓜没卖出去呢。”乐知府说：“行了吧，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所剩下的那些小西瓜呀，我也包圆了，我赏赐给属下，赏赐给家人，银子由我自个儿来付。你只管带着我呢，到你那个瓜园里边去瞧瞧比这个瓜还大的。”周继生一听：“行了，您的，我头前带路吧。”周继生带着乐知府一行人可就到了自个儿瓜园了。这个瓜园啊，不是在家里边啊，是在外边田地里边专门种瓜的田。乐知府举目望去，但见这个瓜园里边西瓜长得都挺一般的，没有什么奇怪的。往里边走呢，忽然有一处有这个西瓜，我的个老天爷，把这个乐知府吓一大跳。就见这个西瓜啊，长约四尺，直径啊得有二尺，就说这个瓜可得有百十来斤了。这就好比什么呢，墙上壁虎啊忽然变得像恐龙那么大了，你这多吓人呢。这个乐知府一瞧，三五亩的瓜园里边唯独这个瓜长这么大，为什么呢？种子都是一样的，土地都是一样的，施肥都是一样的，这个风吹日晒，气候环境也是一样的，这个瓜却长这么异常，不对劲儿。于是啊，他让黄德率领几名衙役把这个最大的瓜就给摘了，在这个大瓜底下给我往下挖。黄德等人一想，大老爷，您真以为这瓜成精了呀？或者说下边有什么神啊鬼的？挖吧，拿着锄头，拿着铁锹，拿着镐，就使劲刨，使劲挖。刚挖了二尺有余，这些挖土的衙役们吓得往后一窜，怎么着呢？下边竟然是发现了一具死尸。乐知府命令把这个死尸取出，放在木板上，然后又叫来了这个仵作，他带着仵作呀亲自验看。就见这个尸体呢已经有些腐败了，但是面目依然是可以稍微辨析一下。死者是一个男的，看年纪三十大几，四十郎当吧，头上有明显的刀伤，心窝之处呢也有这么一处刺伤，这都是致命伤啊，显然是被人杀害的。被谁杀的呢？这还用问吗？最大的嫌疑人就是这个瓜田的主人周继生。乐知府让衙役把这个周继生锁拿到府衙开堂审讯。好你个没天理的畜生啊，为了让这个瓜长得大一点，竟然是谋财了害命了，杀了人还埋到瓜园里边，从实招来吧。周继生这一边哭一边喊冤枉啊啊！小的我世代种瓜，十里八乡的人都认识我，我是有名的老实人呐。不但我老实，我爹我爷爷我祖上都老实，如何敢谋杀人呢？大老爷您冤枉我呀，我第一不知道死者是何人，第二不知道是谁把这个死人埋到我的瓜园里边，您明鉴呢。如果是我杀了人了，哦，我还带着官府的人到我那瓜园子里边去赏瓜，我那不是傻瓜吗？乐知府说：“你个大胆的刁民，还敢诡辩是吧？不打你，你就不招，来，先上板子吧。”

0: 等这顿打呀，打的这个周继生鬼哭狼嚎的，但是就是喊冤枉。乐知府一瞧，看这个样子还真不是他干的，但是不是他能是谁呢？没有别的线索呀。乐知府一瞧，这个周继生呢被这么打也不肯认罪，知道再用刑啊也不会有什么线索了，自个儿在大堂之上拖着腮帮子想了半天，眉头一皱，终于是计上心来，对堂上堂下甭管是公差还是这个周继生就说了这么一番话，说你既然不肯承认，再打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了，但是你得知道啊，本府乃是阳界之官，城隍乃是阴界之长，我太祖高皇帝啊曾经就说过啊，城隍能够知道一个地区的人的善恶，最终呢要惩恶扬善，现如今这死者是谁，被谁所害，我是不知道，但是城隍他知道啊，本府明天到城隍庙里边亲自去询问城隍，你们呢准备好刑具，再带上这个周继生，到时候那个城隍如果他不招认的话，我就会给他动刑，这么一来呢就能够审出实情了，大家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眉目之间表情之上所表达的观点就有一个呀，咱们这知府大老爷他不会是个傻子吧，这么一个无名的死尸案你去审城隍爷，这哪儿跟哪儿的事儿啊。在这儿呢简单给您解释一下这个城隍啊，城隍有的地方管他叫城隍爷，这是中国民间所信奉的守护城池的这么一位神仙，说这个城隍啊是冥界的地方官，职权相当于是阳界的县令，专门负责这个地区的这个人的啊福禄寿啊善恶呀，他去判断。职能划分方面呢，他是守护神，也是司法神。城隍在明清以后呢，这就成了一个神的官职了。
1: 城隍老爷，您能帮我把鬼赶走，您老就受这个累，多谢，恳求城隍老爷能以慈悲为怀。
0: 如果是省级行政区所供奉的这个城隍，那就相当于是阴间的巡抚；如果是县级的城隍呢，相当于是阳间的县令。现在这位知府大人呢，要审这位城隍了，这可是天大的新闻了，在堂上的人是瞠目结舌。周继生这儿特别庆幸，行了，您爱审谁审谁，您就审玉皇大帝呀，我也不管，只要别打我板子就行了。这个知府把亲信把一些衙役呢叫到跟前儿，吩咐了一下，就是派了一个公差去把我所说的这个事儿啊列一个榜单公之于民，让大家伙知道啊，明天到这个城隍庙去审城隍爷了。哎呦，这个消息可是不胫而走啊，一夜之间整个徽州府的人基本上都知道了。城隍庙本来就是这个府的百姓啊经常是祈祷的场所，也是四方的商贾来这做买卖的地方，更有说唱戏啊唱曲儿啊，各地的戏班子轮流演出，这是一个繁华的热闹所在。现如今知府大人要审问城隍，万人空巷呼啦啦的都涌到这儿来了。到了第二天早晨的四时，也就是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之间吧，人们听到了九声锣响，就知道知府大人要来了。当时这个官员出行敲锣那可是有讲究的啊，明清的官员出行呢是有这个仪仗，前边铜锣开道，
2: 使劲敲，牌子举得高高的，迈着大方步，大张旗鼓，怎么热闹怎么来。
0: 知县出巡呢敲七声，代表着七个字，闲杂人等快闪开。知府出巡呢敲九声，官吏闲杂人等快闪开，就说回避我的不单单是一般的这个老百姓，就连普通的这个小官什么的都给我闪开。如果是督府出巡要敲十一声锣，寓意是文武官吏闲杂人等快闪开。等到皇帝出巡呢敲锣敲十五声，寓意就是王公贵族文武官吏闲杂人等快闪开。皇帝出巡的时候前面敲锣敲的这个声音是最多的，有没有比皇帝更多的呢？有，就是无数声，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不停的敲。这个寓意是什么呢？ 各位父老，各位乡亲，我是初到本地的，我是耍猴的，都来瞧，都来看呐！堂堂堂堂堂！
3: 都来看，都来瞧啊！茅山来个茅老大，都来看，都来观啊！猴王今天下仙山了。
0: 看热闹的百姓听到了九声锣，就知道知府大人要来了。乐知府的大轿到了城隍庙前，衙役兵丁驱赶人群，开出一条道来。乐知府从这个轿子上下来，有两个亲信带路进入城隍庙了。到了城隍塑像前呢，先焚上三炷香，插在岸上的香炉里边，然后默默地祷告。随即啊，从岸上拿起签筒，摇摇晃晃，扑棱啪嗒，一根签子掉出来了。乐知府拿起来一瞧，上边是16个字，叫众阴在上，鬼愤浮游，中庭水深，台下行舟。他让人呢把周继生给带过来了，说你看见没有，城隍爷给的这个签儿啊，大凶的签儿啊，很显然这个死者呢是被奸诈之徒给所害了，现在鬼气阴森，犹如庭院当中排不出水去，很深了。可是啊，还有一线生机。什么生机呢？你看最后4个字叫台下行舟，你现在如果如实的招，还是能够来得及的。这周继生都傻了，都懵了，说老大人呢，您不用给我看，我不认字儿，我就是个卖瓜的，我真不知道是谁把他杀的，肯定是有人栽赃陷害，把我当成替死鬼和傻瓜的。这个乐知府就问他呀，说谁给你栽赃啊，你跟谁有仇啊？周继生想了半天，没有，我呀老实，我们一家人与人为善，别人欺负我们呢，我们也不敢吱声，没什么仇人。乐知府说这就奇怪了啊，你没有仇人，怎么就说有人栽赃陷害呢？你好好想想。周继生这只能是说呗，真没仇人呢，偶尔就是有些口角，我也不敢往心里边去呀，我跟我小姨子有点仇，哎呀，跟我二舅老爷，他叫偷我家的瓜，我说过他，还有我借饼叫杨八，看我瓜园里边瓜长得好啊，经常来偷，被我抓着以后呢，我打了他一顿，这也不算什么仇人吧。还有卖酒的，那也不算呢。哎呦，把这个周继生挤兑的胡说八道的，想了一辈子，连小时候的事儿都想起来了。那个小时候啊，借饼家孩子把我们家柴火垛给点着了，我去打过他，也骂过他，多少年了，他这正唠叨着，有这个亲信就到了知府面前了，趴在知府的耳边轻语了几句。哎，这个乐知府微微点头，脸上可就浮现出微笑了，说行了，你不用回忆了啊，刚才你所提到的你们家邻居啊叫杨八，偷你们家瓜呢被你给打了一顿，我觉得这算仇人，谁是杨八啊，你把他指认出来。周继生这儿四下环顾，哎，那不是吗，那是杨八的媳妇儿，那个就是杨八，你过来，知府大人叫你呢。衙役把这个杨八带到自个儿跟前，厉声喝问，说大胆的杨八，你是谋财害命啊，你不但是触犯国法谋财害命，而且竟然是栽赃陷害，你呀从实给我招来，要不然马上就给你大刑伺候。杨八这儿正美不滋的看热闹呢，突然把自个儿叫到跟前了，啊，指认自个儿就是杀人凶手。杨八这儿就开始不干了，说您不能冤枉好人呢，周继生他才是栽赃我呢，你怎么能够听信他的话呢，他刚才指认的不是一堆人吗，凭什么只说我呀，您有什么证据啊？乐知府说，我当然是有证据了，我刚才在城隍爷跟前啊，我就开始祈祷了，城隍告诉我就是你谋财害命，杀害了过路的人，把这个尸体啊埋在周继生的瓜园里边了。你得知道阴界是由城隍掌管的，你欺瞒不得。杨八听完了一愣，紧接着又平静下来了，说城隍爷给您作证我认，可问题是我瞧不见他，您把那城隍爷叫过来，让他当场指认我，我就认了。人家说的也对呀，啊，您这叭叭叭嘴一说，城隍爷怎么告诉您呢，你糊弄谁呢？乐知府一听，好好好，好一张伶牙俐齿， 你认为城隍会冤枉你吗？城隍爷不会冤枉你，我也不会冤枉你。先把他给我打翻在地，把证据给我呈递上来。衙役一棍子就直接把这个羊包给撂倒了。紧接着有这个亲信呢，拿过来一个大皮箱，打开皮箱，里边是一把尖刀，有两锭大概10两左右的白银，还有一串玛瑙的佛珠。杨八一瞧这个皮箱，再瞧里边的东西，哎呦，身子这么一瘫，可就起不来了。说：“知府大人，我招，我全招。”一五一十的就交代了罪行了。怎么回事呢？去年中秋的时候，有这个湖广卖枣的客人呢，叫张申兴，因为着急赶路呢，错过了这个住宿的旅店了，正好到了杨八他们家了，请求住宿一晚。到时候啊，我明儿早上走的时候啊，饭钱呢，住宿的钱呢，我多给你，我给你上8-9千的银子。杨八一瞧有钱可赚，欣然应允了。可是当天晚上，他可就瞧着了，这个客商拎着一个大皮箱呢，还挺沉。不用问呢，里边要么是金子，要么是银子。哎呀，这个杨八啊，心生歹念，把这个张申兴呢给灌醉了，灌倒了。拿了一把长条的切瓜的刀，一刀就劈在了对方的脑袋上了。怕对方不死呢，又拿这个刀噗给戳进心脏里边了。可怜的张申兴连一声喊叫都没有，就惨死在他乡了。杀人以后呢，杨八把尸体啊给抬到了周继生的瓜园。以前我偷你的瓜，打我一顿，你凭什么打我呀？吃你几个烂西瓜，你竟然动这么大肝活。现在呀，我杀了人了，我埋到你们家瓜园，万一犯事了，你也逃脱不了干系。把尸体埋了，他打开那个皮箱子，里边30来两的白银，还有一串玛瑙的佛珠，还有几件换洗的衣服。这么多钱呢，他没敢花。谁都知道杨八他们家穷的，那家伙穷的叮当乱响，你忽然之间花钱大手大脚，那你这钱怎么来的呀？不敢花，再说了也得躲这个风声啊。等过了半年了，拿这个钱呢，又是买地又是买吃喝，因为这个风头啊就已经过去了。可没想到这位知府大人呢祈祷城隍爷，城隍爷呢就告诉他了，竟然是起赃成功了。城隍爷怎么这么灵呢？原来呀，这个乐知府对周继生用刑，对方呢死活不肯招，他就知道了这人不是杀人凶手。那到底是谁呢？谁跟这个周继生有仇呢？栽赃陷害呢？也不知道。乐知府啊就假意说，我要跟这个城隍爷沟通交流，把大家伙呢都叫到这块，然后派了亲信，派了衙役，派了兵丁，到这个周继生他们家这个界饼啊、对门啊、邻居啊，找人去暗访了。通过街坊四邻之口，就知道这个杨八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呢，最近却有闲钱买了地了，好像是发了横财了。亲信们把这个询问结果报告给知府，乐知府呢，就趁着跟城隍爷啊交流的时候，大家伙都来了，派了亲信到了杨八家里边去起赃，看看有没有。果然有啊，人赃俱获了。按照大明律，也不用按照大明律了，按照哪儿的这个法律啊，杀人得财如同强盗，不分首从皆斩，给他拟了一个斩立决。杨八谋财害命，杀害无辜，这叫死有余辜。这30多两的银子到底给谁呢？湖广客商到底是谁们家的呢？这也调查不出来了。这笔钱呢，按理说呢就应该全部充公，但是这位乐知府知道这个卖瓜的小商贩呢又被打了，然后呢还被冤枉了，还被这个栽赃了，怎么办呢？从这30两银子里边拿出15两，给了这个卖瓜的小商贩，也算是一种安慰了。这桩奇案到这儿，这才算结了。这个奇案里边最奇的在哪儿呢？就是这位乐知府啊，他们家儿子得了肺结核了，然后呢想吃西瓜，去买的时候买了一个特大号的西瓜。这个乐知府呢心系百姓，就觉得如果把这种大

啊，不就日子好过了吗？现场去勘察了，发现这瓜长得也太大了，怎么这么奇怪呢？下边到底有什么东西吗？一挖，挖出死尸来了。这是一起，二起啊，就是最后的结局。他这个小儿子啊，吃了那个大西瓜，肺痨就好了。人们就说，这是不药而愈，这是这位知府大人呢，明断奇案，替那个死者给伸了冤了。这是果报。当然我们知道啊，用现在医学来讲啊，轻微的肺结核其实在3个月之内是有自愈的机会的。行吧，今儿的节目就给您说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六月的陪伴。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换一桩奇案再给您分享。好，六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刘若英在2004年发行的《听说》，肯定有人会在这首歌里想起自己的故事。对于曾经爱过的人来说，一旦获知对方消息的途径都是源于听说，好不容易放下的一些往事很可能会再次唤醒，就会发现本以为早就忘掉的事情竟然如此生动地出现在眼前，只不过是在各自安好的日子里暂时没有想起来而已。很多的分开其实并不是不喜欢了，而是因为太过在意，放大了无关痛痒的一些日常琐碎，最终导致矛盾重重。等 N 多年后再想起当时，肯定会说一句话，那个时候怎么会这么幼稚呢？但年轻就是这样，奋不顾身地去爱，去被爱，去受伤。如果所有的相处都是四平八稳，岁月静好，反而缺少了那份激情和热烈。慢慢的，我们会长大，变得成熟，对于过往的很多事情一定有所遗憾，但遗憾并不等于后悔，因为今天的我们并不能替那时候的自己做决定，如果时间倒流，可能还是会选择当初的选择。所以即便还有念念不忘，但大家都更冷静了，会选择互不联系，互不打扰。就算听到对方的消息，会想起很多曾经的画面，可内心已经不再有那么大的起伏，只是像关心一个许久未见的老朋友一样。而这就是故事最好的结局。我觉得听说这首歌只有刘若英才能唱出这份平静，没有感伤，只有释怀。欢迎你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依然采用歌曲接龙字，会是第二首歌的第一个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信哲，这首歌发行于2006年，说谎。

谢霆锋在2005年发行的《黄种人》，每次听都会有一种热血男儿豪情万丈的感觉。不少人喜欢这首歌是因为前奏那段，我不太确定是笛子还是箫的声音啊，婉转悠扬悦耳，瞬间可以让耳朵陶醉。紧随其后的是鼓声响起，让旋律从柔美转向阳刚，这就是国风的魅力。传统乐器的声音一出来，一定会让人舍不得走开，必须听完。其实很多歌曲的前奏都有这样的魔力，在听主歌之前，单单因为前奏就已经喜欢上了。比如林俊杰的《江南》，周杰伦的《霍元甲》都是这样，而且采用的都是中国的传统乐器。在听磁带那些年，大家都是听完一遍再去倒带重新听，翻来覆去的各种听不够。这首《黄种人》除了歌曲本身带给我们的回忆之外，应该还能让大家想到两部电视剧。首先呢，就是谢霆锋和张卫健主演的《小鱼儿与花无缺》，当年真的是喜欢到不行，每天晚上早早写完作业，什么也不干，就等着电视台开播。还有一部剧是2008年开播的《壮士出征》。说到2008年，我相信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北京奥运，而这部剧讲述的就是一群爱国青年壮志满怀参加万国运动会的故事，主演是谢娜、喻恩泰还有刘璇，主题曲呢也是黄种人，只不过是张杰的版本，在编曲上进行了一些调整。比如说开场最让我喜欢的前奏部分的那个笛声还是箫声，改成了古筝或者是琵琶。如果说有音乐专业的老师同学，或者说您对于古典乐器非常的有研究，可以来帮我确定一下啊，因为两种声音我确实不是太肯定他们到底是哪种乐器。但是我想问一下各位，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听的是谁的版本的？因为确实有不少人在不同的场合当中唱过这首歌。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小耳朵朵朵在北京，奋斗吧是河南的朋友，他说在肯德基兼职送餐的时候听经典，心情非常棒，不知疲惫。莫伊尔是在辽宁锦州，他说听你的节目已经2年了，想在这里祝福儿子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还有雨熙，他说在店里边忙碌边听节目，忙里偷闲放松心情。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王菲，是她唱给女儿的歌，每句歌词都带着母亲的关爱和叮嘱。我们来听王菲在1997年发行的《人间》。

对于85后和90后来说，最美好的事情就是在最快乐的年龄听到了周杰伦。我们听着周杰伦从小孩变大人，从少年变青年，然后再到如今的中年，他的歌记录着每个阶段的我们。这首《简单爱》发行于2001年，收录在周杰伦第二张专辑《范特西》当中。很多人都是通过这张专辑记住了周杰伦，不管那个时候能不能接受，或者说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听，但至少我们知道了有一个咬字不清的男歌手唱着很怪异的旋律。这张专辑让周杰伦大放异彩，每首歌都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像双截棍、开不了口、安静等等等等，每首都可以万人大合唱。尤其双截棍，那个时候都不知道他在唱什么，但也不知是从何时开始竟然已经能跟着歌词完整的唱下来，太不可思议了。当年听歌的我们在慢慢变老，但是呢，又有人正在年轻着，经历着甜甜的暧昧或者恋爱，所以像《简单爱》这种甜蜜的小情歌，永远都不会过时。谁不想像周杰伦那样的带喜欢的人回外婆家？当然那时候也有质疑，不应该是带回家给父母看吗？为什么要带回外婆家？那现在想明白了，学生时代的爱恋虽然甜蜜，可并不会被父母允许，毕竟太小了，学习才是主业。可姥姥就不一样了，她只会觉得这是两个小朋友，看他们在一块儿就好欢喜呀。而听这首歌就是会让人心花怒放的，我想带你去我的外婆家，一起看日落，一直到我们都睡着，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我想带你骑单车，我想和你看棒球，像这样没担忧，唱着歌一直走。真的最喜欢最后这两句，像这样没担忧，唱着歌一直走。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在经历甜甜的爱情，但不管我们多少岁，不管我们过得是否如意，希望所有人都能开开心心，心情好了，很多事儿才会好起来。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Grace 是在加拿大埃德蒙顿市，他说最近发现了越听越经典，非常喜欢，就像发现了宝藏一样，也强烈推荐给了身边的朋友。我很喜欢听歌唱歌，由于2001年就出国了，加上求学工作，感觉中间有十几年华语音乐这块几乎是没听过，隔绝空白了。现在非常享受一边走路一边听经典，谢谢高磊的陪伴，谢谢经典的陪伴，也希望节目越来越好。HLZ 说，每天面对一群初中毕业班的孩子，有压力也有期待，他是在安徽池州听经典，所以这应该是一位老师啊。大宝是在沪武高速上海方向393公里处巢湖段留言。还有 YE 还是 YL， 他说听着高磊的节目坐火车从石家庄到郑州。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的简单爱，而本期节目呢，我们继续采用歌曲接龙的形式，所以接下来这首歌的第一个字叫做爱，我们来听陈奕迅在2007年发行的爱情转移。

张宇在1997年发行的《一个人的天荒地老》，张宇的声音充满沧桑，一开口就有强烈的故事感，而这首歌所描述的故事确实非常残酷。本应该是两人携手走过的一生，却只有我自己还在傻傻地相信天荒地老。天荒地老这个词儿常常会被用在表白场景，比如我要和你在一起直到天荒地老这样，那没有人会怀疑当初的坚定，也不会有人能对尚未发生的事情做出绝对的预测。牵手那一刻都是奔着一辈子去的，只是人生充满变数，走着走着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渐行渐远了。张宇的歌曲里面唱到的这种故事的那个人，那个主人公，一般都是承担痛苦的那个角色，而张宇的音色恰好将这种苍白无力诠释得淋漓尽致。哪怕我们知道他跟妻子十一郎非常幸福，一个作曲一个填词，但是呢依然愿意无条件地相信他们在歌曲当中所给我们带来的每一个心碎的故事。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一缕清风是在庄子故里安徽蒙城，他说漫无目的地听了很多节目，只有高磊的声音让我记住了，很温暖，让人很平静，勾起了很多学生时代的记忆，非常美好，只是现在再也回不去了。最幸运的就是听到了这么走心的节目，谢谢高磊，会一直关注。范妹说，女儿考上了湘潭大学去上学了，我呢已经回到了打工的地方浙江嘉兴，希望女儿大学加油，4年之后可以如愿考研。还有天边那片云是在山东寿光，甜心在江苏无锡。那其他的朋友，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筷子兄弟，曾经风靡一时，并且让无数追逐梦想的人泪流满面。我们来听筷子兄弟在2010年带来的《老男孩》。

孙燕姿在2000年发行的《害怕》，收录在第二张专辑《我要的幸福》当中。那一年，孙燕姿随着千禧年的到来，成功走进人们的视野，青春率真的形象让无数人喜欢上了她。那么在那一年，她发行了两张专辑，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我要的幸福》之外呢，还有当年6月份的首张专辑，名字就叫《孙燕姿》。那么这两张专辑带来哪些至今都在传唱的金曲呢？比如说《天黑黑》，比如说《爱情证书》、《超快感》、《开始懂了》、《我要的幸福》、《坏天气》等等等等。要知道，在千禧年的流行乐坛真的是新人辈出，但能通过首张专辑一炮走红，第二张专辑《乘胜追击》，之后第三张、第四张专辑一张一张的发，并且每张都有几首爆款金曲，很不容易。那时候一鸣惊人的声音太多了，但很多人后续就没有了作品，而孙燕姿的创作力持续了十多年，热度更是席卷到现在的00后。有一个网络热梗叫做冷门歌手孙燕姿，就是一位00后发帖说，给你们分享一个冷门歌手，没听说过，但他的歌真的好好听啊。那位小朋友以为自己发现了小众歌手，但是他哪知道孙燕姿一直都是闪闪发光的宝藏呢。于是呢，一时激起千层浪，确实也沉寂了几年的孙燕姿就这样被送上了热搜。人在家中坐，热搜天上来，因为80后90后不能忍啊，这可是我们的青春呀，怎么就成冷门了呢？所以呢，纷纷向不认识孙燕姿的人去科普孙燕姿是谁，她有什么好歌。就像当初有人质疑周杰伦超话数据怎么那么差呢，那时候80后90后也是纷纷开始上网，在微博上通过转发留言去做数据，因为他们是我们成长过程当中珍贵且美好的遇见。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不会跳舞的小丑黄，他说在电梯、在广场、在店里能听到自己喜欢的歌，就说明自己真的开始老了。我不认同，我觉得这是在说明美好和我们相遇了，因为那一瞬间咱们肯定是很愉悦的。冯山君说一直坚持听音乐，听高磊真的很喜欢，还有爱吃水煮鱼在成都，乔帮主1986在上海。那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加入粉丝群，在听见高磊公众号当中回复两个字经典就可以了。收听更多节目录音回放，大家可以在网易云音乐、蜻蜓、酷狗音乐上搜索越听越经典。那最后这首歌来自田震，1996年发行的《怕黑的女人》，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2: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2: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近年来啊，脑机接口的神经调控手术已经成为了全新的一个治疗方向。那这一项新的技术究竟是什么？哪些患者是符合手术标准？哪些人是不能做的？关于手术的创伤大不大？有没有风险？术后能不能恢复？恢复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今天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神经外科专家来为大家讲解正规的脑机接口手术，来理清适配的病症，包括我们手术的流程，还有呢相关的政策。如果在节目的播出期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大夫，都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好，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一病区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副教授杨吉鹏。下面时间呢，我们请杨主任再次给我们听众朋友做个自我介绍，简单来打个招呼。杨主任您好。
1: 大家好，我是杨吉鹏杨医生啊，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见面。我是一年来咱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上班，工作目前已经有15个年头了。目前主要从事的这个是颅内肿瘤的治疗，近几年呢学习了脑机接口，然后承担了一些咱们国家脑机接口方面的一些临床实验，现在也在开始在河北省招募咱们脑机接口临床实验的一些受试者。今天呢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大概有关脑机接口方面的一些这个知识。
0: 如果大家对于我们这个脑机接口新的技术想要进一步了解，或者您有一些神外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专家啊，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非常新的一个名词，脑机接口的手术。很多老百姓啊，把脑机接口想得很玄幻、很科技、很复杂啊。您可以用比较通俗的话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在我们真正的临床中用到脑机接口的手术啊，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呢？
1: 好，咱们这个脑机接口呢分为这个侵入式和非侵入式。刚才那个主持人说的这个脑机接口手术，咱们这个主要说的就是侵入式的这种脑机接口。但脑机接口说到底本质上呢，就是人工建立的一个人脑和外部设备之间的一个信息传导的一个通路。它并不是说咱们做完脑机接口手术以后，咱们以前这个瘫痪的这种患肢咱们就立马就能恢复正常，就能站起来走路啦，那个这个不是那样这个样子。对，咱们说到底就是通过脑机接口这个手术也好，或者是非侵入式的这种连接也好，咱们就建立一条人工的就人脑和外部设备之间的一个神经信号的一个传导通路。然后呢通过咱们这个接收咱们人脑的这个神经电信号传递给外部设备，并且通过解码不同的算法进行解码，解码以后呢以不同的形式来实现咱们这个运动功能包括语言功能的一种重建和替代。这就是咱们这个脑机接口它的这个主要的含义啊。但是手术呢，一说手术的话，这就涉及到侵入式的脑机接口，因为脑接口它还有非侵入式的，它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技术啊。但是呢各有优缺点，当然它们适应的疾病呢也不一样。咱们如果就是说为了更精准的这个识别，尤其实时的这种识别神经信号，并且通过外部设备去实现表达的话，那么就需要通过手术了啊，就是侵入式的这种脑机接口手术啊。尤其是最精准的就是全侵入式啊，它因为侵入式也分为半侵入式和全侵入式。对，所以说呢像咱们都知道美国科研狂人马斯克啊，他创办的 Neuralink， 他最早的在全世界范围内行驶的这个全侵入式的这种脑接口，他实现了这种人脑对咱们机械臂啊这种精准控制，这个是非常震撼的。但是呢随着咱们国家这个科学技术的不断的发展，国家呢 大量的投入这个脑机接口领域的这个研究啊，咱们国家在脑机接口研究领域呢也是有了很大的突破啊，现在咱们国产的顶尖企业啊，比如说像这个北京的一些这个企业啊，有他们的一些全侵入式的这种这种脑机接口这个设备啊系统啊，已经可以达到了对标咱们马斯克刘伦克的这个水平了。
0: 嗯
1: 啊，这也是咱们国家现在15咱们这个把咱们这个脑机接口呢放在了国家战略发展高度这种领域，对，非常重视。所以说这个脑机接口现在可以说是越来越到咱们老百姓生活当中非常越来越近了。
0: 嗯，
1: 虽然现在还处在临床研究阶段，但是随着咱们临床研究不断的推进啊，不断的技术呢不断的突破，我们这个脑机接口呢它可以说是将来从实验到普及这样一个过程转变。现在呢就说给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脑机接口它大致的一些这个构成啊，然后还有一些分类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首先刚才咱们说了这个分为侵入式和非侵入式，非侵入式呢比较简单，相对而言它就是以这种头戴式的这种电极，就跟咱们这个做脑电图医院里面做脑电图检查是一样，是的，
0: 你戴一个外挂的一个系统，
1: 对对对对对，就跟帽子似的那种，有很多电极啊在这个帽子上，然后它在脑袋上涂抹那个相应的那个偶联这个试剂也好，它就是识别咱们这个接收到咱们脑电的信号，然后呢它通过不同形式传递，一般以蓝牙这种方式传递到外部设备以后呢，然后外部设备呢它可以首先通过解码以后呢也可以通过一些像机械臂或者是机械手套，或者仿真人体手套仿生手，还有就是通过那种三维的一些这种虚拟影像，然后进行这种解码以后的这种运动功能的一种重建或者替代啊，这个是叫这个是非侵入式的，它只要戴一个帽子就行，没有任何手术也没有任何创伤，这个居家性操作性是比较方便的啊，但是它特点就是它这个信号识别没那么精准，比如说这个手的这个活动，咱们手的活动是非常非常多的，
0: 对
1: 啊，这个形式呀、形状、力度呀，各方面是很多的，但是它只能识别进行一些简单的运动重建，就简单的动一动指头、伸呀、屈呀这种简单的动作，但是复杂的精细动作它是没法完成的，以现在的技术啊，还没法完成，因为它识别的信号没那么精确，对。如果是侵入式的脑机接口，它分为半侵入式和全侵入式。全侵入式呢，是咱们把这个电极啊，通过手术打开颅骨阴脑膜，然后把这个电极要植入到大脑皮层，皮层内部，这叫全侵入式，
0: 这个就像咱们在科幻片中看到有点像了，
1: 对对对对，相当于做一个脑科手术，
0: 对，
1: 植入物的一个脑科手术，植入的位置主要是在这个皮层，尤其是咱们手部运动区的这么皮层，咱们都知道大脑它不同的区域管不同的功能，所以说咱们这个如果要是解决想从替代咱们手部运动这个功能的一个脑接口，它这个电极是要植入到咱们手部运动这个大脑皮层区域，植入到以后呢，然后把那个信号这个接收装置固定在颅骨上，然后把头皮呢重新缝合好以后，这就完成了咱们手术的基本过程了。然后后期呢，咱们要通过脑控训练就要检测咱们这个脑机接口这个信号接收器对咱们这个神经电信号的这种接收的这种情况啊，接收情况以后呢，然后把这个神经信号通过蓝牙的形式啊传递到这个外部设备呢也是要通过这种解码以后呢，比如说通过这种手套形式呀，或者通过一些这个光标移动光标实现这种数字生活的这种指挥的这种平板电脑操作的这种形式，来去实现咱们这个运动功能的替代。这种情况这叫全侵入式，
0: 这个相对来说对于我们这运动功能的恢复会效果更好一些，
1: 不是恢复，咱们这个
0: 帮助，
1: 对，咱们这个叫替代，
0: 替代
1: 或者叫重建，它相对来说，因为它能够识别精细的运动信号，对对对，比如说你看咱们这个很多这个，就比如说外科大夫呀，或者是从事手工业这个工作这个人群，他们这个手上这个动作是很灵活的，
0: 对，
1: 他们这种精细的动作呢，就需要用这个全侵入式这种植入到皮层内的电极才能去识别到，对对对，所以说他们如果有这方面就是说精细动作恢复就是替代这种要求呢，那就需要做全侵入式了，半侵入式呢，它这个就这个电极虽然也是通过手术去开颅要去植入，但是它植入的位置不是在大脑，它是在硬膜外，硬膜外或者硬膜下，对，它不在大脑皮层，但是毕竟也是手术需要手术打开植入，对，所以说这叫半侵入式。这个半侵入式呢，它的特点呢就是相对来说手术并发症要少一些，不良事件少一些，但是呢它识别信号它就没那么精准了，对对对，它是一大片的那个信号，所以说它的这个特点呢有优势也有劣势，对，这就是咱们这个半侵入式的这个脑机接口这个手术的大致过程，对对对，
0: 杨主任给大家介绍了我们这个脑机接口的几种手术的形式啊，有侵入式的，有非侵入式的，不同的一些技术的方法，它各自的一些优势和适用的人群是不同的啊。当然我们也从杨主任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口中了解到了我们新的一个外科的手术的技术，脑机接口。可能现在我们在听这个新名词的时候觉得距离我们还挺遥远的，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它真的会普及到我们的生活中的手术，或我们的身边人也许就通过脑机接口的手术进行了一些运动方面的替代。这是我们也是大家更想要看到的一个科技发展的一个步伐啊和一个趋势。好，刚刚我们给大家了解到了关于我们这个脑机接口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哈。其实说到脑机接口，大家可能听得更多的是这个脑起搏器，包括还有这个神经调控，这三个词到底是一个东西吗？
1: 那个主持人这个功课做得非常好啊，这个确实是这三个呢，不是完全一回事，但是他们呢是有交集的，确实有交集的。比如说脑机接口，刚才我说脑机接口它是一个系统，它也是这个它是建立一个通道，它有一个闭环的这么一个环节，这个刚才又说的一个脑起搏器是吧，脑起搏器是就说到底是典型的一个脑机接口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类型，它是也是侵入式的，它也是侵入式的。这个脑起搏器它能治疗什么呢？比如说咱们就说这个重度抑郁症，包括一些这个癫痫，尤其咱们这个脑起搏器，它比如说它为什么现在说它也能归到一部分脑机接口领域呢？因为咱们现在脑起搏器它不是说是持续放电持续去激活这个神经信号，它现在有一个感知，然后识别以后，然后感知完以后识别完以后，它在需要时释放这个电信号刺激的时候它去释放，不需要的时候它不需要释放，
0: 对，
1: 这就说明它有这么一个智能的一个概念在里面了，所以这脑起搏器它是有这么一个过程。比如说像咱们这个抑郁症，重度的抑郁症什么时候要需要用这种脑起搏器或者是脑接口需要去干预呢？就是说如果是这个难治的这种吃了很多药，好多种药但是还是效果不好的这种病人，才可以去尝试这种脑起搏器也好，或者是这个脑接口这一类的这个干预，因为这个毕竟它绝对不是一线的治疗方式，最好的一线方式就是吃药，对，但是呢就是说有的这个吃药它效果确实不行，
0: 就或者达到重度了，
1: 对，绝对是叫难治性抑郁，
0: 对
1: 啊，严重难治性抑郁才有可能去需要尝试这个脑接口去就是脑起搏去治疗，咱们这个治疗的一些位点呢，像那个咱们和情绪相关的一些位点，像杏仁核呀，还有一些那个偏执体下那个口袋回呀，包括还有中温床的这个中温床核、副隔核，这些都是和咱们情绪相关的，但有一些是跟良性情绪相关的，比如说这种奖励呀、满足呀，这是良性情绪的，还有一些是负面情绪的，什么焦虑、恐惧的，他们都有。

0: 这些不同的靶点。刚才我说的以上的这靶点都有这些含有这些良性和负性情绪的相关的这个位点，通过对这些位点进行电刺激放电，然后来调整咱们这个抑郁啊产生这种有害这种行为的这种发作的一种干预，减少它发作啊，这是咱们对重度抑郁这方面这个脑起搏器的这么一个
1: 的作用，
0: 对对对对对。刚才还有说这个神经调控，神经调控呢就更广了，非常广了。当然，神经调控它有一部分也和脑机接口也是有点类似的。
1: 这个神经调控它是偏向于物理治疗的一部分吗？
0: 都是物理。它是电生理化学嘛？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神经调控呢也是分为有创和无创的。
1: 也有有创的。
0: 有创无创，对对。咱们神经调控对用外科来讲都是进行的有创的进行调控。比如说咱们说实话，这个深部电刺激。深部脑电刺激啊，也叫咱们常说 DBS 做治疗这个帕金森，还有这个震颤，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非常成熟有效的这种治疗方式了，其实也是脑机接口最简单而且目前已经实现的一种治疗方式，对，还有一些调控像那个迷走神经刺激术啊，这个也是治疗这个难治性癫痫，还有一些抑郁症也是有一定的效果的，对，这个是难治性癫痫。还有咱们就常说的脊髓电刺激，也是神经调控，这个咱们听的可能更多了，
1: 对，
0: 对顽固性的一些疼痛啊，包括有一些脊髓电刺激，它能进行一些促醒的作用，促醒，对对对，这就属于这种神经调控方面的，这是有创的啊，像那种无创的，像经颅磁刺激，就是说通过在磁场当中。在无创的情况下通过这个磁场改善咱们脑部一些功能一些情况，这都是无创的一些神经调控，这个有这三个概念呢，有每一个呢都有他们的范围，有一些他们确确实实有一些交集的范围，但不完全一样。
1: 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这些咱们关于神外科的一些治疗方面啊，我们说这个比较高新技术方面的一些专有名词，刚杨主任给大家也介绍得非常的清楚。那这一时间段呢，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也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6: 哇，宝贝真棒呀！
7: 让我相信你万岁，大风十几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8: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9: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

0: 关照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1: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喉医科张海忠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啊，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些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那疲劳啊、精神紧张啊，可能会使抵抗力下降。这时候呢，细菌病毒容易就是反复的感染。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啊，对外界环境或者是那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如说扁桃体炎、鼻炎、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咽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这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呢是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多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就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述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从上面处理，但是呢，加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啊、 A 啊或者维生素 E， 促进黏膜这种上面的一个生长。
2: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3: 再次为各位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一病区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副教授杨吉鹏。大家有相关问题，在节目的播出期间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可以和杨主任来进行交流。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一号线上朋友的问题。您好。
4: 哎，你好。
3: 哎，您的热线。
4: 我请问一下，我这个杨教授一个问题。
3: 嗯，
4: 我呀是这个85年做了一个脑外科手术，脑瘤，这个位置呢是在内听道内口，可能它是涉及到那个前庭功能。我现在主要是后移的症状啊，就是刚刚一站起来走路的时候啊，身子总是晃，就是走一段时间啊，习惯了之后啊。还好一点，这走慢点也问题不大。我看我这个是在咱们这个手术的范围之内吗？
5: 这个还不是，这个咱们这个脑机接口这一块呢，最主要的就是一个运动功能的替代，还有咱们就是，像刚才脑起搏器类似的这种，调控啊，精准调控。咱们这个呢，属于咱们典型的就是一个。你这应该是一个听神经瘤，或者是那一代的这个，术后的一个前庭功能，平衡功能受影响的这么。

0: 后遗症，您可以口服一些药物，对，口服一些药物改善一下咱们这个前庭功能这一块。
1: 口服药物能改善吗？
0: 有的患者还是比较明显的，可以口服一些增加咱们前庭功能这一块血管的一些药物啊，有必须，比如说，可以吃一点富贵地芹，富贵地芹。
2: 嗯，需要记一下吗？
1: 富贵地芹是吧？
0: 对，还有甲黄酸、贝塔斯丁都可以吃。
1: 还有就是富贵地芹我用过，没效果
0: 呀。那可能这个就比较顽固了，可能就
2: 你时间也比较长了，您是八几年做的
0: 手术
2: 是吗？
0: 对，
1: 85年的。
0: 85年那个时候咱们手术的这个技术和现在比可能还是差一些。
2: 是的，
0: 对，那时候影响比较大一些。
2: 您这个情况已经很长时间了是吧？
1: 对。
0: 没关系，再吃点一些其他的一些改善微循环的药物，包括一些神经营养药物。因为咱们毕竟过了这个神经这种
2: 恢复的时间了，
0: 对，咱们已经时间很长，基本上就定型了，所以说康复的就是恢复的这个空间几乎很小。咱们可以通过改善作息，然后增加咱们适应性的这种训练，来后咱们就说让这种不适感，这个平衡感下降这种情况呢，咱们可以感觉的让它减弱一些。但是想明显的扭转或者是明显的把这种情况改善，可能很难一些了。
1: 好，
0: 哎，不用客气啊。
2: 好的，我们收线了。再见。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啊，关于我们今天说到的一个脑机接口的手术。刚刚我们把这个脑机接口的手术还有分类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那下面呢，来给大家说一说目前我们这个神经外科啊，针对于脑机接口的手术主流的一些治疗疾病的方向是哪些呢？哪一类的人群比较适用于我们这个脑机接口的手术呢？杨主任
0: 啊。这个咱们手术这一块呢，刚才说到手术肯定就是咱们侵入式的这种脑机接口了。咱们这个现在就是说当发明它最主要的这个针对的这个患者呢，主要是这种脊髓损伤，尤其是高位截瘫的这种患者，就是他的双侧上肢下肢有明显运动障碍的这种患者。因为这种患者他这个生活质量是很低的，而且这个没有几乎是没有任何这个生活自理能力的，所以说呢，为了改善他的这个生活质量，然后减轻一些家庭的这种生活负担，照顾病人的这种负担，这个脑机接口它的这个产生啊，主要是最主要是针对这方面的人群。咱们现在做的临床实验呢，也是主要就是改善就他的这个运动障碍，尤其是上肢，因为咱们这个上肢对咱们人的这个生活啊，尤其是手的这个影响是很大的。咱们这个就是让咱们这个原来活动不了这个没法活动的一个手，通过咱们脑机接口一个是进行给它替代，第二呢，有一些人群呢，有一些康复潜力的这种人群呢，它能有一定的康复作用。我们做过一些实验，看过很多这种脑机接口植入术后一年左右的这种患者，原来这个手是没法这个持物抓握这个东西，它是没法进行的。通过一年的这种随访，然后不断的这种训练也好呢，他这个手的这个抓握能力有明显的那种改善，还能抓一些东西，能够放到一个比原来高10公分以上的这么一个高度的位置。这呢就说明它脑接口不光是一个替代，它有一定的康复作用。促康复作用，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康复的这种状况能发现啊，就是说有的人可能有潜在的康复能力。尤其是这个，
2: 因为通过带动他运动嘛。
0: 对，他是被动式的这种运动，他也是主观控制的被动运动。这种被动运动呢，他的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可能会在这个原有的这个通道的这个就是建立的原来的基础上，可能会增加很多这种精细动作的这种神经信号的传导路径。当然了，这些都处在这种理论上的一个研究阶段。咱们现在观察就是说，但是最主要的这个是能够帮助他替代一些功能，这就已经很明显的提高他的生活质量了。
2: 提高生活质量，这个应该是大家就比较追求的一个方面啊。
0: 对，尤其像咱们这种数字科技发展到这么今天这么高度的这种时代，咱们都知道咱们有那种智能的家具，回去以后 点几个按钮，咱们这个很多家用电器啊，包括一些这个很多这个家里面的设置都会进入工作状态。
2: 哎，自动化的。
0: 对，很自动化，很智能的这么一个情况。
2: 嗯。
0: 现在呢，通过脑机接口，就是这种装入这种病人以后呢，他就完全可以控制这种智能化这种家庭这种设备，
2: 嗯，
0: 他就能享受这种数字生活给他带来的这种生活质量的改善，
2: 嗯
0: 啊，而且不需要再借助他人，或者是减少依赖他人这种时间。对，他完全自己有自己的这个完全控制自己能力的一段时间。所以说呢，脑机接口它发展到今天呢，对在医疗方面来讲啊，影响最大的就是脊髓损伤这一类患者，脊髓损伤患者，包括就是说还有其他脊髓疾病啊，包括有的人出现这种渐冻症啊，运动神经元病呀、啊、这些的，只要他的运动的皮层，大脑皮层是正常的，那么他就有这种条件进行脑机接口，不管是侵入式的还是非侵入式的这种治疗方式的这种尝试。
2: 我们刚才跟大家聊的大部分是这个侵入式的，需要进行开颅手术的，那这样的手术风险会很高吗？
0: 手术风险，这个手术的这个技术难度来讲，对我们神经外科，尤其对咱们这种顶尖医院的这种神经外科大夫来讲，从技术难度来讲并不高。
2: 嗯，
0: 但是要想把这个手术做好，做的就是说，尤其是这个电极把它植入到皮层，尤其植入到皮层相关的一些关键部位，而且保证它这个可靠啊，长期可靠，这个确确实实是有一定的这个技巧和我们需要总结的地方。这个我们这个定位呢，首先通过运动的那个功能核磁，把这个它的这个每个人他这个手部运动的这个功能区，我们要定位，定好位以后，在那个部位要植入这个电极，所以说每个人我们都要做一整套的术前检查，检查完以后呢，把这个电极植入进去以后呢，我们现在这个植入电极这一部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难点，不管是从技术上还是从材料学上，因为这个电极本身在植入过程当中是不能受到人为的影响的，因为这个电极本身它是个高度集成的这么一个，而且是纳米级的这么一个技术，里面的一些看，你像以前以那个电极里面的这些微电极的这些就是半导体类的这些工程学上面的这种结构，很小结构，咱们是看肉眼是看不到的，
2: 对。
0: 但是如果操作不当的话，会手术当中会人为破坏的，而且这个电极成本是很高的。所以说这个电极的放置过程当中，这个是非常非常要小心的，绝对不能人为的去破坏，而且在这个固定电极和结束手术在缝合这个过程当中，也要保证电极不能脱落，不能有位移，绝对不能有位移啊，因为咱们现在的电极都是超薄柔性电极，它随着脑波动它可以动，
2: 对，
0: 而且咱们这个电极的整个材料学上面要求是很高的，科技含量很高的，所以说总的来讲里面需要讲究的细节很多，虽然手术的部位不深，就在咱们大脑皮层比较浅，但是里面的细节还是比较多的。我们要做这种手术的话，我们首先你到专门的机构去培训，先给足身上去做，然后脑子上做完才能给人身上去做，我们要有这么一个流程的培训的流程，
2: 有这个完整的一个流程，
0: 必须得有，对，
2: 那我们这个手术植入的设备是需要终身留在体内的吗？
0: 不是，咱们这个设备它本身是有保质期的，有寿命的，就跟咱们对任何一个电子产品都是有寿命的，对，这个尤其咱们这是属于第三类的这种高风险的一个移植植入物，所以说咱们这个它这个不是终身的，咱们这个它这个产品一般来讲，这个寿命一般在5到7年，5到7年。但是呢，毕竟咱们这个脑机接口这个全侵入式的这个系统植入以后呢，它用不到5到7年，可能它这个功能就已经就达不到咱们预期的这个效果了。
2: 那其实跟智能手机是一样的。
0: 对，因为咱们这个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延长呀，咱们这个植入到皮层的电极，它有一部分电极会脱落，会脱落。还有就是电极周边它会有这个胶质增生，胶质一增生，它是一种咱们脑部受创伤以后、受手术以后的一种正常的一种这种修复的一种现象，这个是没法去逆转的，所以说呢，这个胶质增生它会影响到电极接收信号的这个质量，对，原来可能120多个通道能接受大几十个，到后面可能就 10-20个接收这个信号的情况，所以说信号接收数量和质量都会有下降。
2: 嗯，
0: 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咱们本身就是有的人会出现迟发性的这种免疫反应，免疫反应毕竟是个异物嘛，人的体质有的人会变，时间长了可能会有一些变态反应，再加上就是说有的人还会出现一些各种各样的不适感呐、或者癫痫呐、或者各种其他的这些不良反应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就得取出来。
2: 嗯，
0: 得取出来，对对对。还有就是本身这个机子出现它一些这个一些不可预测的一些这个运行的一些问题的话，我们也得把它取出来。
2: 嗯，
0: 对，就一般来讲我们现在的实验都是在一年我们会做一个非常全面的这个检测，性能检测。对，如果这个患者本身他的耐受性也非常好，也没有任何不良反应，这个设备系统检测的这个性能都非常的完整，还能高质量正常的运行的话，我们还可以进行相应的延长。延长，再延长半年到一年，这样的这个时间。
2: 好，这是跟我们说的关于我们这个手术风险啊，还包括需不需要长期的留在体内，它是需要经过一些很科学的一些检查的啊，还有调试的。那说到这个调试，我们这个设备在安装之后是术后需要长期的进行调试和康复训练才可以达到比较好的去使用吗？
0: 对，这个主持人很专业。这个咱们这个植入以后呢，咱们刚才说了只是给它建立了一个信息传输通道，但是怎么去用它是很重要的。就跟咱们修了一个路一样，两个地方修一条路，怎么去把这个路用好，还是需要咱们有制定相应的规则呀什么的。这个脑结核手术以后，我们术后大概在6周开始，基本上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要开始进行训练了。有的时候在第四周就开始了啊，脑后训练刚开始都是一天进行一个小时，后面逐渐增加，一个星期五个工作日，7天要训练5天，然后逐渐的增加训练时间。所以说咱们脑机接口，咱们其实患者接受完这个手术之后呢，我们要求这个患者他必须是一个能够配合这个脑后训练的这么一个人群才能行。对，如果患者有一些其他各种原因无法配合无法完成的话，那么这个脑机接口的意义是体现不出来了。对，所以说我们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训练，有一个强化期啊，经过强化期，通过强化期以后呢，每个月我们都要进行随访，然后观察患者他这个功能相对来说有没有什么变化。首先要看有没有不良反应，对对对，如果6个月之内都没有不良反应的话，我们就基本上就稳定期，后期就让患者自己去逐渐的去摸索他这个脑机接口他的这个如何去使用啊，如何去对应用这方面的这个情况。
2: 好的，非常谢谢杨主任的介绍。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在节目的播出期间，您依然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
3: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4: 老师好。
3: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5: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

0: 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1: 大家好，我是白泉国际和平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王雪丽。脑梗死的患者平常呢要把血压控制好，防止血压过多的波动。血压高了不好，容易得脑出血，低了以后呢也容易灌注不足引起脑梗，所以呢血压稳定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把血糖血脂控制好了，在饮食方面注意一些，不要吃太甜的太咸的太油腻的东西。另外呢男性同志要别抽烟别喝酒，老年朋友加强锻炼，有的老年朋友爱打麻将，一打打几个小时，这样的话长期不动对于血管的流动来说是不好的。还有看看心脏方面有没有心律失常啊、房颤呀、血液凝血功能，这些呢都要定期的进行一下检查。脑血管病如果你要得了以后，你要经常的复查颈部的和头颅的一些血管的检查，比如说脑血管的血管成像、血管造影，看看它的狭窄程度，如果以前有狭窄现在有没有加重，还有颈部的血管要做超声，看看动脉硬化斑块是稳定了还是不稳定，它的大小有没有增长，有没有血管狭窄到一定程度了，如果狭窄到一定程度我们就会给它进行介入治疗，一个是可以安支架，可以球囊扩张，严重了以后还可以进行颈动脉内膜剥脱术，就把它的那个斑块给它剥下来，要积极的预防。一些药物呢比如说阿司匹林呢、一些中成药啊，有的人呢还是不能断的。我们常说时间就是大脑，节约一分钟就能救活很多脑细胞，所以呢有的人突然好像一过性的头晕眼黑或者是肢体活动障碍的话，要积极的赶快再去就诊去，不要耽误，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五金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3: 刚刚节目中呢，杨主任从各个方面啊，包括我们临床的一些症状啊，还有我们脑机接口的一个应用方面，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介绍。那刚刚呢，我们给大家讲到的是脑机接口啊，对于我们这些已经瘫痪的患者，重新的控制肢体方面的一个功能。那除了控制肢体以外，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恢复交流的这个能力吗？目前临床上有没有一些代表性的成果呢？杨主任，
4: 咱们现在对于语言的这种功能的重建和替代呢，现在临床上呢还绝对处在实验阶段，因为这个语言的这个神经信号的这个识别和解码呢，这个是这个难度是很大的，它这个计算量是很大的，所以说呢，这个它和运动的这个解码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尤其咱们语言分为不同的语种嘛，不同的语种它的这个体系不一样，它这个解码的一个路径还是有区别的。尤其像咱们汉语，其实咱们属于文字性的这种典型的这种语言体系，而且咱们汉语这个博大精深呐，很多这个成语一个字能代表很多的意思，而且同一个字在不同的语言当中、语境当中意思都不一样。
3: 对对。
4: 所以说咱们这个语言的这种识别和替代呢，怎么说呢？现在有，确实有，但是必须是侵入式的，非侵入式是做不到的，
3: 对，
4: 因为你要精准识别这个信号，这个是很难的。
3: 精准识别大脑的想法，
4: 对想法，
3: 给它读取出文字的形式，
4: 对，这个是很难的，而且必须实时的，我不能说的话，想了一句话，一个小时以后才出来，也不行，它实时的还得，
3: 对，
4: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难的。但是咱们现在有这种实验的这种成果，确实是有，比如说患者他说不清楚话或者说不了话，他面前呢有个大屏幕，他通过他的意念想法，大屏幕上就能显示出来。

0: 他所想的这个想法来，通过语言的形式啊，他母语言的形式，就是体现出他想法来。然后呢，他能听见以后呢，他会跟别人交流时候，他听见别人说话以后呢，他会再产生一些反馈性的意念想法，然后显示在大屏幕上。
1: 嗯，
0: 这样的形式通过这种文字性的东西啊，大家给大家交流。
1: 嗯，
0: 确实有，他没法代替你说话的一个能力，但是他确实能够。想给大家的展
1: 读取你的想法，
0: 读取你的想法，展现出你想表达的意思。
1: 嗯
0: 啊，这个确确实实是可以办到，但是还没有说是100%的那个准确率。现在准确率那到90%，确实已经很不错了。
1: 嗯
0: 啊，那个不错了，但是就是说，还是在实验阶段，因为现在这个语言功能是仅次于咱们运动功能，要就是仅次于运动功能方面，咱们要主攻的这么一个功能替代方向。
1: 哎，它其实是一个真的是高新技术的一个产物啊。那对于我们它在这个新的技术吧，在我们医疗领域的一个应用，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啊，您觉得什么时候大家还可以用上这种民用级别的脑机接口的一个产品呢？
0: 民用级别脑接口现在其实已经很近了，尤其是这个非侵入式的，尤其是非侵入式的。非侵入式的它本身这个东西设备，因为它比较简单，因为它没有创制，只是戴头上就可以了。对，然后这个现在已有这种企业设计这种居家式的这种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已经开始设计这方面的东西，但是它还没有拿到证啊，没有拿到上市的这个证。但现在大家很多人，尤其是这种脑血管疾病后遗症的这种病人，有些这种就是说那个，比如说这个皮层功能是正常的，但是呢，在咱们这个运动功能传导通路当中出现脑梗塞啊，或者脑出血啊，这种传导通路被中断，但是呢，出现这个运动功能障碍，咱们现在通过这个无创就是非侵入式的脑机接口呢，可以在家，尤其在康复阶段是可以在家进行，或者在康复科医院的康复科进行，它还有个促进康复的作用，因为在康复阶段嘛，对。而且它有的时候它会对咱们功能确实有一定的替代，但是呢，刚才我说了非侵入式它这个功能替代的这个准确度是有限的，
1: 对，
0: 精准度是有限的，但是呢，非侵入式肯定是比侵入式的要普及要早，肯定要早一些，对对对。但侵入式的呢，在看就是说你要解决哪方面功能了，因为侵入的功能也很多，非常多。刚才说了帕金森呀，这个癫痫呀，包括你重度抑郁都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说是像帕金森这个很早了 ，DBS 就是典型的这个，咱们已经很成熟的这种，包括你刚才说脑起搏器这个问题，这 DBS 其实就是个脑起搏器，然后咱们这个包括咱们这个癫痫这一块，这都是很成熟的一些。现在的这些技术，但是就是说像咱们实时的替代运动和语言这功能这方面，这个时间目前还是得往后再推一推，
1: 还在属于研究的阶段，
0: 临床研究阶段，现在临床研究阶段现在已经就是说咱们现在各个中心级的医院啊，各个省的中心级医院已经开始这个全国范围内都在开展了，
1: 已经开展这个项目了，
0: 对对对，咱们省二院也在开展这个项目，现在我们也正在招募这个患者，我们已经有很多这个适合我们这次临床研究条件的患者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开始就是准备一个一个的开始找时机去就要执行这个手术了。
1: 这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哈，我们也希望更加成熟的这些新的技术可以呢逐步的到我们的生活中，让大家可以慢慢的接受这个数字化的一个治疗的方式。好的，非常谢谢杨主任。节目最后啊，杨主任，我们还有一个热线，简单来给他回答一下吧。
0: 好的。
1: 你好，二号线的朋友，快速说一下您的问题啊。
2: 那个医生，我这个嘛的没事的，就是我女儿有那个抑郁症，有具体障碍，还有种病，吃什么药呗？
0: 你有抑郁症，还有
1: 躯体障碍是吗？想问问能不能通过服药？
0: 可以通过服药，你先通过服药，先去那个精神心理科，先去诊断一下，看看首先你这个抑郁的程度评估一下，然后通过药物先治疗试一试。这个脑机接口它只是对那些难治的，就是通过很多
2: 的。你给我说一下，还就是我女儿怎么联系？她有触屏手机，我不会玩。什么
1: 出病
2: 手机？我
1: 是手机。您这样啊，您女儿的病呢，您在当地挂神内科或者是心理科都可以，这两个科室是对症的。 找这两个科室去问一下。
2: 没有了，不管用，你愿意在你们实习主任那看看你。
1: 哦，
0: 你这样吧，嗯，你可以那什么，那个我每周四都门值门诊，你可以到每周四，尤其是上午，去那个合肥。
2: 或者他看手机，咱们都跟您听到汇报啊，他话你找他话你联系。
1: 嗯，那这样您把您的电话留到我们导播那儿可以吗？我让导播把您电话接出去，您留一下电话。您是想听回放呢？
2: 哦，
1: 您是想听回放，还是想找到在线下找到杨主任？说一下您的需求。
2: 就说是呗，我女儿愿意找手机吧，她就是接通你吧，你说说这个情况，带你来去看去，这种。
1: 哦，想来我们这个线下门诊看一看是吧？
2: 啊，对对对，这手机的方式怎么点呢？我不会，你说给我交给那，我说给那女儿。
1: 哎，这样您我让我们导播把您电话接出去啊，然后您把您的电话留到导播那儿可以吗？我们直播之后跟您联系。
2: 哦，可以可以
1: 可以吧，您可以到这个咱们二院，可以找杨主任，也可以挂神内科，都可以啊，如果想来石家庄这边看的话。
2: 对，想怎么看的，就是这个手机怎么的听着回放呢，这我
1: 那一会儿我跟您说可以吗？您先把电话我们导播给您接出去，您把电话留到导播那儿好吗？
2: 你说这个手机怎么都给你回，我听着。
1: 嗯，好的，时间关系呢，只能给大家聊到这儿了啊。如果大家线下还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呢有关于神外科的一些疾病想要了解的话，大家可以线下去挂我们杨主任的门诊啊，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周四的上午。
0: 周四全天，
1: 周四全天，
0: 对，
1: 哎，咱们都可以挂神外科杨主任的门诊，
0: 门诊
1: 来帮您解答相关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再次谢谢杨主任，
0: 感谢主持人。
1: 我们也再次谢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明天见。
3: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小贴士。
4: 世界卫生组织将口腔健康列为人体健康的十大标准之一。口腔健康的标准是牙齿清洁，无龋动，无疼痛感，牙龈颜色正常，无出血现象。良好的饮食结构和健康的生活习惯是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的基础。那么，如何才能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保护好牙齿呢？第一，平衡膳食，不挑食，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鸡蛋、牛奶等，它们糖分含量少，营养又丰富，既有利于牙齿的自洁作用，不易患龋病，又锻炼了面部肌肉，有利于口腔颌面部的生长发育，促使牙齿排列整齐，增强咀嚼功能。第二，少熬夜，打算熬夜前先刷个牙，或者用漱口水漱口，既可以清新口气，抑制口腔细菌，也可以提神醒脑。熬完夜睡觉前再刷一次牙，能够减轻夜宵对口腔的危害。晚上尽量少吃宵夜，睡前刷牙，保持口腔卫生，早睡早起。第三，刷牙和使用牙线，这是预防龋齿和牙龈疾病的重要措施。刷牙的关键是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使用软毛牙刷，牙齿的每个牙面都需要刷到位，每次刷牙不少于3分钟，每3个月要换一把牙刷。牙线能够清除牙刷无法达到部位的食物残屑，是最好的口腔保健措施之一，提倡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第四，半年到一年定期做口腔检查，最好每半年检查一次牙齿与洗牙，清除牙结石、牙菌斑，及早发现和治疗牙齿及牙龈疾病。接受预防性治疗是保持口腔健康的重要措施，防胜于治，早期龋病和牙龈疾病是没有症状的，早期治疗不仅可以免受痛苦，还可以节省费用。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那英在2013年春晚上演唱的《春暖花开》。我对这个舞台印象非常深刻，因为灯光舞美特别漂亮，尤其是间奏的部分，上下左右的大屏幕全都是繁花盛开的景象，非常美。开篇歌词唱到：“如果你渴求一滴水，我愿意倾其。”

片海，如果你要摘一片红叶，我给你整个枫林和云彩。简单来说就是我能给的比你要的更多，诠释的是一种奉献的精神。那这首歌的创作背后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在2012年的5月8日，一位叫张丽丽的老师在失控的汽车冲向学生的时候，为了救助学生，导致自己被车轮碾压，全身多处骨折，双腿高位截肢。那音乐人梁芒和洪斌在听说之后呢，就写出了这首《春暖花开》，并且在当年的教师节晚会由章子怡特别演唱，所以他超越了普通情歌的范畴，带着一种大爱的温度与情怀。几个月之后的春晚再次选到了这首歌，经过重新编曲，由那英进行了全新的演绎，那这也是我们比较熟知的版本。那英的演唱深情而大气，没有刻意煽情，却唱出了人性中最本真的善良和奉献，每一个字都真挚动人。我觉得整首歌充满了治愈的力量，歌曲向我们传递了一种积极的态度，那就是不管经历过多少风雨，只要心中有光，只要心怀善意，春暖花开的日子终会到来，幸福也一直与我们同在。感谢你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那如果是在手机上听到了本期节目，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我都能看到。今天的主题是同名不同曲，我们会听到几组同名歌曲。接下来这首《春暖花开》来自李玲玉。

是李玲玉演唱的《春暖花开》，充满了对过往人生的感慨，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岁月沉淀后的从容不迫。这里的春暖花开指的是所有的故事都将结束，再难再不舍再坎坷的经历也都有过去的那一天，当下的纠结悲伤惆怅心痛矛盾疲倦孤独等所有不那么阳光的情绪总会迎来春暖花开。所以把这首歌特别送给最近不太顺心的朋友，可能你正在经历一些特别难熬的事儿，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前路一片灰暗，那些情绪堵在心里沉甸甸的很难受，但即便如此也一定要过好当下的每一天，别一直闷在自己的情绪里，该吃饭还是要好好吃的，哪怕简单煮个面，该睡觉的时候就试着躺下让身体歇一歇，有空了呢就跟朋友多见见面聊聊天，哪怕只是坐在一起发发呆也好，因为雨不会一直下，天不会一直黑，坏运气也不会一直缠着你不走，明天的太阳还是会像每一天一样照样升起，带着光带着暖也带着全新的开始。记住第一句歌词，又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把沉重通通抛闪在梦中，有花开就会有花谢，有失去就会有拥有，所以不必沉溺于过往，也不必纠结于得失，珍惜当下，过好当下就可以了。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星月故里说，今天突然想起之前高中的时候经常听的越听越经典，那时候是高一的暑假，记得晚上下着雨用手机听着回放，现在也考到了河北大学，跟高磊成了校友，不知道是不是一种缘分，突然感慨万千，时间过得好快呀，勾起了好多回忆，泪目了。龙马精神说，想起了20多年前用燕舞收音机听广播的日子，那时候青春正年华，在床头放着收音机，寂寞的晚上听听歌很幸福，如今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了，光阴似箭，岁月如梭。 JForce China 在北京昌平南口，还有小林是在浙江杭州，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我们将听到几组同名歌曲，那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叶倩文《烛光》。

这是任贤齐在1999年发行的《烛光》，当年一经推出就瞬间风靡了大街小巷，也能立刻把我们拉回到那个用磁带听歌的年代。这首歌延续了任贤齐一贯的温情路线，没有复杂的编曲，只有诚恳简单的演唱，就像老朋友在夜晚打来一通电话倾诉或者分享着最近的情感，虽然可能平平淡淡的，但是却直抵人心。歌词里唱到365只烛光，意思很明显，就是一年里的每一天都在默默的想念，分开之后也没有再去找他，怕打扰，也怕自己再陷进去，但是不联系不代表忘记，所以说这首歌唱的是一种小心翼翼的守候，是一种不说话的温柔，是一种我不在你身边，但是希望你一切都要好好的，远远的那种牵挂。这份心意其实特别像烛光，它不像灯光那么亮，能把整个房间都照得亮堂堂的，但是烛光有烛光的好，因为它不刺眼不张扬，就那样安安静静地点亮着，散发着的温热刚刚好能够暖到心里去。那在任贤齐的烛光之前呢，我们还听到了叶倩文的烛光，发行于1996年的一首作品。那跟任贤齐的温情倾诉不同，叶倩文的烛光更像是一首充满力量的心灵独白，毕竟两个人的声音条件还有演唱风格是完全不同的。任贤齐呢属于简单直接，情绪是一点一点上来的，而叶倩文的嗓音明显更加开阔，情感表达也更加强烈。在叶倩文的演绎下，烛光不再是微弱摇曳的陪伴，而是黑暗中指引方向、给予信念的光源，是内心炽热情感的直接投射。叶倩文的歌声中有深情，有渴望，还有一种不灭的执着，那种在情感中燃烧自己不愿放弃的决绝，被他唱得荡气回肠，非常有张力的一首作品。两首烛光，一首呢是温暖守候，一首是炽热绽放，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一首呢？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肉肉说，前些天跟朋友去上野海底捞，跟桌服务的是一位日本小哥，我问他你为什么在这儿干服务生，他腼腆地说大学毕业已经拿到了商社内定，正式入社前通过打工多练练中文口语。另外家门口新开的麻辣烫小店里也碰到过一位小女孩，中文呢只会说简单的你好谢谢，说是特别爱麻辣烫，在这儿打工是为了攒钱去中国开开眼界，于是不由得感慨，日料打工练口语，为了听听用用真正的日语，削尖了脑袋出来留学，不正是自己以前干过的事儿吗？时过境迁，中文也成为别人努力学习的外语，中国也成为大家向往奔赴的国度，真的就像 SHE 歌里唱的，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肉肉呢是在日本东京的一位朋友啊。然后阳光骏马他说，一次偶遇，一听钟情，一秒锁定，一生不变，高雷你太胖了。然后这是一位在香港的听众。还有一位朋友，他的尾号是1780，他说真的非常经典，每一首歌曲都很喜欢，谢谢高磊，也谢谢河北带给我们这么优秀的节目，祝你们越办越好。然后他呢是在山东青岛。另外老朋友舞动飞扬也来了，依然是在安徽合肥。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另外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我也是能看到的。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要听到的两首歌曲都叫《无辜》，首先来听李翊君在2009年发行的《无辜》。

这是曹格在2006年发行的《无辜》，是他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这首歌之所以触动人心，是因为他精准地捕捉到了爱情中受害者和加害者身份模糊的灰色地带。很多时候，一段感情的破碎很难说清谁对谁错，双方都觉得自己是无辜的，却又都实实在在地伤害了彼此。曹格用他极具穿透力的歌声。

这种撕扯、痛苦和不甘赤裸裸地摊开在听众面前，让人听得心碎，也让人听见自己啊。整首歌的情绪是递进的、爆发的，从开始的压抑、质问，到副歌部分近乎崩溃的宣泄，曹格用声音完成了一场完整的情感风暴。他的声音高亢中带着撕裂，非常适合诠释这种在爱情中备受煎熬挣扎却又无法放手的复杂情绪。也正是因为他独特而富有张力的演唱，所以才能让听歌的我们感受到一股非常强烈的感染力。那在曹格的《无辜》之前，我们还听到了李翊君在2009年发行的同名歌曲。那李翊君我们都不陌生，那首红遍亚洲的《玉蝶》就是他传唱度最高的作品之一。李翊君的声音和演唱也是极具个人特色的，他一开口，一种哀怨的氛围就出来了。跟曹格的激烈爆发不同，李翊君的《无辜》更像是一种含着泪的低回婉转的诉说。他的演唱充满了层次，将那种被爱人背叛和抛弃后的心痛不甘刻画得细致入微。李翊君其实有很多非常非常好听的作品，我们熟悉的主要是他为影视剧演唱的一些歌曲，像刚才提到的《雨蝶》，再比如《婉君》《诺言》，以及跟动力火车合作演唱的《痛》。当然还有一首歌曲是绝对不能绕过的，那就是《评剧》，也是李翊君的成名曲，在卡拉 OK 年代非常非常的火。接下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呼哈 USD 他说，好久没来打卡了，最近休假去了越南和云南，之前听高磊在节目中提到有风的地方，然后呢就特别向往云南的风景，这次从越南通过云南河口口岸陆路回国，在云南转了3个礼拜，萌发了去那边养老的念头。云南的生活真的是太惬意了，可惜离退休还有30年。天津人在英国北威尔士的利恩半岛听节目，所以在他这段留言当中真的是提到了好多地方，越南、云南、天津、英国北威尔士还有利恩半岛。不知道520爱谁谁，他说好几期没听了，今天闲下来听一会儿，在家坐月子的第22天就快要出门了。还有3120说节目不错，他是在浙江台州东海边上，另外张晓东在沧州。那其他的朋友也可以继续来留言说一说你是在什么地方，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接下来继续听歌，王杰在2003年发行的《幸福》。

的个子不高，我的条件不好，说话不懂讨好，没有勇气叨扰。

刚才我们连续听到两首《幸福》，一首是王杰在2003年发行的《幸福》，一首是陈明在2000年发行的《幸福》。王杰的这首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虽然名字叫《幸福》，但是歌词中没有出现“幸福”二字，整首歌的情感也跟幸福没有任何关系。在王杰近似呜咽的演唱当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很明显的不幸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歌词一开始唱到，我的个子不高，我的条件不好，非常直白地写出了主人公对自己的不自信，以及对美好爱情的渴望和无奈。所以在他的沙哑嗓音中，我们应该能听到对幸福的渴望，对现实的无奈，对爱情的执着，对命运的不甘，还有那句天空开始飘起雨，来陪我一起再哭叫，想你念你爱你只能在梦里，更是强化了这种情感上的悲伤和压抑。如果说王杰的幸福是沧桑中的渴望和遗憾，那么陈明的幸福就是历经伤痛后的释然和领悟。陈明的演唱温柔中带着一丝坚定，整首歌的旋律是舒缓悠扬的，搭配上陈明非常具有共情力的嗓音，向我们传递了一些感悟，那就是幸福不是强求，不是占有，而是懂得放手，懂得珍惜，懂得在遗憾中成长。我们要试着跟自己妥协，承认人生的不完美，承认幸福并非永恒，承认并不是所有我们想要的都可以拥有。这不叫认输，不叫妥协，而是一种清醒，是知道什么该紧握，什么该松手。当我们不再执着于必须幸福，反而能够在平凡的日子里看见温柔的暖光。接下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波拍说，越听越经典就像是一位多年的朋友，感觉这位朋友随时随地都可以陪在身边。雪子是一名70后，他说很喜欢你编排的歌曲，首首经典，每天必听。庆是安阳的朋友，笑看人生是在河北沧州，他说喜欢听经典，有时伤感，有时开心，勾起了很多回忆。那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继续留言告诉我。接下来这首歌发行于2010年，我们来听江雨晨《最后一夜》。

这是江雨晨在2010年发行的《最后一夜》，讲述了一段即将结束的感情故事。歌曲通过细腻的文字和动人的旋律，诠释了分别时刻内心的不舍和挣扎，成为无数人告别青春、告别过往的必听曲目。整首歌的氛围像雨后的黄昏，潮湿安静，弥漫着淡淡的哀愁。江雨晨的演唱没有声嘶力竭，更像是在日记本上写下最后的心事，然后轻轻地合上。那种克制着的悲伤反而让人更加心疼。这首歌的传唱度很高，应该有不少朋友都听过，对吧？那江雨晨在2026乘风破浪的初舞台再一次演唱了这首歌。虽然说现场演唱的表现不是那么稳定，但毕竟有情怀加持，所以也在网上引发了一波回忆杀。一个小时的时间很快啊，再次要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只要你的文字温暖有力量，能打动我，你想听的歌曲一定有一天会出现在节目中。那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关注公众号听见高磊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蔡琴在1984年发行的《最后一夜》。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上溯日月星辰，
1: 下谈河岳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上文书给您说到，德宗李阔雷厉风行要削藩，李希烈主动请缨帮着朝廷剿灭叛乱，可事成以后他就又成了德宗的心腹大患。德宗被卢杞怂恿下

0: 诏命，让四朝元老颜真卿到两军阵前去解劝。面对李希烈的威逼利诱，颜真卿宁死不屈，宁折不弯，最终结果也是命丧黄泉。那咱们就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1: 割据势力李希烈掀起叛乱，唐德宗李阔命令各部前往平定，战争陷入僵持对峙阶段，军费何来？平原战场节节失利，东都洛阳陷入危险之中。明明是皇帝派出的官军，为何还未出发就变成了抢夺皇宫的乱匪？帝京长安又将遭遇怎样的劫难？
0: 在当时派颜真卿到前线去宣慰李希烈，但是他内心呢也没有放弃武力征讨。那么到了建中四年的正月下旬，德宗一瞧，估计颜真卿此行不会有什么结果了，以左龙武大将军哥舒耀为东都汝州节度使，就是此前大将哥舒翰的儿子。过了正月是二月，二月下旬的时候，哥舒耀克复汝州。三月份，李希烈让大将周增率领着30,000人进攻哥舒耀。其实这个周增呢，早就被山南节度使李成给策反了。周增率军行至中途，随即啊，跟另外几个一块被策反的将领就密谋，咱们带着兵往回打吧，去攻打李希烈，拥立严公颜真卿为节度使。因为那时候颜真卿还没死呢，只不过是被囚禁了。
2: 太师，你是真的英雄，在下自愧不如。您还是当您的严家人，我呢还是当我的王，可惜我不能放你回去。颜真卿，一路走好。
0: 这计划本来是挺好，如果计划实施的话，这李希烈呀那可是凶多吉少了。可但是啊，因为参加密谋的人不少，周增的这个密谋就被李希烈给知道了。李希烈马上派人把周增这些人就全给斩杀了，这场兵变胎死腹中。那么李希烈和哥舒耀正面战场相见吧。建中四年的四月，哥舒耀率兵行至颍桥镇，突然遭遇倾盆大雨，只能是退驻襄城。李希烈命令部将李光辉出兵攻打，但是打不过，被哥舒耀给击退。哥舒耀这虽然遏制住了李希烈的势头，也暂时解除了李希烈对于东都洛阳的威胁，可随后的几个月里，官军在河南、河北这两个战场上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只是和叛乱的藩镇形成了对峙的态势，整个战局可以说是一片混沌。这种对峙的状态就直接导致了军费开支越来越大。您看，当时河东、泽路、河阳、朔方这四军长期驻扎在魏县和河北诸镇对峙，而神策军以及永平、宣武、淮南、浙西、湖南、剑南、岭南这10余镇的军队都是环绕在淮宁战区周围和李希烈对峙。这么多军队打仗，粮饷啊、后勤补给呀、啊、这负担可太沉重了。你再加上那时候啊还有一项规定，各道军队只要离开本镇，一切费用就不是吃自己喝自己了，要朝廷供应，国家财政给钱。德宗李阔这为了表示对参战将士的体恤，又额外补贴了一份叫酒肉钱，这对原本就捉襟见肘的中央财政无异于是雪上加霜。更要了亲命的是，各道军队还利用这些政策大发奇财，总是以平叛之名，动不动就离阵了。我们这儿离开本地了，去平灭叛乱了，中央给钱吧。对了，那酒肉钱也给啊。他真去了吗？实际上就是按兵不动，吃中央的补贴。于是德宗李阔无奈的就发现财政状况日益恶化，这成了一个无底洞了。慢慢发展下去啊，这无底洞恐怕得变成黑洞，朝廷得想办法筹钱呢。打哪筹呢？这不用说呀，老百姓那儿呗。在中国古代，你也甭管是哪朝哪代，国家财政亏空，最终肯定会转嫁到老百姓的头上。所以那时候啊，判度之赵赞，您就把它理解成财政总监吧。这个赵赞呢，就奏请德宗皇帝出台两项新的税法，一个叫税监价，一个叫除没钱，一个就是房产税，另外一个就是交易税。 新的税法颁布实施以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压力，但是民间老百姓那儿是怨声载道啊，这种呼喊声从来都是很微弱的，天子一般听不到，除非说这些微弱的声音日渐聚拢，最终形成了揭竿而起要改朝换代的轰天巨响，那时候天子才听得着呢。那时候的德宗李阔压根就没听着这些呼喊声，因为他眼前呢最关注的就是李希烈以及河北四镇称王称霸的叫嚣。到了这一年的八月初，李希烈亲率30,000精兵去猛攻襄城，哥舒曜向朝廷告急，德宗皇帝命淮西招讨使李勉派兵增援，而李勉认为呢，李希烈此次倾巢出动，总部许州必然会空虚，因此向德宗上奏，由神策军大将刘德信和宣武军大将唐汉臣直取许州，这就是围魏救赵，这么一来呢，襄城之围自解。这个想法好不好呢？很好，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得抓住战机，兵贵神速，不能拖延。李勉没有等到朝廷下诏，就让此二将出兵了。9月12日，刘德信和唐汉臣率领着军队进抵许州，距离许州啊，也就是有这么几十里地了。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德宗派遣的宦官从后边追上来了，斥责此二将，说朝廷没有下令，你们这是擅自行动啊，这两位大将无所适从啊，我们是听了我们的上司李勉的命令，现在你告诉我们说朝廷不让我们动，说我们是擅自行动，那我们到底听谁的？哎呀，这两员大将带着手下部众沮丧而归，半道上啊还遭遇了怀宁李克城部的伏击，士卒死亡大半，唐汉臣逃奔大梁，刘德信逃奔汝州，围魏救赵也没围城也没救城。李希烈一瞧官军的援兵已经被我给破了，于是啊猛烈地攻打襄城，派出游击的骑兵往洛阳方向一路洗劫，兵锋直抵洛阳南边10里处的伊阙。眼瞅着中原战场接连失利，作为东都屏障的襄城也是岌岌可危，德宗李阔这只好是征调关内的各路军队紧急出关增援襄城。在奉命出关的诸道军队里边，有这么一支部队是来自于泾原的。这时候的德宗李阔，他是万万没想到，就这支部队即将给他的长安带来一场滔天大祸。那是建中4年的10月初3，天气非常寒冷。奉调出关的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领着手下5000士兵途经京师，就是路过长安这儿，因为在天寒地冻当中跋涉多日，士兵们是又冷又饿，疲惫不堪。在这支无精打采的队伍当中，还夹杂着一些半的孩子，也就是14-15岁吧，都是士兵的子弟，因为留在家乡也没饭吃，索性啊跟着父兄一块出走。对于士兵而言呢，把儿子啊把兄弟啊一块拉过来，多凑几个人头，多分一些赏赐养家糊口嘛，出来打仗不就是为了这些吗？按照惯例，部队离开本镇到外地作战，朝廷呢要给予额外的赏赐，可是啊这些泾原兵他们的希望落空了。抵达长安郊外的时候，负责接待的京兆尹那个王弘啊，只给这支军队提供了一顿非常简陋的饭菜，是连皮带壳的糙谷米，几盘青菜，连点油水都没有，就更别提什么额外的赏赐了。就这种吃食，如果是打发叫花子勉强可以，但是你这是慰劳军队呀。这士兵心里边燃起了熊熊的怒火，大家伙一边吃一边骂一边抱怨，紧接着就出现了骚动，有人站起身呢，把面前那个桌子连盆带碗啪全给踢飞了，破口大骂说这帮京城的官吃香的喝辣的，而我们呢此次出征把脑袋拴到裤腰带上，是要死在敌人手上的，连顿饱饭都不给吃吗？凭什么拿这些东西让我们去上战场卖命呢？听说皇宫当中有琼林和大营2座宝库，那个金银布帛堆得跟山一样高啊，咱们把它劫了再说吧。士兵们是一呼百应，把饭盆一扔，把铠甲一穿，扛起军旗，锣鼓喧天的就涌向了长安城。一场劫难这就从天而降了。
3: 小伙分粮究竟谁的主意？为什么克扣士兵？
4: 说克扣士兵这是谁的主意？
5: 我告诉你，
0: 节度使姚令言正在公

0: 宫中向皇帝辞行呢。听到这个消息啊，发生兵变了，他赶紧出宫，在长安的东边碰上了哗变的士兵们。有人呢直接是开弓放箭，姚令言吓得趴在马背上，抱着马脖子突入到乱兵当中，声嘶力竭的就大喊呢，说你们犯下的是什么过错？如果陪我一块去东征立功，还怕没有荣华富贵吗？你们为什么要干出这种灭族的事儿呢？听他这么一喊呢，这些哗变的士兵们心里边也犯琢磨，确实犯的罪过不小，但是这笔账得算清楚。如果陪着你东征，到前线去打仗，出生入死未必能活着回来，而眼门前呢就是国库啊，那金银财宝要多少有多少，我们都要去卖命的情况下，给我们吃的跟狗食差不多。更何况既然我们的罪过这么大，还不如啊一不做二不休。于是大家伙儿啊簇拥着姚令言，行了，您是我们的头，咱一块反了吧。事到如今，这节度使的话已经没有丝毫的约束力了，乱兵强行拥簇着姚令言，吵吵嚷嚷的向长安城就冲进去了。德宗李阔一听啊，姚令言都无法阻止乱兵了，赶紧下令赐给泾原士兵每人2匹的绢帛，说这行吗？不行啊。哦，地雷都炸了，你想起来说我不要踩了。这个传令的使臣刚刚走出城门，想跟大家伙说呀，皇帝要分给你们每人2，还没说完呢，直接被乱箭给射死了。哎呦，这把德宗给吓得个急的呀，又派出一名宦官，你赶紧出宫宣慰，乱兵已经冲到了通化门了，这可是长安东北的第一门。这宦官呢更倒霉，还没来得及张嘴宣旨，就被丧失理智的乱兵给剁成了肉酱。德宗一瞧吓坏了，下令装上了满满20车的金银绵帛，赏赐给这些乱兵。这时候再这么做没用了，乱兵已经入城，一个一个的眼睛冒着贼光，唯一的目标啊就是宫中的府库。那长安城里边的百姓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骚乱全给吓坏了，四散逃命。而这些当兵的呢也是老百姓出身，他们就大喊说，你们不要怕啊，我们不会抢劫百姓的财产，更不会要你们的税钱。老百姓一听心里边恐惧顿时减轻大半，再一瞧这些当兵的真的是对老百姓对各个商铺之类的秋毫无犯，这么一来啊，老百姓心里边反倒是很庆幸，这是替天行道的义兵啊，爱咋地咋地我们就不管了，跟我们没关系，我们继续当好我们的吃瓜群众就行了。这时候德宗呢派出了皇子，就是普王李仪，还有翰林学士江公府出面安抚。可这时候的乱兵呢已经是冲到了皇宫的丹凤门外，随时可能破门而入，和平解决这个兵变的希望已经是非常渺茫了。数以万计的长安百姓聚集在周围都在瞧热闹呢，意识到危险已经迫在眉睫了，德宗李阔赶紧下令让禁军是紧急集合。但是德宗李阔这儿啊一连下了好几道命令，却始终不见一名禁军前来护驾。负责传令的宦官窦文昶还有那个霍先明最后倒是哭丧着脸回来禀报，陛下压根就无兵可调啊。李阔傻眼了，什么？朝廷这长年累月的供着这帮大爷们，现如今大难临头了，怎么会无兵可调呢？人儿呢？
1: 皇上，城门打开了。
2: 李旭在哪儿？他们在哪儿？
1: 烧宫城的时候他们便趁乱跑散了。
0: 其实也难怪这个皇帝惊讶啊。首先来说，朝廷确实是每年每个月都在花钱养着禁军。德宗李阔一上台的时候还下了一步大棋，他要把禁军的兵权从宦官手上收回来，交给自己认为更值得信任的白志贞。当然这白志贞呢还是德宗亲自给赐的名字。那德宗觉得这么一来呢，自己完全掌控禁军，从此不再受宦官的操纵和胁迫了，想法很美好啊。可问题是神策军使白志贞并不像德宗想象的是什么能臣干吏，他是一个渎职贪贿的庸才呀。就这些年来，白志贞一方面隐瞒了神策军东征的阵亡人数，人死了不往上报，为什么呢？继续领朝廷的军饷啊。可是人数不够怎么办呢？白志贞呢收受了富家子弟的贿赂，用他们的名字给替补上去了。这些市井子弟虽然是名列军籍，每个月照常领着薪饷和各种补贴， 但是这些个纨绔子弟呢，天天待在长安这儿做生意，一天也没进过军营，所以事到临头了，天子是无兵可调，人家正做生意呢，外边瞧热闹呢。那么此前呢，司农卿殷秀石曾经察觉到白志贞的渎职行为，向德宗汇报过。他当时就说呀，禁军不精，兵员严重不足，万一有变，朝廷将无法应对。可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德宗压根就不相信，对这个谏言是置若罔闻，打心眼里边就信任这个白志贞。现如今好，你种的这个恶之花结出恶之果了。史书里边记载，德宗召禁兵以御贼，竟无一人智者，一个也没来。哎，你说招笑不招笑？就在德宗麻爪的时候，乱兵已经是撞开宫门蜂拥而入了，喊杀声惊天动地。这个宦官窦文昶啊，霍先明啊，匆忙地召集了100多名的宦官，簇拥着德宗太子贵妃诸王从禁院北门仓皇出逃了，脚底下抹油，他们溜了。
2: 快啊，快，皇上，快走起来，从那边走。
0: 此时此刻的天子李阔，他打心眼里边啊，就理解了自己的父亲，理解了自己的爷爷，怪不得此前当皇帝的都把这个禁军的兵权交给宦官呢。关键时刻，什么文臣呢，什么武将啊，还是宦官最贴心呢。这样的感慨发自于天子的肺腑。不久之后呢，李唐王朝的中央禁军又会重新回到宦官手中，随之而来的就是新一轮的宦官擅权，相同的历史又跟走马灯似的，哎，又转回来了。咱们还是且说当时吧，德宗一行人跑的时候，让普王李仪作为前驱，让太子李诵殿后。途经禁院的时候，正好碰上郭子仪的儿子郭曙带着几十名家丁在这打猎呢。郭曙远远的瞧着，这谁胆子这么大呀，怎么跑到皇家禁院这溜达来了？再仔细一瞧，我的个天哪，这不是皇上吗？他瞧见天子的狼狈之状，赶紧带着家丁啊前来护驾。与此同时呢，正在军营当中教练射箭的右龙将军令狐剑，他也听到消息了，带着400多名的士兵前来追随。于是德宗李阔在这些人的簇拥之下就逃出了长安。这也是继玄宗和代宗之后，唐朝历史上第三个被迫逃离帝京的天子。悲哀呀，实在是悲哀呀。这是德宗皇帝李阔即位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的一次挫折，也是帝王生涯当中难以忘却的一场耻辱。耻辱归耻辱，他毕竟他跑了呀。德宗等人仓皇逃离以后，京师的大部分的官员呢，皇室啊，还有一些亲王公主是没来得及逃走的。那时候啊，只有宰相卢杞和官波，还有京兆尹王弘、神策军使白志贞、户部侍郎赵赞等人，他们也是随后跟着跑了，在咸阳追上了天子一行。随后长安城可就陷入到暴乱当中了。您想吧，哗变的士兵已经闯进皇宫了，这把大家伙给高兴的呀，天子跑了，自求富贵吧。于是这些兵丁争先恐后地冲进府库，大肆劫掠。有一部分乱民一瞧，这是个机会呀，我得得着呀，也趁机冲进皇宫，大肆地劫掠财物。
3: 随我杀进宫去！
0: 那些没有冲进去的，就在大街上公开的抢劫，整个长安陷入到了无政府状态。那些居民们只好是成立自卫队用以自保。暴乱持续了整整一夜，皇宫里边的金银财宝几乎上是被洗劫一空了。抢完以后，这些乱兵们一个一个的钵满盆满，心满意足了。但是新的问题就来了，抢完了舒坦了是吧，下一步怎么办呢？你把天捅了个大窟窿，接下来该如何善后呢？泾原节度使姚令言那真是脑瓜仁都疼啊。本来他是没想造反的，压根就没有这个想法，但是在乱兵的裹挟之下参与了整个兵变行动。

0: 这拎起来要多冤有多冤，可是他也知道事已至此，木已成舟。你这儿作为节度使是难辞其咎的，就算你长着16个脑袋，那都不够皇帝砍的。所以目前唯一保命的方法，只能是将错就错了。既然无路可退，那就一条道走到黑吧。怎么叫一条道走到黑呢？很简单，我另找一个人当皇帝，我另立新朝啊。反正你李阔已经跑了是吧？
1: 我想无过于废旧帝立新君之举了。
2: 废旧立新，好。
0: 姚令言随后找的这个人呢，就是当时正在软禁在家里边的太尉朱慈。朱慈啊，是幽州节度使朱涛的哥哥，曾经也当过幽州、陇右和泾原节度使，他算是姚令言等人的老上司了。本来呢，朱慈在朝中的地位是比较高的，可是自从朱涛和田悦、王武俊等人联合发动叛乱，朱慈就被夺了权了，并且潜归私底，形同软禁。朱慈本来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就完了，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就在自己最悲催、最郁闷、最失意的时候，这些泾原的老部下竟然跑到长安这儿发动了一场兵变，然后呢又找上门来要拥立他当皇帝。什么叫否极泰来？什么叫喜从天降？什么叫做梦也想不到啊？哎呦，这一刻朱慈啊，那心脏梆梆梆，每分钟3600下。这辈子能当一回皇帝，死也值了。那么当天深夜，朱慈就在乱兵的拥护之下入主大明宫，登上含元殿，自称全知六军。他没敢说称皇帝啊，这军队都归我管了。而这个事儿呢，其实早就有人曾经看出来过。就在这天的白天的时候，德宗想要跑的时候，翰林学士江公府就跪在了德宗李阔面前，极力的劝谏，说陛下，咱可以走，但是那个朱慈啊，曾经担任过泾原节度使，后来呢，因为朱涛叛乱，他废弃在家，心中早就有了反意了。臣以前呢也劝过陛下，如果您信得过他，就让他继续当官；信不过他呀，您得早早的把他除掉，以绝后患。现在陛下您要离京了，乱兵一旦拥立他，势头势必是难以遏制，望陛下您当机立断。那意思，您来一个2指宽的小纸条，先把这个朱慈给他弄死啊！
1: 看他想拥兵自立呀、啊，必须把他除了，免得后患无穷。
0: 可那时候的德宗呢，心乱如麻，一门心思的就想逃跑，压根就听不进江公府的谏言。10月初4的时候，德宗一行人从咸阳跑到奉天了。这个奉天不是东北那个奉天啊，是陕西的乾县。10月初5，有一部分文武高官也陆续到达了。这其中啊，有这么一个主心骨，就是左金吾大将军浑坚。因为人家浑坚是带着兵来的，带着部队来的，而且此人骁勇善战。随着他的到来呢，德宗以及流亡的其他的一些文武大臣呢，这心总算是放下了，人心逐渐稳定。那么与此同时呢，长安城里边上演着一场篡位登基的闹剧表演。以光禄卿元修为首的一帮趋炎附势之徒纷纷向朱慈劝进，怂恿他您赶紧称帝吧，完了给我们封官啊。随后又有凤翔和泾原大将张廷之啊、段成建呢率兵前来投靠。朱慈一瞧，哎呀，看来我是众望所归呀、啊、于是对百官发号施令，设置了六军宿卫，一切仿照的是天子之制，篡唐之心已是昭然若揭了。10月初7的时候，陆续逃到奉天的大臣们就跟德宗说了这个事儿了，而且劝德宗呢加强奉天的守备，以防止朱慈篡唐以后呢他派兵来攻。那么宰相卢杞一听勃然大怒，说你们说什么呢？朱慈的忠君爱国，他的忠贞满朝文武无人能及呀、啊！我愿意用我全家性命为他担保，谁都会谋反，但是朱慈绝对不会，你们爱信不信。德宗一听，嗯，说得对。哎，这皇帝深以为然。
3: 哎呀，你们这些当大臣的心胸要开阔，不要看恩宠有加你们就耿耿于怀嘛、啊、
0: 可是就在卢杞这儿信誓旦旦的为朱慈担保的第二

天，就在德宗李阔深以为然的第二天，朱慈啊就用他的实际行动啪啪狠狠地给他们打了脸了。你们说我不会算堂是吧？你愿意用全家100多口人的性命为我担保是吧？嘿嘿，老子当皇帝了。建中四年的10月初8，朱慈进入宣政殿，自称大秦皇帝，改元应天，大封百官。此外啊，朱慈又封了自己的弟弟朱涛为皇太弟，并且派人送信给朱涛，说三秦地区不日就可平定，黄河以北就靠你来剿灭残敌了，朕当择期在洛阳和你会面。朱涛这接到这封信，哎呦高兴的呀，还有这好事儿呢，把这个信在军中传阅，我哥哥当皇帝了，伪朝既立，李唐宗室的灭顶之灾可就要降临了。朱慈啊，在长安这儿大肆的杀戮，把李唐的郡王、王子、王孙一共77个全给斩了。那么接下来事情会如何发展呢？李阔又当如何的重振河山呢？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石方才给您说道，长安沦陷了。与此同时呢，被围数月之久的襄城也陷入到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困境。哥舒要是迫不得已，只好放弃襄城撤到洛阳。李希烈随即就占领了襄城。稍后啊，在河北和叛乱诸镇对峙的像李怀光啊、马遂啊，他们也接到了德宗从奉天发出的秦王诏书。这些节度使得到消息说长安陷落，天子流亡奉天了，那都是仰天痛哭。没过几天，他们相继撤离战场。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和神策都知兵马使李胜率部驰援奉天，河东节度使马遂率部退防太原，河阳节度使李求率部退守河阳，昭义节度使李抱真也是率领本部退防临明。遭此重大变故，唐朝政府军只能是从主动进攻转入到战略防守。这一年的10月13，朱此亲率大军直取奉天，就准备一举消灭德宗还有他的流亡朝廷。德宗李阔这儿万万没想到啊，自己的志向那么远大，想要澄清宇内，重振河山，可是这即位才刚刚几年呢，怎么天下就已经乱成一锅粥了呢？叛乱的烽火不仅是燃遍帝国的四面八方，直接烧到自个儿眼皮子底下了，让德宗这儿惶惶如丧家之犬一般，就连自己的性命都是朝不保夕，还奢谈什么澄清宇内、重振河山呢？朱此的叛军倾尽全力猛攻奉天，浑坚等人率众死守，昼夜力战，唐军大将吕希倩、高崇杰等人先后战死。此时的奉天城已经是危在旦夕了。自从安史之乱平定以来，大唐王朝还真就没有遭遇过这么严重的危机。那这场危机，这场劫难该如何度过呢？
3: 长安陷落，朱此紧逼奉天城，唐德宗李阔如何应对？前往救驾的援军制定了直达奉天的行军计划，为何卢杞却提出要绕道而行？奉天之难，李怀光等部将要求处置卢杞，唐德宗为何不予理会？
2: 咱们且说这座奉天城吧，

0: 这只是一座中小规模的城市，它的兵力、粮草、物资、装备都是非常有限的。被朱此这么强攻半个多月以后，消耗巨大，形势万分危急。如果四方秦王之师迟迟不到的话，奉天这儿随时可能被朱此攻破。建中四年十一月初，第一支援军终于到来了。这支援兵有10000多人，由灵武留后杜希全、延州刺史戴修言，还有夏州刺史石长春、渭北节度使李建辉四路秦王之师集结而成。您别看这支援兵兵力不多，但毕竟这是一支生力军呐。对于鏖战已久、伤亡惨重的奉天守军来讲，这就是救命稻草了。就算这10000多人不能够解决奉天之围，但至少能够帮助奉天多守一段时间，后续的援军也会陆续赶到的。所以说这支部队来得太及时了，他的到来也太重要了。
1: 皇上，臣奉旨救驾来迟。皇上，您受惊吓？
2: 不晚，你来的正是时候。
0: 可是这时候啊，奉天城外它的外围全是朱此的军队，援军入城呢有这么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距离奉天北边12里的莫谷，第二条呢是奉天西北4里的乾陵。这乾陵就是唐高宗李治的陵寝呢，武则天也葬在那儿了。那么援军应该走哪条路入城呢？德宗这个临时的朝廷就这个路线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大将浑坚还有那个副宰相关波呢，他们都认为反正不能走莫谷，因为莫谷这个地方地势险要，道特别窄，一旦遭遇到叛军的伏击，后果将是不堪设想。唯一的选择就是走乾陵，援军可以利用茂密的树林隐蔽行军，在树林东北边的鸡子堆那儿扎营，和奉天守军里应外合，分散敌军的兵力，减轻奉天的正面压力。你看，把这个利弊一分析，援军走哪条道，这不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可是啊，他们的这个想法，他们的这个提议却遭到了卢杞的强烈反对。走莫谷的行军速度更快，就算是遭到伏击，奉天这边马上能够出兵接应，万万不可走乾陵啊，因为这会惊动先帝的陵寝。
3: 然而臣以为乃陛下本命所在，破坏了风水命脉，对陛下不利。
0: 这个理由多愚蠢呢、啊、但是它却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从军事上来说呢，这个理由就不值得一提，更不值得一驳。但是从政治上来讲，这个理由又是万分正确的。你皇帝以孝治天下，你却让部队惊扰到你祖上的陵寝，所以这让德宗李阔很难反驳呀。德宗这儿眉头紧锁，沉默不语。那个副宰相关波瞧了一眼天子，他想说两句吧，看了卢杞一眼，赶紧把嘴闭上了，得罪不起。只有那个浑坚呢，人家是懂得打仗的，气的是脸红脖子粗，说自从朱此攻城以来，日夜不停地从乾陵那儿砍树，要说惊动，那都惊动成什么样了。眼下奉天城万分紧急呀，各路的救兵都在路上，眼门前的这次援兵关系重大，如果他们能够安全地抵达到奉天，据守要地，我们就可以继续等待后续的援军，从而呢击破朱此，怎么能够让他们冒险去走那个莫谷呢？卢杞的脸上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你说贼军在乾陵那儿砍伐树木，已经惊动了陵寝，那我们就可以这么做吗？你是把陛下的用兵和逆贼相提并论吗？那个贼人怎么做是他们的事儿，倘若我们让援军走乾陵啊，那就是咱们惊动了陵寝，那是罪无可赦的。看着卢杞一脸忠贞的样子，德宗内心的天平终于倾斜了，于是他亲自下了诏令，让杜希全等人经由莫谷入援奉天。很多朋友听到这儿啊，恨不得把那收音机都摔了，把那手机砸了，什么玩意儿啊，你德宗李阔怎么能听这个大奸臣卢杞的话呢？你缺心眼儿啊，这个卢杞也太可恨了，这个奸贼。但是您生气以后，您琢磨琢磨，这个卢杞他为什么这么坏呢？他自己也在奉天城内，他是说不想活了吗？想和这个奉天城同归于尽吗？还是说他跟那个贼人勾搭连环呢？他都不是。

0: 一提到奸臣呢，甭管是像什么严嵩啊、和珅呢、秦桧啊，好像就认为这帮人呢是又蠢又坏，天天琢磨着就怎么样坑人，怎么样害人。
1: 皇上，金人今非昔比，实属强弩之末。微臣力主何意，不是担心千里之外的金人，而是担心昼夜之间的岳飞。若不杀岳飞，岳飞必反。
0: 其实说到底呢，就是屁股决定脑袋，他们在揣度他们的主子的圣意。他不管这个事儿做得对不对，而是体现出我对主上的一种忠心。我时刻考虑的事情不是我的安危，而是皇帝能在这个事情当中做事做得对。皇帝想让我做白手套啊，我就不怕脏了自己。当然了，这个过程中谁敢挡着我的话呢，我就弄死谁。这样一来的话，这德宗就不是蠢了，而是卢杞所说的话呀，他为什么能够偏信呢？就是人性当中啊，都是有这种弱点的，都愿意听好话，都愿意听那些完全忠于自己的人所说的话。所以历史读多了呀，您就发现天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儿。读史让人明得失，能够晓事理，就是因为以史为鉴的过程中，您把这个事情还原以后，判断很多事情的时候，单纯的说这人是个好人啊，这人是个坏人，这是不全面的。你得看利益点究竟在哪儿。如果把你放到他那个位置上，你会不会这么琢磨？你会不会这么想？会不会这么做？比方说，就拿我来做比方，我也不是什么皇帝啊，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节目主持人。如果身边有一同事呢，整天跟我说，哎呦，老郭呀，你节目做得太好了，听众特别喜欢，经常有朋友跟我夸呀。但是我得给你提意见啊，你太辛苦了，嗓子疼也得上节目，你对自己太苛责了。而另外一个同事呢，他说的这个话呀，就说，老郭，既然说你办节目的宗旨是缩小受众的知识盲区或者说认知盲区，那你得扩大你现有的知识面，你现在做的还完全不够呢，差太远呢。列位，请问站在我这个角度，你说我会听谁的呢？我会觉得谁是我的知心人呢？一旦遇到什么事儿了，我愿意听谁的观点呢？我也知道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但是这个忠言呢，它未见得人就听得进去。好，咱们再拉回来说，咱们现在把我们的位置放到德宗那个身份上，面对这件事儿，你觉得应该听谁的呢？如果让增援部队走漠谷的话，敌军呢有可能会袭击，我这有可能会损兵折将，但也只是有可能而已。那实在不行了，我让这个奉天的守军出去接应一下也就是了。可如果说让援兵走另外一条道，这事儿以后天下人怎么说我呀？哦，我在紧急时刻都慌了神儿了，让大部队呀马踏先皇的陵寝。这不行。所以德宗呢，他抱着侥幸心理还是听了卢杞的。而卢杞之所以这么建议，他也是揣度过了德宗的内心。哎，长叹一声，咱们接着往下说吧。11月初3，杜希全等人奉命穿越漠谷，果不其然，在这儿遭到了叛军的伏击。诸此军占据两侧山头，发挥了居高临下的优势，从上面往下射着个强弩，而且拼命地投掷巨石，漠谷顷刻之间就成了死亡之谷了。此行的援军伤亡惨重，奉天这边赶紧是出军接应吧，却被早有准备的诸此分兵击退。最后啊，四路集结好的这10000多人的援军实在是没辙了，死了这么多人，那只能是带着残兵败将连夜退守滨州去了。这次救援行动彻底失败了。虽然说刚才给您说了很多啊，这个德宗怎么想的，卢杞是怎么揣度的，但是说到这儿还是忍不住说一句，活该呀。人诸此这儿大为得意，把缴获的辎重以及各种的战利品陈列在奉天城下，大摇大摆地进行检阅。唐朝的文武官员傻了吧唧地站在城头上，一个一个面面相觑，内心充满了无奈和恐惧。随后的日子里边，诸此对奉天发动了更为猛烈的进攻。

0: 而供应皇室的粮食也只剩下两担的糙米，还说什么酒啊菜呀，没有。负责管理御膳的官员只好是大半夜的趁着敌军不备，派人偷偷的出城到野地里边挖野菜来充当天子的御膳。有朋友说这德宗也太可怜了，不但是可怜呢，当时他都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有这么一回啊，奉天的守军挑选了一个身手敏捷、健步如飞的人，准备派他出城执行侦察任务。但是您想吧，这时候按照农历来说已经是进入到十一月份了，外边天寒地冻，这个人呢衣服单薄，那么临行之前向天子跪求一套御寒的衣裤，德宗赶紧下命给他找一套。没想到找了半天呢，就连这么一套像样的衣服也找不着，德宗只好是伤心的把他打发走了。没有，实在是没有啊，你就这么去吧。你说在这样的困境当中，奉天还能守多久呢？德宗的内心也沮丧到极点了，他近乎绝望地把所有的公卿将帅都召集过来说呀，朕无德行，自陷于危亡之地，这是朕咎由自取，诸位爱卿并无罪错，你们就趁早投降吧，至少能保住身家性命。群臣闻言慌忙是跪地叩首，一个一个的涕泪横流，纷纷表示愿为天子尽忠效死。德宗这儿也是潸然泪下，
1: 是朕的错，朕误了国了，你们也赶紧逃命去吧。
2: 不不，皇上，
1: 朕不想让你们做忠臣，保护好自己的性命，保护好你们的家小，为国为家再做点事吧。
0: 您肯定知道啊，这是德宗李阔打的一张悲情牌。事到如今，你能给大家伙什么呀？连个棉裤都找不着，那你当皇帝的如何凝聚人心，如何提升士气呢？只好打出这份悲情牌吧。当然这个牌的背后也是真情流露，太难了，身为天子主动的引咎自责，这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了。所以这张牌打出去以后呢，臣子们纷纷表示，我们谈不上谅解啊，我们很感动，我们跟您一块生一块死。可是我们说德宗皇帝李阔最后一张牌了，这回打出去还管点用，下回呢？这事儿到底能撑几天呢？建中四年的十一月中旬，濒临绝境的奉天终于是迎来了转机了，援军到了。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所部五万人渡过黄河，进抵蒲城。神策都知兵马使李胜率本部四千人从蒲津关渡过黄河，沿途招募士卒，最后共计一万多人进抵东魏桥。奉命征讨李希烈的神策兵马使尚可孤得到奉天危急的消息以后，迅速回师，从武关进驻到棋盘山。援助华州的镇国军副使骆元光率领一万多人进抵招应。河东节度使马遂派儿子马会、部将王权率领五千人从太原市日夜兼程奔赴关中，进驻中魏桥。各路的秦王之师陆续抵达长安外围，虽然说来不及驰援奉天，但是对长安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包围圈。这回发愁的可就不是德宗了，而是朱慈。朱慈这儿恐惧了，绝望了，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目前的势力范围就剩下这么一座长安的孤城，如果短时间之内拿不下奉天，颠覆不了李唐的设计，逮不着德宗，杀不了他，那么自己刚建立的所谓的什么朱秦王朝转眼之间就会灰飞烟灭呀。最后一战，朱慈使出了杀手锏，他赶制出了一种硕大而且坚固的攻城云梯，高宽各数丈，外边裹着犀牛皮，下边装着大车轮，可以同时承载五百名士兵。
3: 照你的吩咐，我们已经打造了十五云梯，明天就可以拉到大帐外面。
4: 做得好。
0: 从城上往下一瞧，嚯，这么一个大的庞然大物，德宗君臣和奉天官兵啊目瞪口呆。德宗赶紧问计于群臣呢，怎么办呢？浑坚这儿建议，咱们挖掘地道，把那个车轮给它陷进去，它跑不动了，咱们从上边往下扔火把它烧了就行了。从十一月十四开始，朱慈用这种大型的云梯对奉天城就发动了空前猛烈的进攻，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一夜。到十五号凌晨，叛军陆续就攻上了东北角的城楼了， 眼看着守城的官兵死伤无数。

0: 奉天城破在即了，德宗这儿又吧嗒吧嗒掉眼泪，群臣也只能是仰天的祈祷。这时候呢，浑坚向皇帝跪别，就说我此一去没打算活着回来，我去守那个缺口。
1: 陛下，臣披肝沥胆报效朝廷。
0: 于是他率领着敢死队冲上城防的缺口，和叛军展开了贴身肉搏。这个战斗就异常惨烈了，冲在最前面的浑坚身中流箭，但是依然是挥着刀奋力的砍杀。可是这个敌人呢，就像潮水一般从这个缺口使劲的往上涌，浑坚身边的将士一个一个的倒了下去。就在这个关键的坎节上，老天爷呀，终于站在了李唐王朝这边了。就到了这天的傍晚黄昏时分吧，风向忽然逆转，城上唐军一瞧，哎，这风反着刮了，赶紧吧，把成捆成捆的芦草扔向敌军。这个芦苇草啊，上面浇有松枝啊、清油啊，把攻城的云梯都给布满了。就在这时候呢，攻城云梯那个大轮子咔嚓卡到地道里边了，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埋伏在地道里边唐军从下边就给点上火了，熊熊烈焰从地道口是冲天而起，叛军的云梯还有云梯上的士兵都被烈焰给吞噬了，焦臭之气弥漫在整个奉天城的上空。叛军受此重挫，只能是向东边退下去了。唐军把握住时机大举的反攻，太子李诵亲自指挥作战，从东南北三个城门同时出兵，终于把这个叛军彻底击溃。当天夜里边，不甘失败的朱慈又组织了一次进攻，有这么一支冷箭，肉啪就射到德宗前边大概也就三步远的地方，把这个德宗吓了一身冷汗呢。好在只是虚惊一场。
2: 别管，心狠手辣，放箭。
0: 而这时候呢，朱慈也没有再进攻的气力了。11月20日，李怀光挥师驰援奉天，在东南方不远击溃了朱慈在这儿的阻击部队。朱慈大为震恐，他马上意识到，如果现在不去回防的话，长安呢就会被唐军拿下，那自己呢也会被各路唐军包了饺子。于是呢，他这只能是放弃奉天，带着满腔的遗憾逃回了长安了。看着叛军远去的背影和漫天的黄尘，德宗这儿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哎呦，李怀光晚来一步，一切都玩完了。好，仗暂时打完了，该清算了。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灾祸的发生？或者说，长安沦陷、天子流亡的罪魁祸首，他到底是谁呢？那每个人心里边跟明镜似的，就是卢杞呀。当然除了卢杞以外呢，还有那个度支使赵赞，还有神策军使白志贞。前来秦王的李怀光个人态度非常明确，这一路走来呢，我有两个目的，一个是靖难秦王，另外一个奏请德宗诛杀此三人，就是咱们所提到的宰相卢杞、度支使赵赞，还有神策军使白志贞。确实啊，因为卢杞嫉贤妒能，以至于政策失当，赵赞呢赋税特别重，以至于民怨沸腾，掌管禁军的白志贞受贿渎职，以至于关键时刻没有禁军可用，这三个人都是祸国殃民的奸臣，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谢天下。陛下看着办吧。资治通鉴的原文是：天下之乱皆此曹所为也，吾见上当请诛之。我见到皇帝以后啊，马上上奏让皇帝把这仨人给宰了。因为李怀光认为呢，奉天解围了，我自己新建大功，天子呢会用特殊的礼遇来回报自己，我的谏言一定会得到天子的支持和采纳。
3: 实不相瞒，当日我兄弟二人为的是诛杀卢杞那个老贼，
0: 可是他想错了。他在奉天城外的军营当中眼巴巴地等了很多天，没等到天子召见他的消息，反而接到了一纸出兵的诏令。诏令中让他呀马上率部进驻西魏桥，和李胜等部会师，择日去克复长安去。嗯，李怀光这大怒，每一个毛孔当中都是充满着愤怒的。

会过河拆桥啊，你们都快死在这儿了，我大老远的前来擒王，最终就是这么一结果。且不说你杀不杀那三人，我的赏赐呢，我的奖励呢，哦，连个面都不见，一句话都不让我说，这算个什么事儿啊？那德宗李氏为什么这么做呢？早在德宗刚刚逃到奉天的时候，他曾经啊就跟当时的翰林学士陆贽谈论起这场祸乱的起因。当时陆贽呢很委婉地告诉德宗说，咱们今天这种情况皆群臣之罪也。其实人家这个言外之意啊和李怀光是一样的，把原因归结到卢杞等人的身上，只不过人家这个说的话呢比较讲究方式方法，比较委婉，比较艺术，没有指名道姓罢了。可是德宗对此却是不以为然，他的回答是啊，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这是老天爷给我们降临的灾难，不是哪个人的责任。即便天下人都认为这个卢杞其罪当诛，德宗这儿他不这么想，这就让咱们非常费解了。自从这个卢杞当上首席宰相，所犯的错误可谓是不胜枚举，只要你德宗不是个瞎子，不是个傻子，你肯定能发现。可怎么你就视而不见，还一心袒护他呢？刚即位的时候德宗李阔那么的英武果决，怎么现在变得这么昏庸了呢？背后的原因其实石方才呀也给您分析过了。那么再往下深一层呢，德宗本来是一个自视甚高、胸怀大志的人，可是这几年啊遭遇了太多的挫折了，自信心被打击的是一塌糊涂，小神经也变得敏感了，甚至说还有些自卑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再去忠言逆耳，你再去直言不讳的话，那无异于啊往他伤口上撒盐，只能引起他的抵触和反感。相反呢，像卢杞这种的整天的揣度圣意，事事逢迎，处处随顺，从不说半句违逆之言的人，他能够抚慰德宗受伤的心。既然如此，德宗怎么会杀他呢？而对于德宗的这种心态，卢杞是洞若观火的，他心里边门清啊。所以当李怀光扬言要诛杀奸臣的消息传到他的耳朵里边，卢杞啊一点也没害怕，他知道皇帝离不开我，皇帝照着我的话，谁说话也不好使。你李怀光只不过是一个只懂军事不懂政治的大老粗，你跟我过招嫩点儿吧。所以奉天之危一解，卢杞马上向德宗提议，现在应该让李怀光马上乘胜去攻取长安，千万不能拖延时日啊，尤其是您也别召见他了，他入城觐见的话，一进城就得赐宴，还得奖赏，一拖呀就是好几天，战场上的局势是瞬息万变的，如果让叛军利用这个间隙重整旗鼓，再想消灭他们就难了。德宗一听说的很有道理嘛，让李怀光吃了闭门羹了，还搬下了那道让李怀光怒发冲冠的诏令。于是人家李怀光啊就走了，他带着己方的队伍黯然离开了奉天。临走之前呢，人家撂下一句话说，吾今以为奸臣所排，天下事可知矣。显而易见，此时此刻的李怀光对整个这个国家呀，对朝廷啊，对个人前途啊，已经是非常绝望了。一旦一个人对国家对个人前途感觉到绝望的时候，他就属于危险分子了，更何况此人手中掌管着一支凌厉的军队，那这种危险程度就不言而喻了。所以您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您猜的跟史实一样吗？一样不一样？明天节目当中我给您印证一下，也希望您呢准时准点再来串门，我在这儿继续候着您。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15:04，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16:00，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您继续通过收音机调频道 FM104.3 可以关注到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每年的高考呢，我们都非常关注孩子们的考试的情况。那么我们也知道高考的考生呢，我们有两种分科的情况，一种呢是大家选物理的，一种是大家选这个历史的。其中呢，选物理的考生相对来说是占大多数的，而且我们知道在高考当中的这个赋分科目啊，高考10分考到80分，最后赋分呢可

0: 能会给大家负到90多分，但是我们的物理这个科目啊，它不像其他的这个负分科目，我们考多少分就是多少分，并且呢高中物理对于很多孩子来讲，大家会有一个普遍的感受，就觉得这门学科实在是太难了。我们有很多同学喜欢物理，其实是从初中开始进行启蒙，然后到高中的时候呢说也很喜欢物理这个学科，但是会发现啊，喜欢归喜欢，在学的过程当中会有这种学不会学不懂，或者说听懂了感觉自己学会了，其实在做题的过程当中也遇到很多的困难。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的物理高级教师、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级优秀班主任郭全林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物理学习的相关的内容，高中物理究竟难在哪儿啊。郭老师呢深耕教学20多年，具有十几年带领这个领航班物理教学的一个经验，可以说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天呢我们请郭老师跟大家来详细的分享一下。郭老师下午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嗯，郭老师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孩子们都说我们高中物理好难啊好难啊，嗯，究竟它难在哪儿？
1: 高中物理难在那什么呀，就是它具有综合性。
0: 嗯，
1: 学生的认知规律啊，从底层逻辑看，这个学习高中物理呢主要难在以下它这几个方面。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同学们对物理的现象不是很理解，换句话说追根结底的话，也就是对物理概念的认知呢它有冲突。
0: 嗯，
1: 学生带着十几年的生活直觉，比如说啊，我们所学过的力是物体运动的原因，这个其实是一个错误的概念，还有说重的物体下落得快，那么发现这个自己学的东西和生活的现象总是呢对不上。
0: 我们生活中一直是这么认为的，然后在我们学习过程中发现好像这么一直认为错了，是吧？
1: 对，嗯，另外呢物理概念总是它是不清楚，比如说这个速度和加速的关系，物体做曲线运动的条件等等。
0: 嗯，
1: 还有呢位移还有路程的关系等等，尤其在哪儿啊，就是电学和磁场这两大块儿。
0: 嗯，
1: 同学们对于电场和磁场它既看不见也摸不着，
0: 所以抽象。
1: 对特别的抽象。嗯，所以说在脑子里边根本建立不了这个物理的模型。
0: 嗯，
1: 另外呢同学们的困难它不是说记不住公式，它只是由于没法用这个物理视角来替换这个生活视角，所以他有时候一弄就是一听就会一做他就错。
0: 嗯，
1: 其实就是生活常识解决问题的时候他那个出现很大的困难。
0: 嗯，就是这是我们很多孩子觉得物理学不明白的一个挺重要的原因，就感觉说好像我也能明白，但是我就是运用的不太好。
1: 对，其实就是概念。哦，他根本就没有理解。
0: 嗯，这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其他的吗？
1: 那第二个就是学生的一个数学是不行的。嗯，因为学物理的前提条件就是把数学学好，那么物理学习的本质呢它就是物理现象，那把这个物理现象呢构造出呢物理模型，其实我们就学的就是物理模型。
0: 嗯，
1: 然后呢用数学知识把物理模型给它解决出来。
0: 嗯，
1: 哎，那么同学们在数学方面呢，比如说平面几何、立体几何、三角函数啊、二次函数啊、导数，还有积分啊等等这些东西，它其实是不过关的。
0: 嗯，
1: 他知道怎么做，但是他就是做不出来啊。
0: 嗯，
1: 所以他数学不过关，他就解决不了这个物理问题。另外，在数学上的这个斜率啊、面积啊、矢量啊，那么到了物理上他就往往不明白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
0: 嗯
1: 啊，所以在物理上呢学生学习物理的时候，学生常犯的错误就是算出数值也不懂其物理意义。
0: 嗯，这个是我们经常说数理化不分家，很多孩子会说这个物理我不就是用数学的一些这个方式方法吗？但其实并不仅仅是这些，这里面还有一些数理的一些知识支撑着。
1: 对，
0: 嗯，好，所以学物理学得好的前提必须得是我们的数学是过关的。
1: 对，这个物理数学是学物理的基础。
0: 嗯，对，这是我们很多同学很头疼的。那大家其实不仅 仅仅是要抓物理这个学科，还要把我们的数学抓一抓，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1: 第三个呢，其实就是它这个物理啊，它其实是一个多过程、多对象的一个学科。
0: 嗯。
1: 那么在高一的时候学习啊，简单的时候还好一些。
0: 嗯。
1: 但是一旦到了后边的牛顿定律啊、连接体啊、板块模型啊、电磁场、复合场啊等等等这些东西，涉及到几个物体多过程。那么学生的这个工作记忆容量有限，他无法在脑中同步进行受力分析、运动分析还有能量分析，因为这些都是综合性的。
0: 嗯，
1: 所以说导致他的链条呢在某一环节就容易断裂，一旦断裂之后呢他后边就连接不上了，因此才会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0: 嗯，这个物理的综合性其实不是说同学们一天练成的，它是一个这个思维的一个过程，是吧？
1: 对对对对，嗯，它在脑子里边它需要加工。
0: 嗯，这个逻辑链条是需要有一个长期的这种思维逻辑在里面。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就是我们跟同学交流的时候，比如说物理大神、物理学的特好的同学，你问他说你为什么就是这么解这道题，或者说你为什么就是这么想的，可能有的孩子会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是这么想的，是吧，郭老师？
1: 对对对对，
0: 嗯，可能他的这个思维逻辑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这一部分也是我们孩子觉得学物理比较难的原因。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1: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啥呀，就是对于从建模到解题这个迁移，学生的困难是在于学生的无法剥离无关的干扰因素。
0: 嗯，
1: 找不到隐藏的物理模型，那一旦情节陌生呢，则平时他这个套路他也就失效。
0: 嗯，而且我们高中阶段本身孩子们做题就都是这种情境式的。
1: 对，另外一个他语文又是不过关啊，他也解决不了问题，他读都读不懂。
0: 嗯，读题的过程当中可能遇到了一些障碍。
1: 对，他的通过读题的过程中呢，他把这些东西的提炼出来。
0: 嗯嗯，
1: 结果他提炼不出有关的东西来。
0: 嗯，这个也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孩子家长反馈是说，比如说我的孩子在老师给辅导的时候，或者是说老师在讲题的时候，你问他说你明白了吗？这孩子说我明白了呀，我有会做了呀。但是你让他自己在做的时候，或者说自己在提炼的时候，他还是没有办法提炼出这种有效的信息。
1: 对，他的能力还是不够。
0: 哦，嗯，好，以上我们说到的这几点是孩子们容易出现的一些觉得学高中物理的难点所在。那么刚才郭老师说了这么多，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也听出来了，就是说我们要想学好我们高中物理这个学科，我们非常重要的是说理解我们的物理概念，学好我们的物理概念。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孩子们在学物理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才能更好的能够理解到位我们的物理概念？
1: 对于这个高中的概念，它其实和初中还是不一样。
0: 嗯，
1: 在初中其实好多孩子只要记住这个公式之后，他套用就可以了。
0: 嗯，
1: 就可以了。
0: 好像是有一个套路，
1: 是
0: 吧？
1: 但是在高中这块，这个学概念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
0: 嗯，
1: 它不是说我记住就可以了，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认知重构的一个过程。
0: 嗯，
1: 用思维方法解决这个物理概念。那么，如果想学好，同学们呢想学好物理概念的话，你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法。
0: 嗯，给我们一些很实用的建议，大家仔细听，怎么样来学好这个概念？
1: 那第一个方法其实就是揪出这个前概念，就是主动的制造冲突，不要直接被定义，而是要问问自己以前他是怎么想的啊。比如举个例子来说，
0: 嗯，
1: 牛顿第一定律的时候，先写一下直觉概念，就是推车的时候，用力才能把它推动。
0: 嗯，
1: 然后可以用撤力后车还能滑行一段路程，那么用这个事实去轰炸这个直觉。
0: 嗯，
1: 具体说就是说我能举出反例给自己的旧观念张嘴，把错误暴露出来，新概念才能扎根。
0: 嗯，
1: 也就是说，
0: 这个过程还是对孩子们来讲挺挑战的。
1: 对对，就是说你必须把这个用后边东西把前面的东西给它推翻了，就是前面我的认知是错误的。
0: 嗯嗯
1: 嗯。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剔除自己是个学习物理的学生。这怎么说呢，就是说我先假设自己不是一个学物理的，那我先从生活上再去理解这个物理概念的含义。比如理解加速的概念，其实什么是加速，其实好多同学不太理解。实际上最简单的就是，那么平常的时候一辆车它总是要速度要增大的，
0: 嗯，
1: 哎，比如说一辆车，它在一秒内从零到十，还有一架飞机一直呢以几百公里的速度做匀速运动。
0: 嗯，
1: 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那么车的速度发生改变，那么飞机的速度它是没有发生改变的。
0: 嗯，
1: 那也就是说，我们说车它是有加速度的，而飞机它是没有加速度的。
0: 嗯嗯
1: 啊，再比如理解这个追击相遇问题的相对速度，可以用两个小朋友在操场上以不同的速度奔跑。那么你这时候呢，你可以假定其中一个不动的。嗯，其实在这个方面，不学物理的人也能知道，哎，我假定它不动。
0: 嗯，
1: 那么另外一个运动呢，另外一个这个小朋友的运动，其实呢就是相对第一个它的是怎么样运动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大白话把自己的概念去理解或者讲给同学听。那这样的话，你能理解这个之后，那么自己的这个物理概念才能真正的学懂。
0: 哦，我明白您说的了。有的同学可能在学的时候，他是一种机械的理解和机械的学，就是物理怎么讲的，他就去想那个问题。但其实我们可以更多的带入到我们生活当中可以理解的一些场景，来加注我们的理解。
1: 对，
0: 哦，
1: 对，其实好多概念呢，其实你就用平常的生活方式去慢慢深入的理解，也就是，但是你得去思考，而不是说我一定要把它记住怎么样的。
0: 嗯，明白了，这是我们同学们首先我们可以这么做的，就真的在思考这个问题，真的在考虑说这其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哈。
1: 对，
0: 好，还有其他的吗？
1: 那么第三个呢，其实就是有三大灵魂拷问，就是说对于每一个概念都必须要问三句，就是每学这个概念之前都要问问自己，那么这个概念描述的是物体还是场，是状态量还是过程量，是矢量还是标量。也就是在物理里边，实际上我们研究的其实就是状态和过程，这个是来回的描述。
0: 嗯，
1: 从柱状态到末状态，那中间呢它一定是一个过程。
0: 嗯，
1: 所以这样的话，这三个问题能滤掉90%的这个混淆啊。
0: 嗯，
1: 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一定要理解这个概念，嗯，它成立的一个条件，每一个概念它的成立都是有条件的，是吧？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成立的。比如说动量定理，是吧？动量守恒，动量守恒呢，它的条件是不受外力，或者所受外力之和是零。
0: 嗯，
1: 你比如说动能定理，然后机械能守恒，那机械能守恒本质的就是什么呀？就是系统内它的或者单个物体的动能和势能，没有其他能量的参与。是吧？所以说它这些东西都是有条件的。那么同学们在考场上或者平常做题的时候总是乱写公式，是不是这个题的公式，或者说该不该用，他们就写了。他其实出现这样问题呢，其实就是不知道这个公式我能用它的前提条件是啥。
0: 嗯，
1: 哎，这就是乱用仪器，能不能用它都要用上。
0: 就是其实真的没有理解，但是呢就是把这个公式开始就是堆砌也好或者怎样也好，他就开始乱用，
1: 他就把自己脑子里边记过的公式全给写上。
0: 嗯，好，所以这几个比较关键的方法吧，是我们孩子能够在学习物理过程当中理解好物理概念很重要的一些方法。当然听到郭老师讲，我都能感受到高中物理的这个难度所在。那除了我们概念上的学习，比如说孩子们在学物理的时候会不会跟初中的学习物理的方法需要调整，或者说有些孩子可能他在态度或情绪上他比如说有所抵触，或者说他有畏难情绪之类的，那在这些方面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做出一些调整？
1: 对，那个想学好高中啊，一定要从这个初中的圈跳出来。
0: 嗯
1: 啊，说白了就是高中的学习跟初中其实感觉就是应该是反着呢。
0: 反着，不仅不一样，反而还是反着。
1: 对，其实初中的吧，你这个思维啊，你稍微到了一定程度就行。但是高中要想学好，那说实在的，那必须得，首先改正自己啊。那么我说几点哈，就是说你首先呢要学好高中的东西的话，高中的物理必须得是真的去思考，不能假思考，不能说浅尝辄止啊。
0: 嗯。
1: 那么你思考什么呀？思考物理的概念。还有成立的条件，理解把这东西理解透彻，把概念学明白了，物理就学了一半了，啊， 这其实就相当于什么呀，现在我们平常玩游戏的过程中啊，你必须把人家的这个游戏规则弄明白，你才能更好的去把游戏玩明白。
0: 你要是想赢的话，那必须得遵守人家的游戏规则。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另外呢，这个物理啊，它是物体在特定的环境中它的平衡或者运动，
0: 嗯
1: 啊，也就是物体在空间里边，它就是各种各样的场，是吧？
0: 嗯，
1: 是重力场、电场还是磁场等等，或者是组合的场？
0: 嗯，
1: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运动过程中呢，它还分着几个阶段，或者说它在不同的场里边进行运动。
0: 嗯，
1: 那么环境发生改变，受力发生改变，因此我们要求就相当于什么呀？相当于我们要看电影一样，在脑子里边进行运动的在过程。
0: 嗯，
1: 理清运动的脉络，把每一个过程都要分析得清清楚楚。
0: 这个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逻辑思维的一个地方了。
1: 对对，
0: 有的孩子可能他逻辑思维这块相对来说就是弱一点，他可能在脑子当中他理不清，可能就是一团浆糊，他就有点乱，是吧？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你只有清楚了之后，你才能好下笔去解决问题。
0: 嗯。
1: 另外呢，多做动手做实验。这个实验是物理本身呢，就是以实验为主基础的学科。
0: 嗯，
1: 那么做实验呢，去帮助我们对物理规律的理解，啊，那么这些实验呢，不仅仅是课本上的，以及还需要包括什么呀？就是我们平常解决问题的时候不太理解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做实验去解决这问题。
0: 嗯，
1: 比如说物体在不同斜面上运动的临界情况、运动的这个趋势啊、相对运动啊等等，那么课本上的实验要做，许多同学在实验室做实验，其实好多同学不好好去做实验，对，不认真，经常出现大闹啊，干啥的？
0: 嗯，就好像觉得实验那就是玩嘛，是吧？
1: 对对对，
0: 孩子们印象中可能是这样。
1: 对。
0: 但其实我们物理的这个实验是特别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一些我们在日常的这个课堂上学习学不懂的一些知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脑子当中吧，可能它没那么直观，但是我们手做出来这个实验，它会让我们更直观的感受到。
1: 对对对，
0: 嗯，
1: 另外呢，这个同学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物理问题的时候，其实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就是什么呀，就是连猜带蒙的现象。
0: 这是一个什么情况？
1: 对，他因为他不明白，他急着往下，比如说考试的做题啊，
0: 嗯，
1: 因为后边还有好多题，他审完题之后也不想，然后连猜带蒙，甚至有的同学就扔钢镚了，是正啊还是反？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要想学好物理啊。你就是平常我们做完题之后啊，或者是那个什么，一定要考虑考虑他这个题呢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是吧？
0: 嗯，
1: 有没有更简单的解法。
0: 嗯，
1: 我们能用什么机制法啊等等的这些东西，我一眼能看能解决出来啊。多思考这样的问题的话，说实在的，就是说认真解决一个问题，认真真的解决问题，比这个敷衍的做100道这个题价值要更高。
0: 哎，这一点给我们就是选物理学科的这个高考方向的同学，其实也提了一个醒，因为我们有很多孩子和家长陷入到了一个误区，就说一说这个理科嘛，总觉得就是要大量的刷题，是吧？好像我们要做多少题我们才能够心很安。但其实这个可能更多的是我们的一个心理安慰，就是我们刚才郭老师跟大家说的，就是大家认真的解决一个问题，解决完了以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思考，会有一些复盘，会有一些总结在里面，其实比大家浪费更多的时间去刷很多的题效果要好很多。
1: 对，不是说做题多了，其实物理就好了，不是那么回事。
0: 对，我们理科确实是需要做题，这是一个基础，但是并不是说做很多的题你的这个学科就能学好的，这个里面的思考很重要哈。您接着分享还有其他的？
1: 另外这个同学们啊，还要是多和别人交流。其实对于这个同学来说，初中的时候还爱和别人交流，一旦到了高中之后，尤其是女孩子，特别不喜欢问，也可能觉得自己物理不好，问别人就觉得 不好意思。
0: 有的时候是这样，觉得这个问题，比如说问了同学，同学会不会笑话我呀？就简单的，你怎么也不会呀，是吧？
1: 但男孩子他就不是这样。
0: 嗯。
1: 所以为啥到高中之后啊，男孩子学理科要比女孩子那个优势要多多？
0: 嗯嗯。
1: 其实就是因为啥呀？就是男孩子之间他相互讨论啊、交流啊、争吵啊等等这些东西
0: 会多一点。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嗯，那本身这个同学们之间地位他是平等的，所以说你抬抬杠啊，干啥的？
0: 其实也促进同学之间的感情。
1: 所以老师的讲解呢，在课堂讲解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标准答案。
0: 嗯，
1: 那么同学们的讲解就相当于定向爆破。
0: 嗯，
1: 对，打破同学们的思维惯性具有更强的方向性。另外呢，你要多给不如自己的同学讲题，
0: 多讲题。
1: 对，多和别人讲题。你多给别人讲题，你自然虽然这个题呢你也会，但是你一旦给别人讲，讲着讲着可能就觉得，哎，他为什么是这样的，就给别人讲不清了。

0: 一旦他摸索着给别人讲明白了这个题，他对于这个对他来说，这个题他就真的能就能明白
1: 了。这个过程哇，这个过程真的特别重要。我之前就是咱们学校老师来分享的时候也提到过这个，就是说在讲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的疑问点。那这个疑问点可能就是我们自己没太学好的地方，是吧，郭老师？
0: 对。
1: 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疑问点，我们讲得很流畅，而且我们把这里面的前因后果也都能讲得很清楚，那这道题你肯定就会了，这个类型的你也就掌握了。
0: 对呀、他在讲解的过程，他就发现自己呢还有知识漏洞。
1: 是的，
0: 是吧？
1: 就大家不要怕说我给他讲了那他会了那怎么办，或者说他会了那就影响到我自己，其实不是这样，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受益其实是更大的。
0: 对、那么讲着过程中，那其他同学就会反问你为什么这样讲，你为什么这样想
1: 啊？对，
0: 那这样的话他就别人这么问我，那我再想想
1: 啊，我得通过这个方法给他讲明白。
0: 对，所以说我的亲身感觉就是我们高中同学总是讨论呢交流呢，我的理科往上提升的是特别的快。
1: 理解的可能就更加的深入和透彻一些。
0: 对，
1: 还有其他的吗？要给我们
0: 我要想学好物理啊，我觉得其实不仅仅学物理，其他的学科或者其他的内容都是一个道理啊，就是你只要想学好这个东西，你必须得充满兴趣，
1: 必须得有兴趣是前提。
0: 对，
1: 你要觉得说我学这个学科，比如有的孩子确实不太感兴趣，说我很痛苦，我就是为了学而学，那可能在学的过程当中，他可能确实就很难拔尖儿，或者说学得很好，是吧？
0: 对呀、就得热爱一个东西。那就是我们说兴趣是学好任何一件的关键中的关键。那么高中物理这个阶段挫败感，它是我感觉是最强的。
1: 最强的没有之一。
0: 有
1: 很多孩子其实喜欢物理的，他在初中的时候觉得自己物理还不错，然后呢物理也很有意思，是吧，跟我们生活
0: 接近。有时候初中的时候总是考个满分什么的，但是一到高中之后他一考试就考个30-40分。
1: 对，特别挫败。
0: 特别挫败，所以就不想学了。
1: 是，
0: 但是你得始终充满这个乐趣兴趣，他慢慢他就能学好。
1: 是的，就是大家在学物理的这个过程当中遇到困难，这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遇到的。而且我们有很多孩子其实在初中的阶段还没上高中的时候，就听自己的比如亲戚朋友就说，哎呀高中物理可难了，就其实还没学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挫败。不用这样，就是大家在学的慢慢学，也许别人的那种学物理当中遇到的难你不一定遇到，而且你对物理的这个感知也好，或者说你的兴趣也好，其实跟其他同学也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带着对这个学科的兴趣来学这个学科，那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再解决什么问题哈。

0: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的继续关注收听，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哈，这个高中物理怎么样来学，难点又在于哪儿。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正定中学的物理教师、中学高级教师、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郭全林老师。那刚才呢郭老师跟大家分享到了啊，大家在学习物理的过程当中要学好这个物理的概念。另外呢其实除了物理概念的理解和学习之外，孩子们的态度以及到了高中的这个学习方法都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那接下来请郭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您在日常的教学过程当中您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激发孩子们学习物理的兴趣，来从而提高孩子们的物理成绩呢？
1: 我那个教学20多年，从2002年毕业到现在一直教授物理。
0: 嗯。
1: 从2008年开始一直在领航班，也就是10多年了。
0: 嗯。
1: 啊，那毕业班呢，从毕业到现在呢，一直带了10来届。所以说，每年的教学和每年的感觉它是不一样的。
0: 每一届学生也不太一样，是吧？嗯。
1: 实际上每年自己都在成长。
0: 嗯。
1: 啊，所以说。那个要想激发这个学生学习的物理兴趣啊，我感觉我做到的啊，我是这么做的。
0: 嗯，应该
1: 就是首先呢得让学生喜欢。
0: 嗯。
1: 其实对学生来说，喜欢学这一科其实就是首先喜欢的是这个老师。
0: 嗯。
1: 就是尊其师信其道。
0: 嗯。
1: 让学生喜欢的前提条件是，就首先呢这个老师得有丰富的物理知识。所以我在大学毕业这么多年呢，一直呢对于大学的东西一直不敢忘啊。那么在高中教学的过程中呢，有些问题还需要用大学的知识才能给同学们解释明白。
0: 嗯。
1: 所以我每天都会抽出一定的时间，重新复习一下这个大学的课程。
0: 嗯。
1: 有时候在网上，尤其是那个 B 站上边，
0: 嗯，
1: 啊，学习这个大学的课程。
0: 现在其实资源也很丰富哈。
1: 对 对, 对, 对, 对，要想学，其实哪都能学到，不用花钱都能学到。
0: 对。
1: 另外我每年呢，只要高考一结束之后，我就把这个全国各省份的高考题呢都做一遍。
0: 嗯
1: 啊，这样在课堂上的教学过程中，这个游刃有余吧。也就是一说到哪个知识，就能想到，哎，这个知识点在哪年的高考考过。
0: 嗯，
1: 对吧？然后我把这些题呢，发给同学们之后，然后再把这些题用不同的方法给同学们讲。
0: 同学们会觉得，啊，哇，郭老师会好多种方法，崇拜您。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他喜欢这个老师，他就特别喜欢这一学科。
0: 哎，还真是这样。其实您说的这一点我特别认同。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孩子，其实他对于某些学科，毕竟我们家长没有那么专业，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特别专业的引导，他真的都是从这个喜欢的老师开始感兴趣的，然后就开始对这个学科特别感兴趣。慢慢的可能有的孩子他就从事了跟这个学科相关的一些未来的工作。
1: 对对对。那个教学的过程中，我也不会说光这个干嘛干巴巴的去讲知识。
0: 我们其实一说到物理课堂，我们总觉得说理科课堂会不会就是干巴巴的，有点枯燥？完全不是。
1: 因为物理它都来源于生活的这个一些现象。
0: 嗯。
1: 所以我们把这些现象呢，用问题给它具象化。啊，用生活，把生活，就是我们去分析，生活中这些东西。
0: 其实就在我们生活当中，只不过我们是用物理知识来解决和分析
1: 它，把
0: 它
1: 解决出来，就是提炼出来去解决它。实际上就是对于物理来说，它是一个理想型的东西，就是把生活中的东西提炼出一个理想的模型去解决问题。
0: 嗯。
1: 啊，所以这样的话，这个学生这个脑子里边也具有直观性。然后呢，在课堂上，我是经常给同学们做各种各样的演示实验。
0: 嗯。
1: 这样的话就能够让同学们体验这个物理现象啊。你要是一个东西呢，你让他看一遍，要比你一直讲好多好多遍要有用的多。
0: 是的，要直观很多。
1: 对对对对。另外呢，在课堂上我是随时准备提问同学。
0: 这样孩子们不能走神。
1: 对对，不走神。
0: 我一走神我被提问了我又不会。
1: 对，就是我是经常是在 在那个黑板下边是来回的走动，
0: 嗯，
1: 然后讲一个问题，马上就提问同学，
0: 嗯，
1: 所以说这样的话，这个学生呢，始终他是精神集中不走神，
0: 对，
1: 就是你得精神集中，这样的话你才能认真的去听课，
0: 嗯，
1: 否则的话一走神，老师讲的啥他也不知道，
0: 嗯，对，是的，
1: 那、那么这一点我有很深的体会，
0: 也是您自身的一个体会，
1: 对对对对，学校里边给老师们开会，
0: 嗯，
1: 如果讲完就拉倒的话，老师在底下呢，也就是干什么的都有。
0: 其实没认真听。
1: 对对对，如果领导说那个开完会之后呢，我要提几个问题，
0: 嗯，
1: 那这样的话，这老师们就支着耳朵听，然后还得记下来，对吧？省得怕自己回答不出来呢，多丢人，是吧？
0: 哎，其实孩子们也会这样，他很在乎同伴对他的看法哈，他也要认真听，不然他比如说答错了或答非所问，就是也怕同学们的笑话。
1: 对，他物理本身呢，要想学好你。必须得严谨起来，认真的听，是吧？
0: 嗯。
1: 另外呢，每一节课我不会讲满，也就是说，现在好多老师说满堂灌，但是这种方法说实在的已经过时了。
0: 嗯。

0: 题，当然可以在课的讲完之后让学生讨论，也可以在课中间让学生讨论。
1: 嗯，
0: 实际上在讨论的过程中，这个学生们呢，他就能够掌握知识方法啊，比如说比你自己总结的给同学解的要好得多。
1: 嗯嗯。
0: 另外呢，那个严格要求，严格要求是让这个孩子们学好物理的一个前提条件，
1: 嗯，
0: 对吧？任何人都有惰性，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有惰性。
1: 是的，
0: 所以说好的学习习惯，能够让孩子们的学习事半功倍。比如说要求孩子们认真读书的习惯，书写规范的习惯等等，是吧？
1: 嗯，
0: 利用草稿纸的习惯，高效写作业的习惯等等这些东西，只有把习惯打好了之后，孩子们起码这是一个基础。
1: 哇，说到用草稿纸的这个习惯啊，其实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很多理科学得很好的孩子，他的草稿纸是特别整齐的，就好像卷子一样，
0: 对对对，
1: 是吧？
0: 你看到人家草稿纸的时候，你就觉得赏心悦目。
1: 哎，是的，我们总是有的孩子，比如学习习惯没那么好的时候，一看他草稿纸乱七八糟，然后自己有的时候找也找不着，就更何况就是在验算或者是说在检查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使用草稿纸的这个习惯也能够看出来
0: 对
1: 一个学习习惯。
0: 你要好的孩子，他算到哪一步之后，他还能往回倒回去，
1: 哎，对的，
0: 在草稿纸倒回去。但是乱的草稿纸他都不知道自己算到哪儿，
1: 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写的是啥。您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吗？
0: 那么到了高三的时候，我课堂上讲的就少了，因为我本身带的就是领航班，孩子们的这个整体的水平都是比较高的，所以说他那个孩子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啊，他不会的问题他会越来越少，对吧？
1: 对，
0: 并且每个人的这个问题呢都不相同。比如说有一次考试的话，他平均分是90来分，那么平均90每个人错的他都不一样，实际上他发下卷子来之后，他自己一对，然后自己一总结，他就自己就会了，
1: 所以我们可以给孩子更多的这种相互讨论的时间。
0: 对对对对，所以说如果我多讲的话，讲的多的话，其实就是耽误这孩子们的时间。
1: 对，是这样的。
0: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要相信这个学生们，他能够解决问题。我跟他们说，我说高考啊是你们在考，不是我在考。我讲的再多也是我自己的啊，你自己弄明白才是你自己的东西。
1: 给更多的孩子的这种留白的时间，让他在其中有一个思考的过程，他慢慢的他就可以把他自己的问题更多的解决掉，或者说他可以跟同学探讨探讨，两个人也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弄的时候，我们可以问问老师，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另外呢，这个只要是人都会犯错，学生也会犯错，老师们也会，任何人其实都会犯错。
1: 对，
0: 那么我对于同学们的犯错，我是绝对不会侮辱孩子，这都需要善待。对吧？他可能笨一点，开窍慢一点，但是我们做老师的要用欣赏的目光去看待每一个学生。这其实就是学生喜欢老师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老师总是有耐心，对吧？
1: 这个太重要了。因为我们会发现，就是我们经常说每个孩子花期不同，可能有的孩子在这个学科他很擅长，是吧？有的孩子可能在那个学科很擅长，或者就像您刚才说的，有的孩子可能他开窍慢一点，他可能就需要说很多遍，讲很多遍，然后自己再做很多遍，反复很多遍，可能他才能理解。就是我们要善于发现每一个孩子他的这个亮点，我们不能说他在学这个上比如说没学好那他就怎样怎样了，他可能在其他的品质上有特别值得肯定的地方，
0: 他总有一些擅长的地方。
1: 对的，我们要善于发现他的闪光点。哇，真的，
0: 所以他们都会长大。对吧？我现在教的孩子已经大概都最大的应该是到40岁了。每年都会过来看我。
1: 哇，成就感满满。
0: 所以都会成人，所以你对他们的态度，他们实际上他会记一辈子。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老师，对于孩子的这个影响，其实真的不仅仅是说我们教授给孩子知识这么简单，我们更多的其实在孩子未来的这个人生道路上有更多的引领和指导。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今年的这个高考试题，物理的高考，这个相关的一个情况，然后对于孩子们物理学习上，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实质性的建议？
0: 那个对于这几年的高考啊，因为这几年都是河北单独高考出题，那么这几年通过比较也看出来了，其实对所有的老师同学们也。

0: 也能够能看出来，就是现在物理实体啊都趋于稳定，并且要稍要比原来要简单的多。
1: 听这个我觉得很多孩子就有信心了。
0: 所以说河北省啊刚开始命题的时候可能也不知道这个孩子们学习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说初一开始出的是特别难。有一年这个全省的最高分啊也就是93-94分。而今年的高考呢就出现了这个大批的满分。那这样的话我估计明年的试题也不会太难，但是我估计也会比今年的题稍微难那么一点的，因为今年这个出满分的人特别多。
1: 今年的就是比较稳定发挥了是吧，
0: 所以很难也或者很简单的话这都不是这个对于高考来说都不应该出现的问题，是吧。
1: 那我们孩子们面对比较稳定的这种高考的出题我们要怎么

0: 题。嗯嗯。所以，平常做的题根本就不叫刷题，而是做题量还是不够。
1: 嗯啊，一定数量的题还是要做到的哈。
0: 对，嗯，你要想做一个学霸的话，你到做不了一定的题，那根本就是到成不了学霸的。
1: 嗯
0: 那么通过做题，你才这个同学们才能知道自己哪块的知识呢不熟练。高考本身呢就是选拔性的考试，需要把自己学过的知识以书面的形式呈现。平常不认真，懒得做题，计算错误，心态不好，对于自己来说是应付不了高考。
1: 哎，还真是。所以我们无论从我们自己硬件，比如说这个学习的这个扎实性上，还是说软件我们的这个心态调整上，其实都是需要大家做好更多的准备哈。那今年的这个新高三啊，马上又有一届孩子来到这个高三。很多孩子一说到高三，其实不仅孩子，家长也觉得说，哎呦，这马上就高三了，各种各样的压力也来了。那对于孩子们的这个对于新高三学生的这个状态，您有什么想跟孩子们嘱咐的？
0: 我觉得高三和高一高二最大的不同是，高一高二是学生，高三呢应该是逐步的向考生转化。高一高二是学知识，就是把老师们讲的知识呢掌握了，但那么高三呢应该是把所学过的知识以题的形式呈现在试卷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考生。那么在高三呢，要想完成学生向考生的转化，学生不仅仅面临着知识的熟练程度，还涉及到呢考试心态啊、计算能力啊、审题能力啊、是卷面的书写等等这些问题。并且你在对于考生来说，在考场上他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偶发事件。
1: 哎呦，真的是这样，就是很多事情我们没法提前预料到哈。
0: 对，所以这样的话就要求我们学生呢，在这个有学生向考生转化过程中需要做到的有几点。第一个就是高效率的做题，就是平常做题的时候应该是限定时间的
1: 啊，限时。
0: 那么把每一份试卷都当做考试去解决问题，想办法把它做对，这是最关键的。那么这个在做题的过程中，不能说我不会做我就赶紧看答案，这是不允许的。不能说我做一个题对一下答案，做一个题对一下答案，也就是必须把这一份东西，把这份试卷做完之后，认真做完之后，我再去对答案去。
1: 就是真的像当成考试。
0: 对，另外一个还是多做题。我刚才已经讲到了怎么做题有好处。你拿数学来说，物理也是做题，那么数学呢也需要做，更的需要做题。你做题少了根本就应付不了。我记得王金湛那个，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他女儿学数学的时候就是学不会，那么在过年的时候，王金湛老师呢就给他女儿一本数学书，就是说这个过年你把这本数学的东西你得把它做完。那么做完之后呢，就是再次开学考试的时候，他的数学直接由80多分一下子提升到130多分。
1: 所以这个做题的基础真的是要抓住，是吧？
0: 对，所以我觉得物理也是这样的，必须多做题啊。另外呢，这个培养这个写试卷的完美性啊。那个一份试卷赏心悦目，你让因为别人要看你的试卷，要给你改，对，要给你打分对吧？所以说你要书写要规范啊，你像语文啊、英语啊这些作文，你必须得把字儿写好。你只有写好字儿，首先一看这个作文大概多少分，那不用看内容，就看你这个卷面就能知道你大概多少分。
1: 其实我们从孩子的这个卷面就能感受到他的学习态度、学习的状态，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另外，那个做题步骤要完整。
1: 这个是针对理科来说的。
0: 对，这是针对理科的。你像物理来说，你不能像数学一样，我像小学数一样，我列列，我要算算在纸上，在那个试卷上算，这是不允许的。你物理就是我写入公式，然后公式直接带入结果的文字表达，让别人一看啊，你的思维程度，思维能力就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不能多写的话，你地方不够，你少写的时候呢，
1: 又不得分了，
0: 对，又不明白。
1: OK，
0: 对吧？
1: 另外，我们的这个书写。

0: 其实也要跟大家格外的来说，就是要整齐。
1: 对，尤其是呢，对于理科来说，它的结果一定要写清楚。有的是同学写不清楚之后涂抹，结果，改卷老师也看不明白写的什么。那么这样的话，再从你的试卷的过程去看，其实他不会给你多少分。
0: 对，
1: 所以我建议呢，如果写错了之后，你划一下，在后边写个清楚的。
0: 嗯，不要在原来上再改来改去的。
1: 对，理科，你书写只要整齐就行，不一定说这个字儿有多好看，但是你一定要清楚。对吧？另外，计算结果是很影响你这个得分情况。一道题如果是十几分的话，你结果写对，他直接不看过程，直接就给你满分。如果你结果错的话，你不管你前面写的再好，他也会扣了很多分。所以说这个计算能力就有要求，我们一定要提高。另外呢，刚才说了，我们把草稿纸也要利用好啊。
0: 这些都是一些取胜的细节，特别需要大家关注。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您再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孩子们这个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哈，有的时候可能心态上会有一些调整不太好的地方，您会跟孩子们说什么？一般情况下，
1: 其实对于每一个同学来说，只要面临着考试，都会出现心态紧张的过程。其实我们成年人也是这样，比如说各种比赛啊，你只要去参加，那肯定是出现心态紧张的。
0: 对，这紧张是太正常了哈。
1: 那么对于同学们来说，其实心态直接决定了考生考得好坏。那么在两个同学知识能力相当情况下，好的心态和坏的心态，他的那个最后的成绩会差得很多。
0: 但其实我们想跟孩子们说，就是就是他学习再好的同学，他也不会有就是说全会的题，也会有他不会的题，是吧？
1: 对，所以说你这样告诉自己，就是说这些题啊，我大部分都会，不会的也很正常，
0: 也很正常。哎，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这点太重要了哈。
1: 对，
0: 而且就是大家在做题的过程当中，就不要想着说我再回来，比如说再检查或者是怎样，我做这一遍的时候，我就把它做对，我就争取把它做对。
1: 对，其实对于一般的同学来说，能做完就不错了，没有时间回来做检查。
0: 哎，是的，所以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稳定心态这太重要了。时间有限，今天特别感谢郭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干货，大家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来收听回放。感谢郭老师，再见。
1: 好的，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到16:00，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继续通过收音机，您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也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马上要迎来暑假啊，孩子在假期当中呢，睡懒觉啊，或者是玩手机解压呀，家长一看说，哎呦，这作息也混乱了，然后呢，学功课的这个状态也不对，就开始焦虑。比如说在家，妈妈就会进行唠叨，然后等孩子到了青春期的这个阶段的亲子关系呢，可能会出现吵架的情况，或者是说双方也冷战的情况。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假期嘛，既然我们设置假期，就需要孩子有放松，也是需要孩子在假期进行调节，那么我们的管教啊，需要在假期出现。但是我们要知道，管教不是约束自由，管教是什么呢？是需要划清底线，给孩子一些空间，同时呢也要讲究规则。还有一点特别重要的是，我们亲子之间要少对抗，松弛有度，才会亲子和睦。那说到松弛有度这四个字，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确实没那么容易。我们家长怎么样做才算是松紧有度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二级心理咨询师、石家庄北附学校的高级教师朱旭景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朱老师下午好。
1: 哎，下午好。
0: 嗯，朱老师先跟我们说一说哈，就这两天我们正在进行这个放假前的考试哈。
1: 对，
0: 孩子放假之后，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情况，其实在每个假期都频频上演哈。
1: 是的。
0: 那孩子们放假之后，他们有什么比较真实的一些心理的需求，我们家长其实是没看到的吗？
1: 啊，就像刚才晨曦老师说到的，孩子们认为假期就是该放松的，但是我们家长或者是说老师就会在要求我们假期是弯道超车的。这样的话就和他们形成一种矛盾，他们认为我学了一个学期了，那么现在假期我应该稍微松弛一点，已经结束了，那么紧绷的神经要给他一个缓冲的时间。
0: 对，
1: 而我们家长的想法就是啊，考完了，那你看下个学期还会有新的，那你得提前准备呀。有的家长比较过分哈，刚考完就开始安排这种衔接课程，孩子呢就比较抵触。
0: 是的。
1: 还有呢，一放假孩子就想着有点自己的时间，因为我们也知道孩子在学校这个时间呢都是归学校支配的，并且早晨也会走得比较早，下午回来的时候也有作业，那么到假期的时候呢，他们就希望有一点自己的时间，比如说玩呀，然后还有一些社交呀，和同学一块儿来沟通呀，这些时间是他们希望自己能做主的。但是家长呢就可能全程安排了行程，比如说家长就可能说，哎，放假了我们就出去玩啊，我做好了计划，我们要一起怎样怎样，那可能孩子他自己的事情还没有安排好，他也就会比较抵触。还有一方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社交需求，他们其实在学校的时候也会有自己的朋友和自己的圈子嘛，可以这样说啊。那么放假以后呢，他们除了在学校这个固定的上课呀、学习呀这些事情之外，他们也有自己的需要，比如说打球，小男孩子们就喜欢一块去打球，而小女孩可能就喜欢一块去逛逛逛嘛，买点小的东西玩一玩。那么甚至还有我们家长极其反感的，一起组队打游戏哈，
0: 这个好像就不分男同学女同学了。
1: 对，他们都会有哈。那所以对于孩子来讲，他的假期的计划是首先是有放松，然后呢才会有合理的安排。当然他在假期中也会有这个需求，如果我们把时间卡得很紧，那对于他们来讲就特别的反感了。
0: 孩子放假之后的真实心理需求我们了解了之后，有的家长说，哎呀，其实我也能够理解哈，孩子有这些需求，但是呢我有的时候又做得不够好，甚至说这个度确实控制得不够好，比如说刚放假那几天，你可以自主掌握，可以去跟同学买买买，聊聊聊，玩玩玩，但是会发现，哎呀，如果这个假期都已经过半了，甚至说 说就挺长时间都这样，家长就觉得有点沉不住气
1: 了。
0: 哎，是。那我们接下来列举几个，就是我们家长比较常见的，我们自己有的时候觉得好像也没有做错，但其实是这个分寸没有掌握好的一些做法。
1: 首先就是这个课排的特别满。刚才我们讲到，有的家长可能一放假就开始给孩子报好了衔接课程。那有的可能就是说我理解你，那我给你几天放松时间，咱们接下来就该去怎样怎样了。然后我们也知道现在的这个课程呢，有可能全天啊，上午两个下午一个，甚至还有一些就是属于那种封闭式的嘛，孩子都不要回家了啊。那这时候呢，孩子就可能会特别的反感，他会拒绝沟通，一提学习啊，一提让他去上课呀，他就会发脾气。那当然这里边也有两种情况，有一种情况就是孩子可能对这个时间排得太紧比较有意见，他并不反对他去上课外班。那么课外班我们不要排那么多，那么我们给一点他自己的时间。还有一种就是我完全不想上，就我觉得这个班对我来讲没有什么意义，可能孩子也会有提出这样的建议。那无论上面哪两种情况呢，我们都需要和孩子事先去沟通好。那如果是第一种，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适当的把这个课外班的时间给减少一些。当然我也特别理解家长的顾虑，如果我们不让他上课外班，回家以后就是拿着手机拿着电子产品，
0: 对，
1: 无休止的在那里看，我受不了他这样去看。
0: 对，
1: 特别理解大家说到的这一点哈。那么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孩子压根就不想上课外班，他觉得这些课外班就是用孩子们自己的话讲，就浪费我爸妈的钱还浪费我的时间。
0: 有的孩子确实是这样想的。
1: 对，所以就是我们需要去有针对性的去看。如果说我们就是受不了孩子整天在家玩手机，然后玩电子产品，那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去沟通的是电子产品的问题，而不是用课外班给他把时间填满，让孩子没有时间去玩这些东西。那我们知道这个弹簧也是压久了它会反弹嘛，同样孩子也会。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孩子压根就不想上，他觉得是在浪费时间也学不会，那我们就需要去考虑这个课外班到底什么样的适合孩子，可以和孩子去沟通一下。有的孩子可能就是基础不太好，需要巩固班的，那我们就可以用巩固的这种方式和孩子去沟通呀哈。那如果我们就是先修，那先修的时候可能有一堆孩子层次也不太一样，
0: 对，
1: 那么孩子去了以后可能跟不太上，或者是说吃不太饱，用我们的话说他也不愿意去。所以这个问题的背后，不是我们首先要意识到，我们报课外班不是把孩子的时间填满，而是为了真正的能够让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东西。
0: 哇，这一点好重要。很多家长会说我不希望他在家刷手机，或者说我不希望他自己在家，我并不知道他会做什么，对吧？就给他报了很多的课外班，但其实这样的话，我们会发现孩子的情绪首先就变得很糟糕。然后我们在沟通其他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好像也很难沟通，
1: 说不进去了。
0: 对，所以说这种紧绷式的施压，我们其实是为了孩子好，也怕孩子出现什么什么样的情况。但是这个方式方法确实不太行，就是大家在处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建议还是要跟孩子来商量。但是家长说，你看我跟我孩子商量，他说他不报，那我就依着他不报吗？其实不是这样，我们可以跟孩子来进行沟通。
1: 对，
0: 比如说每一天当中，你肯定是要有写作业的时间，
1: 对，
0: 要有去上课外班的时间，
1: 是的，
0: 要有自己刷手机的时间，要有你跟同学玩的时间，而不是说这一天我就是都要学学学。
1: 这也是家长的一个误区嘛。家长就会，
0: 对，
1: 我见不得他玩电子产品
0: 啊，真的是家长会说，我就觉得怎么我一看见他好像就是在玩。但其实有些孩子对于自己的这个学习安排也还好，我们家长也需要调整一个认知，就是你不要老觉得说孩子好像一直在那儿学，他才是有更好的效果。
1: 松弛有度嘛。
0: 对，好，这是第一个。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欢迎收听梨园风。今天的开场戏呢，请大家欣赏的是著名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张慧云先生的作品《河北梆子哪吒选段》。

0: 好，听众朋友，新民朋友，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郝占林先生演唱的《搜狐救孤》选段。
1: 伸手照向洪恩，眼看忠良绝后，岂能坐视不救？我欲舍了你我精神之资，将孤儿交还下来抚养成人，一来不许忠良之后，二来也好报仇雪恨。娘子，你看这条计策我好啊！
2: 快娘子一

0: 无语。
1: 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京剧名家袁小海先生的作品《华容道》选段。
2: 王涛，将你的人马暂停。
3: 我是是，
2: 嘿，站齐了，站齐了。一五一十，十五一二。我父王在此，你要与我辞去了。
3: 哦，是是是是是，
2: 你要与我打点了。喂，嘿，其父王连曹操在内，还剩下一十八兵。参兵拜将，齐国了啊！军师啊，军师，莫说是一十八名参兵拜将。就是一十八只猛虎，关某虎。

春秋，难道忘了愚公之死，追子卓如斯之故耳？

0: Ramon.
1: 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萧润德先生的作品京剧《连升殿》选段。
2: 来此一试连升殿，倒也吉祥，就是在此处吧。殿之东，殿之东，喂，殿之东，杨墨千里客来投，是哪一位？殿之东，你往下站，我这儿不打发闲钱。什么叫做闲钱呢？像你这个样的，我这儿有包月的，按着月头有人来领钱。这平常日子，我是一概不打。我是投宿的，住店的，
3: 真是
2: 有你的住处啊？
3: 在哪里？
2: 你顺着我手瞧，往东一梢头，路北的高上坡，八字粉皮墙，那儿还挂着把小罩呢。那个地方才是你的住处呢。
3: 那是庙啊。
2: 哟，似乎您这样的不住庙，还要打算住上等旅店不成？
3: 那都是些要饭的花子们置的。
2: 你不是要饭的花子，难道还是乞丐不成？
3: 吐吐，
2: 又一个吐！
4: 你是哪儿这么善错呀？
2: 你把我当作沈丹洋人看待？
4: 哎，无非是个要饭的吧嘞。
2: 我是个可靠的巨子
4: 啊！错错错！我照样还你三错。
2: 什么东西？
4: 什么可靠的巨子？谁像你似的一身的灵？

0: 二绸子，我瞧你不像个橘子。
1: 像什么？
0: 这仿佛是个烂柿子。
1: 我也没有什么重大的信念，只有一席之地便可安身。
0: 不成，没地方，
1: 请个方便吧。
0: 你不会别处去吧？
1: 方便方便吧。
0: 穷魔，我还是真见不得这个。
2: 怎么办？
0: 哎，碰你的造化。
1: 怎么指定还要碰造化
0: 啊？不定有地方没有。
1: 哎呀，是，哎呀，碰造化。
0: 哎妈呀，
3: 干什么？
0: 还有闲屋子没有呢？
3: 有半斤草牢呢。
0: 嘿，有的人来着了。大腿，有了你的住处了。
1: 哎呀，妙啊！
0: 好聪，有了住处了，怎么又想住庙了？趁早请住庙去吧。
1: 我师弟乃是绝庙之庙。
0: 哦，绝庙之庙，
1: 真是
0: 到我这儿先不要说庙，
1: 要是什么？
0: 要说
1: 好啊，怎么要是好？
0: 卓比，有了你的住处了，
1: 好哦、
0: 啊，这不结了。
1: 带路，
0: 带路，留神的先好吧，
2: 跟着我进来
1: 啊。顶是
2: 都这，
1: 这么讲了？
0: 你往下站，你这个人呐，与卫生有碍，你的口臭。
1: 啊，我人穷罢了，怎么我的口都是臭的吗？
0: 啊，口臭、啊、
1: 我的口都是臭的吗？
0: 不臭你就别出去。
1: 臭臭，
0: 非但臭，其臭味不可闻也。哎，
1: 君子不得志，反被小人气，
0: 碎嘴子。
4: 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新派名家刘秀荣演唱的评剧《花为媒·报花名》选段。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
1: 新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的一开始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一段河北梆子《宝莲灯》当中的选段，由邱瑞德演唱的《15年前登此峰》。

那么接下来呢是豫剧《成英救孤》当中的选段，是由李树健演唱的《儿歌声一阵阵耳边回荡》，一起来聆听一下。

接下来呢也是一段京剧智取威虎山当中的选段，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

听众朋友，宇宙风原本是一口宝剑的名字，戏曲电影《宇宙风》塑造了一个充满智慧、柔里藏刚的古代反抗女性赵艳荣。梅兰芳大师以炉火纯青的表演，使角色成为了向强权、向专制挑战的化身。而由崔维、徐苏玲在任舞台和电影导演的汉剧《宇宙风》中，却又因汉剧梅兰芳美誉的陈伯华的细腻、真挚的刻画，使赵艳荣像枝头悲泣的杜鹃，震撼了观众。当我们看完了《宇宙风》的时候，就会理解，用《宇宙风》这个宝剑的名字来命名一出以旦角为主的剧目的寓意了。

小孩儿又称嗨嗨腔，是流行于山西大同地区的汉族戏曲剧种之一。耍孩儿的名字来源于班社调曲牌耍孩儿，它发源自桑干河中游，曾流行于大同、朔州及晋西北神池、五寨、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包头等地，深受民众喜爱。耍孩儿曲牌出自元代，而这个曲牌的形成则可以上溯到唐宋时期。耍孩儿以表演见长，同时在演唱方面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叫笛嗓子。凡此种种，使得耍孩儿成为我国戏曲百花园中的一只奇葩，被专家誉为戏剧史上的活化石。

0: 来。
1: 回去把今天那结伴快快的软软的叫你亲笨是不好。
0: 你好。
1: 我好。
0: 你好。
1: 我好。
0: 你好。我可不好。
1: 就是此话你是不愿意了。
0: 我害怕是有些不愿意。
1: 是想起来了。
0: 你想起什么来了？
1: 想起我那

接下来呢是一段黄梅戏《女驸马》当中的选段，谁料黄榜中状元，由马兰演唱的。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协议起效，攻击巴基斯坦等于攻击沙特和土耳其，印度表达担忧，明确表态。普京表示，如果西方扣押俄罗斯商船，将以牙还牙，采取对等措施。宏图大志，韩国发布七大战略，五年登月，九年商用核反应堆。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印度开始认真评估麦加防务协定是否会把未来的印度冲突变成一场涉及更多国家的地区危机。据媒体8月12号报道，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兰迪尔·贾伊斯瓦尔表示，新德里正在从国家安全以及地区和平稳定两个层面研究麦加防务协定的影响，并强调印度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利益。这是印度政府在协定签署之后首次明确谈及其潜在的安全风险。8月7号，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在麦加签署联合防务协议。最引人注目的条款是，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土耳其外长菲丹甚至将其比作北约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一旦巴基斯坦和印度交火，沙特和土耳其就会自动参战。菲丹同时说明，遭到攻击之后，各国仍需要通过磋商决定援助的程度、形式和规模，协定的具体执行办法也要等部长级委员会成立之后再确定。但是对印度来说，真正的危险恰恰是这种模糊性。媒体指出，巴基斯坦的加入使协定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从中东延伸到南亚。印度真正担心的是，下一场印巴危机发生时，谁会介入，介入多深，以及战争边界在哪里。
1: 啊，这则消息让人又一声叹息了。我想起一句中国词儿啊，中国成语，国泰民安啊，国泰民安。这么大的世界，有几个国家能做到国泰民安？很多争端啊、战事啊、摩擦，谁能真正置身事外？太难了。那你说现在这个消息哈，这个新闻已经有几天了，就是巴基斯坦和沙特还有土耳其，他们三方搞了一个，其实就是军事同盟嘛，一个防务协议。说到底，咱三家这个关系啊，谁欺负咱里边任何一个，那两家别看着上手啊，围殴他，就这么一个东西。那既然签，大家各自有各自的利益啊，有战略上的考量，也是谋求一个安全。刚才我们讲国泰民安呢，遇到危险我能置身事外，谋求的就是这个。但是这种做法本身是不是真能达到你的这个目标，那真的不好说。而且呢，这三家凑在一起确实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它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你推倒第一块，后边哗就不定倒到哪儿去了。那这个新闻讲的，当然首先说印度现在就不得不认真思量了。实际上今天咱们要聊不只聊印度，它对其他国家也会有影响啊。当然新闻放在这儿，我们先说印度。都知道啊，印度和巴基斯坦是同时独立的，但是叫印巴分治，原来没分，这是一块儿，就印度次大陆这一块儿，那还是英国殖民印度，后来印度要闹独立，这圣雄甘地他们叫什么呢？非暴力不合作，我也不跟你打，我打不过你，但是我不跟你合作啊，而且我要独立，这事儿最后成了。因为二战的时候呢，就英国需要印度的资源，印度号称这个女王皇冠上那个明珠啊，而且最重要的一个明珠啊，就财政上对印度是有需求的，有依赖的，所以对印度有承诺啊，战争一结束让你独立。结果1945年815日本投降，8月16号英国就承诺那得让你独立啊。最后一任印度总督叫蒙巴顿啊，蒙巴顿勋爵，商量独立吧。最后印度巴基斯坦都独立了，而且叫分治。这段历史大家都知道是吧？因为巴基斯坦本身呢，他的国父叫珍娜，他的政治理想是什么？搞一个穆斯林国家，就我和印度不是一码事儿。印度我们知道它是个宗教博物馆呢，上百种宗教啊，但最主要的印度教，而且在今天的印度啊，伊斯兰教也相对是少数，相对于印度教它也是弱势。所以当年珍娜说我们搞一个纯粹的穆斯林国家，印巴分治，就是分家，这个分家本身就血流成河，而且两个国家一独立又有一个克什米尔问题，一分治就因为这个克什米尔问题就打起来了。克什米尔这个地方呢，我们说你要人口大多数什么呢，是穆斯林，那按说应该归巴基斯坦，但是呢他少数的这个王公啊，就这头啊，他们印度教倒向印度，那就带着克什米尔要倒向印度，那巴基斯坦当然不干了，最后双方刀兵相见，而且印巴战争打了不止一次。巴基斯坦和印度其实不是一个数量级，人口啊、国土面积啊、经济和军事实力的综合国力啊，远不如印度。甚至在印巴战争之中，巴基斯坦本身还被肢解，就那个东巴西巴，就孟加拉独立，这我们都讲过啊。但即使如此吧，大家都维护自己国家的尊严啊、荣誉啊、领土的完整啊， 就说克什米尔这事儿，就这一个事儿，就反复在博弈，在摩擦呀，这么多年一直是这个样子。最新的就是去年有一个四天战争，包括武器空战，那印度还没打过，而巴基斯坦呢，应该讲借这个战争胜利的余威啊，他确实所得甚多。我们加个引号啊，一方面你看印度，他得跟整个世界解释我赢了呀，他派了七支代表团，宣讲团，宣讲自己的胜利，跑到二三十个国家去讲啊，当然很多人不信了。而巴基斯坦那边，因为仗打赢了吗？美国对他的态度就有调整和改变，当然不止这一个事情。而确实美国和整个西方对印度的态度也有调整，就不像之前那么热络了。另外在中东这个乱局之中，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动手啊，人家巴基斯坦站出来，我斡旋，哎，我是这么个角色，这在以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中东啊，这样一个混乱的局面之中，巴基斯坦居然还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不但如此，沙特拉巴基斯坦入局，就是一方面巴基斯坦作为一个斡旋者，他在斡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事啊，另一

一方面，沙特要求巴基斯坦保自己的平安，因为双方有军事同盟的关系嘛，那巴基斯坦不能推辞，甚至到沙特去驻军，那主要是这个防空部队和空军嘛。然后就是土耳其加入了这两国之间的军事联盟，形成三国。我们前不久也聊过，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也会陆续的加入，但值得关注的看埃及。但即使现在这三家加入这么一个小集团，就对很多国家形成某种影响，包括印度。那印度你看，原来它和巴基斯坦之间啊，就经常爆发这个战争和摩擦啊，总的来说规模不是很大，而且仅限于两家之间，咱不管谁赢谁输，主要是他们两家打，那规模烈度相对有限，相对可控。那现在巴基斯坦有了两个重要的盟友，那他力量增强了，他对战争的主导权就增加了。那以前和印度之间，就是巴基斯坦印度之间达成的某种力量的，它不是平衡啊，也不是军事啊，但它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模态，这就变了。换句话说，印度的力量话语权被削弱了。具体讲，第一个，如果有必要按说啊，巴基斯坦和印度打仗的话，那么土耳其和沙特应该提供军事领域的支持，说到底派兵直接参战，三家跟印度干，应该是这样啊。当然实际情况可能什么呢，不必不需要。为什么呢？因为印巴特别是围绕克什米尔那个问题啊，那个地方那个高原作战呢，土耳其和沙特还未必有这个能力，这是实话。或者说巴基斯坦也未必需要，但是呢，土耳其和沙特确实能给到巴基斯坦需要的东西。印度忌惮的东西是什么呢？沙特有钱呢，就给财政啊、军费上就经济上的支持就够了，而且有能源。而土耳其呢，在穆斯林世界里它是一个工业国，当然我们必须坦率承认啊，全球的这个穆斯林世界总的来说工业化程度不是很高，这是实话。但是你说矮子里拔将军也行啊，那人家土耳其在这个圈子里人家基本上就是老大，就工业实力是最强。但你要论起来呢，伊朗也不错，就在这个圈子穆斯林世界里边论工业实力啊，伊朗也有一套，也站脚啊。但是话说回来，伊朗现在是自顾不暇，土耳其呢相对来说左右逢源，它毕竟是北约成员呢，而且它的比如著名的那个 TB2 无人机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作战中就发挥了作用，在俄乌战争之中也发挥了作用。我们也讲过 TB2 无人机你单看它纸面的性能嘛，未必怎么样，而且呢它这个操控的半径也就是百公里左右，和全球范围的一些先进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比起来，它确实谈不上先进，甚至差距很明显。但是它一再参战啊，他战果辉煌啊，人家有经验呢。而且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之间军贸领域的合作，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也是由来已久，所以一旦发生战争，比如巴基斯坦和印度在前面动手打起来了，沙特能提供财政方面的支持，土耳其提供武器装备方面的支持，那这印度是受不了的，原来对巴基斯坦的优势其实就荡然无存了，还不需要这两家出兵，这个局面就会发生变化。这个对印度来说当然是个难题啊，这恐怕也会动摇印度在一些问题上和巴基斯坦摊牌就打仗这个决心。那更不要说双方都有核武器啊，在都有核武的情况下双方打常规战争，这恐怕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选项。而一旦打常规战争，那印度的优势显而易见啊，他和巴基斯坦不是一个数量级。可是现在巴基斯坦身后有俩盟友，就如我们刚才所说，如果提供财政上就军费上以及武器装备方面的支持，你不用出兵出人，那印度以前的优势其实就相当程度上被削弱。我们不好说这个优势荡然无存，但是相当程度上被削弱，这是肯定的。所以目前的这个局面对印度来讲就成了一个很艰难的局面。将军你怎么办？当然从我们围观群众这个角度讲，印度也未必没有办法。你看啊，如果是军事行动对巴基斯坦进行军事打击，这个风险是前所未有的增加了，后果你不一定承担得了。那么如果是非军事的呢，就像印度这两年一直在渲染的拿水资源做武器会怎么样？因为毕竟印度巴基斯坦在水资源这个问题上，我们曾经讲过嘛，巴基斯坦它在下游啊，它又是个农业国，它用水需要印度方面配合呀。本来双方签过约，就印度河流域有这个水资源合作签约，就是因为去年打仗，印度呢打算撕毁原来的那个协定，比如在上游我搞水利设施，我水我一滴我不给你，通过这种方式逼巴基斯坦低头。
当然一方面我们说你要敢拿水资源做武器，那就不是简单的印巴之间的战争，一般理解战争。

就双方的军队军事人员之间那个你死我活战争嘛，这个全世界范围内你说禁止禁止不了，那军人之间的厮杀互有死伤，这个尚在被允许和接受范围内啊。但如果你对平民就无差别，你针对平民这军事行动那是不可接受的，那大家跟你算你是不是反人类罪啊，啊，战争罪啊等等，它是有这套规则的啊。那么如果印度真的用水资源作为武器对巴基斯坦，那实际上进行的是无差别的打击啊。所以这么做堪称叫冒天下之大不韪，恐怕也正因为此吧，印度虽然说嚷嚷这个事嚷嚷了很久，真正动手做他也得掂量掂量，需要考虑考虑嘛。但是现在如果巴基斯坦和沙特和土耳其形成一个军事同盟，那显然印度在常规军事啊常规军力领域的优势吧被极大的削弱，那这会不会促使印度叫别开生面，叫孤注一掷，他会不会在水资源这个领域以水资源作为武器去攻击巴基斯坦，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啊？这是我们要观察的。总之吧，印巴之间的这个矛盾，特别是围绕着克什米尔问题这个矛盾，包括常年积累的这个恩怨啊，你很难在短时间内化解，或者我们根本看不到化解的可能啊。那在这个状况下，原有的这个力量格局、力量平衡被打破，巴基斯坦实力变强，这恐怕也会迫使印度采用其他的就非常规的方式重建自己的优势。那我们能看到的水资源，那就是他手头掌握的一张牌啊，他很可能会用，那这带来的双方的这个博弈和对抗就会变得更加激烈，这就让人忧心忡忡了。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的啊，这个新闻放在这儿，印度现在忧虑了，忧虑的结果是不是会出这张牌向这个方向去倾斜啊？我们要观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巴基斯坦恐怕就需要早做防备啊，你得有应对啊。这是这个新闻我们观察的一个结果。另外刚才我们也谈到了，不只是印度啊，这三家抱团会带来一系列的衍生的影响。你比如以色列，这三个国家实际上都是在穆斯林世界里比较有力量的国家，他们三个抱团凑在一起，有核弹，有钱，有非常强大的常规武器的武库，那对以色列其实也形成压力，以色列会置之不理吗？会觉得与己无关吗？你看这也是一个问题，他会采用什么样的态度？他当然不会公开的去对抗，公开的树敌，那殊为不智啊，就不聪明啊。但是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式想办法去分裂这个三方同盟，去化解他们对自己可能形成的压力？那这里面可做的就多了。而且呢，我们刚才讲的这三家凑在一起，它带来的影响可能真的是比较复杂，尤其像土耳其这样一个国家，它本身是北约成员，如果最后啊这三方和他们共同的敌人之间真的发生热战，那么土耳其的身份北约成员吗，他一旦遭到攻击，那等于要牵扯到整个北约，他会援引那第五条吗，就集体防御啊，他有可能把整个北约拉下场。虽然说这种可能性实际上并不大啊，但是从理儿上讲，从逻辑上讲，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在穆斯林世界这三个国家抱团，在中东传统的力量格局，在南亚传统的力量格局都会发生变化，甚至会把很多国家，因为北约国家主要是西方国家嘛，把他们都有可能拉下水，至少是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那这事儿确实是不小啊。

0: 据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8月12号在视察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期间发表讲话称，如果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商船，莫斯科将进行报复。他警告说，如果这些计划付诸实施，我们将不得不采取对等措施。他强调，这不仅仅关乎俄罗斯船只可能被扣押的区域，而是任何我们认为必要和适当的地方，任何地方，包括太平洋舰队的责任区。普京强调，俄罗斯在致力于加强国家安全的同时，也随时准备与邻国和友好国家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他指出，我们愿意在尊重共同利益的前提下这样做。报道指出，普京发表这番讲话之际，欧盟正在加大对俄罗斯所谓影子舰队的施压力度，扩大对数百艘船只的制裁，并扣押部分船只及其船员进行检查。一些欧洲国家政府宣称，他们正考虑对涉嫌规避制裁的船只采取更严厉的海上执法措施。
1: 这则新闻的背景应该是这样，普京最近有活动啊，就是在当地时间12号吧，他到了俄罗斯远东萨哈林州的首府南萨哈林斯克，他是要指挥和视察俄罗斯这个太平洋舰队，他在进行演习啊。这个演习的最后阶段普京去了，要视察要指挥。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是4号开始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西北太平洋水域有大规模的军演。那普京啊，作为俄罗斯总统，也是三军统帅，他去现场看演习，你要说指挥吧，其实坦率说军事行动他谈不上事必躬亲，但他去和不去的当然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他去显示出这个演习的分量，而且对外传递各种各样的信息，那各方慢慢去领会哈。关键是他说话，普京去那是要说话，当着海军官兵要讲话，他主要向两拨人，向两个目标喊话。一个实际上是对美西方，就是你劫俄罗斯商船游轮这事儿咱得说到说到，再一个是对日本，他有两场喊话，这个就值得关注了。一方面普京就说，如果西方扣押俄罗斯的商船，将以牙还牙，要采取对等措施。以牙还牙，对等措施，这是普京对西方。那最近欧洲嘛比较活跃，甚至像爱尔兰这都打算扣俄罗斯船嘛，俄罗斯已经针对这个国家本身发出警告，之前法国干过呀，英国。所以普京现在等于说是在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的这个当口，是向欧洲人发出警告，别碰我的船，碰我的船我要报复，对等报复啊。再有一个对谁呢？对日本。他说日本政府啊，对于南千岛群岛，这个南千岛群岛呢是俄罗斯方面的叫法，日本方面叫北方四岛或者叫北方领土。那普京说呢，日本方面对这个所谓四岛的领土主张毫无根据，而且呢普京指日本，你拿乌克兰局势作为借口哈，对俄罗斯施加所谓无端的制裁，这我们也不能忍。这是普京的态度。你看军事演习，海军演习他去了，去现场。我们不是说吗，一国总统啊，三军总司令，他不大可能对演习本身去做什么具体的指示，他本人也不是海军出身。他父亲倒是在就是卫国战争期间吧，二战期间好像是潜艇兵，但他显然不会对演习本身去指手画脚，他的目的不在这儿啊。他是以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演习作为背景，向刚才我们讲的这两个目标两个方向去喊话，传递一些信息，这个就有分量了。那既然这个新闻聊到这儿，我们得扯两句什么呢？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说到俄罗斯的海军呢，真正的缔造者就说到谁？彼得大帝。我们聊过这个人呢，他是锐意进取啊，是想改革俄罗斯，让俄罗斯不再那么落后，甚至要融入西方。这位大高个儿的两米，他的宫廷教师呢是瑞典人，就在他面前一直讲西方多发达，就欧洲啊很发达。后来他呢隐姓埋名，以一个低级贵族的身份参加一个200多人代表团，就跑到欧洲去转呢。他学了造船，有说在荷兰，有说在英国拿到这个造船的技师的证书，其实相当于木匠嘛。然后回国就要改革，而且打造了俄罗斯的海军。他的名言就是说，一个君主啊，如果只有陆军，那就残疾的；只有陆军、海军都有，才叫双臂齐全。他是打造海军。那至于俄罗斯，我们现在讲他这个太平洋舰队啊，最早就是所谓沙俄的远东海军，那是18世纪初就组建了，在1731年呢，很早了。那个时候呢，俄罗斯搞了鄂霍次克区舰队，1856年，也就是克里姆林战争那个当口吧，这个舰队成为西伯利亚区舰队。总之规模还不是很大。 后来到1871年呢，把这个基地迁到了海参崴，他们叫弗拉迪沃斯托克，这儿就成了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永久母港，一直到今天。俄罗斯这太平洋舰队其实也是命运多舛吧，最著名的就是1904到05年的时候，日俄战争，日本联合舰队的主力偷袭了旅顺港内的太平洋舰队，就俄罗斯的呀，结果俄舰队被重创。之后呢，日本人用这个水雷和沉船呢，把旅顺给封了，你舰队也出不来。那么俄罗斯这支太平洋舰队他也知道封到港里没好结果呀，你像当年就甲午战争的时候，大清国那个北洋水师不是封到港里了吗？就是大东沟海战之后不是封到威海卫出不来吗？那最后就全军覆没呀。而且当时太平洋舰队有一员猛将啊，就是马克洛夫舰队司令，这个被认为是整个沙俄海军的一个灵魂人物，这个人懂，他是在舰队往外冲啊，结果他的旗舰触雷沉了，他本人也阵亡了。后来我们知道沙俄就想办法呀，拼凑了一个第二太平洋舰队，核心就是波罗的海舰队，绕了大半个地球来援救太平洋舰队，跑了18000海里啊，结果到1905年的5月，这快到目的地的时候，在对马海峡又被日本人打了个埋伏，没全军覆没也差不多吧。所以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第二太平洋舰队啊，基本上算是全军覆没。再后来俄罗斯爆发革命啊，就1917年10月革命，布尔什维克上台，原来沙俄的那个舰队其实也没剩太多东西啊，就被苏俄，后来就是苏联给接手了吧。到1932年，苏联是重组远东海军，到1935年，远东海军呢又改组为新的太平洋舰队，到1945年，这时候苏联啊，他们的太平洋舰队大小舰艇其实都小的，400来艘，1500架飞机。那在卫国战争期间吧，这太平洋舰队都有10万官兵，实际上说起来很惨啊，他们是作为陆军参战，编到这个海军步兵旅吧，参加这个莫斯科会战呐、伏尔加河战役啊、高加索会战啊，那打陆战。那二战结束之后，冷战时期，苏联太平洋舰队也进入极盛时期啊，从一支区域性的这个海军力量吧，逐渐成长为一支大的舰队，远洋舰队。1968年3月22号，太平洋舰队的这个战斗编队首次进入印度洋，苏联在印度洋开始有经常性的军事存在。1971年呢，苏联决定在印度洋永久部署舰艇，就作战舰只啊。正好这年印度和巴基斯坦打了一仗，印巴战争，太平洋舰队呢向作战区域还部署了舰队，阻止了美国海军。那美国海军当时占巴基斯坦啊，对这个战争的干预，苏联的舰队和美国去对峙，就帮了印度嘛。那冷战时期，太平洋舰队的这个总指挥官呢，也负责管理和命令苏联的印度洋舰队以及印度洋内，包括在印度洋的这个海军的基地。当然，好汉不提当年勇啊，苏联解体了。1991年啊，太平洋舰队是继承了大部分的遗产，但是规模呢缩减很厉害。目前太平洋舰队呢是俄罗斯海军的第二大舰队，6万人吧，它是有导弹核潜艇的。当然我这纸面数据也不是最新的了，不知道准不准了，18艘弹道导弹核潜艇，还有17艘攻击核潜艇，还有14艘常规潜艇，4艘导弹巡洋舰，10艘驱逐舰，甚至还有40艘导弹护卫舰。所以从数据上讲呢，实力不弱，但是我们知道它其实恐怕就是空架子了。你比如它的这个导弹巡洋舰，说到底主要也就是光荣级啊，也就1艘了，导弹驱逐舰顶多也就是现代级和勇敢级，大量的船还在，但是呢已经不堪一用了，很有限。那么这次啊，就今年八月初启动的这个演习规模是比较大的，是太平洋舰队年度作战和战斗训练一个核心活动。其实你看他这次出动什么船，基本上精锐进出啊，你可以判断这支舰队现在真正的实力、真正的规模其实很有限了。他就出动旗舰，就是瓦兰格号，这是光荣级巡洋舰，10000吨吧。他的姊妹舰莫斯科号在黑海不就沉没了吗？就内行船，他是太平洋舰队旗舰，有一个突击编队，另外有暗防部队，有这个岸基导弹。这个对目前俄罗斯海军来讲规模就算比较大，所以普京去坐镇，可见对这个舰队也是对海军的一种重视吧。不过刚才我们讲了，目前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实力其实相对有限，当然精锐还是有的，比如它还是有北风之神级的弹道导弹核潜艇，有这个亚森 M 级攻击核潜艇，还是有的啊。最主要的水面作战舰只，一个是瓦兰格号光荣级巡洋舰啊，这旗舰，还有这个沙波申蒂科夫号，这是改进后的无畏级驱逐舰。 也有八千吨吧。其实能动的也就这一条，其他的现代级啊、无畏级，恐怕都不能动了。剩下的恐怕就是相对小、相对新锐的护卫舰，就四千吨以内吧。有，那么这样一支舰队，太平洋舰队，它其实主要的一个对手，那就是美国在太平洋的舰队的部署，比如第七舰队啊，包括日本啊，日本海上自卫队，这是它主要的对手吧。那总的来说哈。刚才我们谈到这个新闻，普京对两个方向喊话，一个是对日本，日本对这个所谓北方四岛一直有领土要求嘛，那俄罗斯坚决不干的，甚至就因为这一系列的问题，你想二战1945年就结束了，苏联和日本，那现在是俄罗斯和日本，就没有能缔结二战结束之后那个和平条约，就谈不下来。而且现在总的来说俄罗斯国力相对比较弱，又因为乌克兰的问题被牵扯了精力，他很难在其他方向上发力。我们也多次讲过，就俄罗斯如果真要做一个海洋大国、海军大国的话，一个是你现在的投入，你的基础设施和苏联那时候确实不能比。那如果我们复盘啊，我们作为这个围观者，我们来看，就是俄国人啊，他们的海军建设确实一直以来有一个巨大的问题，一个困扰啊，就是在苏联时代国力强盛的时候，你应该打造一支什么样的海军。我不是讲过一人吗，乌斯基诺夫。你要说这个人没脑子，那不可能的。就在二战德国入侵苏联之前那个关键的当口，他建议斯大林把咱的这个军火工业啊赶快搬家，搬到乌拉尔山以东去，那样安全，才能支撑长期战争。所以他脑子相当聪明啊。但恰恰就是这么一个人，在这个二战之后，就冷战期间，他一直是反对苏联海军大搞这个建设。我不是跟大家汇报过，我小时候也不懂事，觉得这人挺蠢的，耽误了苏联海军的发展。可是你现在仔细想想啊，苏联毕竟不是美国，苏联首先要保什么呢？要保强大的陆军。你没有一支足够啊，在量上和质上都足够强大的陆军，你在欧亚大陆怎么立足啊？你面对的是欧洲啊，所以他首先要保一支强大的陆军。这个其实人家美国人没有后顾之忧，美国在北美洲很安全啊，他可以打造陆军，但是不至于像苏联这样对陆军的要求这么高。那美国可以把足够的这个资源投入到海军建设上，它经济也发达。而苏联最好的时候大概相当于美国60%吧，就是国力啊。而且它必须先投入搞一支强大的陆军，那能投到海军上的这个资源就有限，那你怎么搞？所以乌斯基诺夫反对苏联搞强大的海军跟美国去争海权，他有他的道理。或者说你不认同他，你有更好的办法没有？这是苏联时代，就海军建设就遇到这么一个问题。那到俄罗斯这个问题就更突出，因为你国力弱了，你都不能和苏联相比了，那你能投入到海军建设的资源就更加有限。那怎么办？现在实际情况我们也看到了，俄罗斯它这个造船业相对比较萧条，它没有像样的基础设施，所以4000吨以上的大舰，就苏联解体之后到现在基本上没有搞过，它只能是把苏联时代的这个老舰啊进行翻新。比如纳西莫夫号20000多吨啊，核动力，它可以翻新，它没有再建新船的这个能力，其实财力很有限。可现在是对方咄咄逼人，一个就说日本，我就说北方四岛是我的，我要愣抢，你俄罗斯拿什么跟我抗衡？这是一个。再一个，更加迫在眉睫的就是欧洲国家要对俄罗斯所谓影子舰队要下手，就是要劫你的油轮、劫你的货轮，你怎么办？那俄罗斯现在这个舰队啊，尤其是太平洋舰队这个规模，刚才我们谈到了，它其实不均衡，甚至叫不健康。它的水下作战能力相对比较强，弹道导弹、核潜艇啊、攻击核潜艇它有，而且都算是俄罗斯比较好的，北风之神啊、亚瑟 M 啊，比较好的。可是这个东西是打仗、打末日战争用的，就是欧洲国家现在拦你的这个货船，你把导弹核潜艇、把弹道导弹核潜艇派过去，那有什么用呢？而你的水面作战舰只相对比较少，也比较弱。而且一旦啊，承担给货轮、油轮护航的这个任务啊，那应该叫不堪重负。你没那么多船呢，那怎么办？所以你看，普京现在呢，一个是我表明我非常坚决的态度，很强硬，别惹我，惹我对等报复，这是给欧洲人听的。就是说，你一旦拦我的船，那我也准备着拦你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也许不给我的船护航，反正你要动我的船，我不定在哪儿，我也动你的。这样它弹性就大，自由度就大。这种报复的可能性就提升了。那对日本呢，那俄罗斯坦率说，太平洋舰队和日本海上自卫队都不是一个数量级，这是实话。 那你说俄罗斯怎么办呢？他当然不能只靠海军，他可以靠他的岸基航空兵，靠他的这个岸基的导弹，包括能够直接覆盖日本、威胁日本这样的这个弹道导弹甚至核武器，来和对方的这个常规武器达成某种平衡，来形成对对方的威慑。所以其实日本的海上自卫队想必也不会轻举妄动，惹不起。真正的问题还是在欧洲方向，如果欧盟他已经达成了共识了，要对俄罗斯所谓影子船队下手的话，他毕竟27国，而且这里边就相对于俄罗斯啊，海军强国还是有几个的，那俄罗斯怎么办？那必要的时候必须通过这个直截了当的作为，就你搞我，我也搞你，我搞了，这才能遏制对方的冲动，才能浇灭对方的野心啊。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星河漫渡，爱意相逢，一年一度的七夕如约而至，转眼进入到八月，满含中式浪漫的七夕佳节悄然临近。想要给心上人选上一份精致好礼，诉说在心底的情意，季广用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现在正式上线，超值福利直接拉满，专区好物通通7.7折，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可以和折扣叠加使用，更有超值秒杀福利正式开启，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折起，数量有限，秒完为止，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到商城抢购。今天要再给您推荐一款能够有效应对肌肤问题、维持肌肤年轻状态的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装，妥妥的植萃修护王者。这款双萃精华它融合了21种植物精粹，补水、补油、抗氧化、提亮肤色、淡化干纹，一支多效。精华水油比例2:1，既滋润又不黏腻，适合各种肤质和季节使用。日常一瓶官方旗舰店要1000元。今天季广用品商城七夕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装第8袋，到手只要399元。今天七夕活动限时下单呢，可以享受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价只需307.23元。这还没完，折扣完呢再享受全场满777减77元的活动。加入购物车凑单，777元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产品可溯源，品质保证，让您放心查验。娇韵诗主打天然植物护肤，零酒精零硅，配方安全温和有效，不分肤质，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使用。成分安全，肤感舒适，干皮、油皮、敏感肌、熬夜肌都能够放心使用，不挑肤质，不挑年龄。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再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明星都常年回购的王牌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这款洁面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要500元，现在季广用品商城七夕大促，150毫升正装只需要199元，买两支更加优惠，也仅需299元。而且现在下单全场满777元减77元，把心仪的商品加入购物车，凑单满777元一起下单会更加优惠。这是一款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的洁面，能够帮助肌肤锁住水分、抵御污染、提高肌肤活力、强韧肌肤。一般的粉底、口红都能够卸除，平时拿来卸除防晒是懒人福音。打开就是一股清新山茶花的香味，洗脸的时候只要挤出大概一粒黄豆大小，就能够轻松打出柔软细腻、丰盈绵密的泡沫。不管你是油皮、干皮还是混合性皮肤，它都能够胜任，而且不含酒精，敏感肌也可以安心使用。官网平时一支150毫升正装要卖到500元，今天在季广用品商城七夕大促，150毫升正装只需要199元，买两支会更加优惠，只需299元。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最后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韩国。8月12号，韩国政府在总统李在明主持的会议上公布7大 C 的战略，2029年研制国产100量子比特计算机，2030年实现登月，2035年推动国产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商业部署，并实现脑机接口商业产业化。七大方向还包括核聚变、下一代可再生能源、先进生物技术以及关键矿产和材料供应链。其中，登月并非载人登月，韩国计划在2030年用国产世界号火箭发射一款民间研制的小型无人月球着陆器，把原定2032年的目标提前2年。有媒体评论称，这些日期更像是国产能力的验收线。韩国真正想获得的是自主火箭、量子芯片、核能装备和关键材料等完整产业链，而不只是

0: 几项醒目的技术记录。未来产业竞争比拼的从来不是谁先把目标写进日历，而是谁能把日历变成现实。
1: 这是韩国发布了七大战略啊，五年登月啊，九年商用的核反应堆，就模块堆啊，你商业部署。另外还有什么脑机接口啊，国产的100量子比特计算机啊等等啊，一堆。你想七个方向七大战略啊，这看得我脑瓜子嗡嗡作响啊，这家伙光光的。这韩国你看李在明上台之后，他真是搞了好多大项目大手笔，要大投入啊，高产出，确实给人一种大干快上的感觉吧。这李总统要带着韩国这是发力啊。因为最近这几年啊，应该说全球范围内你看就是各国吧，一个是在这个科技领域的竞争那是白热化的，这不用说。但另一方面呢，你说成果，请问你那核聚变或者说这个 AI， 而且美国一直追求的这个通用人工智能是不是已经真的落地了商用了进入人类生活了？其实还没有，咱能看到曙光，但是现在恐怕就是这个黎明前最黑暗那块，就是这些新的技术巨额的投入都没有实现产出，没有商业化，没有给人类，你说给文明也好给商业也好带来直接的利益，还没有。但越是这个时候，你该投入得投入啊，你不能等啊。你还记得当年就有86年3月那个863计划，那是国内的一流的科学家杨家池院士、陈方宇院士，他们我采访过这段啊，他们还给我念叨过，就写了封信给小平同志，科学家政治家啊，高瞻远瞩，最后就是大家一致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就是中国人不能在当时那个新技术革命背景下不能落伍，不能停滞不前，必须在高技术领域我有一席之地。但你想当时1986年那个当口呢，我们确实你说在经济上在科技上相对还落后，你也不可能有那么多钱投入到科技研发这个领域，你全领域投入全领域开花结果做不到，那么就是选择一些高技术领域挑一挑，但总之我要做出成果，我不能落后。这是当年我们的863计划，现在翻回来你看韩国呢是不是有点类似。以韩国目前的国力和能力吧，它确实不可能在全领域做研发做投入最后出成果，做不到的。其实韩国我们说它现在应该讲是一个高收入国家，你可以说它是个发达国家，按这个人均 GDP 来算啊。那我之前和大家聊过我的认知啊，就是在全球化风生水起那个年代，韩国确实经济腾飞了，汉江奇迹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它不可能和中国比，中国动不动就是全产业链41个工业大类，就联合国认的那41大类我们都没问题，这是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韩国确实不是。就是它最风生水起的时候它也做不到全产业链，它也是挑着，你比如重化工啊，造船啊，芯片啊，半导体，它几个领域做得不错，这就很不容易了，我们也要承认。那像韩国这样的国家全世界范围内也有一把，真正做到韩国这个水平的也不多。但是现在已经不是全球化时代了，后全球化了，逆全球化，在这个阶段韩国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一方面以前顺风顺水那个阶段过去了，另外现在美国对自己盟友还各种压榨，把钱掏出来对吧，到我美国投资还这个，所以韩国压力很大。那现在你看李在明呢，看来真的是要下定决心在自己任期内啊，要给韩国规定一个轨道，要尽力去奔跑，看看能不能有收成。所以像七大领域假设韩国要做成了，那叫脱胎换骨啊，那真的是洗心革面凤凰涅槃啊，那能不能做到很难。因为他这次呢等于说是明晰了目标，而且开始倒计时，这会给人一种紧迫感啊。但是呢恐怕也会给很多人，我们加个引号说钻空子的机会。什么叫钻空子呢？就是你的要求我达到了，你那指标我完成了，但是那意味着什么呢？并不意味着你在这个领域的能力真正就具备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咱就说航天，韩国谁管登月啊？有一个宇宙航空厅，他们这个宇航厅早就说要在2032年登月，就是有这个目标，确定这个目标2032，然后又提前两年到2030。当然我们知道他这个登月是不载人啊，就是无人登月器，那能上去也不容易啊。你看这个中国目前无人登月没问题，印度吧悬，他那个月船三号算是软着陆上去了，但是离这个目标目的地啊偏差远了一点，但是人家是安全上去了。你看俄罗斯那个月球25号就没上去，等于说就是硬着陆撞上去了。以色列搞了一个也是愣撞上去了，就是没能软着陆。所以实际上你看苏联时代的月球24号 还能安全的上。

俄罗斯就是重返月球，哪怕是无人重返月球也没成功。你很难讲俄罗斯现在还具备就是软着陆的能力，这不好说了。那现在韩国这个想法显然是要软着陆，安全的上去嘛。原来说2032，现在提前到2030。这里边你说有什么玄机没有？我给你讲讲啊。韩国这个宇航厅也是宏图大志，他们一个是想搞一个星链，就类似美国马斯克那星链，再就是想登月。

0: 这里面就有个岔头。
1: 韩国现在研制一个登月载荷哈，是1800公斤，这计划是2032年送到月球上去。这个东西它现在这火箭送不上去，那你说都送不上去，你还想提前吗？它是这样，它又搞了个700公斤的，就小的月球着陆器。就韩国人的意思是什么呢？反正是登陆，我能软着陆上去就行，小一点也行。那么2030，我提前2年啊，比2032提前2年，我用我这个世界号能不能把这个700公斤的着陆器我打上去？然后到2032呢，我再发射那个1800公斤的，那恐怕要么你换火箭，火箭进化，要么呢你那个着陆器再瘦身，那就不好说了。而且它这个着陆器，就2030这700公斤的，这个不是韩国的这个宇航厅自己研制，是民间的一个小型的着陆器。实际上现在呢，它这个着陆器研发到什么程度，能不能保证700公斤，另外它这个世界号到底载荷多少，其实还都说不清呢。所以现在有人就替韩国人操心啊，就指出韩国人现在这个七大方向啊，七大突破这事儿啊，就是如果你把它看作是一次性的，我要完成一个任务，这未必完不成。你比如我100量子比特了啊，我给你搞一个，这未必搞不出来。关键是你搞出来之后，是不是意味着你在这个领域就真的就进步了，就具备相应的能力了？这是两码事儿。你比如想办法在2030年，我把700公斤的这个着陆器，就是月球的这个着陆器啊，我打上去了，反正上去了，是不是意味着你在宇航领域就上了一个台阶儿？这不完全是一码事儿。你如果只在乎这个指标，只想创造这个记录，它是一码事儿；你具备这个能力，达到这个水平，那可能是另一码事儿。你现在太着急，都开始倒计时了，那就逼着大家，逼着相关部门和人啊，是完成任务，而具备能力也需要到更久远的未来。很多人担心的是这个。而且这种事情吧，刚才我们讲的七大方向啊，七大领域啊，七大突破，以韩国目前的这个国家的这个组织体制、管理体制啊，经验啊，能够调动的资源啊，它都是有限的。一般说来，恐怕是政府决定一个方向，然后呢你还要用这个民间的，用市场的力量、企业的力量，还要想这个办法。这个实际上就看你这个国家和社会的治理能力、组织能力、管理能力能不能达到，能达到什么水平。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可都是大事儿，而且好多大事儿你同时做能不能做到，会不会透支，这是问题。那如果你让我们围观，我们讲首先这肯定是宏图大志啊，这是值得尊敬啊。另外呢，你可以看到韩国人着急了，那至少政府李在明政府着急了。在目前这个阶段啊，百舸争流啊，一旦落后啊，一个国家落后就万劫不复啊，不能接受自己的落后和平庸，必须杀出一条血路，这是他们的这种决心吧，或者叫精神吧。当然最终我们知道还是要看成果、看成就啊，能不能做出来，脚踏实地，从现实出发，从国情出发，把事儿做成了，那这事干得漂亮。否则呢，就可能是画饼和吹牛了，而且有可能徒耗国力。因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很多事情要做，除了你说在这几个领域，他找了七个领域要突破，另外一个国家的经济的稳定，包括民生的进步，这也是很现实的问题啊。就韩国目前传统的那些经济增长的途径啊、渠道、抓手，很多逐渐在失效。有没有现实的选择能够让经济更稳定的发展？韩国经济不是被称作是全球经济的金丝雀吗？就是你对外依存度太高啊，全球经济感不感冒你就先发烧了，金丝雀吗？就这个局面能不能改变，这个其实是真正的考验。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它不像刚才我们说这几个领域看上去风光无限啊，但是它更重要，它是这一切的基础啊。而且最后有句话也不得不说，还有一个美国因素你不得不考虑哈、啊。一个呢，就是特朗普政府目前对自己的一众盟友，欧盟也好，日韩也好啊，他的这种对等关税，基于对等关税的一系列的经济霸凌，这个你李在明政府你能不能拒绝？你拒绝不了，那你就捏着鼻子也给人家上供了。那你辛辛苦苦积攒的这点财富不能用于比如你划定这七个领域，你不得不投到美国去，而且一时半会儿不一定有效，不一定马上有收益，有了收益你分到多少还难说呢。那么你能投入到这几个领域的资源恐怕就很有限，就这些事儿你还没做就已经有乌云笼罩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还说到美国因素是什么呢，就是一直以来就是朝鲜半岛嘛，被人称作冷战活化石，冷战都结束了，这儿南北对峙的局面没有改变，就南北敌对的这个格局没有根本的改变。 那每

国一直以来呢，作为韩国的盟友，一个是在韩国有驻军，另外呢也向韩国提供什么呢，一些武器装备，与此同时呢对韩国研发一些先进的武器哈，就美国可以给你一些技术，同时也可以限制你在某些领域的发展，美国是这么一个角色。比如说对于这个导弹火箭技术，美国其实对韩国约束是比较严的，一度是比较严的，说到底你不用搞，需要你买我的，你别瞎搞，你搞到最后我控制不住你怎么办啊？我不是曾经讲过吗，当年朝鲜战争那个时候，韩国那个总统李承晚把韩军的指挥权交给了麦克阿瑟，到麦克阿瑟走呢，这指挥权可没有还。那到了1953年板门店那个停战协议，韩国没签，说要单独北进啊，我不停战，我不停火，我接着干。但是你想，你韩军的指挥权都不在自己手里，你北什么进呢？这不就吹个牛吗？成了表演了，成了姿态了，就这么一个状况。那么美国要拿捏韩军，约束韩军，他当然有一套自己的做法。那么向韩国人提供武器装备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约束的方式。你韩国人，你军队的武器装备是靠美国人的，我给你，你用来打仗，我要给不了你，不愿意给你，有些东西你就没有。你现在看一看韩国和朝鲜在这个火箭导弹领域，在这个技术上，那朝鲜肯定远远领先于韩国。那替韩国人做一个解释是什么呢？他不是不想搞，美国不让他搞，一度是不让他搞，约束他。你不就要导弹吗？射程几百公里的，我给你就完了。你不叫火箭弹吗？给你不就完了吗？一度是这样。现在呢，这个约束放松了，但是韩国在这个领域已经远远落后了。你比如他最早搞的那个叫罗老号火箭，让人起了个外号叫老落嘛，老掉下来嘛。他第一级是俄罗斯的，上面那级

韩国在这个火箭技术上它相对是落后的，那你就说想办法自力更生，我寻求突破，总之这个起点不高，追赶起来也吃力，这是实话。那到现在应该说啊，韩国已经有了相当的进步。你比如韩国最新的这个导弹驱逐舰上，它除了美国那个 MK41 那个垂发，它得搞自己的呀。美国给它，但是美国不给它源代码，别的你用。

0: 这方面他的作为有限，就成果有限，就美国对他的约束对他的影响还在起作用。所以你看韩国，我们讲他的这个军火工业一般认为比较发达，这不前两天乌克兰那个泽连斯基忽悠韩国，你给我提供防空导弹呢，韩国是婉拒。实际上韩国他大量的这个武器系统也是西方子系统，他把它攒到一起拼装，他干的是热活。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很多人担心韩国，你要说他达成一个指标达成一个目标能做到，他的 K2 主战坦克什么 K9 自行火炮什么的，包括这个 KF21 这算是准隐身战斗机，他都能做，但实际上真正属于他的技术是很有限的。他更擅长什么呢？把西方的一些子系统零部件他拼在一起，那这样自己搞，我们回到这个新闻里讲那个七大方向七大领域哈，这样自己搞独立自主能不能做出来，那恐怕真的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府及爱眼复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爱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3: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2: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3: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2: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八月十四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八一四空战。八一四空战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空军抗击日军飞机空袭杭州笕桥的作战，又叫做笕桥空战。另外，再来说说1925年的八月十四日，斯瓦尔巴条约生效。斯瓦尔巴条约也叫做关于斯瓦尔巴群岛或者是斯匹茨贝尔根群岛的条约。历史上的今天，最后要说到的是清朝光绪帝载湉。1871年八月十四日是他的生日。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八月十四日，说到八月十四日，我想很多这个什么军迷啊、航空迷，马上想到什么呢？八一四空战，那是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所谓全面抗战，指的就是1937年七月七号卢沟桥事变。那之后呢，最先爆发的是淞沪抗战，时间应该是813。淞沪抗战第二天，中日空军在杭州笕桥上空交手，第一次交手，3-0，中国空军大胜。八一四空战，因为这次空战的胜利吧，当时国民政府后来就把八一四定作是空军节了。这当年啊，八月十四日14:50，日本18大轰炸机吧，他们分别

隶属于一个叫陆屋航空队，还有一个木更津航空队，从台湾的台北机场起飞。因为当时台湾被他们占着呢，他们使用的是18架3096式轰炸机，没有带护航机，他们是分成两批啊冒雨飞赴杭州进行轰炸，目标就是笕桥机场了，是中国空军重要的基地。因为前一天8月13日淞沪会战刚刚爆发，如果中国空军想在战场上有所作为呢，这个基地就是笕桥机场是至关重要的。顺便说一句，当时无论是敌机我机，还是当时就全球啊航空，特别是军机啊，从技术上和今天比呢相当落后了。对于恶劣天气啊，往往是唯恐避之不及，那时候正好有台风。所以你看日本人派轰炸机来轰炸笕桥机场呢，一个呢自认为艺高人胆大敢，另外呢他们也断定中国空军没有能力起飞，那这样就可以如入无人之境了，把中国空军为数不多的作战力量摧毁在地面，这当然是很理想了。那当时呢空军的四大队，大队长就是高志航，著名的抗日英雄啊，他们是接到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急令啊，本来就是让他们参加淞沪会战的，从河南从周家口机场飞笕桥，就把飞机飞过来。他们使用的当时叫驱逐机，也就是战斗机啊，基本上是美国柯蒂斯公司的霍克三。霍克三这个飞机我简单说一下啊，就是1903年美国人发明飞机啊，那是莱特兄弟发明的。作为莱特兄弟最主要的竞争对手，这个人叫柯蒂斯。那么莱特兄弟呢，因为飞机先飞起来了嘛，所以对这个世界上所有能飞的东西，我估计除了鸟哈、啊，都非常警惕。一说那个柯蒂斯在研发飞机哈、啊，那么莱特兄弟有各种各样的专利，就你只要搞飞机你敢飞我就告你。那柯蒂斯呢就不断的改进自己的飞机，那官司在屁股后面就兜屁股追啊，他这不断的改，反正你改那边就告，告了我接着改，就成了这么一个状况。所以最终实际上莱特兄弟呢，他们虽然发明了飞机，但他们阻碍了美国航空业的发展，阻碍了美国的飞机制造业的发展。而这个柯蒂斯呢是冲破垄断很重要的一个人，从某种意义上他也算是挽救了美国的航空业航空制造业，否则莱特兄弟老打官司就万马齐喑了是吧。那柯蒂斯有自己的公司，这个霍克三，霍克就是鹰的意思啊，英文鹰的意思，霍克三呢是他们研发的一款飞机。这款飞机呢其实性能很一般，很一般呢美国军方就不太感兴趣。你注意美国当时并没有空军，主要是海军有航空兵，陆军呢有航空队。等到二战快结束的时候，美国空军才真正的诞生啊，就是把海空军的这个航空力量就抽出来啊，集中在一起，那是美国空军，那是后话啊。当时这个霍克三研发出来的，美国军方不感兴趣，那怎么办啊？你作为一个企业哈、啊，私企，好不容易研发一款飞机，美国军方不喜欢，卖不出去，那怎么办？那就是改头换面外销呗。关键怎么改头换面啊？不是让它更先进，是让它更落后。霍克三呢？是把这个机翼、啊、改成了木质机翼，它是双翼机啊，木质机翼，而且这个飞机是敞开式座舱，其实也没有无线电。你看现在有些影视作品反映当时814空战哈，这个飞行员在无线电里互相呼叫，哎呀，敌机在什么3点钟方向，那都是扯，根本不可能，就没有无线电。那你说怎么办呢？敞开式座舱嘛，打手势，甚至打信号弹，通过这种方式互相之间联络，那很简陋的。那至于日本那个96轰炸机呢，其实要先进一些，而且那个时代的轰炸机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条船。什么意思呢？它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因为轰炸机带着炸弹之后呢，它速度肯定慢，机动性比较差，所以它在一些比较重要的部位辐射装甲。另外呢，这个飞机啊，就是机身上啊，前后上下它会布置一些炮塔，就自卫炮塔，这样这个飞机像个刺猬一样，你虽然是战斗机，速度快，目标小，你要攻击轰炸机也冒很大的风险，你就等于说你要进入对方的自卫炮塔的那个机枪啊，杀伤半径内你去攻击它，所以这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这我讲清楚了啊，当时中国空军四大队，就高志航大队用的是霍克三，面对的倒不是敌人的战斗机，因为日本人没有战斗机护航，面对的是对方的轰炸机，但是人家那个轰炸机其实比较先进，就是我们要攻击它也冒很大的风险，这并不是一件唾手可得的事情。当时呢四大队是奉命啊从河南飞到杭州来，而高志航呢因为参加军事会议嘛，他是先到在南京开会受命，然后他到的杭州笕桥机场，他比四大队的飞机呢早到了一会儿。但这个时候敌我形势已经非常明确了，就是说日本轰炸机马上要轰炸我们的笕桥基地，就炸这个机场，我们四大队的飞机呢正好也飞过来，这里面就有一个时间差啊。最糟糕的局面是什么呢？咱的飞机到了，
落下来。

这时候敌人飞机也到机场上空扔炸弹，那就完蛋了。最理想的状况是咱们的飞机早到啊，加油备弹，以逸待劳，等着敌人快到的时候咱们上天跟他干，这是最理想的。但是这两种状况其实都出现不了。高志航当时呢已经明确了这个态势啊，他在机场等着吧，咱们的飞机一到，有的已经降下来了，比如他的座机是别的飞行员给他飞过来的，这个时候你注意来不及加油，他马上命令自己的飞机就马上起飞，敌人马上就到，咱们去拦机。所以当时的情况呢，中国的飞行员呢就是把飞机从河南飞过来啊，就是长途跋涉很疲劳，但是没有办法，敌人马上就到，那你说加油呢来不及了，还有油吗？剩了一点，因为你想是远程啊，从河南飞过来的，所以有提前的准备，油料呢你得给足啊，得有余量啊，所以飞到杭州呢其实油料还剩点。有唯一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因为油料消耗大半啊，这个飞机会变得更轻，就机动性会更好。高志航呢他的霍克三先飞到4000米，很快发现敌人，就对方的轰炸机编队啊，九架飞机，那没得说，一个字儿打。高志航啊是东北人，东北已经沦陷了，所以他呢叫国仇家恨。当然到了抗战这个时候啊，大家集中力量一致对外啊，但是咱的这个装备确实老旧，包括霍克三。但高志航这个人呢，大家对他的评论，一个人这人脾气不好，脾气火爆，但另一方面呢确实飞行技术极为高超，而且呢带兵很严，他的飞行员呢作战素养都比较高的，所以面对日寇的轰炸机，这些人叫求战心切啊，也一拥而上。实际上什么呢，是个群殴的状态，咱飞机多一点。刚才我们讲到日本的飞机是轰炸机，速度要慢，机动性也比较差，但是它自卫火力比较强，所以你这个战斗机呢必须非常灵活的能够突入对方，比如说它的这个自卫火力的那个盲区死角，或者说要不你先把对方的机枪手干掉，比如护卫机枪，你干掉之后你就可以无所顾忌的对这个飞机进行打击了。这飞机其实很脆弱的，很多地方一旦中弹啊，马上就是起火燃烧，比如发动机你打掉它半个机翼它也跑不了。所以最终呢这次笕桥空战3-0，我们说的是当场击落啊。如果把之后日机就回逃，有些飞机已经受了重伤啊，最终坠毁啊，把这都算上，也有人讲能达到6-0。因为这样说可能稍显夸张，因为我们的飞机因为油料耗尽，有一架飞机迫降的时候呢也发生了意外，但是当场3-0是毫无疑问的。我还读过一些学者的研究，还有什么4.5-0一说等等吧，这事儿就交给学者去继续研究探讨了。但这次空战呢，除了高志航旗开得胜以外呢，中国空军飞行员之中确实出现了一批精英级的人物啊。你比如李桂丹、柳哲生，尤其李桂丹是在高志航牺牲之后中国空军的领军人物。但说到精英两个字，我多扯两句啊，在当年中国积贫积弱啊，真正能够接触到航空，你别说懂飞行，见过飞机的人就很有限，所以能够学飞行学航空的还真往往是这个富家子、官宦子弟，一帮少爷。但确实这帮人在当时呢是奋不顾身，血洒长空啊。抗战开始的时候，我记得一个数据，就是中国空军的飞行员啊大概能有1700名全部阵亡啊，无一生还，整个空军打光了。我也曾经认真思考过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人，我说这帮少爷嘛，按说养尊处优啊，可以花天酒地啊，那最终为国献身，为什么？怎么做到的？当然我们要承认啊，你说抗战的时候也好，其他的时候也好，什么纨绔子弟啊，出卖国家民族利益，这样的是有的，确实是有的，当汉奸的有。但是咱们就这个空军来讲啊，确实是英雄辈出，打光了嘛，而且这个阵亡率在中国的各个军种之中显然是最高的。怎么理解这个事情？那我想呢两条啊，一个呢，今天我们无论是看待历史也好，看待现实也好，千万脑子里不要有一个特别固化的一个模式化的印象，富人没好东西啊，这肯定是不对的。另外最重要的，教育，那个时代的中国绝大多数人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有一些在这个民间受过教育的人往往是私塾，就是能认字儿、写自己名字，而真正能够学到当时比较先进的科技啊，就科学文化知识的，有这个素养的人是有限的。但是当时中国传统社会有自己传统文化的传承啊，那种家国情怀啊，那种国家至上啊，这个教育本身还是深入人心的。所以我理解这事儿也反映出教育的重要性吧。说回到淞沪会战啊，打了3个多月，其实中国军队损失相当大。

0: 相当惨重啊。但是呢，日本人当时吹的牛三个月灭亡中国，或者说三个月让中国屈服，这确实没达到。日本人说这个话他做不到。在空中战场，日本人一共损失了230多架飞机，我们提到的日本的木更津和陆屋航空队大量战机被摧毁。木更津航空队连队长叫石井义，羞愧难当，干脆切腹自杀。这是当年1937年814空战。时至今日啊，聊起来依然是让人感慨万千。我小时候学过一句话叫勿忘历史，振兴中华，这句话如今依然应该为我们所牢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14日，1925年8月14日，有个条约，斯贝斯贝尔根条约生效。斯贝斯贝尔根条约，也就是所谓的428条约啊，1920年签署，25年生效。你说什么428什么贝尔根的，这词儿好像够费劲的，这记起来说起来啊，这是地名了，这是群岛。这个群岛在哪儿？在北冰洋，或者说在欧洲的边缘吧。它在巴伦支海和格陵兰海之间，面积能达到6.2万平方公里，这块地儿不算小了啊。其实在北冰洋上群岛很多了，它算是之一吧。你说这地方够偏的，对，在欧洲的边缘嘛，它是12世纪被海盗先发现的。当然这事别抬杠，我还看到过资料说10世纪就被海盗发现了，具体你采信哪一个，那我宁可得谨慎一点是吧。到了近代吧，有一个所谓极地，就南北极的地理大发现，就很多其实主要是列强了，他们的探险家就开始把自己的足迹踏上南极北极，这个确实很艰难不容易啊。那这个地儿啊，斯瓦尔巴群岛呢，它确实成了一个什么呢，前进基地。你要往北冰洋那边走，往极地走，这儿可以做大本营啊。这个岛上有个地儿叫仙奥尔松，你想进军北极点，这儿是出发地啊。另外有件事值得一说，16世纪的时候，荷兰人当时据说有一个宏图大志，想打通北冰洋，到哪儿呢？到中国来。你说啊，有这事儿啊，有这么一个说法啊。他们是到了这个群岛，然后从这儿呢想穿越北冰洋到中国东北啊，这荷兰人啊，反正这个岛是他们命名的，不是群岛吗？群岛里边最大的这个他们命名叫 Spitzbergen。 当然在那之后啊，这西方探险家蜂拥而至，什么美国啊、挪威啊、意大利啊，很多人先后跑到这儿来，然后从这儿呢作为前进基地嘛，从这儿你起飞飞机或者飞艇，你可以飞越北极点，创造历史啊。这是探险时代最初的这种近距离接触吧。在这之后，很多列强，什么美国、俄罗斯啊，什么英国呀、法国呀，干嘛呀？搞科考站呢？哎，顺便说一句，我们现在在这儿有一个黄河站，科考站。当然，人家的列强去的早。那我们回到20世纪初，列强们发现这个斯瓦尔巴群岛这儿啊，这是好地方。你表面看冷啊，不毛之地啊。人迹罕至，不适合人类生存啊！但是呢，自然资源丰富。你看周边其实是渔场，而且底下有油有矿。这说到底，根据你对这个世界认知的能力，你才可以做出这个判断啊！你没能力，你什么也看不见，你什么也不知道。有了能力，你能够勘探，甚至你能够把这个矿挖出来，那这个地方是不毛之地还是藏宝之地的性质就不一样了。在20世纪初的时候，列强们发现这好地方。那按道理就该抢了，就大家都宣称我们对这儿有主权，我们有，所以这时候就得谈了，就得缔结一个大家能接受的条约嘛，找最大公约数，要不然打架了。这就是斯瓦尔巴条约的由来。那你说这时候中国呢？中国这时候你看，20世纪20年代正乱着套呢，积贫积弱呀，国内也是这个连年的混战吧，北洋政府呗，当时还是北洋政府时期。但到了1925年呢，是法国派人找到中国，找谁？就段祺瑞啊，就国务总理嘛，找他，说你们加入这条约吧，签字吧，挺好的啊。你说法国对中国不赖啊，你可以这么讲。那实际上一个是什么呢？让中国也承认这个条约，中国是个大国呀，承认这个条约的国家是越多越好，这是肯定的。另外呢，把中国拉进来，可以稀释一下对手在这个条约之中啊，他的这个势力。但实际上当时中国很弱嘛，也没有能力跑到北极去，你就是来挂个名儿，算一个签约国，我要的你这个名分，人家当时这么想的。那段祺瑞呢，他去吧去吧，签个字吧，是吧，给法国个面子吧，你还得感谢人家对中国不赖，是吧。 但是你想，你有能力去北极吗？你没有。

0: 所以我们翻回来说，当年段祺瑞签就签了，你说他还能指望中国在这儿得到什么利益，或者说未来中国怎么样，恐怕他想不到。那这个斯瓦尔巴条约就是1925年8月14日生效。这个条约最后啊是这样规定的啊，这个岛主权啊是归挪威，就是适用挪威法律，这个不能用于战争目的。但是这个条约你一旦签了，作为缔约国的公民是可以自由出入的，前提啊你得尊重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你只要尊重遵守，你就可以在这儿啊，就没有阻碍从事各种各样的啊，什么海洋啊、工业、矿业、商业啊都行啊，随便干。中国人是1925年签了个字加入这个条约，这个条约的签约国吧40-50个吧，就这样子。这个条约内容我就不详细说了吧，种种吧。但是我们知道1925年中国就签了字，签了就签了吧。之后呢就这个世事变迁啊，沧桑变幻啊，旧貌新颜啊，这个条约就被尘封了。到什么时候真正解封呢？1991年，一个中国的探险家吧，就民间的一个科考人士啊，叫高登义。1991年，当时挪威这个贝尔根大学，你听啊，贝尔根那地名吗？挪威的贝尔根大学，一个教授叫叶欣，应他的邀请啊，到挪威去。当时是北极的多国联合考察，他是民间人士啊，中国就他去了。另外呢，当时苏联还在，还没解体，就在那坎儿上呢啊，苏联算一个，派科学家去了，还有挪威啊，还有谁啊？冰岛，这四国联合考察。那么这个组织者吧，就这个叶欣教授呢，给大家赠送这个北极指南，地主之谊嘛。结果呢，咱们这位高先生在这个指南里面看到了斯瓦尔巴条约英文版的啊，他一看呀，1925年中国就签约了，这有咱一份啊，中国是缔约国，那么就可以享受这个斯瓦尔巴条约里边相关的给缔约国的权益。那么叶欣教授就很友善，就建议高先生，你得跟你们政府说这事儿啊，你们有这个权益为什么不用啊，那至少你搞科考站呢。那高先生就把这个斯瓦尔巴条约吧，等于说英文版就带回国内。但实际上当时国内是学术界了解那段历史的都不多呀，因为中国变化太大呀。但这个事儿既然是已经知晓了，那大家就高度的关注研究啊，抓紧啊。到了2004年7月28日，中国就在这儿建立了我们自己第一个北极科考站，这就是黄河站，这成了我们研究北极、考察北极的基地。所以你看，就是咱实话实说，你看看地图，你不用看地图你也知道，就从地理上讲，中国和北极那隔老远呢，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对吧？但是因为1925年我们签的就是段祺瑞那个北洋政府签的斯瓦尔巴条约，我们拥有了相当话语权，这也算是段祺瑞政府留给后世哈、啊、一份宝贵的遗产，虽然它很可能是无心插柳。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14日啊，1871年8月14日，清光绪帝载湉出生啊，所以今天我们说说他是怎么死的。1908年11月14日傍晚，皇宫里出现报丧之声，皇帝驾崩啊，光绪啊，他当年38岁吧，在这个中南海瀛台被软禁10年。他这个死吧，一直就有各种猜测和传言，就是他是被慈禧害死的。当然按照正史啊，清朝正史讲呢，光绪死之前病了8年了，该死了，身体不行了，是这么说啊。甚至呢还有很多关于他的档案啊，那白纸黑字的说他这个临死前半年吧就已经病入膏肓了，那御医的诊断、光绪的药方都有。但是光绪死后这100多年啊，关于他是被慈禧害死的这个猜测、这个说法，不管说是民间还是学术界，一直都有。当然坦率说，很多人只是从逻辑上去推啊，甚至有人就是带有阴谋论这种思维方式，你比如说光绪死了22小时之后慈禧也死了，而且慈禧死之前还下诏，就是明确了宣统皇帝作为继承人。那慈禧算得太准了，这个安排的太从容了。1937年的一个原来叫清廷的御医啊，写一篇文章，他最后一次见到光绪皇帝是光绪死前3天，那时候就已经不行了，说这肚子疼，在床上打滚，3天之后死掉的。关键是在这之前呢，说是他病情是有好转的，现在是突然恶化。但到底为什么呢？这御医也说不清楚。这是1937年啊，只是提这么一句。话说到2003年，当时相关部门对光绪的头发，哎，你真别说，光绪头发还保存下来了，在西陵的库房。 不止他的头发啊，包括他夫人的，就皇后的，还有什么草料官的什么头发都有啊，就可以找到。对光绪的头发做这个鉴定，发现呢，这个砷的含量特别高。这个光绪头发里砷含量最高的地方是普通人，今天普通人的2400倍以上，是夫人的200多倍，是那个草料官的132倍。这砷怎么回事？砷中毒啊？怎么就砷中毒？砒霜啊，中国古代著名的毒药嘛，所以他就有可能是被谋害的。当然说这些学者们，历史学者们不能轻易的下结论啊，做各种各样的研究哈、啊。甚至当时呢，他们在什么《中医药报》上看到一篇文章，关于慢性砷中毒的患者啊，这治疗的一篇文章。光绪皇帝会不会是慢性砷中毒？你不闹病吗？闹病不得吃药吗？那药方里有什么雄黄啊，什么朱砂啊，这些东西都有可能让他砷中毒啊。所以呢，要和这个慢性的砷中毒者做这个比对，发现不是。而且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啊，你要慢性砷中毒啊，你这头发根儿那个地方砷含量高，光绪正好相反，发梢的地方高。后来呢，又从他就存世，他这个内衣有一些残片，就胃这个地方啊，发现砷的这个含量高，这就等于说是明确的给了大家一个提醒，就是他是很短的时间大量的服用了什么东西。说到底就毒药吧，砒霜吧，甚至不排除就是你要给他愣灌的话，有一些撒到前胸上，在胃这个位置是有可能的。当然我们现在没办法看到当时的场景啊，只是按照这个推论，你可以推出一个结果，就是光绪恐怕是死于毒杀呀，使用的毒药就是砒霜。那谁能干这个事儿？我们只能推测说慈禧嫌疑最大吧，他很清楚他来日无多呀，他一死光绪势必就亲政了，那就翻了，所以自己死也不能让光绪活着，这是一个最大的可能性。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慈禧的某些死党为主分忧啊，自作主张，这种可能性按说不是很大，因为慈禧是将死之人了，这时候你犯不着得罪皇帝啊。所以这么看来呢，慈禧下决心干掉光绪的可能性是最大的。那具体做这个事儿的，你说是御医也好啊，太监也好啊，只要你下决心做这事儿的人自然是有的。可怜了光绪皇帝，死的时候不过38岁，一辈子窝窝囊囊，作为一个皇帝其实始终没有拿到实权啊，是被他的亲爸爸被慈禧玩弄于股掌之间，甲午战争也打输了，那时候恰好是皇帝亲政，这个责任是他的，不是太后的。后来说搞个戊戌变法吧，百日维新嘛，被慈禧叫停，自己被囚禁在瀛台。后来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又带着他跑到就逃难呗，跑到陕西去了。就这么个皇帝真是窝囊啊。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0: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1: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0: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

0: 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八八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八八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2: 八八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1: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3: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4: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5: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1、2、3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6: 很多那个年轻人

0: 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2: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3: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1到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6: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5: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7: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4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5: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3个大气10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4个大气10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8: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提质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区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9: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0: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11: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1000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2: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1: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3: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4: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8纵8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

0: 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1: 咱村上是出动了四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的积水往外边排。
0: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2: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0: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3: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0: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4: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6: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机器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7: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巡啊，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8: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6: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凯琼，
9: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6: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10: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6: 据了解， 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1: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

0: 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1: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100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5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5: 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6: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5: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6: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2: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

0: 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斯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两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0: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士兵死亡。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3枚导弹，另有3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0: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1.2万栋房屋被毁。
1: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百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0: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1: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河北认真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奋力描绘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图景。
3: 王正普在石家庄市衡水市调研强调，发挥科创平台作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央视新闻联播播出《共享制造助力河北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讲述我省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的生动实践。
3: 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首篇走进河北柳江盆地地质遗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河北高招专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
3: 我国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正在制定。
2: 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92亿元，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
3: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仍关闭，过境船只数接近3个月最低。
2: 中国式现代化既要有城市的现代化，又要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河北认真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培育壮大乡村产业，深入推进河北乡村建设，奋力描绘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图景。
4: 沧州黄华李子闸村有大片的盐碱地，今年的麦收季，当地旱碱麦再获丰收。村民告诉记者，他们种植的新品种近麦100，每亩单产能达到900斤左右。黄华有和农业种植合作社负责人张志清：
5: 我们原来的小麦亩产200多亩斤，现在能达到我们小麦达到450公斤以上，这就天翻地覆的变化，真正的享受到了这个科学的红利。
4: 近年来，沧州市坚持以种试地和以地试种相结合，以累计在盐碱地上改造建成高标准农田252.6万亩，培育出旱碱麦2种8个，建成繁育基地10.22万亩。沧州中结产业园区农科所农技专家张伟军：
6: 我们通过利用选育再收集一些个抗旱的盐碱的品种作为亲本，目前啊，我们主要搜集了480多份这个那盐碱材料，筛选出更加抗旱的盐碱的品种，为农业生产提供优良种子。
4: 夏粮是河北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夺取夏粮丰收对确保口粮绝对安全至关重要。我省培育出结麦19、苍麦33等耐盐碱小麦品种，马兰一号、重信麦998等高产小麦品种，以及蓟麦765、高优5766等一批强筋小麦品种，有效促进了小麦品质提升和产能提高。今年，我省夏粮播种面积2293.94千公顷，亩产448.77公斤，总产量1544.18万吨，连续6年保持3增长，粮食安全保障基础更加牢靠，让中国碗盛上了更多河北粮。我省聚焦大面积单产提升，大力推行全程精细精准科学管理行动，集聚粮种、粮田、粮机、粮法四粮合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据。

0: 在装足米袋子、牢牢端稳饭碗的同时，我省持续推进菜篮子产品生产，去杂、清洗、切分、包装。在保定涞水的河北中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内，一颗颗沾着泥土的毛菜经过多道规范工序，变成了一袋袋精品净菜。河北中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孙世杰：
1: 目前我们公司加工的这个净菜产品有100多种，年生产总量在10000吨左右。
0: 据负责人介绍，公司目前拥有500亩蔬菜基地，与周边7家种植合作社深度合作，通过标准化种植为生产加工优质的净菜产品提供了原材料。京来草莓合作社负责人刘永娟：
2: 它是一个订单式的一个模式，不会担心说每天你采摘完了以后卖不出去怎么办。跟他们合作以后，我们的种植面积增加了，也带动了周边的这些村民跟我们一起种。
0: 今年以来，我省不断提升河北菜篮子产品京津市场占有率，带动河北农业产业提档升级。河北主要菜篮子产品在北京市场占比超过40%，位居第一。目前183个环京周边蔬菜生产基地年产能超50万吨，河北净菜在京津市场深受欢迎。北京市民：
3: 不用自己洗，也不用自己摘，省事儿。老年人就喜欢这样简单操作。
0: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际工作的切入点。邯郸涉县赤岸村抓住红色资源这一宝贵财富，盘活闲置农房，打造红色主题民宿、有声故事馆等，让村民守在家门口迎接八方来客。涉县青年旅馆老板张艳奎：
4: 周六周一要是人多点，到五一国庆过年的时候就是爆满，收入吧一年10几万吧。
0: 当地还大力推动农旅融合发展，建起了28座特色果蔬大棚，设置了彩色步游道、儿童乐园以及水木秋千等网红打卡点。张海奎：
5: 咱们留着了村民287亩土地，这样达到了一个四季可以采摘、三季可以游玩，是这样一个项目。我们村基地从2021年到现在，年收入增加了将近60万元。
0: 大力推动乡村振兴，我省因地制宜推进乡村产业发展，围绕土特产做文章，培育发展优势特色农产品。蛋鸡养殖是石家庄市行塘县的优势传统产业，近年来当地搭建完整产业链，优质鸡蛋稳定供应北京市场，商品蛋市场份额占到了40%以上。石家庄玉口禽业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马立峰：
6: 我们呢现在已经培育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10个精系列蛋鸡品种。我们孵化的鸡苗呢，不仅供给行塘本地的养殖场，还销往东北、山西、陕西等全国20多个地区。
0: 农业在变强，农民在变富，村民生活也发生着质的变化。行走在卢龙县青龙河村，村容村貌干净整洁，绿树中掩映着红瓦平房。看着不断变美的村庄，青龙河的村民们打心眼里高兴。秦皇岛市卢龙县青龙河村村民张淑兰：
7: 我们村的道路硬化了，出行也方便多了，而且干净整洁，我们住着也特别舒心。
0: 秦皇岛市卢龙县青龙河村村民李胜红：
8: 现在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了，幸福指数越来越高了。
0: 如今河北越来越多的乡村像青龙河村一样，村容村貌稳步提升。我省锚定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目标，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动河北乡村连线成片建设，引领全省村庄迭代升级。截至目前，我省已布局建设49个省级河北乡村重点片区，1.3万多个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农村面貌和村庄环境显著改善。
9: 8月12号到13号，省长王正浦在石家庄市衡水市调研，建造现代交通实验室是河北省启动建设的首批省实验室之一，由省科技厅主导，石家庄市政府主建，石家庄铁道大学牵头建设，河北交投集团合作建设。王正浦实地查看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基地建设情况，并为实验室揭牌。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0: 审，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发挥科创平台作用，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促进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更好赋能产业，提质增效。石家庄市和相关部门要加大服务保障力度，强化政策协同，做好协调对接，高质量推进实验室建设发展。在石家庄高新区北斗规模化应用项目，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先控捷联电器、衡水精华化工、中裕铁信交通科技、利安龙凯亚河北新材料、河北新美玻璃科技、河北康裕医疗器械，帮政府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他强调，要以数字技术引领产业升级，锚定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领域，用好京津创新资源，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构建体现本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正定院区、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衡水植物园、衡水市拥锦智慧城、衡水市桃城区沁园社区，汪政府了解城市建设管理运行情况，强调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注重内涵式发展，盘活闲置资源，优化功能布局，强化优质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宜业宜居水平。在石家庄农机街泵站，汪政府要求各地持续做好防汛工作，加强城区内涝防范处置，筑牢防汛安全屏障。省领导张超超、赵大春、葛慧波，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相关活动。
1: 我省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日前，央视新闻联播《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专栏播出《共享制造助力河北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2: 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河北志诚线材有限公司业务部经理班运浩，
3: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2: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缆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河北电线电缆产业大脑负责人王红喜，
4: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2: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体制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

0: 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字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产业集群推进处处长边少阳：
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2: 昨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4次主任会议，会议初步确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9月22号上午召开，会期预计2天。会议还研究通过了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工作办法，关于贯彻实施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和全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专题询问的安排意见。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3: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6: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7: 好，来扫描燕赵。河北环保京津，地貌多元，从坝上草原到滨海湿地，孕育的自然保护地既是华北生态屏障，更是珍稀动植物的天然家园。今天起，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共同推出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全景展现我省生态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效。第一集，记者和专家带您一起走进河北柳江盆地地质遗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探寻地质圣地一年记忆。
8: 在中国乃至全球研究地质学，一个重要点位便是我现在所在的河北省秦皇岛市柳江盆地。这里清晰保留着地球25亿年的地质遗迹， 每一块石头都在诉说着地球的成长故事。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地质专家谢奋泉老师来跟我们一起边走边看边讲解，共同探索这里的地质密码。
9: 柳江盆地地质遗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秦皇岛市以北的燕山山脉东段与华北平原接壤的区域。柳江盆地地势北高南低，西高东低，整体呈南北走向，北东西三面被崇山环抱，仅南面开口与渤海相望。
8: 谢老师啊，我们了解到其实咱们柳江盆地的面积并不算大，但是却能说它融合了地球25亿年来的这种演化。
10: 柳江盆地最大的特点呢，我用三个字概括呢，应该叫做小而精。我们荟萃了很多的地质遗迹，地质要素非常的齐全。那第一个呢，就是说是它时代比较齐全，有太古代、远古代、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我们把它叫做弹丸之地五代同堂，时间跨度非常大。第二个呢，其实是剖面比较典型，包括我们说亮甲山组和黑山窑组也是得名于秦皇岛柳江盆地，成为了华北地台的一个标准剖面。第三个呢，这个区域的地质遗迹比较丰富，包括我们说褶皱、断层、岩溶地貌等等这些遗迹呢，在秦皇岛都有发育。
9: 柳江盆地保存了丰富的地质遗迹，这些遗迹中保留了中国华北地台在25亿年间海陆变迁的历史。在这里，岩石种类齐全，古生物化石丰富，柳江盆地长期以来被地质工作者们誉为地质百科全书。
10: 看，这个就是亮甲山的二龙闹海剖面。
8: 确实是啊，很像两条龙在遨游嬉戏呢。那咱们这种奇观它是怎么形成
10: 的？前边的这片灰岩呢，它一般形成的环境就是海洋环境，见到灰岩相当于我们看到了远古的大海。那这个海洋呢，是形成于4.8亿年以前，所以这就是刚才解释了我们说了二龙闹海中的海。那两条黑色的这个条带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说当时地壳运动，岩浆上涌，形成了两条黑色的灰绿岩岩脉，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二龙闹海。其实在柳江盆地呢，这种地质遗迹非常非常的多。你看看这块呢，这个形态呢像两只大象一样。这块呢是我们典型的一个岩溶地貌，又叫做喀斯特地貌。这块呢称之为象鼻山，其实根据它的那个形态命名的，是吧？像大象的鼻子一样深入水中进行饮水。
8: 我记得您之前有跟我们提到过，咱们保护区之内不少这个石头上都有这个古代化石，咱俩这也走了一道了，我这是一个化石也没见着。
10: 发现化石你得仔细蹲下来慢慢的看。这个区域呢其实很多的化石，那简单的您看这个岩层面上就有很多的化石。这块呢就是一个海洋生物叫蛇卷螺，它这个遗迹呢被埋藏起来，最后呢由于地壳抬升现在就出露出来了。这些呢还是古代的一个藻类的一个化石，这块化石种类呢还是比较齐全
8: 丰富的。
9: 专家介绍，柳江盆地拥有150余年科考地史，长久以来都是国内地质院校首选的野外实习基地，更是我国近代地质学重要发源地，被誉为地学领域的天然实验室。群山不语，磐石无声，却默默诉说着漫长的演化故事。为守护柳江盆地珍贵地质资源，1999年河北省批复设立秦皇岛柳江盆地地质遗迹省级自然保护区，2005年这里正式获批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1: 现在我们除了这个人工巡护之外，然后还有一些在这个周边布设了一些视频监控摄像头，我们还有无人机，现在就是天空地一体化巡护体系了。
2: 省气象台预报，本轮强降水过程已趋于结束，未来3天多针性降雨，各地持续监测雨情水情，聚焦隐患排查整治，筑牢防汛安全线。
12: 朱庄水库作为邢台市重要防洪控制性水利工程，承担着拦蓄上游洪水、保障下游城区及沿线村镇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关键职责。面对此次强降雨，水库提前进行预泄腾库。
13: 我们根据水疫情状况进行了比闸停泄，目前朱庄水库处于正常水位。
14: 从山区的这个山洪地质灾害 防范。

0: 到城区来内涝防范，到水利工程来提前调度预泄，再到我们止洪区的提前运用的准备，包括文旅方面提前采取了关闭封控等一些措施。
1: 石家庄市鹿泉区共有19处以林崖、沟谷、斜坡为主的地质灾害点，当地多部门联合对地质灾害点位进行隐患排查，
2: 在每一处的地质灾害点都设置了警戒线，防止人员车辆进入，防止发生人员伤亡事故。
1: 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亦引发尾矿库坝体滑坡、溃坝等安全事故。在承德百泉铁矿韩家溪沟尾矿库，巡查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核验水位等防汛指标。
3: 我们将对在册监管的44座尾矿库实行分类管控，重点盯防生产运行的尾矿库，以15座头顶库，强化隐患排查与应急准备，生产运行尾矿库降至最低运行水位。
1: 沧州市献县范区是海河流域子牙河水系重要国家级蓄滞洪区，滞洪削峰责任重大。当地应急管理局组织工作人员对摩托艇、抽水泵、救援车辆等防汛设备逐台调试，确保设备正常运转，
4: 确保一旦接到抢险救援指令，各类物资装备能够随时启用。
1: 应对强降雨，邯郸全域布设4套全自动遥视智能巡检系统，覆盖70余座重点变电站、重要输配电线路及水库等关键防汛点位，可精准捕捉山区、河道、低洼区局部短时强降雨和突发大风等数据。
5: 我们通过远程智能巡检和微气象监测联动，现场的画面和气象数据可以实时的传输回指挥大厅，我们据此就可以快速做出判断，远程调度抢救指挥力量。
1: 唐山海事局将一硫态化货物运输船舶列为最高优先级管控对象，严格核查货物水分含量，减少货物运输安全风险。
6: 对重点船舶，我们进行分级分类精准管控，加密点验和电子巡航频次。
1: 连日来，各地水利部门紧盯局地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提前组织极高高风险人员转移，同时科学调度防洪工程。目前全省大中型水库水位均不超汛限，936座小型水库中，部分建设年代久远、标准较低的水库已细化防御措施。
7: 我们将密切关注后汛期的降雨情况及上游河道来水情况，科学调度水库、河道等水利工程，留足防洪空间。
1: 从11号开始，受台风白海豚和西风槽共同影响，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强降水天气，其中张家口西北部、承德南部、唐山西南部、保定东部和南部、雄安新区西部、石家庄东部、沧州东部、衡水中部、邢台西部、邯郸西北部等地共有97个站累计降水量超过100毫米，唐山丰南王兰庄最大为194.6毫米。
8: 目前本轮强降水呢过程已趋于结束，未来3天呢多阵型降水天气，提醒大家留意呢短时强降水、局地雷电等天气的影响，做好呢日常防雨避险。
9: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昨天河北高招专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本批次已录取20多万名考生，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55760个计划，其中历史科目组合326所院校征集志愿26532个计划，物理科目组合609所院校征集志愿29228个计划。据介绍，今年专科批次共设3次征集志愿，第一、第二次征集志愿录取时不降分，仍执行专科批录取分数控制线，未被录取的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填报。
10: 昨天，随着建设者将最后一对长钢轨平稳铺设就位，标志着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雄新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金宝高铁等线路衔接。
9: 近日，衡德高速改扩建主体一分部工程率先完成主线上面层油面施工，标志着该项目路面主体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此次改扩建将原有双向4车道拓宽为双向6车道，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道路通行能力。 作为河北省重点交通建设项目，横德高速是连通冀鲁两省的重要交通大动脉。
10: 石家庄市教育局日前发布公告，公开征集石家庄市中小学生校服款式设计方案，全省其他地市也在同步征集中。各地公告中均提到，校服分为小学、初中、高中含中职三个学段，每个学段的款式分别包含春秋装、夏装、冬装。在校服上衣左上角相应部位预留校徽位置，用于印制或粘贴校徽。按照我省相关政策要求，将推行以市为单位统一校服款式的管理模式。这意味着延续多年的一校一款甚至一校多款的校服格局即将在河北成为历史。
9: 新集市聚焦大宗货物运输绿色升级，系统构建起规模化运力整合、一体化补能布局、数字化智慧管控、暖心化服务保障四大闭环零碳运营体系，走出一条降本降碳降尘增效。
11: 研判市场需求，新开厦门道。
12: 为加速完成新能源运力迭代升级，新集市交通运输局指导星耀物流集约整合市场零散运力，组建规模化新能源运输车队。目前自有新能源重卡700余台，整合社会优质运力2000余台，总运力超2700台，核心运输线路实现新能源车辆100%全覆盖。同时以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优化大宗货物运输组织为抓手，新集市深化政企陆港联动，推动企业开通跨区域绿色货运干线，串联晋陕锰能源基地、本地工矿企业与黄骅港、天津港等枢纽，构建陆港车网储电多为一体的零碳物流走廊。目前星耀物流已开通长治至新集至黄骅港、天津港、新集至胶东半岛等五大跨区域绿色货运干线，年货物运输量达2200万吨，车辆运行率从60%跃升至95%以上，整体运输效率提升40%，年减碳量达到46.8万吨。
13: 通过这个国省道向高速的这种转型，达到一个是我们后续从原先的这个40公里的有效行驶里程，转为高速以后，我们大概行驶里程会突破70到80公里，有效的这个降低我们的这个补能成本，实现国家的这个降碳目标。
12: 在光伏物流停车场内，一排排光伏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80台重卡充电桩整齐排列，新能源重卡正有序快速补能。据了解，该停车场占地5.2万平方米，日均发电量可达10万度，充电电价压低至每度0.5元，短途线路能耗成本从每公里1.69元降至每公里0.75元。行业换新、提质降碳、新集零碳大宗物流这套闭环模式，让企业、政府、高速等多方共赢，为全省大宗货运领域新能源重卡全场景落地、行业规范化升级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系统解决方案。
9: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持续向纵深推进，跨城养老逐渐走热。在香河县大爱书院养老中心，已经有700多位老人在此安家，其中京津长者占比高达95%。距离北京不足1小时车程，完善的医疗保障、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让这里成为众多京津老人安享晚年的新家园。
14: 这里是大爱书院养老中心的大厅，丰富的文体活动是书院式养老的特色，在这里老人可以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尽情地享受晚年生活。
15: 在大爱书院养老中心13000平方米的康养会所里，书法、舞蹈、手工等各类教室一应俱全，40多项常态化课程，每年举办知识讲座、文艺汇演、书画展、摄影展等各类文化活动2000多课时。一张张课程表让原本松散的晚年时光有了新节奏。在古筝教室， 90岁高龄的丁金凤端坐案前，指尖轻拨琴弦，婉转旋律缓缓响起。曾经完全不懂乐理的他，入住养老中心后潜心学习，如今不仅熟练识谱，还能独立完整地弹奏曲目。
16: 可以自己弹了
17: 啊！
16: 老师来了非常高兴，觉得我们这么大年纪还在坚持。我说我们坚持的目的并不是在于这个音乐，关键在于我们手要动，我们脑子要动。
15: 正在弹奏钢琴的老人徐增勇告诉记者，经过深思熟虑后，选择直接在这里扎了根。
18: 首先呢是住房，这个住房我很满意，是吧？我这里有两居室，我把我自己的细软收拾到这儿来，都能放下，是吧？这儿我还可以放个钢琴，就是娱乐玩，对吧？你自己退休了以后，总得找点事儿做做。
15: 照顾高龄老人，健康保障尤为重要，应急医疗保障成了这里最关键的底气。高龄老人突发疾病，时间就是生命。去年深夜，80岁的蒲存仪突发心脏不适，第一时间按下床头紧急呼叫铃。
16: 很快，大夫、护士推着心电图的车，马上做心电图。当时看我的心电图情况，另外就当时就服药。用我儿子的话说：“说妈妈、爸爸，你们在大爱书院，比我们俩在家他更放心。”
15: 大爱书院养老中心坐落于香河县大爱城生态片区内，是国家五星级养老机构，拥有约13000平方米的养老中心会所，数百间精装养老公寓，房间内配置了适老化家具、社区无线定位、紧急呼叫系统等30项设计，还设置了藏书室、手工活动室、健身房等一站式养老文化活动空间，为长者提供生活照护、营养配餐、活动健身、文化娱乐、旅居游学等全方位养老服务。大家在这里不仅可以享受各种文娱活动服务，还可享受专属的家庭医生、健康管理等生活服务，兼顾身体健康养护与精神文化需求。
19: 作为这个养老行业，你一定有这颗大爱之心，你才能为老

0: 和我们的服务宗旨。
1: 一小时通勤圈，全天候的医疗守护，书院式的文化康养，香河大爱书院为京津冀跨区域养老提供了鲜活样本，让更多老年人可以实现就近、舒心、高品质养老。
2: 日前，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关键节点沧州南大港湿地正式拉开候鸟秋季迁徙序幕，大批迁徙候鸟率先抵达湿地停歇补给。目前湿地已经建成人防加技防立体防护体系，依托声纹识别、智慧寻护等数字化监测手段，全方位守护候鸟迁徙安全。
3: 昨天2026年天之任者杯京津冀青少年短道速滑邀请赛暨河北省青少年短道速滑精英赛在雄安新区荣东松河运动馆正式开赛。本次赛事为期五天，设置 U6 至 U18 七个年龄组别，共计53个竞赛小项，汇聚北京、天津、河北、上海、吉林、四川、浙江七省市27支代表队589名青少年运动员同台竞技。赛事参赛人数、办赛规模均刷新河北省青少年短道速滑赛事的历史。
2: 截至8月12号，我省张家口大部和承德中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等区域内的部分地区已率先迈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季，省内其他大部分地区仍处夏季。
3: 今天白天，张家口中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我省最高气温30度上下，最低气温在20度上下。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4: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

0: 听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自今年二月全省非遗正青春书店过大年主题活动开展以来，该品牌活动在全省各地新华书店主力门店常态化落地，持续开展掐丝纺廊、传统插花、古法糖画、芦苇画、缠花、拓印等多元非遗体验活动，定期邀请全省各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驻场授课，搭建百姓家门口可看可学可体验的常态化非遗传习空间。
2: 暑假以来，我省众多中小博物馆人气持续攀升，变身研学课堂。各博物馆跳出传统看展听讲解的单一模式，推出沉浸式、体验式、探究式特色研学课程，推动普通参观向深度历史学习转型，让静态文物变得可触摸、可操作、可探索。
1: 这是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凭借沉浸式戏剧群落与厚重的经典文化体验迎来暑期客流高峰。以《红楼梦》为魂的戏剧幻城正成为京津冀乃至全国游客文化避暑游的热门目的地。暑期以来，日均接待量同比增长超80%，省外游客占比突破80%，单日人均停留时长从6小时延长到10小时以上。
2: 唐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将通过支付宝平台发放2026年唐山市文旅消费券50万元，今天上午10点正式启动，将持续至10月31号，所有来唐山游客及本市居民皆可参与，领完即止。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受理期，如何优化办理流程，守护求学梦想。
0: 北京部分区域九月份试运行等红灯不计入外卖配送时长。
1: 美国海军推出首艘无人机航母，新闻分析这作战能力究竟如何。
2: 瑶池家宴，歌舞晚宴，冷水鱼宴，顿顿享地道新疆风味。
3: 全程甄选高端酒店，好眠每一程。
2: 更有金牌导游全程讲解，让味蕾与心灵一同旅行。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席位有限。
1: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那高校开学在即，国家助学贷款进入到集中的受理期。尤其是生源地助学贷款正在各地集中展开。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
0: 那目前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学生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会看到一份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1: 在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助学贷款服务窗口前，几位学生和家长有序排队，工作人员忙着审核材料、解答疑问。江苏省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4: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在一楼大厅新开辟了自助服务区，增添了电脑、打印机，提供饮水机、一次性水杯等，让办事群众更舒心。
0: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而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实现了家长线上办、学生线上办。

0: 在近代。
1: 我们致力于简化申请流程，提供便捷的在线申请平台，使学生能够快速的申请贷款。同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帮助，耐心回答每一个学生和家长的问题，细心办理每一位学生的贷款，确保申请过程顺利进行。
2: 除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目前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也已经开展受理工作，业务办理全过程可以通过线上渠道，续贷可足不出户远程办结。学校全程跟进贷款申请、审核、回执、放款各环节。吉林大学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马坤：
3: 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受灾等特殊的群体呢，学校呢始终是落实全流程的暖心帮扶举措，对受到自然灾害的学生设立了临时困难补助的线上专属申请通道，学生可以通过线上的形式提交申请，快速能缓解受灾造成的家庭经济负担。
0: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呢，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4: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根据认定结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补助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费用。
2: 好，我们再把新闻视线转向国际。根据美国国防部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母搭载的无人空战中心目前已经达到完全作战和部署状态。 MQ-25A 无人加油机将成为美国第一款投入使用的大型固定翼舰载无人机，登上罗斯福航母。然而相关消息公布之后，美国舆论并不买账，因为美国航母搭载舰载无人机的时间表已经大幅落后于原计划。按照现有进度， MQ-25A 无人加油机还需要再等几年才能最终形成战斗力。
0: 那据报道，罗斯福号航母现已成为美国海军首艘配备无人航空作战中心的主力舰艇，从而可以支持 MQ-25A 无人加油机在航母上的运作。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认为，
5: 现在美国海军主要是使用 F-18 系列的战斗机搭载空中加油吊舱和大型的浮油箱，对其他战机进行所谓的伙伴式空中加油。那么相较于 F-18， MQ-25 有自己的优势啊，它不需要考虑超声速飞行，气动设计呢可以向亚声速飞行优化。另外呢，由于不需要进行大过载飞行，所以它自身的结构重量相对是比较轻的，可以把更多的空间重量用于搭载燃油。此外呢， MQ-25 采用了隐身设计，可以大幅度的提高自身的生存能力。那么它装备部队之后，可以进一步解放现有的 F-18EF 机队，后者之前有接近 30% 的飞行架次用来进行伙伴加油。另一方面呢， MQ-25A 在远距离内为战斗机提供油料保障的能力进一步增强。目前超级大黄蜂战斗机的作战半径大约是在450海里左右，由 MQ-25 为它提供空中加油之后呢，它的作战半径呢可以延长到700多海里。
2: 其实美国海军早在2006年就已经开始规划在航母上部署固定翼无人机，并于2010年正式启动研制能深入内陆扩展航母打击群作战范围的新一代舰载隐形无人机。不过该项目在2016年被调整为舰载空中加油系统。在张学峰看来，美国海军如此调整最重要的原因是要为下一代舰载战斗机项目让路。
5: 无人攻击机的作用相对而言呢是比较单一的，而且呢从当时美国的这个技术发展来看呢，它相较于之前的战机没有带的跨越。那么把这个项目调整为空中加油机项目之后呢，可以为现有的第四代战斗机、第五代战斗机，比如说 F-35 以及未来的第六代战斗机提供空中加油，延长它的作战半径，解决它的舰载航空兵在西太平洋地区作战航程作战半径不够的问题。 此外呢，在它的基础上也能够安装一些传感器和数据链作为侦察平台。

0: 态和数据中继平台，未来呢甚至可以为它安装一些武器弹药执行打击任务。当然从更深层次来看呢，当时美国海军内部呢存在一种争论，传统派呢致力于保护有人驾驶战机，另外一派呢希望有更多的任务转移给无人系统，发展 MQ-25A 可以视为是对这两派的一种平衡。
1: 尽管美国海军早早就提出了在航母上搭载无人机的设想，但实际进度却明显滞后。而且按照现有进度，有分析认为 MQ-25A 无人加油机还需要再等几年才能最终形成战斗力。就在美国海军的无人机上舰计划大幅推迟之际，全球其他国家都在加速追赶。据公开报道显示，土耳其2023年服役的阿纳多罗号是全球首艘以无人机为主要舰载机的航母，并在2024年完成土耳其国产无人机在该航母的首次起降。英国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在数年前就完成莫哈维无人机的起降测试。张学峰认为，
0: 项目延迟，我想呢，波音公司是难辞其咎的。波音公司近十年来的项目几乎都出现很大的问题，有的是延迟超支，有的呢是出现重大的缺陷。那比如说军用航空机中 KC-46A 加油机、 T-7A 教练机都出现了延迟啊等等问题。波音公司这航天器也频繁出现问题，比如说它的星际航线飞船也因为设计问题，它的发射计划呢一拖再拖。从波音公司内部来看呢，这是它企业文化出了问题，传统的工程师文化被代替。但实际上呢，这是美国整个军工行业的一个缩影。那么长期的去工业化导致它传统的军工巨头创新能力被削弱，它的研制能力呢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
2: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目前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正在抓紧制定，蓝天保卫战将重点在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 民政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其中城市最低生活保障589.2万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3346.2万人，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493.7万人，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202.7万人，享受重度残疾人生护理补贴1687.1万人。
2: 工信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规模、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应用深度和广度显著提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一批国际领先的标志性产品。
1: 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北上的影响，黄淮、江汉、江淮地区普降暴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昨天，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在北京召开，美团、淘宝闪购、京东三家平台将实行的红灯停表机制下，骑手等红灯的时长在考核时间中顺延。新机制将于九月在北京朝阳、通州、经开区等部分区域试运行，后续将逐步推广到北京全市范围。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2亿元，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市场热度持续走高。今年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49亿元。
2: 截至昨天，三峡枢纽2026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经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
1: 昨天，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从广东深圳起航，这是爱达摩都号首次在大湾区运营国际邮轮航线。
2: 国家管网集团昨天宣布，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一次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
2: 针对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当天监测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船只数量接近3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1: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经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2号发布报告说，受全球经济形势等因素影响，欧佩克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天60万桶，上月报告为每天80万桶。报告同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天220万桶。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此提出强烈抗议，并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因为在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
2: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严志庆，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我爱阅读。